壁，监管难度有点大。村民则表示，执法人员一来，作坊主拿水一清洗，执法人员走了之后照样排。这村民都知道的问题，执法部门却说监管难度大，那执法部门就应该想想是不是自己的监督执法存在走形式、走过场、浮皮潦草的问题了。下一个，澳门。据潇湘晨报报道，5月6号，游客王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说，自己因为需要开发票，拨打上海迪士尼的客服电话。王先生介绍说，因为客服表示要帮自己在电话里开发票，为了信息无误，自己在电话里告诉客服说，你也可以录音，我也可以录音。但是客服表示，如果您要录音，我就不能继续提供服务了。王先生随后第二次拨打客服电话，并晒出了录音。录音内容显示，客服说，如果您需要进一步录音的话，非常抱歉，那我这边则无法继续进一步为您提供服务。随后王先生多次询问客服说，您那边有录音吗？客服最终表示，我这边有录音。王先生发布的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有网友表示，他们上来就录音，而客户要是录音，他们就挂电话，有这样的道理吗？律师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做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迪士尼将消费者不能录音作为提供服务的前提条件，正是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他这个迪士尼他的一些条款，包括进他那里边玩的设定的一些规矩啊等等，引发的争议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还因此被告过。看来还是这样啊，总是不是这儿出问题就是那儿出问题，按下葫芦按下葫芦又浮起来瓢。如果总是这样，那就说明他这个品牌的经营理念就过于傲慢了。下一个，漏洞。近日，河南民权县一起7个月大的婴儿被重复接种疫苗的事儿引发了公众热议。据新京报消息，3月12号，贾先生带着孩子到民权县疾控中心去接种疫苗，本来应该是接种手足口疫苗的，却因为工作人员失职，错打了此前已经接种过的乙肝疫苗和流脑疫苗。事后，孩子被查出心肌酶两项指标偏高，接种约1个月之后，孩子还出现了嘴歪等症状。目前民权县疾控中心给出处理意见说，因为孩子此前在上海接种，预防接种系统没有实时同步，加之工作人员翻阅疫苗本的时候工作不认真，没有仔细审核接种内容，最终导致重复接种。5月7号，这个媒体记者再次联系到民权县疾控中心和卫健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此事正在处理中，后续将进行通报。现在要提出疑问的是，接种门诊的三查七对一验证是一个成文的刚性制度，那是挂在墙上的制度。可现在呢，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的这个疾控中心接种疫苗，这个制度好像成了挂在墙上的装饰材料了。日常的操作培训和考核是否按要求开展，是否有据可查，还是流于形式？所以期待相关部门把这些基础问题查清晒透，以此为鉴，补好工作漏洞啊！事后一解释啊，说什么你在外地接种的，预防接种系统没有那个什么实时同步，听着好像有道理，后边那句才最关键啊！加之我们工作人员翻阅疫苗本的时候工作不认真，没有仔细审核接种内容，你不要管人在哪接种的，也不要管这接种系统是不是实时同步，疫苗本是最直接拿在手里的证据，你为什么工作不认真，为什么不仔细的审核接种内容？所以说啊，这个只有真正的堵上制度漏洞，这是一个。另外呢，要强化相关人员的责任心，这才能让每一个孩子被安全的守护。下一个关键词，心黑。5月7号，山东枣庄滕州市多位家长向媒体反映说，收费不菲的金巴利托管学校给孩子提供发臭变质的食物。家长李女士告诉记者说，早晨7:40左右，她送孩子到学校，刚出电梯就闻到一股馊臭味，随后发现推车上的肉已经发臭，馒头上带有霉点，就是发霉的那个绿点。李女士表示，这个机构接收幼小衔接及小学阶段的学生，自家孩子全天在校就餐，学费半年需要6900，全年则在1万至2万余元不等。
另一位家长王女士也反映说，自己每年为此支付10000多元，当初正因为看中它是最贵最好的承诺才做的选择，直到今天因为厨房开门延迟，家长才意外地发现肉品摸上去黏糊糊的，冬瓜表面发霉，新买的菜花内部发黑，冰柜里塞满了冷冻食品，甚至还有临期产品。记者注意到，涉事的金巴利托管学校在滕州市设有多家分校，被投诉的校区位于善国盛景小区，滕州市市场监管局已经介入调查，相关食品已经送检，将待抽检结果出来以后依法处理。这相关食品送检啊，这只是一个要拿到一个专业的数据，从肉眼啊还有感官上来看，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啊，从相关视频也能看得出来，它这个食品确实已经不是那种这个健康的，或者说已经就不是那种安全的食品了，肉都发黏发臭了是吧，有些菜那长了霉点，馒头长了那个长了毛的那个发霉的霉点，那还行吧，宣传的是最贵最好的啊，去给孩子吃这个烂肉烂菜烂粮食，心得多黑呀。所以对于这样的人一定要从严从重处理，一是要把这样的经营人列入黑名单啊，终身禁止进入相关行业，另一个呢从法律层面追究他的相关的民事甚至是刑事责任。下一关键词，死循环。71岁的李阿姨住在贵阳某小区20楼，最近电梯停运让她苦不堪言，而电梯停运的背后是小区因为欠费被断电，而更进一步的原因在于该小区500多户居民当中只有25户缴纳了物业费。李阿姨告诉记者，小区居民大多是拆迁安置村民，每平方米1块钱的物业费多数人不愿意交。今年2月村委会曾经垫资解决了春节期间的用电问题，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物业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公共区域的电费每月高达22000到26000，他已经个人垫资垫了1年多了，由于长期收不上来物业费，目前已经拖欠了电费30000多元，电梯也因此停运。这位物业公司负责人表示，本来是想用服务打动业主，但是这个想法太幼稚。对此有村民反映物业服务卫生不达标，所以他们拒交。物业负责人坦言，因为缺乏资金，确实无法聘请足够的保洁和服务人员，改善环境需要先解决资金问题。目前相关人员正在积极的协调开导，尽量让居民能够理解物业有服务职责，业主有缴费义务啊，明白这个道理，争取解决问题。物业这个业主不满物业的服务，说是拒缴物业费，物业收不到钱，也更没法提供这更好的服务，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其实这类争议挺多，也挺普遍，仅靠协调很难解决所有问题，所以还是应该从规则方面入手，明确物业服务标准以及服务不达标的处置措施，同时也明确拒交物业费的后果，把这些问题都细化，明确各方的权益和责任，才能避免纷争。不然的话，一旦出现了物业公司撤出，然后小区居民谁也根本不用交物业费了，那小区环境一团糟，那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下一个，宠物友好。5月5号，有消费者在网上发视频说，在武汉市一家餐厅就餐的时候，发现前桌有一名这个顾客把一只白色宠物狗直接放在了餐桌上。对此，餐厅的负责人表示，平时确实允许食客带狗进店，但是规定宠物不得上座椅或者餐桌。此次事件可能是当时工作人员在室外忙碌，没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对于消费者关心的卫生问题，负责人解释说，我们店内的餐桌上铺了抹布，筷子、烧烤签子都是一次性的，用完就丢。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宠物狗上餐桌的行为在餐饮场所是不被允许的，即使店内使用一次性餐具或桌布，也无法完全隔绝通过空气传播带来的污染风险。近期多起顾客在餐饮场所使用餐盘、钢签等公共餐具喂狗的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餐饮安全的焦虑。5月4号，有2名女子在浙江台州一个餐馆的外摆的桌子边上用这个店内的餐盘喂狗，店家表示涉事的一次性餐具没有回收，按废弃处理。5月1号，一位女子带着金毛狗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家烧烤店的大排档用店内公用循环的铁签子喂狗，之后店主拍视频道歉。前面说的那些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都曝光过啊。你看，值得注意的是，武汉这家餐厅，他们这个餐厅负责人说的，允许食客带狗进店啊。
我看澎湃新闻说，希望所有人守住公共卫生底线，文明养宠敬畏规则，不把个人喜好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啊，有宠物友好的社会要建立在双向奔赴、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我觉得澎湃新闻说的这个太笼统啊！你现在出了事之后，光这样说是没用的，应该抠吃法律。我在节目当中屡次的说，这个餐厅啊，号称自己是宠物友好，他就允许食客带狗进店，他凭什么允许食客带狗进店呢？按照武汉市的养犬管理条例，禁止带宠物狗进入一些公共场所，包括餐厅、影剧院等等。你所以说，餐厅负责人允许食客带狗进店，这不是说你餐厅负责人就能做主的，你允许食客带狗进店，你餐厅负责人本身就违法，那引发了一些食品安全的隐患，那那个餐厅负责人包括餐厅那都应该是受到处罚，甚至是停业整顿的。所以对这样的事情不能轻轻放过，遇到事情先抠制法律，再进行教育引导，上来就教育引导，你觉得能对一些不自觉的人起作用吗？下一个，教育前置。五月四号，陕西有一个小男孩突然小跑的横穿马路，险些被过往的车辆撞上，万幸司机及时的刹停避让，避免了意外发生。孩子父亲赶到现场之后，情绪激动之下踹了孩子一脚，以示严厉管教，随后反复向司机鞠躬道歉，强调是孩子不懂事，并让孩子一同道歉。我看这个视频了啊，那小孩从那个路上这么唰一走，然后这边停了一辆车，那边呢相当于是这个车这个开过来之后看不到那个小孩动向，孩子是一个鬼探头一样。幸亏司机反应快，车速也不是太快，急刹车，那小孩差一点儿。孩子父亲随后赶来，冲孩子屁股上狠狠踹了一脚，并且向这个司机道歉。孩子父亲知道是孩子犯的错，及时教育孩子并且道歉，所以体现了这位父亲明事理啊，有担当。但同时也需要提醒，对孩子的教育是需要前置的，也就是在平时应该让这个教会孩子如何正确的过马路，以及在马路上乱跑的危险。毕竟有些时候你事后教育那就已经晚了。下一关键词，陷阱。近日重庆市民周先生在网上刷到了短剧推广月入过万的致富广告，宣称只要49块钱报班，零基础手机操作，提供成品素材，随手发布就能赚钱。他马上就缴费入群，起初发布素材确实拿到了几十块钱的收益，尝到甜头之后，对方开始层层加码的收费，先交300元抢占推广名额，那不是说谁都有这个推广资格的，然后再花4680购买所谓的一级版权，声称拿到一级版权之后收益也将大幅上涨。但是收益没有达到承诺，对方又怂恿他再交2980报高端大咖班，还催促他借钱缴费。周先生察觉不对，提出退款遭到拖延，不久之后又被对方拉黑，学员群也被解散。目前周先生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情况。其实事先应该想到啊，现在事后上这个当了啊，咱只能说事先了。事先应该想到，这个凡是宣称能轻轻松松赚大钱的项目，挣钱很容易的项目，不敢说100%吧，但绝大多数都是陷阱。这个事儿上当啊，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像周先生这样的朋友就一个字儿，就是贪。所以说贪心作祟啊。最后一个关键词，地狱笑话。最近一个脱口秀演员啊，在一档节目当中把这个 F1 车手罗曼格罗斯让的一个严重撞车事故当作创作素材来调侃，并在段子当中还植入了广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而这段被载入赛车历史的严重事故发生在2020年的 F1 巴林站的比赛，当时罗曼格罗斯让的赛车以221公里每小时的高速撞上了护栏，赛车瞬间断成两截，油箱破裂，燃起了熊熊大火。他被困在烈火肆虐的驾驶舱内，万幸的是格罗斯让在烈火中被困了28秒之后奇迹般的逃生。此后格罗斯让宣布从 F1 退役，直到2025年才重返赛道。我看这个格罗斯让啊，在之后的这个回忆当中说，我被这个困在火海当中，我就说我千万不能死，我必须要活下来啊！这样一个严重的事故当中人能生还，这确实是很幸运的。但是把险象环生的事故和救援过程说成是车手反应迟钝，甚至把整个事故编排成带货广告，这样的地狱笑话并不好笑，而是对当事人的伤害。
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创作都需要悲悯，都需要尊重生命，尊重基本的社会公序良俗。虽然说脱口

0: 天龙开讲不得不讲。据新京报报道，5月6号，天津的康先生反映，1996年他爷爷捐赠的40件书画作品到天津美术学院啊，这40件书画作品都是这个古代名人的，什么黄庭坚的呀、苏轼的等等。而如今说部分书画去向不明，这是康先生说的。康先生告诉记者，他2024年他就联系天津美院询问他爷爷捐赠的书画作品的去向，但至今没有明确答复。康先生提供的捐赠证书显示，1996年他爷爷康建章说年事已高，无力保管，把书画捐赠给天津美院。天津美院说决定把所赠的书画列入永久性收藏。康先生表示，这个他拿这个清单显示，捐赠书画当中有唐伯虎的、黄庭坚的、苏轼等等名家书画。康先生说，他暂时不确定书画的真实性，但是这个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这个书画还到底在不在？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我爷爷那张纸上写的，他不想就是这些东西成为文物贩子辗转牟利的工具，想让更多爱此道者随时观赏留评，所以才把这些东西捐了。去哪儿了？在哪儿都不说。和我见面的时候，我承认，哎，这东西是真的，确实，因为这院里现在还有一部分我看见了啊，但是有一部分找不着了。我说我也没有别的要求，我就希望你们能核实完了之后，咱们按照正常的手续给我出示一份现有的这些清单，证明我们家捐过这些东西。我也不是说非得要追回或者是让你们赔怎么怎么样，真假问题啊，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0: 这个事儿我们昨天在建龙开讲的抖音账号上也说这个事儿了啊，大家可以到我们建龙开讲的抖音账号去看一看啊，那个同名的啊，在那个抖音里边搜索建龙开讲这4个字就可以搜到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了。昨天我们在抖音账号说这个事儿了啊，然后呢昨天下午天津美院也做了一个通报，说经核查，康建章先生曾在1996年向学校捐赠书画作品40件，助力学校教学与文脉传承，其公益善举学校始终铭记并深表敬意。目前学校已对当年捐赠的书画作品完成了全面核查，40件书画作品都完整的在库保管，台账齐全，无遗失、调换及违规处置情况。学校充分尊重家属合理知情的诉求，可以依规在校内指定场所核实捐赠作品的保管现状。诚挚感谢社会各界一直以来对学校的这个事业发展的关心和监督。这个天津美院啊，说是都在库里保管的，都放着呢，都有啊，这40件都有。而据相关的报道，人家康先生从2024年就开始追这个事儿，甚至为这个事儿多次找天津美院，一直是含糊不清。然后呢，通过网络一曝光，5月6号曝光这个事儿，5月7号马上天津美院发通报说找到了啊，40件什么捐赠作品都有，还感谢怎么怎么样。所以我看着很多网友都不信啊，是吧？那很多网友说你拿出来晒晒，你别到时候发霉了。那网友的话里有话，还有的说会不会赝品做好了。还有网友问的更直接，说人家问了1年多了，什么2024年就开始问，你们一直是含糊不清的。人现在网上一曝光，你马上就找着了，这事儿你怎么让人相信呢？啊，所以网友表达这种不信任也难免，对吧？人家确实2024年就开始追问这个事儿，一直没有消息。现在通过网络一曝光，你又说立马找着了，那2024年到昨天通报之前，为什么找不着啊？为什么没有明确消息啊？而且曝光的相关的视频，他跟那个博物馆的跟那个美院的工作人员说的那些话啊，什么有些有些找不着怎么样的，那你是怎么解释？就你们天津美院在人家捐赠者的后人追问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你说是因为你工作流程衔接不好呢，还是因为业务不熟呢，还是懒得回复呢？啊，甚至说就是找不着呢？你像网友怀疑的那样，是不是有赝品啊？那你也不能怪网友脑洞大开那么怀疑。这个真的像网友说的那样，你得拿出证据来，你得证明他确实全都在。因为什么呀？那个南京博物院那个事儿出了之后，对吧？2025年底出了事儿之后，调集了好多的专家，人家也是捐赠者的后人追问啊，我们祖辈捐赠这个东西是吧？那个到底还在不在，在哪儿了，是吧？因为人家发现有那个祖上捐的这个东西，人家里那个老人们长辈捐的这个东西，怎么到了拍卖市场了？所以人家追问呢。又追问这个事儿引起轩然大波，最后江苏省委省政府派出调查组调查这个事儿，包括这个捐赠文物的去向，包括真伪，全都调查清楚了，出了一个很详尽的通报啊。通报里边那个说的很明白啊，对吧？那个有一些这个，你包括他江苏的文旅部门啊，这个南京博物院啊，他那个什么店呀，这个单位责任有，是吧？那个实职实查的这个

个人责任也有，甚至于是涉嫌违法的这样的人也被追究法律责任的也有。你看，那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网友嘴里说的监守自盗。那天津美院这个事儿呢，不是说你自己出个情况通报，然后说我们的这个捐赠的东西都在库里头呢，台账都齐全，没有遗失，你出个情况通报就完了。你应该有一个更权威的第三方的部门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你不能说啊，请这个在什么什么各是一个什么相关的部门啊，那个在校内的指定场所，核实捐赠作品保管现状。你那时候指定场所，你允不允许第三方进入？什么允不允许媒体进入？啊，你还得允许这个相关的专家进入，鉴定是真是假呀，对不对？你有一个权威的第三方做见证啊，我们调查了怎么怎么样的。南博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先例，你必须有第三方来调查，甚至更上级的权威部门来调查。你不能自己成立个调查组，自己调查自己，发个情况通报，那可能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南博那个事儿啊，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了通报，当天南京博物院就发了个道歉声明了。这就是第三方更高一级的调查组，它的重要性和重要意义。所以说天津美院这个事儿，不是说你自己发一纸通报这个事儿就能了得了，就能让人信服的，真的要有权威第三方来出来说明。总而言之，捐赠作品去向成泥这种事儿频繁的出现，有一些机构在接收捐赠的时候很热情，承诺满满，事后却疏于管理，登记混乱，甚至出现藏品流失、丢失、损毁，甚至是被私自售卖牟利，无法追溯。这不仅辜负了捐赠者的信任，也消解着社会对公共结构的信心。天津美院当年承诺是永久性收藏，那么无论是藏品的鉴别、登记，还是长期保管、定期反馈、记展规范，每一个环节都不容得敷衍。现在30年过去了啊，人家这个康家的老人捐献的物品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天津美院应该给捐赠者后代一个有据可查的答复。这个南博这个事件啊，那个捐赠的时候是1959年捐赠的，1959年69、79、89是吧？1990、1919，那快那60多年了，是吧？人家都能查得一清二楚。你这个1996年捐赠的，到现在也就30年，应该也能查清楚。那当然应该给公众一个令人信服的调查结果和结论。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激光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有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爱伴侣、爱家人、爱朋友，更要爱自己。让我们以爱为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那马上就是5月10号母亲节和5月20号表达爱意的日子，您准备好送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的礼物了吗？一个是妈妈，一个是爱人。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给女性朋友也别忘了好好爱自己。那些平日里舍不得用的大牌美妆，今天激光优品商城直接给咱安排上了专属福利。精致感从来都藏在眼周的细节里，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能瞬间提升整体气质。所以今天首先给大家分享的就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雅诗兰黛一般都是小棕瓶，然后呢有小棕瓶眼霜，有精华液啊等等。这个小棕瓶眼霜啊，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让你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平时这样一瓶眼霜的正装售价都在500多，现在激光优品商城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两瓶到手只需259元，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这核算下来一瓶才100多块钱，大牌这个美妆非常实惠。马上母亲节520就要到了，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买来自己用，还是送给爱人、送给妈妈、送给朋友、送给闺蜜等女性亲朋好友都很合适，也可以和朋友们拼单自己买来用啊，一人一瓶，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数量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卡洛驰洞洞鞋，卡洛驰是号称洞洞鞋鼻祖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洞洞鞋是一个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咱们激光优品商城五一换新大促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79，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装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钱，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啊，机会难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
5: 评说万象。
4: 接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一条不足两公里的路开通八年还没修通，挡住了上万居民的回家路。据人民网报道，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南四环附近有一条柏荣路，路不长，不足两公里，但是影响不小。周围有好几个新建小区，居民上万人，还有两所学校，一家医院。原计划这条路要连接东西两条主干道的，方便通行。然而开工八年至今不通，群众年年问，年年回复能通，却年年不通。我看了一下相关的图片，人民网报道的相关的图片和视频啊，它这一条路啊本来要通到头，然后连接东西这个两条主干道的，但是呢它就是差着那么一截子，图片当中看差着那么很大一截子，差着几百米就是修不通，然后以至于这条路成了一条断头路，这条路的断头路那个位置成了一个露天的大停车场了。那路为什么不通呢？开通了八年为什么就修不通呢？年年问，说年年能通，年年通不了，年年不见动工。八年了，哪怕城市的主干道可能都修好了，甚至是你新建一个城市，城市道路也早就修好了啊！新建一个城市，那个整个城市都修好了，一条普通的市政道路却一直没弄通，甚至成了大型停车场，成了一个闹心路、堵心路。这当然不是说因为施工技术多复杂，而是跟相关部门的不作为脱不了干系的。从报道当中了解到，八年来这个当地网友通过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公开反映这个柏荣路问题的留言100多次，郑州市二七区多次回复当年通车当年通车，但是每一次都落空。2018年他说是2019年9月底之前完成道路主体施工，到了2021年说力争年底前建成通车，到了2023年又说计划在6月底前建成通车，到了去年7月份，二七区相关部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又给出了8月份通车的说法。可到现在呢，还是堵着的，啊，还是没修通。那在舆论场上，这个柏荣路问题似乎总能及时解决，当地相关部门的承诺也很到位，但是承诺就是承诺，只是承诺，总不见这个实际效果，成了一个敷衍的话，成了走过场，所以信任在一次一次失信当中就慢慢的消耗掉了。家门口的路修不通，那周边居民就得绕道，是吧？逆行，交通那个安全。

0: 选隐患也很大，而且导致临街的这个商铺啊大面积空置，路不通，没有车流，没有人来人往，哪来的生意啊？生意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是不是？你天时地利人和这里面都跟客流有直接的关系，路修不通，没人来，那没人做生意，所以这个地方那个商铺也就空着，卖不出去，而且市政管网也通不了，雨天积水内涝成了常态，那边雨早停了，那太阳高照，这边还积水很深呢，这给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方便，也暴露了城市治理的短板弱项。路修不通当然是有原因的，肯定是涉及到最起码两三方甚至三四方方面啊，那协调不好，肯定有一些问题协调不好，然后呢责任没人来承担。一说施工方说的什么拆迁不彻底以及资金上的问题啊，那拆迁不彻底，那 我们怎么修啊？你那边还有一些什么需要拆迁的东西，你没拆迁了，我们施工方我们又不能拆迁去，还有说钱又不到位，我们怎么干活？所以路就修不通。当地的住建局回复说，发现什么地下生活垃圾，计划采用打桩处理。地下生活垃圾计划采用打桩处理，你这协调相关部门，你清理的地下生活垃圾呀、啊，该怎么打桩怎么打桩啊？可是那一说呢，又没有投钱，是吧？人施工方说没有投钱，我们怎么给你打桩？所以说工程进度就拖在这儿了，一条路成了一条断头死路，八年修不成。暴露的是缺乏一个真正对老百姓负责的责任主体，这个路修不通到底谁该负责，哪个部门都牵涉到了，哪个部门都不负责，而且作为一条市管区建的道路，到底谁牵头，谁督办，谁兜底儿？市管区建出现了问题，到底是区负责还是市负责，好像谁都不负责。那当地相关部门不能只在回复网民留言的时候才露头。所以一个城市道路通行的便民度和安全性，体现的是城市的民生温度，断头路不通堵住的不仅是交通，更是民心。而且这么一条路体现的是当地的管理水平，区这一级解决不了，区县什么区建市管这么一条路修不通，那难道要闹到省这一级吗？现在不都不用闹到省这一级了，甚至这个问题当地的省一级的相关部门可能都出面协调过，可能都没协调成，你省这一级又不能强制行政命令，对不对？因为强制行政命令也无法可依啊。那现在得了，国家级媒体来报道这个事儿了，国家级媒体来报道这事儿怎么办？一般有了这样的利益相关或者责任相关的事儿，谁也不愿担责任的事儿，那肯定来一个快刀斩乱麻，先别说责任的事儿啊，哪哪哪你出钱，哪哪哪你怎么样，最后找我来负责，签一个书面协议，弄下来之后谁先把这路修通，修通之后钱的事谁来解决，谁来协调，怎么怎么样的，成立一个临时的什么协调组等等，先把这个堵路的问题修通了啊，剩下的问题再解决。这是一个解决现在被媒体曝光的问题的一个常见的方法，但是解决了问题这只是一方面，问题背后存在的更深层次的部门之间的这个行政协调问题解决了没有啊？责任分工解决了没有？破解拆迁解决了没有？资金协调堵点痛点什么解决没有？可能都没有。所以说把这条路修通，从技术上来讲是非常简单的，甚至是一两天之内就能做到的，但是一两天之内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一两天之内行政方面的协调问题能不能得到很快的解决，这个可能是最难的。所以相应的监管应该行动起来，这个事儿我相信假如说进入了一些监管问责的层面，你包括纪委监委啊，包括相关的行政问责层面，要是动起来之后，那相关部门可能就紧张起来了啊，涉及到的相关部门，你不然的话那要问责的，问责的话那就要处理人的，所以说那可能就会有一些部门就会主动起来了。但是我们推进一些民生功能不能靠问责，总是靠问责层面起来督导，这才能解决民生问题吧。民生问题靠的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以及我们的这个行政体系当中的运转啊。所以说相关的监管行动也应该动起来，对这个口头承诺拖延懈怠推诿扯皮的相关部门相关环节的负责人严肃追责。追责是为了什么？追责不是为了单单的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事情的问题，也不单单是为了追责，而是通过追责让这样的问题，让类似的矛盾以后不再出现，让这个行政系统以后运转起来更加良性，让出了问题之后不再出现多头治理，谁也有责任谁也不负责，不要让这民生工程 成为遥遥无期的画饼工程。所以这条断头路的断头的原因需要一个到头的答案，也就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这贪心一时可能换来刑事拘留。最近北京丰台的朱先生啊，暂且称他一位朱先生吧，还尊称他是朱先生，老朱。这个他在 ATM 机取款之后忘了拔银行卡，没有退出操作界面。那个后续又跟来一个王某，这个王某是个老头儿啊，这个王某更不地道了，是吧？这个王某趁机取现2000元，警方快速抓获王某，因为涉嫌盗窃，王某被刑事拘留。在派出所面对民警的询问，王某说：“我知道错了，老伴儿也骂了我一顿。”我们来听一下啊。
1: 不是你取人钱干嘛呀？你自己不有银行卡吗？
2: 哎呦，我知道，我错了。
1: 卡在读卡器内30到60秒，没有进行操作 ，ATM 机就会把咱们的这个银行卡进行吞掉。当时这个嫌疑人是等报警人取现离开之后，间隔大概3到5秒就进入了咱们这个 ATM 机窗口开始办理。
3: 何必呢？您家里人没说您啊？
2: 不是，我老伴儿说我骂我一顿。
1: 他盗窃公司财物数额在2000元及以上，他首先构成了盗窃罪的一个量刑标准。他这个物品的物主权已经由报警人转移到了嫌疑人手里，他的盗窃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犯罪既遂，所以按照盗窃罪对他进行一个刑事拘留。
0: 您看，这个等于是盗窃人家银行卡里的2000块钱的这个王某，一说就是我老伴儿骂了我一顿。一听这个自称老伴儿，岁数不小了，50大几60往上了，听着好像他老伴儿是个明白人，还骂他一顿。实则呢，他老伴儿骂他一顿，他立马报警把钱还了啊，好像也没有，也没听到有什么实际行动，就是警察把他找着了，这下没招了，这就相当于偷人东西被警察抓了。你这个时候再承认错误晚了。你老伴儿要一骂你，你立马你自己报警是吧？你向警察自首那有用，你现在被警察抓了之后你再道歉有用，那道歉有用要法律干嘛？所以这时候认错没用，这是其二。咱再分析一下警察说那句话，你取人钱干嘛，何必呢，是吧？你看这老头他就说我知道错了。咱分析一下这句话，相关报道里边说是贪心一时，说的是对的。警察那句话问的是老头哑口无言，你取人钱干嘛，这句话意味深长，人家钱撂在这儿，卡撂在这儿，那是人家的东西，忘了拿。好多人就说我捡东西我凭本事捡的，我凭什么还你。他这种理念你看，我没偷没抢，我捡的，我犯什么法了？你捡的那是别人的东西，那不是你的，你不能据为己有，你据为己有那就是犯法。法律规定义务什么？你捡到东西应该马上联系失主或者交给公安机关，而且你还在联系失主和交给公安机关之前，你也妥善保管，你要给人弄坏了手机什么的，你给人弄丢了，你还得赔呢，这是法律义务啊。记住什么叫义务，就是你必须要做的，有强制性的，你不做的话可能就涉嫌违法。所以你说你捡个东西啊，什么我不没偷没抢我捡的，你捡东西是负有很大的法律责任的。所以捡这个碰到那个有人丢东西的，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咱这样说啊，要不你别捡，对吧？你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你别捡。你要是捡了，你就应该还给人家。那你是拾金不昧做好事，你不还给人家，你想据为己有，那你就涉嫌违法。法律规定就那么清晰。你开始卡在这个柜员机里忘了拿，卡里就是钱呀、啊。一个自我约束能力强的成年人，对吧？你岁数这么大，60往上了，你什么风雨没见过，人生阅历那么丰富，见着钱了还那么贪，那说明你年轻的时候一直那么贪。贪这个事儿很可怕的，你人只要有了贪心，它很致命。见了钱贪，见了权贪，见了美色贪，你早晚出事。贪是什么？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非要据为己有，这叫贪。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对不对？照那个俗话的说是吧，使脏钱喝凉酒，你早晚得得病啊。所以人不要太贪，凡是在贪字上难以自拔的人，早晚得吃贪的亏。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

0: 4006560003，40065600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0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十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003，40065600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报道，5月4号有网友发视频说，五一假期啊，他到长春的一个景区玩的时候，租了一条脚踏船，划到湖中央的时候，觉得有些力不从心，没劲儿了。那怎么办呢？让人给拖回去吧。那一看船上贴着救援电话呢，打那救援电话，发现提示已暂停服务，无法接通。这下晾在中间了。后来反正是喊别人帮着把他们拖回去了。5月5号，事发景区净业潭国家森林公园的客服告诉记者，有太多的游客拨打救援电话。运营商大数据自动识别认为这个电话存在电信诈骗风险，导致电话被停机。景区后续跟这个运营商协调，目前电话已经恢复正常了。幸好后来两个人是回到了岸边，没什么大事，但是事儿想想也后怕，说万一真有游客落水或者突发疾病，这打不出去救援电话，这个后果谁来承担？那景区解释，打救援电话的太多，运营商的反诈大数据啊，把它判定成诈骗号码，直接停机了。听着好像能理解，运营商也是在认真反诈，但是仔细一琢磨，这个事儿里边好像就是游客是牺牲品。这就暴露出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现在的反诈手段有的时候太一刀切，但是大数据确实厉害，运营商能捕捉到高频呼出的异常信号，但是技术是死的，场景是活的。同样是频繁拨打电话，可能是骗子在广撒网，也可能是景区游客真遇到了麻烦了，机器分不清这些细微差别，但人可以分清。如果运营商能在停机之前多留个心眼儿，先跟这个电话号码那边核实一下，是你那景区是怎么回事，或者先发个提醒，短暂限制部分功能，而不是一刀切的把电话掐断，那这次误伤完全能避免。但是也有人说，那反诈任务那么重，出现疏漏也难免。但问题是，你要因为反诈是吧，然后把电话停了机，救援这个事儿真出了事儿，救援电话打不通，你说责任算谁的？所以反诈是好事儿，但是不能用力过猛。也不能用力太粗。我看有网友说，这也太尴尬了，反诈重要，那救援同样重要，你把救援电话也给误伤了，实在不应该，是吧？还有网友举例呢，说你假如有一个地方着火了，好多人打119，你难道把119也封了吗？还有网友说，你看他不会封119，因为他那这个景区弄的电话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手机号或其他的号，你要弄一个特种号码，比如400啊或怎么样的号码，那可能就不会被封了。还有网友说，我就纳闷，那些骚扰电话咋就不被暂停服务呢？还有的网友说，我手机号就因为电话多被暂停服务了，耽误好多事儿，恢复起来挺麻烦，得本人什么拿着身份证到营业厅去，实在是令人恼火。我想说的是，其实网上有不少群众啊吐槽这个电话被误封的事儿，媒体也时常有类似的报道，我们也报道过类似的事儿。这次误封救援电话号码显然更令人关注。可以理解运营商面对电信诈骗的压力，也支持他们对反诈工作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但同时也希望你们在识别和处置相关的电话的时候能够做到更科学合理，也更加的精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

0: 自豪地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线上吊线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 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香，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啊，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 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

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的。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

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自己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

丢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那就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胡家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
自己丰满了。

0: 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胡家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不好使，您就试试这个，对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胡家老膏，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膏，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5天8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3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膏，刚喝没1.5瓶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最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膏用了1.5个月之后，我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3-4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膏也就2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 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3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5个多月以后，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儿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2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我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1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最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胡家老高，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事，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胡家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好了，剩下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
0: 哦、
2: 你这个胡家老高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这身上不是都有4种苗毛病啊，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啊，胡老。
0: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啊。
2: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酸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先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着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紧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糊到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活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或者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这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住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就10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长短都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了，这就是说这10来年了，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嘛，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3-4天不是，这个脑袋发紧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快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就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高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酒店在说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都是那个黏糊糊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0: 你看看
2: 东西
0: 变化，
2: 哎，对对对对。啊，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胡老。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啊、脖子呀、啊、连着脑袋呀、啊、都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2: 啊，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气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个我说我吃胡家老高不是2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 都能看清楚那个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

0: 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啊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0: 啊，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回家老狗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为了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做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到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的呀都乐呵呵的呼了。
1: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嗯。
0: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记里做客，我给你抱那个粘豆包胡了，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哎，好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为什么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0: 是是，
1: 好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好，
1: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好好好好好，胡老，好好好好，开始好。
1: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呢也有五个月的时间了。
1: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吧。
3: 自从这个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因为呢，我今年也75岁了。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我看血压下来的也稳定了，我就觉得没事了，我就不吃药了。哎，结果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哎，楼梯怎么看不清呢？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1: 你看看，
3: 血压
1: 加重了是吧？
3: 哎，对，腿也不听使唤了，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的抓住这个楼梯这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1: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
3: 哎，老伴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01了。
1: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3: 哎呦，我那吃了2片降压药，缓了一下，没有1个多小时吧，哎，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算呢吃了降压药呢，哎，还是动不动呢就感觉到迷糊，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咕噜咕噜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1: 天转地转的那种感觉。
3: 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感觉到没什么意思。

0: 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
1: 嗯。
0: 我呢，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直换台换台，换着换着呢，哎，听到一胡老的声音呢。
1: 你看看啊，这是一个巧合吧，是吧？
0: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到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哎，我一听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买了30盒。
1: 啊，
0: 哎，等到药一到手吧，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3-5天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
1: 嗯，
0: 哎，这个腿啊脚啊抬腿迈步有劲了，
1: 嗯，稳定了走路是吧？啊，太好了。
0: 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
1: 嗯，
0: 之前是153，低压92。吃了胡椒老高呀、啊，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的84。
1: 你看看，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0: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的82左右。
1: 啊，
0: 哎，我直接呢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
1: 嗯，
0: 因为我吃了有一个月吧，血压特别平稳。
1: 你看看多好。
0: 因为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0: 我特别的高兴啊！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哎呦，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拗不他们，就去了，做了一个脑 CT。这一查呢，可以吓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再就是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叶皮层啊，有那个有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
1: 哦。
0: 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对，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啊，我儿子一听啊，脑出血，当时也懵了。寻思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
1: 嗯。
0: 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胡椒老高了，现在我这血压控制的好了。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还真没听
1: 啊！
0: 这个胡家老高吃的这么好事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方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我两口人一起吃
1: 啊！对，哎，
0: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在正常的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我还外心啊，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一个炸激动的事啊，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子的，跳得厉害。哎，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1: 没有了这种状况。
0: 嗯，心也跳得平稳了，而且呢，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1: 哦，你看看多好。
0: 对对，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这个老伴嘛，他吃了胡椒老高，效果呢也特别好。接着呢，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1: 嗯，是的，是的，啊，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0: 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啊，您传承的胡家老高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哎，我和我爸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1: 没错。
0: 嗯，
1: 大家病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真正起了他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 啊，用了它以后时间不长，啊，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啊，
0: 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1: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么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胡椒老膏，咱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
0: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哦，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膏，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直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着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1: 嗯，
3: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吧，要不行那味道更大了。啥龙虫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底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膏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膏，效果不错， 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
1: 嗯，
3: 这我一看。

0: 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
0: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就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还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在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椒老膏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变好短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就是。
0: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五个月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说这个胡椒老膏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
0: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椒老膏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那
0: 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呢，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高，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老
0: 师。
1: 好的，
0: 老
1: 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间十点整。
1: 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6: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7: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6: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7: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6: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7: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6: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7: 热线永远在线。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7: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立夏刚过，咱们河北大地的小麦也进入到了生长的冲刺阶段，麦田里麦浪翻滚。但是对于咱种粮的乡亲们来说呢，这不仅仅是风景，更是沉甸甸的希望。不过近期的天气呢也是变化比较多的，小麦呢正处在抽穗扬花、决定产量的一喷三防的关键窗口期。很多农民朋友心里都会有一个疑问，今年的苗情怎么样？赤霉病怎么防？什么时候打药效果最好？打完药下了雨怎么办呢？为了给大家伙吃一颗定心丸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河北省植保质检总站的李娜副站长、崔丽科长以及石家庄市植保

0: 石家庄市植保质检站的江燕军站长共同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详细的解读2026年河北小麦一喷三防的最新的技术要点，从病虫害的预警到药剂的科学配比，从最佳施药时间到无人机飞防的注意事项，咱们一次给大家聊个明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省植保质检总站的副站长李娜。李站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嗯，欢迎李站长的到来。那请李站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咱们河北小麦苗情的总体的情况。
1: 好的，从去年的小麦越冬以来呢，我省的气象条件是十分有利的。我们省的冬小麦呢，实现了安全越冬与顺利的返青生长。为了积极应对呢，去年秋季呢罕见的连阴雨天气导致的我们省小麦大面积的晚播，以及冬前苗情偏弱等情况呢，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呢上下精准发力，分类施策，全面推进错误转状、肥水的精准调控等关键田间措施。通过呢大家的努力呢，到拔节期呢，全省冬小麦一二类壮苗占比呢提升至91.4%，较冬前大幅提高了41.1个百分点。苗情长势呢已与常年基本持平，成功扭转了冬前苗情偏弱的不利局面，为夏粮的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呢，我们省的冬小麦呢，中南部已经进入了灌浆阶段。北部的麦田呢正值搓穗扬花期，各地的群体呢普遍是一个非常充足的状态，母有效净镍数呢高于常年水平，穗数等可以说非常扎实，生育进程与常年基本同步，整体长势是非常良好的。
0: 嗯，谢谢李娜站长先给我们介绍到了今年咱们河北小麦苗情的一个总体的情况。那么当前主要病虫害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包括下一步这个发生发展的一个趋势又是怎么样的呢？李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当前呢，我省中南部的小麦刚刚结束了搓穗扬花期，也进入灌浆期，这个阶段呢也可以说呢是决定小麦穗粒数和最终产量的核心时期。可以说小麦籽粒的充实程度直接关系着夏粮的丰产丰收以及它的质量和总量。从全省的病虫害情况来看呢，呈总体发生的一个态势，与往年的同期呢基本持平。其中呢，小麦条锈病整体发生比较轻，五月呢现在呢仅在邯郸市始建发病中心，并未形成大规模的扩展势态势。结合未来半个月的气候预测呢，预计呢我们省小麦后期的病虫害呢仍为中等发生的态势，但局部地区呢存在蚜虫偏重发生的风险，需加强监测预警。其中呢，新阳虫成虫呢是整体是非常轻的发生，条锈病发生程度较轻，赤霉病的发生风险偏低，但现在赤霉病也逐渐在我们省小麦的麦区逐渐显症。当前呢，正值小麦型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各地呢需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时强化田间水肥精准调控，重点做好病虫害防控和干热风的预防，全力夺取夏粮的丰产丰收。
0: 嗯，谢谢李站长给我们介绍到了当前主要病虫害发生的情况，包括下一步的发生的趋势。那么咱们关于统防统治还有无人机飞防推进方面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李站长。
1: 从上月4月25号呢前后起呢，我们省呢自南向北已经陆续开始了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可以说呢，全省各地积极推进统防统治和群防统治相结合的作业模式进行防控。通过组织发动呢专业化统防统治队伍，有效带动了广大种植户的主动参与，形成了统防统治与群防群治上下联动、多方协同的合力。在作业方式上呢，当前统防统治主要依托于植保无人机实施呢飞防作业，作业效率呢显著提升。当前呢，我们省的大中型植保器械的保有量呢已达到了2.1万台，其中呢植保无人机的保有量达到了1.2万台，单日作业能力呢超过了600万亩。可以说呢，我们的植保装备非常保障是非常充足的，完全可以满足全省小麦一喷三防大规模作业的要求。 据统计呢，截止到5月7日呢，全省完成小麦一喷三房作业面积呢超2700万亩，近80%的麦田呢已完成第一遍喷房作业，各地呢可以说防控的工作呢推进十分迅速，覆盖面非常广，预计呢在5月中旬可完成全省的首轮作业任务。下一步呢，全省农业农村部门呢继续抢抓农时因苗施策，重点针对于未实施的区域和存在的蚜虫、白粉病等高风险地块呢，适时呢开展补喷补防，确保呢小麦一喷三防的措施落实到位，为小麦中后期的生长以夏粮的丰产丰收提供坚实的保障。
0: 好，非常感谢李站长的介绍，跟我们刚刚又介绍到了关于统防统治无人机飞防推进方面的有关情况。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省植保植检总站的各位嘉宾啊。我们今天聊到的一个重点呢，也是大家现在所关心到的一喷三防方面的有关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关这方面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1043，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的导播也会帮大家认真来记录这些问题。节目之后呢，我们的各位嘉宾也会给大家做第一时间的一个回复的。好，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各位嘉宾接着聊。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河北小麦一喷三防保夏粮。今天直播间当中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河北省植保质检总站的各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为大家详细解读2026年咱们河北小麦一喷三防的最新的技术要点等大家所关心到的一些问题。刚刚呢，咱们李娜站长给大家介绍到了今年咱们河北小麦苗情的总体的情况，包括主要病虫害的发生情况，还有下一步的发生趋势，还有统防、统治无人机飞访推进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省植保质检总站防治科的科长崔丽。崔科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崔科长的到来。那今天我们的主题一喷三防，到底防的是什么，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个药剂怎么搭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一喷三防啊，就是我们小麦生产中后期的一项非常关键的管理技术。它呢就是通过一次性的喷混合喷施高效的这个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以及植物生长调节剂，达到呢这个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的这个目的。可以有效的减少呢病虫害的发生，促进小麦的正常灌浆，助力我们的小麦的生产呢这个大面积的单产提升。这里边啊，这个杀菌剂呢主要是用来防治主要是防治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等病害，这个抑制病菌的侵染和扩展，保护小麦叶片的小麦叶片和穗部的健康，保证小麦的这个正常的光合作用和小麦籽粒的灌浆。杀虫剂呢主要是针对防治麦田的这个蚜虫、西江虫等害虫，避免呢这些害虫呢吸食小麦植株的枝叶，同时呢还有可能它造成这个病害的传播，减少对穗部呢及其小麦叶片的直接的危害。这个里边的这个叶面肥呢和生长植物生长调节剂呢，主要是为了补充我们小麦生长后期根系吸收能力下降后的这个养分需求，它可以有效的延长我们小麦的这个功能叶的寿命，增强植株抗干热风、抗早衰的能力，促进小麦籽粒的充实，增加小麦的这个粒重。那它这个一喷三防的最佳时期是什么时候呢？主要是在我们小麦的这个抽穗扬花到灌浆期。具体呢，这里边有两个关键的节点。第一次用药呢是在小麦的抽穗后扬花前，是我们以预防赤霉病为重点，兼治条锈病、白粉病、蚜虫、西江虫等。施药的7到10天后呢，我们可以根据天气的情况和田间的防效是否决定再进行第二次用药。第二个关键的节点呢，就是我们在小麦的灌浆初期，这个时间呢要重点防控蚜虫，我们是同时呢要兼治白粉病和条锈病，我们是提倡综合用药，同时呢加入这个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科学的混配，达到呢一喷多效。那么这些药剂在药剂搭配使用上呢，使用什么药剂呢？防治赤霉病呢，我们可以选用丙硫菌唑、清溪菌酯、佛唑菌酰羟胺等这些的比较好的高效药剂。防治白粉病呢和条锈病，我们可以推荐的是这个氟环唑、丙环唑、戊唑醇、三唑酮、西唑醇等这些高效药剂。那防治蚜虫呢，我们可以选用定虫醚、比蚜酮、氟定虫酰胺、赛虫嗪等这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杀虫剂。这个防治干热风呢，预防早衰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可以使用磷酸二氢钾、尿素，还有磷这个氨基酸水溶肥，还有相并配合着云台素内酯等这些植物生长调节剂来混合使用。这里边呢，我还要提醒一点呢，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喷三防呢，一定要抓住这个关键时期选用的这个对路的药剂。在一个用药用水上要充足，科学混配，还要注意这个交替的用药使用。再一个呢，在我们还是 喷防的时候呢，要优先选用植保无人机进行喷防，同时呢可以添加一些相应的助剂，以提升我们的防效和作业的质量。
0: 嗯，好，谢谢崔科长的介绍。刚刚您也提到了几种病，比如说赤霉病啊、条锈病啊，包括蚜虫防控，那么他们

湿度较大的时候呢，病部有时候会出现这个粉红色的霉层，发病较轻的麦穗呢，部分的这个籽粒会造成干瘪，发病严重呢，有时候会出现这个种穗枯死的情况，形成白穗，这个严重的呢，影响了我们的小麦的产量和品质。这里边这个防控的关键，我们要把握的主要是一个是要抓住最佳的这个防治关口期，防止小麦这个赤霉病的关口期非常短。我们的在这个抽穗和扬花期呢，也是我们唯一的关键的防控时间，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天气的情况。我们把握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就是未雨见花打药。再一个呢，就是扬花期啊，如果遭遇到连阴雨的天气呢，我们还要在第一次施药后5到7天要再补防一次，再严防这个病害的爆发。再一个呢，就是在药剂的选择上，刚才我也提到了，这里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要有针对性的选择，推荐这种丙硫菌唑、清虚菌酯、氟唑菌酰羟胺这些我们推荐的药剂，并注意这个轮换用药，避免产生这个抗药性。那再一个呢，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在施药过程中的这个防控的质量呢，我们要足量的兑水，均匀的进行喷雾，重点的呢喷淋在小麦的穗部，啊，再一个呢要避开高温的这个重午呢，选择早晚药时间段呢施药，确保药液呢充分的附着在小麦的叶片和穗部。小麦的这个条锈病啊，是属于高空气流传播大区的流行病害，它具有这个突发性强、流行性快的特点。针对这些特点呢，我们要把握的防控关键，一个就是要突出这个"早"字，要做到早发现、早监测、早防治。我们把控的原则呢，就是叫田间呢，如果发现一个一个点块，就是一个中心点，就我们就要防治一片的。如果发现一片呢，我们就要防治全田的这种防控原则，因为它的传播速度呢非常快，发生的进展呢也比较快。再一个呢，就是要抓住我们发病的初期的这个窗口期，就是菱形叶片或植株上，如果发现了，要立即进行施药，阻断病害的这个扩散蔓延，防止它呢，上行的危害到企业。再一个呢，就是在药剂的选择上啊，我们就是以三唑类的这个药剂呢为主，就是如这个氟环唑呀、丙环唑、烯唑醇、戊唑醇等。再一个我们要强调的是啊，对于条锈病的防控呢，还要这个进行建议呢，是进行整片的统防、统治、统一施药，这样呢能够有效地切断它的这个传播的路径，遏制这个大面积的流行。再一个，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重点，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小麦的蚜虫。在这个小麦的这个抽穗到灌浆这段时间啊，这是我们需要最为重视防控的一个害虫。它的发生特点呢是繁殖极快，3到5天呢就能产生一代。这个前期啊，虫量少的时候呢不容易发现，它呢多隐藏在麦穗的内部、叶片背面、茎秆节间。如果遇到这咱们现在这种偏暖呀、少雨的这种天气呢，它会加速它的繁殖。如果不进行繁殖呢，田间呢就容易形成这种高密度的虫群，多集中在小麦的上部叶片、穗部。如果刺激到小麦的穗部、奇叶等这些关键的部位啊，就会导致企业的早衰发黄，光合作用的效率就会下降，致使呢这个我们的小麦这个穗部灌浆不足，穗粒降低，就会影响我们的小麦产量。另外啊，这个蚜虫呢，它在取食后分泌的这个蜜露会粘附在叶片和穗部上，遮挡了我们小麦叶片上的这个气孔，进一步的降低了这个光合的效率。那么我们在防控的这个关键上如何把握呢？这里边一个就是还是把握这个关键的发生期，重点呢就抓好我们当前这段时间灌浆这段时间小麦穗芽呢是危害比较最重的一个阶段，直接。

0: 影响到我们的灌浆和产量，要关键要过要时刻呢关注我们田间的这个虫量的变化，及早的进行防治，避免呢这个密度过大造成危害。在我们药剂选择上呢，就是搭配选用吡虫林、定虫醚、赛虫嗪、氟定虫酰胺、联苯菊酯呢等等这些杀虫剂呢来进行防治。高温的时段呢，我们优先选用这种低挥发的安全的药剂进行防治。
1: 嗯，
0: 好的，
1: 好，谢谢崔科长刚刚的介绍。那么我们最近看看天气啊，这个温度也是一天比一天高了。如果风力再大一点的话，很容易形成这种干热风啊。干热风呢，到对于我们的种植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我们怎么可以能够提前做一些预防方面的工作呢？崔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干热风啊，是一种高温低湿并伴有一定风力的农业灾害性的天气。干热风呢，多发于咱们春末夏初这个小麦作物的灌浆到成熟的阶段，它会快速的蒸发咱们小麦的水分，破坏的小麦的这个光合和光合作用和灌浆，造成麦穗的干瘪，穗粒重的下降，直接呢有可能会导致小麦的这个减产，所以我们在这个也称它叫火风和热风。那么什么样的就称之为干热风呢？我们判定的标准就是在这个日的最高气温呢，每日的最高气温高于32度，下午呢14时的时候，相对湿度小于30%，风速大于3米/秒的时候，我们将称为干热风。那么干热风对小麦的危害有哪些呢？它有直接的危害呢，就是高温低湿加大风，造成了我们植株蒸腾作用的急剧增强。根系吸水呢，跟不上水分的消耗，小麦的这个叶片呀，就会出现卷曲、茎杆干枯、根系活力的衰退，就会提前衰老。同时啊，它干热风呢，会破坏植株的这个光合作用，养分的合成、运输受阻，灌浆时间呢，会大幅度的缩短，小麦的籽粒灌浆不足，铅粒重呢，也就会明显的降低。出现这个典型的受害症状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小麦穗的炸芒、影壳的灰白，麦芒呢会出现干枯发白，或者甚至呢出现整株的青枯、逼熟，麦穗呢发干发青，瘪粒儿、小粒儿呢大幅度的增多。另外呢，小麦的还会造成呢小麦的这个抗逆性的减弱。会让同步呢诱发我们小麦的这个像白粉病啊、条锈病啊、蚜虫啊等病害的这种，形成这种灾害的叠加损失。另外呢，它还有容易造成什么连带的损失有呢？就是我们小麦受害的植株啊，干枯脆弱，后期的机械化收割呢，容易造成断杆儿、脱粒，进一步呢，增加田间的收割的损耗，叠加形成了这种叠加的减产损失。那么我们预防干热风呢，怎么做呢？就要以这个小麦扬花到灌浆的这个中期呢，就是我们最佳的关键时期，还是要密切的关注那个天气气象的这种预警。干热风呢来临前的1到2天呢，我们要及早的开展这种叶面肥、补水这种降温增湿的措施，可以选用呢磷酸二氢钾加云苔素内酯等这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喷施的1到2次，能起到保叶、促灌浆、提粒重、增强小麦植株抗逆性、防早衰的这些作用。同时啊，我们还要结合麦田的这个伤情啊，科学的浇灌灌浆水，提前防御，做到这种主动防灾。
1: 刚刚崔科长给我们介绍到了干热风到底有多可怕，我们应该怎么来提前来进行预防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像我们包括平时在喷药作业的时候，也要注意温度啊、风速啊、时间啊，哪些禁忌是一定要避开的呢？崔科长也来提示一下我们农民朋友吧。
0: 我们喷药作业的这个适宜的气温呢，是在15度到28度。这个温度的温和呀，可以这个使我们的 农药的这个药液啊吸收的比较好，不易蒸发，也不容易产生药害，这样呢防治的效果呢是最佳的。我们呢要避开这个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施药。同时呢这个要我们要施作业的时候要注意，在这个风力要在3级以下的这种无风或微风天气下进行。避免呢我们出现这个药液漂移啊，浪费药液，还有以至于这个喷施不均的情况。我们要足量的这个加入这个足量的兑水，保证药液呢均匀的附着在小麦的叶片和这个麦穗上，这样呢才能达到最好的防治效果。那么我们喷药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要选在这个晴天的这个上午的这个10点前，下午16点后，这个时段进行喷雾，避免呢我们在这个正午的这个高温时间施药。如果这个时候施药呢，就容易造成药液的这个快速蒸发，药效降低，易灼伤我们小麦的叶部、穗部啊，诱发药害。另外在这里啊，我还是有在这个用药施药上给大家做一些提醒的。一个就是我们要购买农药的时候咱们要选择这种三证齐全的这个正规的经营门店。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施药作业时啊，要穿戴好这个防护装备，穿好防护服，戴好手套，避开这个喷雾的这种下风区域，严禁在施药区内穿行。然后这个作业的时候呢，要规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执行农药的安全间隔期，注意这个轮换交替用药，坚决呢就是杜绝我们这种盲目的混配、超剂量的使用农药。同时呢，在这个对药的时候呢，我们要采用这个二次的稀释法进行配药。第四个就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喷施作业的时候呢，这个产生的这个农药包装啊，我们要清洗3遍，降低这个包装物里边的这个农药残留。农药包装物这个农药包装呢，也要及时的带出田间，是吧？不要随意的丢弃。同时呢，同时交回我们的这些农药的这种经销的这种门店呀，这个进行回收。第五个呢，就是要提醒我们在无人机作业的时候的这些安全问题，就是我们像在这个铁路啊、水库、鱼塘啊、高铁这些附近呢，我们是禁止进行非防作业的。同时呢，要在非防作业的时候要注意，就像田间的电线呀、等等的这些障碍物啊，保证我们的作业安全。
1: 这是崔科长给大家做到的这个喷药作业的时候注意的一些禁忌的一些地方。那么最后的时间，崔科长还有一些什么样咱们农民朋友在日常这个在农作的时候常见的误区，包括给大家一些提示吗？
0: 好的，主持人。实际上就是有一些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一些咱们在这个一喷三防过程中啊，有一些需要做的和不需要做的我们都提到了。这里呢，我再给大家再整体的再梳理一下哈，哪些是有哪些误区，我们又该注意什么。这个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病害的这个防控误区。这里边呢，赤霉病呢，可能我们的误区是什么，就是要等到发病后再打药，不提前预防，不见病不防，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赤霉病呢是重在预防，后期呢就比较难治，必须呢我们要坚持这种，如果看天遇雨见花一定要打药，阳花的初期呢要主重做到预防，如果阳花期呢遇到连阴雨这种高湿的这种天气啊，我们呢还是要进行这个第二次的5到7天后的第二次的补防啊，加强这个强化这个防治的效果。第二个呢，就是条锈病的这个零星发生的时候我们不重视，拖延了防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误区。条锈病的传播速度啊非常快，气流扩散也比较强，我们呢所以说呢一定要落实这种做到这种发现一点防治一片 啊，这种点片调制、连片统防的这种防控的这种策略，防止呢病液在上行呢危害这个小麦的企业，造成这种大面积的流行减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呢可能往往习惯于单一的使用一种杀菌剂来进行用药，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长期的单一的使用同一种药呢，易产生这个病菌的抗药性。我们呢还是要注意这个药剂的轮换使用啊，提升这个防病的效果持效性。这里边提到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在对于虫害防控方面的误区是什么？第一个，这里边就是蚜虫呢不见虫不打药，等到这个田里边发生密度群口虫口密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再进行防治，这个也是一个误区。所以呢，这个蚜虫的防治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进行早防早治，达到防治指标的时候要急行防控，因为这个蚜虫呢，刺袭这个小麦的穗部。

0: 一点，可能往往会忽视了红蜘蛛啊、西洋虫这种等等的这些害虫的防治。中后期呢，往往是多种害虫叠加发生的，所以呢，我们要合理的搭配这些杀虫剂，做到一药，做到这种综合的防治，避免出现这种其他害虫的这个危害。这里边呢还有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说到这个施药时机上，我们有时候会产生的误区，什么往往有时候这个时间段把握不好啊，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开像这个中午高温啊、强光时段的这种打药，避开呢就是中午的这个十点呢到下午的四点这个时段呢用药，而且要看天气，气温超过30度以上呢尽量不要施药，要选在这个上午的十点前，傍和下午这种傍晚时段呢，这个气温相对来说较低，啊，这个是这时候的药液呢蒸发慢，吸收好，不容易产生药害，啊，再一个呢，就是我刚才我们也说到的啊，就是这个像这个大风啊、下雨天呢，就我们就不要进行施药了，是吧？这时候呢会造成，药液的浪费啊，好吧，也会降低我们的防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药剂的混配和用量上有哪些误区呢？这里边呢，主要是有的时候会出现，我们随意混配多种药剂这种盲目叠加的这种情况，啊，这个呢，我们呢也是要，为了保证我们的农药使用的效果呢，要严格的使用这个二次稀释的这种操作方法。配药操作方法，在配置过程中呢，要对药剂进行二次稀释，促进这个药剂的有效成分的溶解。同时呢，我们要根据这个科学的配方啊进行复配，避免这种随意的混合这种不同性质的药液，尤其是像这种酸性药剂和碱性药剂，我们是严禁混合使用的，防止这种出现这个中和反应，导致药剂的药效的下降。再一个呢，我们也不建议随意添加多种这种助剂，避免呢这个产生这个引发不必要的化学反应，造成药液的这个沉淀和有效成分的分解。再一个，这里边提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随意加大用药浓度啊、超量喷施的情况。就是我们要严格的呢按照我们的农药说明书上的推荐剂量进行使用，切勿自行的增加用药量，也不要随意的啊减少稀释的水量，提高药液浓度。对于这种我们就是蜘蛛长势较弱的地块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稀释倍数，降低药液的浓度啊，从而避免因这个药液不当的造成引发的叶片的灼伤、麦穗部的药害等问题。第五个的方面呢，就是我们在田间管理和防热干热风上的一些误区。这里边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喷三防的时候，我们只打杀虫剂，杀菌剂，没有添加这个叶面肥和调节剂。因为后期的这个干热风啊，也是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一项重点防范的一项内容，所以呢，我们要是一喷三防，要合理的搭配，要综合搭配杀虫杀菌和这个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是吧？促进我们的这个从事杀虫杀菌的同时，促进这个小麦的灌浆，增加我们的千粒重。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就是一喷三防啊，我们可能就是只喷一喷三防，只喷一遍，不看天气，不补防，这个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呢应该是根据病虫的发生的这个天气情况呢和干热风的预警呢，综合考虑的来安排我们的防控时间。这个关键的时段啊，或者病虫较重的地块呢，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的补喷补防，来确保我们的防治效果。好的。
1: 好，非常感谢崔科长刚刚很详细的给大家说出了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包括怎么样来纠正这些常见的误区啊，来切实的保证我们大家在这个平时日常的农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更加科学的来进行防治啊。再次感谢崔科长。那么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啊，那么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

0: 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继续我们为大家请出到的是石家庄市植保植检站的推广研究员江彦军。江站长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江站长的到来。那么我们首先问您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自己买药来喷和咱们统防统治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群众自行购买农药进行喷施，有可能出现这个用药不规范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防治时期把握不准的情况，这样就容易导致防治效果不理想，甚至出现农药残留等不良后果。就目前来说，部分小散户对这个防治还是不够重视，他可能不是在最佳的防治时期来用药，而是说他自己我哪天有时间我哪天去用药，这么就很可能导致错过最佳的防治时期，两个农户用的同样的药剂，最后可能出现截然防治那个截然不同的防治效果的情况。而相比之下，采用这个统防统治的方式，通过科学监测和精准的用药，能够实现三个减少，即减少农药使用量，减少这个施药次数，降低防治成本，同时还能达到三个提高，即显著提高防治效果，改善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业生态安全性。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吧，就像一家一户在购买农药的时候，他不可能购买的用量正好，难免在家里 有一些剩余的农药在家里存放，下次再用。
0: 嗯，
6: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下次再用的时候，就要多看看那个说明书或标签，
0: 嗯，
6: 以免用错农药。
0: 嗯，
6: 像，前两年在我们那个石家庄就出现一个打一，就是当前打一分三方的时候，
0: 嗯，
6: 哎，结果把除草剂给打到地里了，
0: 哦，
6: 那么就造成的损失非常大。
0: 嗯，
6: 所以说在这里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就是在，
0: 嗯，
6: 如果家里剩余农药下次再用的时候，一定要多看看说明书。
0: 嗯，
6: 你多看几遍肯定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嗯，
6: 以免用错农药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0: 是在喷洒之前一定要提前确认一下。
6: 对
0: 对
6: 对,
0: 对,
6: 对。
0: 嗯，好，谢谢您给我们提醒的这个细节啊。那我们大家也常说见花打药，那么咱们赤霉病预防到底应该怎么把握呢？
6: 小麦赤霉病的病原菌侵染与小麦的这个花期是高度耦合，秧花期可以说是小麦赤霉病病原菌侵染的唯一一个关键期，一旦病原菌成功侵染，那么后期将没有特效药可治。基于这种情况来说，小麦赤霉病具有可防不可治、爆发性强、防治窗口期短的特点，因此见花打药是防治小麦赤霉病的核心策略，也就是在小麦秧花株率达到5%-10%的时候就要立即施药。但是小麦赤霉病发生与否主要还是看抽穗秧花期的气象条件，天间相对湿度要达到80%以上，就是若这个抽穗秧花期连续3天以上阴雨大雾或者截露的天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极易造成小麦赤霉病的流行，因此需要密切，就是在抽穗秧花期之前就开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来决定是否对小麦赤霉病进行预防。再提醒大家一个，就当前来说需要关注的点，就是目前来说天间喷灌设施是越来越多，虽然天气没有降雨，但是你在抽穗秧花期来浇地，那么这样就仍未造成天间小气候，适合小麦赤霉病的发生。
0: 嗯，
6: 所以说大家在浇地浇水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抽穗秧花期。
0: 嗯，
6: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进行浇地，那么虽然没降雨，但是小麦赤霉病也有可能发生比较重一些。
0: 嗯，这个细节提醒也很重要哈。那么喷完药了，如果下雨了，要不要重喷？通常我们建议间隔几天的时间呢？
6: 嗯，这个是否需要再重喷，要具体看用的什么农药，以及那个就是咱们打药和降雨中间间隔时间有多长。
0: 嗯，
6: 就是根据植物喷洒植物不一样，农药不一样，它这个植物和农药都有一定的那个特性。就是你像耐性强一点的农药，哎，可能1到2个小时，它可能就会被植物吸收70%以上。哎，它耐性弱一点，可能就是4到6个小时，哎，有可能就吸收60%-80%左右。这个每个农药都是有自己的特性。
0: 嗯，
6: 你像这个还有一种促洒性的这个农药，哎，可能喷施后如果超过4到6个小时，这个它已经那个把这个都和这个那个病原菌或者这个害虫充分接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再补喷。
0: 嗯，
6: 所以说咱们喷施农药的时间和降雨间隔时间如果超过4个小时，那么这个时候药液吧基本上就和这个作物和害虫充分接触吸收，药效已经起到了作用。
0: 嗯，
6: 那个这种情况下我就不建议再冲锋。如果在喷药后4个小时之内，
0: 嗯，
6: 如果有降雨，鉴于这个雨情后天间没有露水的情况下，还是再补喷一次比较那个好。
0: 嗯，好。那么今年咱们病虫害的压力大不大？咱们普通农户要不要多打一遍呢？
6: 嗯，目前是对于石家庄市来说，小麦这个已经那个过了秧花期，开始那个进入灌浆期。常年小麦后期发生的病虫害主要有麦芽、白粉病、锈病这些病虫害。当前天间麦芽发生要略重于常年统计，白粉病还是石家庄还是刚零星发生。
0: 嗯，
6: 后边随着天气还是主要看气候条件是否那个扩散。
0: 嗯，
6: 因为目前来说，咱们一分三方已经全就是地边已经基本结束，对它还是有很大的抑制。锈病在世界中目前还没有发现，因此病虫害防控压力和往年是差不多。
0: 嗯，
6: 就是目前世界中 已经一房三房处于扫尾阶段，整体已经那个作业一遍，这是咱们那个的那个优势吧，就是现在这个后续我们将继续做好病虫害监测，科学指导防治，根据天然病虫害发生情况来精准施药，不能盲目的根据经验去打药。
0: 嗯，
6: 就是那个地边防治已经结束，
0: 嗯，
6: 但是到收获的时候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这个农药的药效还有这些那个叶面肥它的持药期不可能有这么长时间，所以说后边咱们还需要密切关注天然病虫害的发生情况，
0: 嗯，
6: 来那个就是决定是否打药，也可以密切关注我们省市县质保站发的病虫情报，来那个就是进行防治，就是如果病虫害哪个病虫害需要防治，咱就是那个精选农药，就是不是说在就是那个都去防，那么真也造成农药的浪费，
0: 是
6: 也成本的增加，
0: 嗯，
6: 就是如果后边病虫害发生轻，
0: 嗯，
6: 那么在就从石家庄这一块来说，在五月下旬的时候，那么再单独打一面叶面肥，
0: 嗯，
6: 对于这个预防干热风，防止倒伏，提高产量都有积极的作用。
0: 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无人机飞防省时间省人力，效果怎么样呢？
6: 通过15年左右的发展吧，无人机现在在病虫害防治上起到了助力军的作用，在省时间省人力方面表现非常突出，防治效果也优于传统的人工方式，主要表现在第一就是作业那个效率比较高，目前来说一台无人机一天的日作业能力应该在500到1000亩，根据那个地块了或者什么都有一定差别，而人工作业背着喷雾器作业也就是10亩地左右吧，高也高不过15亩，所以说这个无人机作业效率至少是人工作业的50倍以上。
0: 嗯，
6: 第二个就是无人机作业喷洒的更均匀，目的细，穿透力强，能并且能覆盖那个作物的正反面，减少冲喷漏喷。
0: 嗯，
6: 像咱们人工在作业的时候，尤其在打除草时候，天然除草剂长得不可能那个均匀。
0: 对。
6: 往往人们根据习惯看见哪个地方草多，他习惯性的就多打那么两下，
0: 是
6: 这可就坏了，这样非常容易造成液坏，所以说无人机在这一块就是那个避免冲锋漏棚那个这一块还是比较好。第三就是减少农药用料，就是无人机和人工常规作业应该在农药用

0: 有听众留言说，发现有时候这飞机飞过去，下面的麦叶根本没沾上药，用无人机打药，水量够不够？为了保证效果，需不需要加什么助剂？还有就是一天当中什么时候飞最好？这个是不是中午不能飞呢？这是还关于无人机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我们请李娜站长再来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吧。
1: 好，那个刚才石家庄的江军站长已经说了，无人机呢现在是作为小麦病虫害防控的一个主力军的作用。无人机防控呢，特别是在小麦中后期呢，防控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想保证好的防控效果呢，我们也有严格的技术参数。现在市场上主流的无人机现在当前应用呢的载重量大概是水是药液是在50到70升，这时候呢，如果我们想取得好的防控效果，不出现刚才一些种植户出现的这些我们的叶子上和穗部没有药的情况呢，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母用药量在2升到3升之间，同时我们飞行的速度不能太快，我们必须控制在7米每秒的速度。另外呢，我们的飞行高度也不能太高。在我们一喷三防的时候，离我们的小麦大概就是2米左右的距离，这样呢才能保持好的防控效果。刚才就说到了这个助剂的问题，建议大家一喷三防呢使用植物油助剂，这个助剂呢还是比较安全，和这些杀虫杀菌和叶面肥进行混统的时候相对比较安全，这样呢不容易出现这个药液的沉淀呀，以及出现药害的这个问题。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娜站长啊，刚刚给我们听众解答的这个问题，再次感谢李站长、崔科长还有江站长的耐心的解答，听了专家们的分析，咱们的心里也都踏实多了。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明确了今年咱们河北小麦的苗情整体是向好的，但在灌浆这个临门一脚的时刻，一喷三防是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的。所以请大家来记住我们专家的叮嘱啊，见花打药防赤霉，避开高温防药害，科学混配提效率，尤其对于赤霉病一定要坚持预防为主，千万不能等见病了再治。那我们说农业生产的背后呢，是咱们科学的支撑，也是无数农技人员和农户的辛勤的付出，从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到如今植保无人机的精准的飞防，可以说科技正在为咱们的夏粮丰收保驾护航啊！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能够为全省我们的麦农朋友来送去及时的技术的支持，让我们共同期待五月份的咱们河北的大地麦穗饱满，丰收在望啊！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我们说到了开元盛世的时候啊，驿站后人陈守义得了黄斑变性，眼看着人呢就要瞎了，最后呢靠着明目25味丸重见了光明。那药里就是君药赛加羚羊角，能打通肝眼通道，能让气血

生在凤翔府扶风县渭水边上的一个老粮行里。咱们今天的主角啊，姓卢，叫卢敬之，60岁，是扶风县德顺粮行的老掌柜。这个人呢，在当地里边是出了名的大善人，平时收粮不压价，卖粮啊不缺斤短两，街坊邻居都喊他叫卢老善人。可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呢，在咸通7年的秋天，也是摊上了一个塌天的大祸。咸通7年的夏天，扶风县热得邪乎，太阳晒得地皮呀都直冒烟。卢敬之啊，最先觉出不对劲儿的是什么呢？是渴。您看咱们正常人，天热喝上几瓢水也就够了。可是这个卢敬之呢，某时刚喝完了一瓮水，辰时喉咙里边就跟塞了火炭似的烧得慌。他在粮行里边摆了一个大陶缸，装满井水，一天下来呀，能喝光一缸水，那肚子胀的是圆鼓鼓的，可嗓子眼里边还是干。紧接着呢，就是饿，一顿饭呢，他能吃3个麦饼，一大碗的炖肉。可怪就怪在越吃人越瘦啊。7月初的时候呢，他还能扛着半袋麦子去验货，到了7月底，连账房的算盘都端不住了，脸的两颊塌下去了，颧骨呢凸出来了，胳膊腿瘦的跟那个柴火棍似的，走路啊得扶着柜台，稍微一用力就虚汗直流。卢敬之的儿子叫卢忠，是个孝子，一看老爹这样，急的是团团转呐，赶紧的请了扶风县里边最有名的李郎中。李郎中来到家里边，给搭了脉，看了舌诊，又问了症状，半天没吭声。卢忠啊，急的在那直跺脚啊，说李叔啊，我爹这是到底是得的什么病啊？李郎中呢，叹了一口气，声音沉得像石头，说忠儿啊，你爹这是休克症啊。卢敬之听完之后心里边咯噔一下，扶风县的人都知道，休克症那个时候叫什么呀，饿不死的绝症，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人越来越瘦，到最后不是烂脚就是瞎眼。这一夜呀，卢敬之睁着眼睛到天亮，心里边像压了一块千斤巨石一般。说实话呀，他不怕死，可是他怕瞎。做了30年的粮行，他这辈子最熟的就是粮袋上的字号，秤杆子上的星子，账册上的字迹。这人要是瞎了，看不见妻儿了，看不见粮行了，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呀？可怕什么来什么，没过10天，他眼睛啊就出了问题了。最先出现的呢，是眼前总飘着小黑点儿，像一群蚊子在飞，挥之不去，赶之不散呐。看账册上的字儿，字迹呢被黑点儿啊遮的是断断续续，根本就认不清，情况越来越糟。小黑点儿变成了大黑团儿，像一团团的黑雾，终日的就照在眼巴前儿，眼睛干涩的呀，就像被砂纸给打磨过一样，又胀又疼，有的时候疼的他是半夜睡不着。更可怕的是啊，看东西开始变形了，直直的门框在他眼里边呢变成弯的了，方方正正的石桌变成了歪歪扭扭的破木板子。卢忠啊又把李郎中请来了，

李郎中呢翻开了卢静之的眼睑，用脚油灯一照啊，脸色呢瞬间就变了，然后说，坏了，钟儿，你爹这是休克症伤了眼呢。卢中急得都快哭了，说，李叔啊，怎么就伤了眼了呢？还能治吗？李郎中摇了摇头，掰开了卢静之的手，指着他的指甲说，说，钟儿，你看啊，你爹的这个手指甲发干，这个是肝血不足，眼白上全是红血丝缠着眼角，这是肝脉淤堵了。人身上有一条路叫肝眼通道，肝开窍于目，肝生血，血养目，就像咱们渭水的水渠连着田里的庄稼，肝是水源，眼是庄稼，肝眼通道呢就是水渠。消渴症啊，说白了就是身体里边这水啊被烧干了，肾阴耗光，肝火就旺，肝火一烧呢，就把肝眼通道这条水渠啊给烧堵了。先是水渠壁干裂，然后呢淤泥堆积，最后彻底堵死。水渠一堵，水源的血就流不到庄稼那里呀。那么从人的身体而言呢，你肝眼通道一堵，它这个肝血自然也就流不到眼睛那里边。你想眼睛得不到滋养，里边这些个组织啊，整个眼睛啊就会慢慢的萎缩了，眼底的血脉呢就会坏死。刚开始可能就觉得眼前有小飞蚊，模糊，再紧接着呢就是变形，黑影，最后当这个水渠彻底堵死了，人这眼呐也就瞎了，再无药可救了。卢静之啊在旁边躺着也听着呢，他听的是浑身发抖，就哆哆嗦嗦地问，说，李郎中啊，我这眼睛还有救吗？李郎中呢沉默了半天，才缓缓地开口说，您这已经是重症晚期了，水渠快堵死了，要想活命保眼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找到百年前陈守义用过的那味药明目二十味丸。卢中就赶紧问呢，说，李叔啊，那药在哪儿啊？我给我爹去找，我马上我就去找。李郎中呢叹了口气，难呐，这个药是草原猛医的传世古方，最核心的一味君药是赛加羚羊角，这东西啊比黄金珠宝还珍贵，想求到比登天还难呢。听到赛加羚羊角这五个字，卢静之心里咯噔一下，因为他小的时候听老一族啊说过，这东西是明目圣药，可到底有多珍贵多稀缺他不知道。李郎中呢喝了一口茶，给父子啊讲了赛加羚羊角的来历。他说，赛加羚羊啊不是咱们关中平原的普通羚羊，栖息于内蒙边境的荒漠，中亚荒漠隔壁与干旱草原的地带，那些地方啊昼夜温差极大，冬季严寒干燥，羚羊饮荒原净水，食隔壁草木，在严酷的环境当中生长，造就了羚羊角质地坚实、品质上乘的特点。说这东西生性比兔子还机敏，比狐狸还狡猾，行踪隐秘，普通人呐根本就见不到啊。更重要的是，赛加羚羊是不能猎杀的，只能等它自然的老去，这犄角自行脱落才能入药。因为猎杀得来的角火气重，药力不纯，根本不能打通肝眼通道。只有自然脱落的角，吸了十年的冰雪寒气，聚了十年的天地灵气，
才是真正的圣物啊。李郎中说到这儿顿了顿，紧接着又说，这赛迦羚羊角有个独一无二的特征，叫通天眼。角的下半部呢有个骨鳃，取出来之后呢，角里有细孔，直通顶端，阳光一照能从这头看到那头。这通天眼呢就是它能打通干眼通道的关键。从中医上说，赛迦羚羊角味咸，性寒，归肝经，是天生的清肝通脉的圣手。它的药力呢就像一把精准的疏通铲子，又像是一股清凉的冰穴泉，既能把干眼通道里的淤泥燥热铲干净，又能顺着通道把清凉的药力和气血呀源源不断的送到眼睛里边。焦渴引起的糖尿病眼病，病根儿啊就是干眼通道被肝火淤血给淤堵住了。普通的药呢顶多能润润眼，根本冲不开堵死的通道。只有赛迦羚羊角就凭着这股子凉寒劲儿，硬生生的冲开淤堵，把干眼通道呢彻底的打通，让肝血重新的滋养眼睛，眼底的血管呢才能重新的活过来。李忠听到这儿啊，眼睛呢发亮了，说李叔啊，那这赛迦羚羊角到哪儿去找啊？李郎中呢摇了摇头，语气沉重，依然说了三个字儿：难难难呐。第一，数量少，这赛迦羚羊本来就少，十年才脱落一次角，一个草原部落三年能捡到一只完整的就算烧了高香了。第二呢，它属于是贡品，大唐盛世的时候赛迦羚羊角是顶级的贡品，只有皇宫御药房才有少量的珍藏，贡品断了，这东西就更少见了。草原部落呢，都把它当镇族之宝，轻易的是不肯动用的。第三呢，明目二十味丸不是随便就能炼成的。这丸药啊，以赛迦羚羊为君药，还要搭配24味珍稀的药材。珍珠、麝香、牛黄、石决明、人参、枸杞子，缺一不可呀。这些药材配伍极其的严格，差一分火候，差一味药材都炼不出真正的药效。百年之前，陈守义是遇上了圣医才求得药丸，如今呢，咱们要想找到这个药，除非亲自去到西域的草原，拜见蒙医圣手，诚心求药，或许啊还有一线生机。卢中看着躺在床上眼神浑浊的父亲，他心里一横，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床前，说爹您等着，儿子这就去西域，就算是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儿也一定要把明目二十味丸找回来救您的眼睛。卢敬之听完之后啊，老泪纵横，想伸手摸一摸儿子的头，可是这个时候他却连方向都辨不清啊，只能是抓住卢中的胳膊哽咽着说，儿啊，西域路远，隔壁荒漠，盗匪横行，你此行一去定要保重啊。第二天一早呢，卢中凑足了盘缠，备好了马匹、弯刀、干粮和水，告别了父亲和母亲，骑着马朝着西方绝尘而去。出了扶风，过了长安，再往西呀就是陇右，出了玉门关就是
茫茫。

的戈壁滩。白天里那太阳啊晒得沙石滚烫滚烫的，温度得高达四五十度啊，脚下的靴子磨破了一双又一双，脚底板子走的全是血泡，走一步疼得钻心呢。夜晚呢寒风刺骨，气温骤降到零下，霜雪落满了炉中的尖头，他只能是蜷缩在沙坑里边，靠着马匹的体温去取暖。有的时候这一夜下来，眉毛胡子上全是白。

死死地抓住那个马缰绳。沙尘暴刮了整整的一天一夜，炉中被黄沙埋了半截，嘴里边、鼻子里边、耳朵里边全是沙，他差点啊窒息，就是没气儿了，好几次都以为自己呀、马上就要死了。沙尘暴过后，炉中的马匹丢了，干粮和水啊也都被卷走了，脚上的伤口呢也发炎了，红肿流脓，疼得他走一步就像踩在了刀尖上。他拖着受伤的身体在隔壁滩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渴得喉咙冒烟，饿得天旋地转，眼前呢开始出现了幻觉，他好像看到他父亲呢在向他招手。就在他快要撑不住倒在戈壁滩上准备放弃自己的时候，远处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卢中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抬起了头，他看到了一群呢穿着草原服饰的牧民骑着马朝他赶来，为首的是一个中年汉子，看到卢中这副模样，赶紧跳下马来扶起他，用生硬的汉话问：“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卢中呢虚弱地说：“我是大唐府封人，叫卢中，我要去西域草原找蒙医圣手，求明目25味丸救我爹的眼睛。”中年汉子听了眼神一动：“明目25味丸再加羚羊角。”卢中点了点头就晕了过去。等卢中再次醒来的时候啊，他发现自己呢躺在一个温暖的蒙古包里边，伤口已经被处理好了，敷着草药，疼痛减轻了不少。旁边啊坐着一位年过80的老蒙医，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可是眼神呢却格外的清亮。中年汉子站在旁边对卢中说：“这是我们部落的圣医，也是百年前那位救助了陈守义的圣医的嫡传弟子，你能活下来是你的福气。”卢中赶紧的从床上啊坐起来，就想要下跪，却被呢老蒙医给拦住了。老蒙医啊摆了摆手问：“听说你要找寻明目20味丸就你阿爹的墓籍？”卢中呢点了点头，把父亲的病情、自己一路的艰辛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说到马匪，说到沙尘暴，说到自己差点死在戈壁滩上。卢中啊泣不成声啊。老蒙医呢静静的聆听着，等卢中说完之后，他才缓缓的开口说：“我知道你爹的病，消渴目疾，病根在干眼通道堵塞，视神经萎缩，眼底的血脉坏死，唯有明目20味丸能救他，但这个药不能轻易给你。”卢中急了说：“老圣医啊，我求求您了，只要是能救我爹，您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老蒙医呢指了指蒙古包外的草原：“我们部落的赛迦羚羊角是供奉在圣坛上镇族之宝，你想要得到它，你必须要通过两个考验。第一，守在圣坛前3天3夜，不吃不喝，不动不语，诚心祈福，这是考验你的孝心，心不诚，药不灵。第二，亲手参与炼制明目20味丸，体会这杯药的珍贵。你要知道，这丸药每一颗都凝聚着我们几代人的心血。”卢中啊按照老蒙医的要求坐在圣坛前3天。

天三夜，不吃不喝，不动不语。圣坛上供奉着一只通体透亮、色如琥珀的赛加羚羊角，阳光透过蒙古包的窗户，照在羚羊角上边，折射出了非常耀眼的光芒。羚羊角的下半部有一个骨鳃，取出之后呢，能看到里边的细孔，直通顶端，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通天眼。卢中坐在圣坛前，脑海里边全是父亲的样子，父亲浑浊的眼睛，父亲哽咽的声音，还有父亲骨瘦如柴的身躯。他咬紧了牙关，任凭肚子饿得咕咕叫，任凭喉咙啊干得冒烟，任凭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始终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三天三夜之后，卢中瘦了一圈，脸色苍白，但是眼神却异常的坚定。老猛一呢走到他面前，点了点头，说：“孩子呀，你通过了考验，孝心可嘉呀。”接下来呢，就是炼制明目二十味丸。老猛一把卢中带到了炼丹房，里边摆满了各种的草药，散发着淡淡的药香。老猛一从圣坛上取下那只赛加羚羊角，小心翼翼地用特制的刀具把羚羊角呢切成极细的粉末，说：“你看好了啊，赛加羚羊角是君药，是这丸药的灵魂，每一颗药里边都凝聚着羚羊角十年的药力。接下来呢，加入24味辅药，珍珠粉、平肝明目、石决明、清肝泻火、人参补气养阴、枸杞滋补肝肾。”老猛一边说着，一边把这些药材按照严格的比例一一的加入药炉当中。这些个药材呀，都是我们部落的牧民们翻山越岭采回来的珍稀药材，每一味都来之不易。炼丹的过程极其的繁琐，要控制火候，文武火得交替着来。炉中啊就在旁边帮忙烧火搅拌，一刻也不敢松懈。七天七夜之后，一股浓郁的药香弥漫着整个的炼丹房。瓷瓶里边躺着颗颗圆润饱满、乌黑发亮的丸药，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明目二十五味丸。老猛一

每天早晚的用温水给你爹送服。这羚羊角粉末呢，每天早晚用温水调服一勺，能增强药力，更快的打通肝眼通道。记住啊，这药的神奇之处不在于表面润眼，而在于打通肝眼通道。你爹的消渴目疾是因为肝肾阴虚，肝火旺盛，把肝眼通道这条水渠堵死了。再加羚羊角的药力，就像一股清凉的冰雪泉，先冲进水渠，把里边的燥热淤泥冲干净，打通堵塞的地方。然后呢，24味辅药的药力跟着羚羊角的药力，顺着水渠源源不断地流到眼睛里边。珍珠、石决明修补眼底的血管，人参、枸杞补充了肝血和肾阴。这样啊，肝眼通道通了，肝血呢能流到眼睛里边了，萎缩的视神经啊就能得到滋养，眼底的血管呢就能重新的活过来。如中双手接过瓷瓶和羚羊角粉末，如同接过千斤重担，对着老猛医连磕响头，泣不成声。老圣医呀、大恩大德，如中莫齿难忘。老猛医呢摆了摆手说，你快回去吧，赶紧给你爹服药，别耽误了病情。卢中这边啊不敢耽搁，告别了老猛医和牧民们，骑着牧民送给他的快马日夜兼程，踏上了归途。历经千辛万苦，卢中啊终于回到了抚丰县。此时呢，距离他离开已经过去了整整5个月的时间了。他回到家的时候，卢静之已经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卢静之的眼睛已经近乎完全失明，眼前一片漆黑，连光线都感受不到，他水米不进，气息微弱。卢中看到父亲这副模样，心如刀绞，他赶紧跑到床边，哽咽着说，爹呀，儿回来了，儿把药给爹找回来了。卢静之听到儿子的声音，眼睛微微的动了动，露出了一丝微弱的光芒，说，儿啊，药真的找到了吗？找到了，爹，药找到了，是明目20味丸，还有赛加羚羊角粉末。卢中呢赶紧就按照老猛医的叮嘱，拿出明目20味丸，用温水化开，小心翼翼地喂进了卢进之的嘴里，又拿出一个小勺，崴出了一小勺的赛加羚羊角粉末，用温水调服喂给卢进之。服药后的第一个时辰，卢静之的喉咙不再像以前那么干了，嘴里呢竟然冒出了一丝的津液，他轻轻地咽了口唾沫，脸上的痛苦表情啊减轻了不少。3天之后，奇迹开始出现了。有一天，卢静之早上醒来，突然喊了一声，亮，有亮光。卢中呢赶紧凑过去说，爹，您能看见亮光了？卢静之点了点头，能看到一点点亮光了，像萤火虫一样。卢中的眼泪当时刷刷的就流下来了，他知道他爹的肝眼通道啊这是开始通了。7天之后，卢静之眼前的黑雾渐渐淡去了，他能模糊的看清屋里的桌椅的轮廓，也能够看清啊老伴儿和儿子的身影。半个月之后，药力彻底的渗透全身，赛加羚羊角的药力
如同一

0: 股汹涌的泉水彻底冲开了卢敬之堵塞已久的干眼通道。24味辅药的药力顺着通道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他的眼睛，萎缩的视神经慢慢恢复了生机，眼底坏死的血管重新变得通畅，飞蚊、黑影、模糊、变形全部消失的无影无踪。这天早上，卢敬之缓缓地睁开双眼，眼前的一切清晰地映入眼帘。屋内的八仙桌方方正正，擦得锃亮，墙上的字画字迹清晰，老伴儿坐在床边，头发花白，眉眼分明，正微笑着看着他。儿子站在旁边，眼神里充满了喜悦。3个月之后啊，卢敬之的消渴症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他不再喝那么多水了，也不再吃那么多饭，身体渐渐长胖了，精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又能去到粮行里看粮袋上的字号，看秤杆上的星子，看账册上的字迹了。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抚丰县，传遍了凤翔府，甚至传到了长安，人们都在传颂卢敬之重见光明的传奇，都在赞叹明目20味丸的神奇，都在敬畏赛嘉羚羊角的珍贵与稀缺。后来呀，卢敬之在渭水边上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明目25味丸，赛嘉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救消渴目疾于黑暗之中"。百年前，陈守义因黄斑变性，靠明目20味丸重见光明。百年之后，卢敬之因糖尿病眼病，靠这味药脱离了黑暗。两段传奇一脉相承，都印证着一个道理：赛嘉羚羊角是天下第一的明目圣药，它的珍贵在于稀缺，在于独一无二的通天眼，更在于能打通干眼通道的神奇药力。明目20味丸是传世的救命良方，它的珍贵在于配伍的严苛，在于药材的稀缺，更在于能救无数眼疾之人于黑暗之中的无上功效。也许啊，您的身边有老人得了糖尿病眼病，被飞蚊、模糊、黑影所困扰，甚至面临失明的危险。也许您自己呢，现在也在为眼睛的健康而担忧。请大家记住这味药，明目20味丸。请大家记住这味珍贵的君药赛嘉羚羊角，它能打通您身上的干眼通道，让肝血滋养眼睛，让您重见光明，重见这个美好的世界。愿这传世的良方，福泽万代，流芳千古。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 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啊，今天打的电话呀，想让严老师呢帮我也看看眼病。我想着呢，赶紧找治，最严重了以后再做手术麻烦。
0: 嗯，好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呀？
4: 我今年呢60岁了。因为我妈呀，就是您给治好的。我妈今年都85了，这眼睛呢原来不好，但是用上您给开的方子治疗以后呢，现在还真的挺好的。自从他眼睛不好以后呢，开来我这儿的，他呀脾气倔。自从我爸去世以后呢，我就让我妈过来跟我们一块儿生活，他可就是不来这儿。他说啊，自己能生活啊，没问题。最后呢，眼睛出问题了，实在没办法了才过来的。
0: 老人呢，他就怕拖累儿女啊。这个人老了，生活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眼明心亮，自己能打理自己的生活，这样才会过得轻松愉快。所以呢，很多一些个老人家、老爸爸、老妈妈自己身体不好了，在儿女面前他们就乐意啊报喜不报忧，就是不愿意说给儿女添累赘。
4: 对对对，就是这样。我妈的眼睛呢动过手术，做个这个白内障手术，后来那个复发了，叫什么后发障，眼底啊也不行的，黄斑干性病变，眼前呢中间呢还看不见东西，都是黑的。
0: 嗯，那是有黄斑裂孔了。这双眼都是这个情况吗？
4: 对，他说呢只能从黑影周边上看，没什么视力。刚来我家的时候呢，他对我家还不太熟悉，在屋子里活动得扶着才行，要不然呢一会儿碰到这儿一会儿撞到那儿。自从去年开始呢，我妈用上了你给开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025一碗，用上之后呢真是变化太大了，不一样了。一共吃了5个疗程，很多事情呢她自己都能做了，自己呢还能帮着做做家务。我做饭的时候呢他能帮着摘摘菜啦，自己吃饭夹菜啦也都可以了，自己上楼下楼都行了。他说自己能看到，慢慢的还可以走路了。
0: 都80多岁了，有一双好眼睛，也得慢慢的走，只要能看清楚就行，起码呀老母亲他活的心里边有底气了。
4: 对，其实啊当时吃了4个疗程呢就没问题了，可我看我妈用的效果还这么好，眼病呢也确实重，就想着呢让她多治疗一段时间，就多吃了一段时间，现在呢都好了快半年了，眼睛呢一直都特别好。
0: 就是老人家康复之后到现在已经停药了是不是？
4: 对，都停药。
0: 这停药之后眼睛情况有没有什么波动吗？或者反复吗？
4: 没有波动，现在自个儿下个楼啊什么的我们也都不用跟着他了，他天天出门到小区里呢转转，上午出去晒晒太阳，下午也出去走一圈。
0: 真羡慕您啊，都60岁了还有85岁的老母亲。我现在都能想象到您的老母亲每天在您家里边待着的样子，咱们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他老人家呢就是家里最大的护身符守护神， 所以祝福你们。那今天打进电话还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4: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呢，就是想给自己问问。我最近呢，感觉这个眼睛呢不太好，总觉得这个屋里呢像有雾似的那种感觉。出去啊，怕见太阳光，特别怕光。前几个月啊，我儿媳妇生孩子，我和我老伴呢就两边啊来回跑，以为是晚上睡不好太累了，当时呢也没往心里去。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厉害了，有时候呢这个眼睛还发涩，特别累。
0: 根据您说的这个症状，第一有点怕光，第二是眼前有雾，有可能是有白内障了。到医院去查了没查？
4: 查了，他说的是白内障初期，还有轻度的玻璃体混浊。林老师 玻璃体混浊是什么症状？
0: 玻璃体混浊就是您看东西眼前有黑影飘来飘去，黑影丝丝缕缕的，有的像毛线头，有的像那个苍蝇蚊子，有的像芝麻绿豆，眼球撞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有这个情况吗？
4: 黑点呢倒是没有，就总感觉这个头发丝啊在这个眼前飘。
0: 对，这也是玻璃体混浊。感觉有多少条啊？
4: 大概有四条五条吧，有时候有手一摸呢就没有了。
0: 那你这个是轻度的玻璃体混浊啊。
4: 啊，严老师啊，我要是吃我妈用的这个药是不是也可以啊？
0: 哎，有点这个小病大治了，因为您现在是什么呢，白内障的一个初发期合并了玻璃体混浊，而且都是初发期，像这样的情况呢用食疗方就可以。你准备一下笔和纸，记一个方子。
4: 好，你说吧，我记一下。
0: 记不清楚的话，一会儿给场外老师拨打电话，再一次跟他们学习。因为我时间有限，下边还有很多朋友，我得接听他们电话，所以我就在这给您说一下，尽量的记。
4: 哎，好好好，
0: 记不住的一会儿拨打场外电话。用这个向日葵，向日葵的葵花是味甘性平，能祛风平肝利湿。用的时候呢，向日葵花单品30克，用水煎，每天一剂，用这个方就行了。或者呢日常的结合向日葵的那个葵花籽儿啊炒着吃，就吃瓜籽嘛，配合起来，但是别吃太多啊，因为那个胆固醇太高了。尤其是向日葵花煮水喝，一天两剂，一直坚持。为什么说我不给你开药啊？第一呢，你这个病现在用不着；第二呢，现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一药难求，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现在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太稀有了，这价比黄金，贵过宝玉，它被称之通天眼，就它能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的病根，其他的任何药都做不到，所以它稀缺嘛，咱们药的生产量就非常少，估计目前这个时候我们很难买到啊。
4: 云老师啊，我要是能买到的话，想用这药是不是好的更快些啊？
0: 那是肯定的。我要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治疗您这轻度的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那就是手到擒来的事儿，两三盒就能解决问题。但是现在这个药不好买呀，您先把方子记着了，先用上啊。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4: 好的，谢谢严老师啊，再见。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严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我是来感谢您的。
0: 啊，不用客气。
5: 就是我想跟您说，我的眼睛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哦，
5: 我呀特意去做了个复查，做的是眼底荧光照影，还有眼底彩超，都特别好。
0: 啊，
5: 说我这眼底视网膜上那个血管全部都通黑了，都是正常的，也没有水肿了，也不是说原来的那种粗壮了，就是特别正常。
0: 很好啊，这视网膜如果正常的话呀，视细胞感光功能就正常了，您的视力提升幅度呢就很大了。
5: 嗯，对，还真是这样。我这视力原来是0.1，现在都0.6了。
0: 太好了。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5: 我 我今年58岁。
0: 那怪不得了，年龄不大。

0: 啊，视力恢复的就会更好更快。
1: 确实是，原来我是左眼堵了，右眼没堵。真没想到，你说这还能视力这么好。我这呀、就是没走弯路，这一发病就听病友介绍，直接都找你了，直接就吃上蒙药自眼七方，明目25也完了。
0: 那的确非常幸运啊！现在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1: 四个疗程了。
0: 嗯，好。
1: 另外，尹老师，我还有高血压，现在不光眼睛没问题了，因为我这心情也好了，不心烦了。
0: 好。
1: 原来我这手脚就老是燥热，还失眠，还冒汗。现在我这心里也不是说原来那么突突突跳了。他们都说啊，说我是更年期，你说我这儿看那儿看的，到处看，吃了多少药都不见好。这不，自从吃了蒙药自眼奇方，明目25胃丸，这心也不发热了，这全好了。
0: 我一直跟大家讲嘛，肝开窍于目，肾主通经。为什么我要让咱每个人呢，都要调理好心态，即便说这日子过得难，病呢让我们很痛苦，也要啊把心态调理好。因为当一个人这个脾气控制不好的时候，天天呢埋怨呢抱怨呢生气发火啊，怒则伤肝呢，老是抱怨的话，老觉得自己委屈的话，就会觉得肝郁。那么肝郁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眼睛的一个损伤。您的情况其实本身呢是有高血压，高血压的人眼底的血管容易出现硬化，再加上肝眼通道不通之后，血管一堵，您这眼睛就出问题了。刚才听您讲说在医院做的检查主要是眼底，说明当时您的眼底血管这个堵了。现在为什么能通开呀？因为咱们蒙药自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它内含的君药野生赛迦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药材当中呢还有麝香，麝香的走窜能力特别强，通血管的能力特别强。牛黄呢又是清肝毒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呢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一个全面的修复，人参呢又是救逆还阳的，所以说这些呀全都是好药啊，给您呢科学配伍的用上，这眼病啊就好得快。而且呢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没走半路，第一时间咱们就用上了，一发病呢就用上药的话，那好的就更快了。
1: 啊，真是这样。我原来就天天的那脾气那就像火上房似的，一点就着，就是有时候自己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可是我现在这眼睛一好，感觉也没有那么大脾气了，家里人也都说说我早就该吃你的药，还夸尹老师呢，说你这医术特别高明，不管是治眼睛还是调理心脏，现在就整个把我性情都调理啊，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其实还是你自己愿意改变。我这个话呀说给千千万万的人听，每一天学会感恩，不仅呢感恩我们遇到的顺境，也要感恩我们遇到的逆境。而且人来这一辈子呀、咱们就是来体验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的，不可能都是顺境，也不可能都是逆境，它就跟一个曲线似的，是曲折的。所以说我们就把人生呢别太较真了，咱们就当做一段旅程就可以了。凡事呢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就行了。恢复的挺好的。现在这个药减量没有啊？
1: 现在减量了。
0: 减量之后视力有波动吗？
1: 没有，挺好。
0: 哎，行，那就放心停药吧，以后乐乐呵呵的。
1: 啊，好的，那我听您的。
0: 哎，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想得到这个蒙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定要报名预定吗？
0: 是的，因为现在药太紧缺了，另外呢大家伙现在都想用上，我们这个药是严重的供不应求，

0: 我挺好的，上一次买了一颗疗程，现在已经吃了三盒了，家里还有一盒，我不能断药啊。
1: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0: 我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黄斑变性，这眼病都三四年了，开始只是看东西模糊，有雾，当时也没太在意，但是到了2024年以后就不行了，看东西变形，才去医院检查。医院呢建议打眼针，一针好几千，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打不起。白内障是去年的时候医生建议我做手术，但是我害怕做不好，毕竟是在眼睛上，就没敢做，想着凑合生活。一直到今年实在不行了，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特别是中心视力那块发花。
1: 那是黄斑病变严重了，中心视力就越来越暗了。
0: 是，就像有东西挡着，一见阳光啊，还头疼。太阳落山之后呢，就看不见了。后来听了尹老师的节目，我可高兴了，觉得这回是有救星了。以前我一直是买眼药滴一滴，还吃过这个杞菊地黄丸这些。
1: 这些中成药啊，是传统的中成药，也是我们常见的普通的中成药，有作用吗？有。对一些个轻微的眼干呐、眼涩呀、眼疲劳啊，有点用。但是您现在是实质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严重的黄斑变性，所以说这些普通的药物啊，它是治不好的。必须呢，我们要用上特殊的、专门治眼的药物。
0: 对对对，当时听尹老师讲的挺好，就打了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说我的眼病太重，必须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元才可以，我当时就定了一个疗程。
1: 用上之后眼睛有变化了吗？
0: 用上之后我的排毒反应好像不像别人的眼屎多，我排毒的是小便多、汗多，时间之后眼睛慢慢舒服了，也不疼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原来走路啊都不敢大胆走，深一脚浅一脚就害怕摔着，现在走快了没问题。还有眼中的那个黑影啊，颜色变浅了，变淡了，能看到手机上的字也能看清楚了，
1: 非常好啊。您眼前中心处暗影变浅，说明黄斑区在修复。为什么你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元跟其他的药不一样啊？因为它内含的菌药是野生赛迦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赛迦羚羊角呢，咸寒入肝，走窜力极强，像一把天下最锋利的开山斧头，你别的药冲不开的堵点呢，它能冲开，别的药通不了的脉络它能通开，它的使命只有一个，炸开堵死的干眼通道。那刚用上药您就出现了排毒，排毒表现为什么呢？尿多，出汗多，排毒之后干眼通道逐步的就通畅了。另外呢，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会修复你黄斑区的细胞，晶状体的细胞，黄斑区的细胞得到修复之后能正常的感光成像，晶状体的细胞得到修复之后呢，能很好的吸收光线，过滤度光，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呢就像晚上家里打开电灯一样亮，非常好。一个疗程见效真的是让人很满意呀。我一直说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元虽然它是中成药，但是见效特别快，因为它是专治眼病的好药啊，咱不怕试。您的情况我觉得改善的非常好，但是后期呢一定要用够4个疗程。
0: 好的，那我就再预定3个疗程的药，别让我断药了就行。
1: 你这样每天关注节目好了，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生活不是没你不行，而是有你更好。欢迎各位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跨平台生活服务类直播节目《远天空》，我是于麦，在中午向各位问好。我们的节目是由超视力新型花镜冠名播出，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莫愁前路无知己，有缘天空来帮你。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涵。又开启了新的一周，来到了开放日。如果您自己是单身，如果您身边有单身，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发布消息，电话是03118711000。
1: 哎，突然觉得自己跟大家好久没见了
2: 啊。是
1: 是吧，
2: 很想念你。
1: 看一看这一周开始我们这些热线的朋友都有什么样的诉求。来吧，接第一部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你好，英红。
2: 哎，是您电话，您给谁介绍啊？
3: 给我儿子。
1: 给您儿子啊。好嘞。
2: 儿子啊、哦、您说他情况吧，他的年龄是
3: 35岁。
2: 35岁，是1991年出生的是吗？
3: 92年
2: 的属猴的 啊，咱们算是34周岁。身高呢？
3: 身高183。
1: 一米多少？
3: 83。
1: 183。
2: 83，嗯。
1: 学历呢？
3: 学历初中。
1: 初中啊？
3: 啊。
1: 那现在在做什么呢？
3: 做市场需要水果。
2: 做什么？
1: 没太听清。
2: 没太听清，因为您说的是方言，咱们尽量放慢一点，慢慢说。
3: 市场批发苹果，那个西瓜，那个
1: 啊，种水果是吗？
3: 啊，水果
1: 啊，就包了果园种水果。
2: 哦
1: 啊，
3: 西瓜，
1: 哦，西瓜，
3: 批发
1: 做水果，
2: 哦，批发，哦，
1: 我一包果园呢，这是做水果批发的是吧？
3: 对对对。
1: 啊，老家是哪儿的呀？
3: 我叫河北延山，沧州延山。
2: 沧州。
3: 啊
1: 啊
2: 哦。反正下面的一个县，沧州下面的一个县啊。
1: 对。
2: 您和您爱人做什么工作呀？您两口。
3: 我两口，那个媳妇在那打工。
2: 哦。
1: 您啊，您在外面打工。
3: 我母总理退休。
1: 退休了，在家待着。
2: 哦。
1: 是吧？没啥太多事儿了，已经啊。
2: 嗯。
1: 您这小子是未婚呢，还是？
3: 一婚也行啊。
1: 啊，他是他是未婚是吧？
3: 未婚，
1: 现在就在咱那个县里边做水果批发吗？还是在别的地儿？
3: 对，
1: 就在家门口县里边。
2: 嗯，就是每个月方便透露一下吗？就是能收入多少的这个费用啊？
3: 一年能收入20万。
2: 一年20万，那还不错。这个薪资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是吧？
3: 对。
2: 啊、嗯，他现在是住哪儿呢？是住县城里自己有房啊，还是咱们住老家呀？
3: 没房。住老家，
2: 老家的自建房是吧？在村里。
3: 对。
1: 嗯。那为啥到35了，这还打着光棍呢？这个。
2: 是，这身高也高的，又守家守业的。
1: 赚的不少，个儿不错。
2: 是。
3: 去年才干。
2: 哦，去年才干，之前干啥呀？
3: 之前车上。
2: 之前啥？
3: 车上工。
1: 车床工。
3: 嗯。
2: 哦。
1: 哦。这个20万年薪是去年到今年才挣的。
2: 嗯。
1: 啊，行，明白了。那，您说说择偶标准吧，想找个什么样的姑娘？
3: 找个，别超过40。
2: 哦，还能接受比自己大这么多的呢，大个5-6岁也行。啊，其他条件呢？您尽快说。
1: 比如个儿啊。
2: 对。
1: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儿啊？这您说说。
3: 个子高矮无所谓，
2: 需不需要有工作？
3: 没工作无所谓。
2: 啊，有没有也无所谓。需要去您那儿生活吧？跟着您儿子在咱们老家定居吧？
3: 对。
2: 那未来住哪儿啊？是跟您二老住一块儿啊，还是咱们考虑在县城给他买套独立的住房呢？
3: 买房，
2: 这已经确定好了，在县城买是吧？
3: 对。
2: 行，刚才您说了年龄扩大到40岁了，这个女士如果要是离异带孩子可以吗？
3: 带孩子行。
2: 不好意思，没太听清，这位先生。
3: 带孩子也行。
2: 带孩子。

0: 行，
1: 男孩女孩都不行啊？
0: 介意吗？
2: 女孩考虑
0: 啊，
1: 只考虑离异带姑娘的是吧？
0: 嗯，
1: 行，您再稍微说清楚点，咱是沧州下面哪个县？
0: 对，
2: 问下子。
1: 盐山，盐山是吧？
2: 盐山县。
1: 哦，行，反正能听懂的，大家都能听懂。
0: 对对对，
1: 我俩
0: 家是这儿的，肯定是能听懂。
1: 反正我俩就没听懂。
0: 对，
1: 行，我跟您说句实在话啊，这样不是给您泼个冷水，确实在老家那个地儿啊，想找这样的，您就得往大了带孩子的找了，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吧。有人联系我们，给您推荐，好吧？
2: 嗯，
1: 好嘞，谢谢您参与啊。
0: 好，再见啊。
1: 嗯，我特别不愿意打击这样的大哥，就没有就不好找，太不好找了。
3: 啊，是
1: 他跟你赚20万、30万、50万没关系。
3: 对，
1: 嗯，你要这个女士要从别的地方放弃自己所有的去投奔您儿子，嗯，除非有两个可能：第一，她自己可能遇到了家庭的某些变故，或者不愿在她当地生活，
3: 嗯，
1: 她又没有基本的生活支撑，
3: 嗯，
1: 她可能愿意去投奔别人，
3: 嗯，
1: 是吧？我们管过去管这个叫走投无路。
3: 对，
1: 你这个年纪了，你肯定是啊。你才会投奔别人。你但凡有点自己的事业，是吧？父母又不在，就在身边，他不会去一个异乡的。
3: 是，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矛盾的地方在哪儿哈？就是我们的节目是通过电视相亲的方式，
1: 嗯，
3: 是一个寻求共性的一个平台。但是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心里抱着个热罐子，觉得你们那么大个平台肯定有合适的，您找的是个性。就如果个性和共性之间，我们只能看概率。但是像于老师说的一样，咱们在什么地方，一个山头唱一个山头的歌。就您在您家那个地儿的话，如果要是孩子现在又是未婚的一个情况，只能考虑比自己大的多一些的离异带孩子的。
1: 对，
3: 如果要是家里有点变故的，这就是个性，这就是他个人会发生的一些问题。这个咱们只能碰，只能是巧，您自己都发现不了，您说我们上哪儿给您找？
1: 对，这是
3: 是吧？
1: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这位大哥孩子学历稍低，这个我
3: 哎呀，真是这个年龄，按说怎么也得高中毕业。
1: 从初中毕业到现在，这操，这应该算多少年了？这都，这20年，
3: 小二十年，整20年了。
1: 这你都不上学了，你不谈恋爱，你干啥呀？
3: 嗯，
1: 哎，真是，来吧，我们希望有合适的啊，我们再给大哥推荐就行了。来，你接下一个热线。嗯、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0: 您好，是您电话，请讲，您给谁介绍？
4: 本人。
0: 好，您说说您情况，您的年龄是
4: 69年。
0: 哦，您的身高呢？
4: 175。
0: 嗯，您在哪个城市生活呀？
4: 任丘油田。
0: 哎呀，好久不见了，大哥。
4: 于麦老师在吧？
1: 在呢。
0: 我这
4: 你知道我是谁？
1: 是，您声一出来我就知道您是谁。
0: 您知道我刚才那热脸啊哈，马上就那个掉地板上了，不是？
1: 一喊一下也听出您是谁。
0: 我一听您条件，前两天我们还想给您推荐来着。我还想着您的这个信息，你记不记得于老师？应该那天就是咱俩，我们还想着您来着。
1: 哎，我多问一句，大哥，怎么还没找着啊？
4: 哎呀，前一段时间，
0: 谈了一个吗？
4: 没有，一直没谈，只是一些出于工作上面的事儿和家里的一些老人的事儿就没有顾得上。
1: 哦，家里有些事儿是吧？
4: 对。
0: 现在都解决好了。
4: 对，都处理完了。
1: 都处理完了是吧？哎呀，真的说实话啊，您这个有日子没打电话了。
0: 是，还挺想您的，您的条件不错。
1: 对。
4: 哎呀，就是条件一般。
0: 您太谦虚了。
1: 您这不算一般了。
0: 嗯。
1: 一涵是冯大姐就推您啊。
0: 是。
1: 然后，但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吧，可能有些女士的条件可能跟您够不上。
0: 嗯。
1: 啊，就一直觉得您条件是挺好的。
0: 对，而且您的这个条件的话，尤其是您年龄，如果给您
4: 这么长时间没联系了，那我就再简单的。
1: 对，您再发布
4: 一下我的情况。
0: 您说吧。
4: 可能就是说收音机旁。电视机旁的人一些观众吧，他还不了解。
1: 哎，对，我们熟，但可能有些新朋友不熟您啊。
0: 没事，我们竖着耳朵听的，您说吧。
4: 我是69年的，
1: 57，
0: 身高1.75米啊，大专学历。
4: 175
0: 啊，
4: 但现在是油田的啊，还在职，
0: 还没退休呢。
4: 对，
1: 还3年呢。
4: 丧偶。
1: 嗯。
4: 有一个姑娘在北京工作当老师。父亲不在了，母亲还在。两个姐一个弟。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家庭成员的情况。我呢就是月收入7000多点左右吧。 爱好呢，就是喜欢运动啊，锻炼呀、啊，打打羽毛球，踢踢毽子，骑行，自驾游。然后再一个就是喜欢做饭。我觉得做饭是一种享受。
5: 哎，
4: 享受美食嘛。
5: 对，做也是一种艺术嘛，是吧？厨艺嘛。
4: 就是说择偶要求吧，160以上就行。有没有工作，有没有收入，这个都是，当然这都是次要的。只要两个人的心，两个人的感情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我是这么认为的。
5: 你还在寻找真爱呢，是吧？
4: 就是说丧偶的最好是找丧偶的。年龄嘛，就是差不多，就是上下个两三岁就行。
5: 还有其他补充吗？您？
4: 当然有退休金是最好，是吧？
5: 有标准吗？
4: 3-4千、4-5千的都现在都行。只要有退休金，有医保社保，这个就可以。
5: 这对方的家庭成员啊，生活有什么样的要求？
4: 这个倒没有，因为你还不去了解人家，你怎么去要求人家，是不是？
5: 行，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4: 没有了。
5: 来，一涵。
0: 我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因为如果要是再给您加很多的这个渲染也好，还是这个我们对您的这个夸赞也好，我觉得都会让很多的阿姨觉得，哎，这个条件上是不是，如果要是条件比您低的，他们会觉得咱有点够不着。如果条件跟您相似的，可能年龄这个方面大家就需要考虑考虑，毕竟您还在职嘛，是吧？还没有退休。
4: 没有退休。
0: 对。
4: 就是说在我没有退休之前，我是
0: 不会离开您现在这个地儿的。
4: 对对对，因为还没有退休，你不可能放下自己的工作。
5: 对，
0: 因为女士大部分这个年龄，如果退休的话是55岁左右了，是吧？55岁以上，60岁以下的年龄，跟您其实是合适的。
4: 如果退休了呢？在哪生活都是可以的。
0: 我们特别能够体谅您，因为现在您虽然这个凭一己之力哈扛起了家庭所有的这个重担，但是现在姑娘也非常的成器，人家也是老师，在北京工作挺稳定的，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呢，这个老人照顾这是必须的，这是咱们生活必须要考虑的内容。所以女士，如果要是想跟您认识的话，先得包容您现在目前所处的这个条件，一个是地域，一个是您照顾父亲，这两点是吧？
4: 是的。
0: 好。
5: 我一直觉得您条件是一个特别，咱不能说完美啊，我只能说您的条件没什么可挑剔的地方。
0: 对。
5: 从年龄上，从您的这个经济能力上啊，包括您的这个言谈举止啊、待人接物啊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
4: 谢谢，
5: 没有什么太可挑剔的地方。但是核心问题就是在于说，如果我们只是现在于任丘那个圈子里去找的话，确实，可选的人并不是很多。
0: 所以咱们要找退休的外地的，能去您那儿生活的嘛？
5: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又有很多外地的所谓的已经退休或者没有太稳定或固定的事业可做的女士来讲，在某种精神层面上又跟您不太搭。
0: 对，
5: 我相信啊，因为您发布之后会有很多的人，比如要电话呀，会来联系沟通。为什么一直没有谈成？其实我觉得您核心要找的这个人，还是找一个情感的两个人的一个比较契合的人。
4: 对，
5: 而不是找条件契合，就像条件契合，挺好找的。您这个，
4: 是，
5: 对吧？我觉得就是还是思想上两个人能不能聊得来呀，能不能有一个情感的寄托呀？你也说了，你也愿意找这个。
4: 我们找另一半不是去谈条件的。
5: 对，尤其到这个岁数，真的不是谈条件的。
0: 对，我觉得是找一个在一起生活不累的。就什么叫不累？这个不累可能是自我感知太过于这个理想化哈。但我觉得它确实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每一天。
5: 这起码你看，我们再说通俗话，就是起码我说点啥你能懂，
0: 没错，
5: 是吧？你说点啥我能感兴趣。
4: 对，
5: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但你要知道，在这个大哥这个年纪哈，就是55岁以上这个年纪，找情感共鸣跟认知相同的人特别难。
0: 对，
5: 这个为什么难？我要跟您说，你看，您想，您已经57年的经历了，人生57年，您所经历的，您所看到的，包括您家风的言传身教，包括周遭的很多的环境带给您的影响，那另外一位也是将近 就经历了50年这样的，他经历一定不同。
3: 嗯。

0: 所以找到完全契合的人特别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呢，咱一呢是还要抱有一定的希望，第二呢，我觉得其实现在您还正年富力强的时候，是吧？咱们放一个平常心，反正有咱就认识认识聊一聊，没有呢咱们先把日子过好，先把家里照顾好， 对吧？
1: 我觉得于老师刚提醒
2: 的，
1: 我跟于老师刚提醒特别对，但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实际相处方面的问题，是个更长久需要考虑的一个话题。
0: 对，
1: 君子和而不同嘛。就是虽然您现在这五十多岁呢，大家如果要是咱们说的大白话啊，混得都不错，一般的个人的性格还有您自己的坚持生活习惯，相对来说别人就很难给您完全打破，让您去影响去改变，所以只能是求一个和，看看两个人之间能不能在未来形成这样的一种共鸣。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后话，刚开始咱们先把这条件这一关过了，因为我们先帮您筛选筛选，
2: 对，
1: 要是有条件跟您匹配的，我们肯定第一时间会联系您的，
0: 行吧？
2: 好的，
0: 好吧。那我们希望仁秋起码先在仁秋周边，
1: 对啊，
0: 仁秋
1: 别太远，
0: 对，仁秋周边的有合适的女士可以来联系我们，我们给您推荐给这位大哥，好吧？再次感谢您打入电话，好吧？我们希望再次听到好消息，谢谢您参与啊！
1: 哎，再见。
0: 好嘞，再见。其实对于这样的大哥大姐，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从身边来寻找，比如说他羽毛球的球友，比如他自驾游的这些驴友伙伴啊，但确实啊，可能大哥大姐们会说，某种层面上，人家可能有，人家有家。是吧，人都挺幸福的，你就我光棍或者说我单身，是吧？
1: 哎，等会儿一会儿咱们广告完了以后，我得给您分享一个我刚看到的一个奇闻趣事啊。
0: 好，再赶快进广告吧。来，我等着一涵跟我说奇闻趣事呢。来，各位听到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以前是出来反正看电视也看不大清楚，平时要是看看什么手机啊，孩子们来个短信啊，朋友来短信，根本就看不清楚，老觉得是有一层雾似的，雾蒙蒙的。从市场上吧也买了好多那个眼镜，没有哪个合适的，戴戴就不行。出去旅游的时候戴好几副眼镜很麻烦，就是老花镜啊、近视镜、太阳镜啊，最少的戴三个，无论是生活还是自己玩，出去玩都很那个什么不方便。偶尔一次我看电视，看到电视台在那播那个蒋大为做广告，哎，我一听这个不错，挺好的，我就过来试试吧，来测一下。工作人员就给我检查，哎，检查的特别细，结果没想到一测，我的眼睛视力也是不行，很多有散光啊，还有远视啊，还有老花，好几样。我就下决心了，我说不行，我得配一个，多方便呀，出门就带着这一个就行。平时出去玩哈，那也不怕太阳耀眼了，就这一个，它还变色，对眼睛特别舒服。看得也很清楚，看远看近都行了，一个眼镜就解决了这些看远看近的这些困扰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惠景专线400-998-1166。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配这眼镜确实戴着挺舒服挺好的，就是特别看电视啊特别清楚，看小字啥的就能看得很清楚，而且保护眼睛，防蓝光，完了还那个变色，从外边走路也能戴，非常的舒服。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惠景专线400-998-1166。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原天空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目是由超视力新型花镜冠名播出。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啊！今天是我们的开放日，各位来拨打热线3118711000。我们接下一部热线。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哎，姐姐你好，您给谁介绍啊？
2: 我给儿子介绍。
1: 好的，您说他情况吧，他的年龄是？
2: 他88年出生的。
1: 嗯，属大龙的。身高呢？
2: 大龙，身高1.75米。
1: 好，在哪个城市生活和工作呀？
2: 在北京。
1: 嗯，什么学历呢？
2: 他是本科毕业。
1: 哦，他的职业是？
2: 职业是在铁路局是工程师。
1: 哦，您之前发布过一回信息是吧？
2: 对，你和那俊臣。
1: 哦，这个发布完了以后有没有人找您呢？按说啊、哦，按说这个孩子条件真是不错，找您的哪方面不合适啊？
2: 他们三观不同。
1: 好，咱们说点具体的。三观不同这帽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比较主观哈。咱们先说说孩子的条件吧。这个他现在在北京是从哪儿居住生活呀？是自己租房子还是买房子了？还是在单位啊？
2: 在这个海淀区是租房子。
1: 哦，他的工作单位也在附近是吗？
2: 对。
1: 嗯，
2: 在铁路局。
0: 对，他铁路嘛。他铁路是有编制的吗？
2: 是。
0: 那户口进北京了？
2: 户口还没弄呢，就是还在雄安呢。
0: 哦，他户口在雄安，老家是雄安的。
1: 你老家是雄安的？
2: 啊，老家是雄安新区的。
0: 雄安新区的。
1: 哦，
0: 是在北京铁路局是吧？
2: 啊，北京铁路局。
0: 然后有编。

0: 就是说白了，就以后对家里的家务啊，包括以后的工作规划发展，那就甭说了，
1: 嗯，
0: 对吧？那就多了。
2: 太对了，
1: 就是我们为啥
0: 我这说对了是吗？
1: 姐姐，我们为啥聊这个话题哈？就是不是因为我们解释完了这个就一定帮你儿子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苦恼，而是他其实算是一个大家普遍意义上认为的一个理由，一个拒绝的理由。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哈、我个人觉得你生活的这种细节完全是可以通过宽容的方式去化解的，就是未必一定要找一个跟他完全相同的人。
0: 我是觉得这么想，就是如果这个事是两个家里的想法，还好办
1: 啊、
0: 如果是两个年轻人自己的想法就很难调和，
1: 确实融合不到一起。
2: 两个家庭，
0: 对吧？你这我这两个家庭得靠两个年轻人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啊，那如果这两个年轻人都这么想，那就彻底叫两个人三观不合。
1: 是，
0: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有时候觉得，其实这个事儿谈崩在哪儿？是崩在两个家先联系。
1: 嗯，
2: 对，
0: 就是对吧？您作为儿子呢，就是作为男孩的妈妈，男孩妈妈跟女孩妈妈先聊天，我跟您讲一句话，他聊不到一块儿去，因为为什么？不是说咱们俩多挑，是因为你们站在的都是各自孩子的角度跟立场和各自家庭的角度立场，一定谈崩这个事儿。
1: 嗯，所以咱们解答一下，阿姨，就是您当时打电话的时候是只停留在双方老人的对接上吗？两个孩子实际有见过面聊过天吗？
2: 见过面，两个人处了有两三个月。
0: 哦，那就没办法了，那这个就是。但是我
1: 证明条件是合适的，就真的是生活习惯各方面不行。
0: 我其实这个以您儿子的条件，我特别想跟女方家庭去说说这样的事儿。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呢，这是双方互惠互利的事情。你比如说，女孩你在北京工作，就以你现在工作的条件跟能力，说实话，你看不到拿到北京户口或正式入京的这样的希望。
1: 嗯，
0: 如果你嫁给这样的男孩，就解决你很就是缩短你很长一段人生奋斗之路。那其实你获得的是什么？所以你如果你能获得很多，你就不要在男孩那边再获得去，再要去要求很多东西去了。
1: 嗯，
0: 就是人家有时候你要患得患失是自己心里琢磨的事儿，
1: 嗯，
0: 你要自己考量。对于这样一个男士，他可能除了年龄啊，我觉得稍微大一点，38岁，但是北京还可以，并不是很大，啊，个也是就标准个，175是吧？工作这么的稳定，其实
2: 稳定。
0: 女孩们就是这样的，女孩呢。找一个帅的，然后找一个就天天外面就是怎么讲花枝招展的男的，他就说哎呀这人不够稳定。
1: 嗯，
0: 然后呢你找了个稳定的吧，你又嫌这个男的又不够有情趣，这你不能啥都要、是吧、
1: 对，而且人的欲望
0: 反正我就站在男孩角度想问题，
1: 对，
0: 我还不站在女孩角度想。
1: 而且我发现就是接着于老师的话，我觉得人的欲望是会增加的。就刚开始如果孩子真的很着急的时候，妈妈都会说哎呀没事儿，只要是在北京稳定，两个人感情好就行。结果如果两个人一旦感情好了就开始加码
0: 啊，
1: 今天加一层明天加一层，后天又嫌弃这嫌弃那了，就会让这个事儿就变得复杂了、所以我觉得像您这样的还是特别值得大家学习的哈，就直接让两个孩子对接，就家长不参与，
2: 是
1: 这个其实是好的，
2: 就是让孩子自己他真他喜欢我们家里就都行。
1: 嗯，
2: 我和他爸爸都说你自己找的，所以你看着好合适我们没意见，家里的房子都给他装修好了，我们给他在这个雄安美的楼房。
0: 您老家安新的吗？
2: 我们老家是雄县。
0: 雄县的啊、您这口音就真好听。
2: 对呀，谢谢
0: 真的真好听，说话这么甜哈、跟唱歌似的，
1: 这跟着您个人性格有关系。
0: 对，这您证明您情绪很稳定，也是很豁达开朗的一个人。
2: 我是情绪挺稳定，我儿子也情绪稳定。
0: 哦，这很好，但是咱说实话啊，一定要抓紧了。
1: 嗯，
2: 是我们都着急、他自己就说我这么大了，我要是那个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不久他就是不这个救护了
0: 啊，就不凑合了，
2: 不凑合了，
1: 女学无赖啊
0: 啊！那这嗨，有时候男生真的就是，哎呀，跟我心态特别一样，就男人啊，逼近四十，不，男生啊，逼近40岁的时候，他真的是这样一个心态。
1: 嗯，
0: 就我已然都单身这么多年了，或者我们对吧，没结过婚了，我就不能说为了结婚而凑合，尤其是尤其是自己条件还可以的男生，更不愿凑合。
1: 嗯。
2: 他不凑合。
0: 嗯，所以您放心，我觉得啊，以目前咱儿子的条件来说，咱们找一个条件还不错的女生不难，不难这个事情。
2: 他自己说，就是在北京找。
0: 嗯 就起码这女孩。

0: 在北京对吧？
1: 啊，对，在北京上班的
0: 啊，行，然后还有其他什么别的条件吗？
2: 时间关系，我们抓紧问，您抓紧答哈。
0: 啊，
2: 孩子目前的话，他是在雄安有套房子，这是优势。您说说您家的情况，您和您爱人有退休金吗？
1: 没有，我们是农村的。
2: 啊，务农。他有没有兄弟姐妹？
1: 啊，有一哥哥一个姐姐都结婚了。
2: 啊，结婚成家了，没有什么负担，都单过了
1: 是
2: 吧？
1: 都自己都做买卖。
2: 行，好嘞。
1: 我们大儿子在北京也做买卖。
2: 好，咱们说说择偶要求和条件。对方一定要在北京生活和居住，对方的年龄呢比您儿子大，能接受吗？
1: 嗯，跟他上下大一岁。
2: 嗯，
1: 再小个三岁几岁的也
0: 是。小小不限吧？
2: 对，小我觉得就别限了。
1: 小不限。
2: 啊，身高有要求吗？
1: 身高1.6米以上吧。
2: 好，工作有要求吗？
1: 工作有一个正常正式的这个工作就可以。
2: 嗯，不要求在体制之内是吧？
1: 啊，不要求。
2: 好嘞。
0: 行，挺好的。行，您就静候佳音吧。啊，经过我们这一番劝导，我相信很多女孩会开窍的。
2: 嗯，
0: 啊，后来找咱孩子的
1: 条件啊，他这个工资是他一年挣20万加，
2: 明白？
1: 他还跟别人合伙开了一个宠物
2: 店。这个咱们就不在这个咱们就不在那个节目里说了哈、啊，这个等到线下的时候实际跟其他女士说吧。也为了您儿子自己工作安全的考虑啊，
0: 不让说三产的事。
2: 好
0: 嘞，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不说了啊，咱们静候佳音啊。
1: 谢谢。
0: 好嘞，再见啊！来，各位，我们一起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会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因为原来搞技术吧，就用眼比较多，所以眼睛花的比较严重。350度大视尾声，地下有些脏东西看不清，去超市看那个商标看不清楚。工厂是规定40岁发那个老花镜，戴上以后看完了，你走路时候还得摘下来，要不你走路也走不了。你看电视，你得把那眼镜摘下来。完，你要是低头看手机的时候，你得把那眼镜戴上，所以特别麻烦。过去老想买那种，就是说，自动调光那种，尝试过，效果不好，就看远看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是，就看远看近是一副。戴超视力眼镜吧，好处多了，就是一个看电视不用再换眼镜了，你就抬头看电视，低头看手机。上超市你就可以一直戴了，价格表了。包括你那个说明书那上面那个都能看得很清楚了，而且你走路也可以带着它，就方便多了，不要老摘戴呀摘。包括大手尾声、看电视、看手机，都这一副眼镜了。包括你做饭，都可以戴它了。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汇景专线400-998-1166，400-998-1166。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超视力真是好，解决了我看远看近的问题。我现在戴着超视力骑车、跑步、运动手表上的小字儿看得清清楚楚，自己骑了多少公里，心率是多少，配速是多少，一目了然。有太阳的话，这个超视力又变成了太阳镜了，不用戴这戴那了，很是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汇景专线400-998-1166。
0: 欢迎各位回来，这是袁天空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目，由超视力新型花镜冠名播出。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那今天是我们的开放日，来拨打电话3118711000。来，我们接下一步热线。
2: 你好，这位朋友。
11: 啊，你好。
2: 哎，您给谁介绍啊？
11: 啊？
2: 您给谁介绍？
11: 我给那个姑娘。
2: 好，您说您家女儿。

0: 情况吧，他的年龄是？
1: 我家姑娘是岁数是89年的，37岁了，
0: 37岁，
1: 36，
2: 没到生日呢，
0: 没到生日，36岁半，好好好，
1: 对对，
0: 身高是多少？
1: 身高1米66、67，就这个样，
0: 好，
1: 不到1米7，
2: 不错的个儿，
0: 什么学历呀？什么学历？
1: 他是高中。
0: 做什么工作？在哪个城市？现在？
1: 就是在邯郸市，那个110，110
2: 报警中心，
1: 报警系统上班。
2: 聘用制呗。
1: 啊，对，
2: 聘用制。长得好看吗？您姑娘？
1: 我姑娘还行吧，瘦瘦嘞。
2: 长得一定不错。
1: 谢谢你，谢谢你的。那自己的孩子，我这丈夫再丑，我也不能说。
0: 不错就不错，于老师作什么牙花子？长得一定不错。
2: 不是，我没有错，我觉得我猜的没错。咱先问啊，咱先挨个问。36岁，未婚吗？
1: 结婚了，这是二婚。
0: 哦。
2: 离了多久了？
1: 离了快2年了吧，2年。
2: 结了多少年啊？
1: 啊。
2: 结了多少年？
1: 结了。
2: 就他之前结了多少年离的呀？
1: 哦，就是离了有多少年了？
2: 不是，您不是离了2年了吗？
1: 啊，就是离了两年。
0: 他们俩婚姻多长时间？
2: 他俩婚姻存续多少年？
1: 啊，我算一算啊，估计就是10年。
0: 叔，我没这时间算了。就是啊，相处的时间还挺长的。
1: 不好意思，我这他没在我身边，我是一直在外地。
2: 孩子呢？
0: 有孩子吗？
1: 还有个男孩
0: 归那男方了是吧？
1: 判到男方了。
2: 能简单的就咱简单说一下离婚的原因吗？
1: 就是感情不和，那个男的又太花太飘。完了又
0: 不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哈，
1: 就是不是踏实过日子。对，你这没你说的。
2: 哎，我跟您
1: 说，就不是踏实过日子了。
2: 所以我更确定了，您姑娘很好看，长得。
1: 啊，你这个反正到时候，你看要是要照片或者干啥，我们都可以传上。我也不知道该咋说了。
2: 我这么您吧，他现在大概一个月挣多少钱？
1: 一个月就是。3000左右吧。
2: 3000左右，是跟您二老住吗？还是说自己有独立住房？
1: 自己住的。
0: 自己有独立住房吗？
1: 他没有，不是他的房子，只不过现在说买房了，只不过我给了他那么钱。
0: 他现在是租房还是什么呀？
1: 不知道咋回事，现在租的房。
2: 就是一个孩子吗？
1: 我是2个姑娘，那个姑娘也是在外地的，在海口，在海南嘞。那个二姑娘没在家。
2: 家伙，您
0: 离得够远的。
2: 那扔得够远的。
0: 他结婚成家了吗？
1: 没有。
2: 哎呦我的天，我都替您。
0: 哎呀，这个咋整？咱们先一个一个的解决吧。
2: 先说吧。
0: 先说这个情况。
2: 咱们尽快啊，咱说这个找什么样的？
1: 啊。
2: 这个找什么样的？
0: 哎，没问您呢，您是哪个城市啊？
2: 邯郸嘛。
0: 邯郸啊，邯郸市里是吧？
1: 邯郸市邯山区。
2: 对。说说您姑娘这个姑娘的择偶标准吧。
1: 就是，让她是有少大几岁。
2: 最多接受大几岁啊？最多接受。
1: 最多也大概，最多也就是5、6岁吧。
2: 89年大5、6岁，就是82以后的呗。是吧？82年以后的，
1: 行，
2: 行吧啊。还有呢，身高啊，什么学历啊，工作呀、啊，有什么要求吗？
1: 哎呀，只要能有工资，能养活了家，能养活两口子，也就是，性格又比较温和一点，能过后完后，就是说不花不那个啥就行。
2: 行，这样叔叔，因为时间关系啊，因为我们这个最后一个。这个时间段的嘉宾啊，我们总是聊不全，而且呢总能碰到像您这样有很急切诉求的人。没关系，我建议周三我们再打过去，因为明儿我不在。这个连续剧还得这样，你看我要不在这事没法让我聊。这样我也希望我们编导能跟您联系一下，比如说把姑娘的照片要过来，具体资料的我们再聊详细一点。
0: 对对对，
2: 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更好的帮您去发布和做一些帮助，好吗？
1: 好，可以。
2: 啊，您讲您后天
1: 要什么？
2: 哎，您别着急，您不用跟我说，您电话给我们编导说，好吧？后天我们把电话给您打过去， 您记得是后天，不是明天啊，是礼拜三啊。
1: 没事，没事，
0: 行了，不用再提醒了。
1: 没事，下
0: 明天你别看电视就行了。
2: 好嘞，谢谢您的参与啊，您直接跟我们导播说，来来。
0: 嗯，能看出来，于老师，我觉得对刚才这位大哥他发布信息这种急切的心情特别有同理心，因为一旦有这样的姑娘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迫切，趁着年华好的时候，要是有一个相爱的人共度余生，其实也是件浪漫的事儿。
3: 因为什么？因为我为什么判断这女孩形象不错，然后其实也很要强，就在这儿了。因为你从她的故事当中，你可以来搜寻很多相同的人生轨迹。
0: 是的，是的。
3: 很多美女哈，我们所谓的美女，她的经历都很相同。因为什么？因为美在某种坚持前，其实真的不算什么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姑娘能够幸福。明天中午的12点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

0: 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乡，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

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八个孩子，两个儿子，六个闺女，八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看病挂号多难呐，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
黑眼人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呢。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
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自己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2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2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死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3气儿。
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

污的跟女性呢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胡家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胡家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不好使，您就试试这个。对于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胡家老高，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高，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五天八天就给我

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3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膏，刚喝没1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最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膏用了1个半月之后，我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3-4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膏也就2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3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5个多月以后，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2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我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1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最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胡家老膏，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

0: 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时，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胡家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好了，剩下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
0: 哦、
2: 你这个胡家老高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这身上不是都有4种苗毛病啊，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啊，胡老。
0: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
2: 啊！嗯。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酸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该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着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起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糊到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昏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昏了，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这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重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就10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 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长点都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了，这就是说这十来年了胡了。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三四天不是这个脑袋发起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宽松了，才起来轻松。就脸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就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膏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就这点着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总是那个窄乎乎的，我都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0: 你看看变化，
2: 哎，
0: 变化多快！
2: 开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胡乐。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脖子呀连着脑袋呀都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情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一下我说我吃胡家老膏不是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啊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乐。
0: 你看看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2: 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为了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坐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着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的呀都乐呵呵的胡老。
0: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2: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济北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的包袱了，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0: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为什么胡家老膏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2: 是
0: 好吧老朋友。
2: 好，
0: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2: 好，
0: 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2: 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0: 好，再见老朋友。
2: 再见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

0: 六八七三三七八，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呢，也有5个月的时间了。
2: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吧？
3: 自从这个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因为呢，我今年也75岁了，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啊，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我看血压下来的也稳定了，我就觉得没事了，我就不吃药了。听说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楼梯怎么看不清了，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2: 你
3: 这
2: 看
3: 腿
2: 看，
3: 呀
2: 加重
3: 不
2: 了
3: 听，
2: 是吧？
3: 对，腿呀不听使唤了，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的抓住这个楼梯这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2: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
3: 老伴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01了。
2: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3: 我呢吃了2片降压药，缓了一下，能有1个多小时吧，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算呢吃了降压药呢，还是动不动呢就感觉到迷糊，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呼噜呼噜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2: 天转地转的那
3: 反
2: 种
3: 正
2: 感觉。
3: 呢，对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感觉到没什么意思，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我呢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直换台换台，换着换着呢，听到一胡老的声音了，
2: 你看
3: 就感
2: 看
3: 觉到
2: 啊，这是一个巧合吧，是吧？
3: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的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我一听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买了30盒。等到药一到手吧，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3、5天吧。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这个腿啊、脚啊、抬腿迈步有劲了，我
2: 稳定了，走路是吧？太好了。
3: 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之前呢是153，低压92，吃了胡椒老高啊，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呢84。
2: 你看看，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3: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呢82左右。我直接呢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因为我吃了有1个月吧，血压还比平稳，
2: 你看看多好
3: 因为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2: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3: 我特别的高兴啊！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应付他们，就去了，做了一个脑 CT，这一查呢，可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夫说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叶皮层啊，有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2: 你看看多好，
3: 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我儿子一听啊。

0: 脑出血，当时也懵了。寻思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
1: 嗯。
0: 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胡椒老高了，现在我这血压控制的好了。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了啊！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还真没错啊！这个胡家老高真是这么好事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方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我两口人一起吃
1: 啊！啊，对对对对对，哎，
0: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在正常的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我还外心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一个咋激动的事，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似的，跳得厉害。哎，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1: 没有了，看这种状况，
0: 心也跳得平稳了，而且呢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1: 哦，你看看多好。
0: 对对，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这个老伴嘛，他吃了胡椒老高，效果呢也特别好。接着呢，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1: 嗯，是的，是的，啊，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0: 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啊，您传承的胡家老高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我和我爸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1: 没错。
0: 嗯，
1: 大家病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真正起了他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啊，用了他以后时间不长啊，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对对，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1: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么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胡家老高，咱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
0: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哦，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高，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 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直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各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杂龙通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底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就给老伴儿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
3: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还能勉强好点儿，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脚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见好转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
3: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5个月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说这个胡家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
3: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这个胡家老糕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那
3: 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儿。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于胡家老糕，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糕的缘分呐、啊，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糕，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糕，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
3: 老师。
1: 好的，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好，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讲述嘉庆皇帝。
5: 在痛斥完征讨白莲教的大臣之后，嘉庆做出了哪些关键安排？在嘉庆的授意下，大臣们给和珅拟定了哪些大罪？为什么不管能不能为己所用，嘉庆都一定要杀掉和珅？赐死和珅之后，他为何没有清理和珅的余党？白莲教为什么在乾隆后期得以迅猛发展？嘉庆下令彻查地方亏空，可不久他又为何下发谕旨说清查不宜过急？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嘉庆皇帝。
4: 太上皇乾隆他终于驾崩了，嘉庆这儿可就要对和珅动手了。乾隆死的当天呢，嘉�庆一口气下发了8条谕旨，不显山不露水的把和珅困在了办理丧事的人群当中，架空了和珅，让和珅脱离了他的亲信们。再之后呢，嘉庆思念已久的恩师就是朱圭啊，终于是赶回京城了。嘉庆和朱圭执手痛哭失声，嘉庆拉着老师的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这个哭声里边当然得表现出父亲去世了他很悲痛，但是另外一层含义，老师啊，这些年我过得不容易啊，我装孙子装得太久了，谁能比我委屈啊，我这皇帝当的。

0: 一毛钱的权利都没有啊。之后嘉庆安排朱圭在南书房办公，加封太子太保，还送了一栋西华门外的宅院给了朱圭。虽然说帝王心术天威难测，但是嘉庆对朱圭的感情还是很真诚很真挚的。而对于嘉庆来说，有恩我报恩，有仇我也得报仇啊，是吧？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朝天子一朝臣。嘉庆这三把火第一把就把房顶给点了。就在乾隆死的第二天，嘉庆又是连发五条谕旨，当然这谕旨当中呢，再一次给太上皇乾隆贴了一番金。然后可就进入正题了，首先责问带兵平叛的大臣及将领，就你们征讨白莲教这么久了，耗费军饷数千万两之巨，仍然没有成功，你们这帮人都是吃干饭的吗？啊，你们养兵自重，冒功升赏，就这些小九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地方上营私捞钱，别以为我是傻子。老百姓之所以跟着白莲教闹事，有一大半原因就是你们这些贪官污吏给逼的。军队每次奏报说杀敌数千数百，如果这些数字没有水分的话，那按照这些数字，白莲教早就被你们杀光了。虚报军情军功的事儿，傻子都能看得出来呀。所以嘉庆在这个谕旨当中提到，军营积弊已非一日，过去呢太上皇年事已高，懒得跟你们计较，以后我当家了，别以为看着朕年轻就好忽悠。原文叫勿谓幼主可欺也。在征讨白莲教这个事儿上痛斥一番以后，嘉庆最终做出了关键的安排，罢免和珅九门提督军机大臣的职务，让和珅和福长安一块儿在宾殿给太上皇守灵，不得擅自出入，相当于给软禁起来了。当嘉庆这道谕旨下发以后，官场上那些老油条用嘎着窝也能想得出来，皇帝这是要拿和珅开刀了，那还等什么呢？破鼓万人锤，墙倒众人推呀！这稍微有点风向不对，和珅此前那些门生故吏纷纷上书弹劾和珅，以前对和珅的态度那都是跪舔，现在呀都在骂和珅不要脸，把这个落井下石表演得淋漓尽致。过去乾隆活着的时候，和珅呢狐假虎威，嘉庆是忌惮太上皇，只能选择隐忍，这回不用忍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孰能忍婶也忍不了，反正皇权大权在握，弄死和珅就跟捏死一只蚂蚁差不多。当时给事中王念孙、广兴他二人弹劾和珅、福长安的奏折的文笔最好，嘉庆当即准了此二人的折子，革去和珅大学士和福长安户部尚书的职位，命怡亲王永璇和成亲王永兴一同传旨，把和珅逮捕下狱。而后永兴啊、绵恩啊、刘墉啊这些人负责审理，又让永兴啊、绵恩啊这些人负责查抄和珅的家产。
1: 黄御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乱贼和珅图谋不轨，已束手就擒，广兴奉皇上之旨前来抄袭家产，得罪了公主，
1: 这一天到底还是来了，
2: 不得惊扰内眷，违者严惩不贷。开始上架。
3: 是。
0: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从法理的角度来说，你总得正式给和珅定了罪再说砍头和抄家的事儿。可这会儿了，审讯都没开始呢，啊，你嘉庆这儿连给人抄家都给安排好了，这也太急不可耐了吧。当然了，我们用法理去要求清朝的帝王，这不但是苛求，哪儿都不挨哪儿。明面上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是您翻翻大清朝的那些案子，像什么顺治朝的哭庙案、康熙朝的明史案、雍正朝的伪旨案，乃至康熙朝的100多桩文字狱案，那都是肆意牵强附会、捕风捉影、乱扣罪名、从严从重处罚，还讲什么法理呀？嘉庆的内心早就给和珅判了死刑了，所以和珅呢那时候已经是半个死人了，查抄和珅的家产一刻也等不了了。至于说你和珅犯了什么罪，之后再给你定，有的是罪名往你脑袋上扣。有了皇帝的这种授意，和珅专案组很快就给和珅拟定了20条大罪。
4: 和珅贪赃枉法、败坏吏治之罪，简直多得不可胜数啊！遗害之深，恐怕几十年都难以肃清啊！和珅之罪，乃是一个凌迟处死能了结的，判他10个凌迟处死也不为过。
0: 而且说实话， 嘉庆是看在他刚刚过世老爹的面上，已经收敛很多了。想当年雍正杀年羹尧，罪名列了90多条，如果嘉庆铁了心的往和珅的脑袋上套罪名，别说20条了，200条也不是难事儿啊。可是那时候他老爹呀，尸体都没凉透呢，如果你给和珅这儿网罗太多的罪名，乾隆的脸上也不好看呢，毕竟没有昏君，哪来这么大的奸臣佞臣呢？对于嘉庆来说，目的就是杀了和珅，即便有一条也能把你给办了。如果您要问说这个和珅该不该杀呢，从祸国殃民的角度来说确实该杀，但是和珅他只是帮着乾隆捞钱呢，顺便的中饱私囊，大捞特捞而已，真正的主犯是那个刚刚咽气的太上皇乾隆。倘若龙椅上坐的不是乾隆而是雍正的话，和珅他敢吗？而从嘉庆的角度来说，你总不能把这个帽子是吧扣到他老爹的头上啊。他不敢对乾隆有任何的怨言，可他这做了3年多的四皇帝，心里边憋屈，必然会宰了和珅给自己立威，既出了气了，又把和珅的家给抄了，这在游戏里边叫新手大礼包，这在民间俗语里边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和珅的家产到底被抄出来多少呢？这个事儿在史学界一直可是有争议的啊。其中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和珅呢，各种财产加到一块有8亿多两白银。
4: 皇上，和珅的家产之巨叫人不敢相信呢。
3: 有多少？
4: 折合成文银已超过8万万两啊。
3: 整个大清一年的全部收入不过7000万两文银啊。和珅的家产竟然比大清全国10年的收入之和还要多。
0: 8亿多两白银什么概念呢？从后来的南京条约到庚子赔款，所有清政府对外的赔款，和珅一个人的钱就能够兜得住。可是很多史学家对这个数字啊一点也不认同。是3年清知府尚有10万雪花银，和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肯定贪了不少，但是你说有8亿两那就有点过分了。有关于他贪污的数目字，咱们在节目里边不给您掰扯啊。且说当时给和珅拟定了很多罪名，20条罪名里边前16条啊都是对和珅日常行为的指控，什么妄图拥戴、娶出宫女子为妾、坐轿子进入神武门、家里边园林超过规格了、收藏的珠宝比皇宫里边还要好。您像这个第7条啊，说是乾隆拟旨的时候，因为年纪大呢，手哆嗦，字儿写的就差了，和珅就建议说不如把这一页撕掉重新拟旨。哎，这也成了罪名了。一直到了第17条才列了一下有关于和珅家产的事情。可见在嘉庆的眼中，贪污啊并不是多么重要的罪名，反正就算你贪污了100亿两，那对于皇帝来说也只不过是左兜掏了右兜呗。你呀就是一个聚宝盆，你搜刮的、贪污的、收敛的，现在我全给你掏出来。说完了和珅贪污的具体数字的争议，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争议，就是说他和珅算不算一个能臣呢？他能不能为嘉庆所用呢？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甭管能不能，嘉庆这儿必须拿和珅开刀。一来这是给自己立威，二来嘉庆也确实很缺钱呐，你弄上180个小贪官都不如把这个和珅扒拉到一边。立威好解释，皇帝刚刚掌权，过去大家伙都瞧着了，和珅骑着新皇帝的脖子拉屎，不把他杀了，换成谁是嘉庆心里边都过不了这个坎儿。无权者一旦掌权，必然要清算旧账。嘉庆自己就说过，如果不杀和珅，那么世人就只知道有和珅，不知道有朕。您看，得知乾隆皇帝驾崩的消息以后，山东的巡抚叫伊江阿，一听说怎么着，太上皇死了，赶紧上奏折吧。你上就上呗，他捎带脚的给和珅还写了一封信，劝和珅您得节哀呀，好生的料理太上皇的丧事啊。可那时候和珅已经被下狱了，所以说山东巡抚的这封信就落到嘉庆手中了。哎，他想拍马屁拍到马的痔疮上了。嘉庆看完这封信是勃然大怒，死的是我吧，你劝和珅节哀，你几个意思啊？从哪个角度来说，先人死了你寄信慰问，也应该是给死者的亲儿子写信呢。看来这位山东巡抚不但没把太上皇放到眼中，更没把朕放到眼中啊。 气得嘉庆当即下旨，把这个山东巡抚

一江阿给抓了，交刑部严加一处，这是立威。再来说他真缺钱，嘉庆元年乾隆禅让的时候，国库里边啊还有5658万两的白银呢。等到乾隆驾崩的时候，国库里边剩的银子还不到2000万两了。对比和珅的家产，真有可能比不过。因为乾隆后期啊，白莲教四处起事，一直没能够平定，急得乾隆呢只能是在皇宫里边画个圈圈诅咒你，想要念咒语咒死白莲教的首领。嘉庆登基以后做这位四皇帝，整整3年的时间，几乎每天都有白莲教的消息。实际上白莲教从嘉庆元年开始大规模闹事，一直闹到嘉庆9年，各地的起义军才陆续的被清军平定了。你想吧，这仗溜溜的打了9年，辗转16个省，前后投入的白银大概就有2亿两，相当于清朝朝廷5年的财政收入。嘉庆他能不缺钱吗？一要立威，二来缺钱，所以和珅你乖乖的死了，去伺候太上皇吧。嘉庆念在和珅伺候太上皇一辈子的份儿上，格外开恩，给这和珅呢留了一个全尸。和珅临死那天晚上知道时辰快到了，还写了绝命诗，诗中说：50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日水泛寒龙日，留取香烟是后身。写完了，3尺白绫上吊自杀，死的那年呢只有49岁。虽然当时嘉庆声明说只处置和珅一个人，其余的一概不究，但是和珅有8个小妾，8个小妾当中呢，豆蔻、程二姑还有吴青莲，也就是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边苏青莲的那个原型啊，这仨人是选择自尽追随和珅而去。他其中一个妾程二姑临死之前呢，也写下了绝命诗，诗中写：谁道金黄恩玉疏，法宽难为罪臣书，坠楼空有邪王志，忘却难臣替死书，白练一条君自了，愁肠伴侣妾何如，可怜罪是黄昏后，梦里相逢醒也无。哎，人生的大起大落确实是如梦如幻，难以言说的。好吧，把和珅赐死了，嘉庆呢并没有把这个案子扩大化来清理和珅的余党。一方面，和珅做二皇帝的时候，官员谁敢不给和珅上供啊？如果这种事儿要清查的话，得把整个大清朝的官场过滤一遍，会引起朝局震荡。因此嘉庆下旨说，细不深究，免其郡改，咸与自新，一切啊得以稳妥为主。还有一方面，乾隆跟这个和珅是儿女亲家，乾隆最疼爱的十公主就是固伦和孝公主，是下嫁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那位十公主可是嘉庆的妹妹，出于此啊，嘉庆也不好对和珅赶尽杀绝，最终还是给了妹妹跟妹夫一部分财产，并且把这和府一分为二，一半留给这两口子过日子，另外一半给了自个儿同母的弟弟永林，也就是乾隆的第17子。1851年的时候，这一半的府邸成了恭亲王奕欣的王府，最终呢形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恭王府。那么查抄了和珅的家产，可真是大大缓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毕竟这时候再去镇压白莲教，手里边啊总算是趁俩子儿了，有点银子了。在这儿呢，我们再简单给您说说这个白莲教。它的历史啊甚至比明朝清朝更长，自唐代就有了，而且派系众多，组织松散。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爱造反的特性。这种宗教邪教发家之初啊，一般是为了敛财，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可就蠢蠢欲动了，那就要造反夺权。从汉末张角的太平道开始，到东晋的五斗米道，再到南北朝的大乘教，北宋方腊的明教，乃至我们正在说的这个白莲教，都是一样的。白莲教如果在明教面前，那还只是一个小弟。朱元璋就曾经借助明教的势力起家，他深知这种组织的祸端，所以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大规模的打压明教。那时候啊，白莲教属于是被朱元璋搂草打了兔子，一块给禁了，而白莲教则分化为多个分支，悄悄地发展下来了。明清革鼎之际，山河动荡，战争不断，可但是有很多都是正规军之间的斗争，白莲教那点教徒啊给人塞牙缝都不够。直到乾隆后期，白莲教呢好像又缓过来了，开始蠢蠢欲动。
当权者对民间结社是绝无容忍的，一有苗头就赶紧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乾隆后期，松散的白莲教在高压面前再度团结起来，最终形成了嘉庆元年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于是乎呢，咱们就得问了，为什么是在乾隆后期白莲教迅猛的发展？熟悉清朝历史的朋友，其实您心里边是有答案的。因为乾隆后期朝政腐败，乾隆皇帝又沉迷于奢侈享乐当中无法自拔。说到奢侈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您知道宋代是有那个花石纲吧？宋徽宗时期，这花石纲啊，引的是民怨沸腾，它也是像方腊起义等多个农民起义的导火索。花石纲是加速北宋灭亡的催化剂，这是宋朝，尤其是宋徽宗年间。而在乾隆朝的时候，尤其是乾隆晚期，有著名的御石纲。乾隆皇帝喜欢御石，而新疆和田有着丰富的御石资源。著名的密尔岱山，这个山呢被称为叫玉山，更是盛产超大块的美玉。说这超大块是不是得几十斤上百斤起步啊？另外您格局小了啊，几百斤那是边角料。您像乾隆42年，也就是公元1777年的时候，密尔岱山挖出了一块总重量超过5吨的特大和田玉料。您没听错啊，5吨。而为了运送这么大这么沉这么重的一块玉，朝廷先后组织数千民夫，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或者说遇水拆桥，桥洞底下过不去怎么办呢？先把桥拆了再说吧。就为了这个5吨的玉石，耗费3年多的时间和无数的人力财力，才把这块巨型玉给运到北京城了。后来乾隆是安排玉雕水平最高的扬州的匠人进行雕刻，雕刻了10多年呢，才在乾隆53年把这块超大玉石雕刻成了大禹治水图。如果您想见见成品什么模样，现如今呢，这个玉雕就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宁寿宫的乐寿堂中。可我们说，像大禹治水图所用的大型玉料，在当时还不是唯一的，甚至来说它还不是最大的。就在大禹治水图完工以后不久，密尔岱山又挖出了特大的和田玉玉料，一共是挖出了3大块，最重的青玉重达上万斤，葱白玉重达8000多斤，而最小的白玉也是3000多斤。这3块超大型的玉料拢到一块，2万多斤，什么概念呢？10吨多呀！这10吨玉石，但是如何运到京城，就是一个超级大的难题。密尔岱山平均海拔3600多米，山势险峻，深谷绝壁，纵横交错。时至今日，说现在开着车上去都没法全程通行呢，更何况在乾隆年间呢？想当年呢，纯靠人力处理，这个难度就可想而知。可你架不住皇帝好这口啊，有困难是吧？迎着困难上呗。为了乾隆的一己之喜好，地方上动用了上千民夫，先利用山地的自然落差，把这个玉石啊从山上一点一点滑落到山底下的棋盘河河谷，等到冬季河水结冰的时候，再把玉石拖上冰面，用上千的民夫和几百匹的马生拉硬拽艰难前行。玉石出了山以后，道路条件稍微好点的地方，就用特制的大铁车运载玉石。这个车的车轴是3丈5尺多长，前边用上百匹的马拉着，车后边车旁边有大批的民夫扶着呀推着呀拽着呀。可问题是，能走这种巨型车的得是道路条件好的，道路条件差的呢，车辆过不去的地方呢，只能是等到冬天把水泼到地面上结成冰，用马拉人推的方式勉强行进。因为玉料太沉了，您琢磨琢磨，10吨呢，行进速度就极其缓慢，一天下来也就走个5-6里地。这个玉料一直是到了嘉庆3年年底，这才运到了和硕的乌什塔拉。负责运输的民夫不堪重负，苦不堪言，路过的地方也被折腾得不轻。因为你既得安排这支运送队伍的食宿，又得给队伍补充民夫马匹各种的给养，还得沿途开路架桥，反正搞的是民不聊生啊。当地办事大臣叫都尔嘉，见此情形，上书给嘉庆皇帝，详细陈述了运送玉石的种种情况，希望嘉庆能够开恩，

给搬回家。地方官说我弄回家吧，找死啊，那得花多少钱呢？而且本来就属于皇家之物，你敢用那就是僭越，所以就搁道边扔着。甚至到了后来的后来，林则徐被贬入新疆的时候，他还见过这三块大玉石呢。他记载叫今世之若小山然，哪是什么玉石啊，跟一座小山似的。有朋友说，哇，那可是正经的和田玉呢，那么大老值钱了，我敲一块我打个镯子行不行？你告诉我在哪儿呢？列位您放心啊，您这么想，当时的老百姓也这么想，只不过呢，这原本属于皇家之物，谁也不敢动它。可问题是，您等到大清朝亡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哎，民国初年的时候，附近的老百姓蜂拥而至，反正大清国都没了，我还在乎你乾隆什么皇家御用之物，你敲一块我敲一块，给他倒卖了，然后就踪迹皆无了。可我们说乾隆晚期的这种玉石缸，这也太坑老百姓了。而且乾隆饱读诗书，难道他就不知道北宋时期的花石缸吗？他就不知道宋徽宗、宋钦宗他们最终的下场吗？乾隆当然知道，但即便有这种血淋淋的前车之鉴搁那儿摆着，也不耽误他继续享乐。他的这种享乐就带来两种结果，一个，你得有钱呢，钱打哪儿来呀？和珅这个加了引号的大天才呀，发明了易罪银，官员交了易罪银，犯了错了，犯了罪了也没事儿。那么官员交的易罪银会从哪儿找不回来呢？加紧的盘剥百姓啊，要从百姓的身上加倍的捞回来啊。因此乾隆晚期的时候，表面上前拥后簇，海晏河清，繁花似锦，太平盛世，实际上民怨隐忍，民生凋敝，民穷财尽，民不堪命。哎，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们说的白莲教可就起来了，老百姓活不了了，那还等什么呢？揭竿而起呗。虽然白莲教是乌合之众，但是人家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造反，打起仗来不要命。八旗军这帮老爷兵真上了战场啊，还真就打不过白莲教。其实也不是打不过，因为军队里边还有一个情况叫养寇自重，这可是千百年来官兵的保留项目。再到后来的后来，嘉庆对官兵是狠狠的敲打，对于白莲教呢，嘉庆是分而化之，随剿随抚，但治从逆，不治从教，剿抚并施。可再怎么说，剿灭白莲教需要大量的金钱呢，钱搁哪儿来呀？是查抄和珅查抄出那么多钱，可是这个钱也不那么金花呀。后来嘉庆皇帝呢，也是要求查补亏空，按理说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吧。但是清查没多久，嘉庆五年的正月初九，嘉庆皇帝就非常无奈地下发谕旨至各省州县，说仓库清查亏欠不宜过急。为什么不着急了呢？原因就是清理亏欠这里边水太深了。首先清查过急，各州各县就以弥补亏空为名，在地方上强行摊派，全摊到老百姓的脑袋上。哎，你勒令再任官员弥补，再任官员就开始霍霍百姓。可问题是，这个亏空又不是再任官员他欠下来的，那都是之前的上任呢、上任的上任呢，他们留下来的大窟窿，那就往前追查呗，这也不行。追查的时候啊，肯定是让州县的上级官员去那儿追查，可是历来地方州县的亏空有很多都是给上峰孝敬所造成的，你派他的上级来核查，这是没有意义的。到那一问，人家怎么答呀？哦，你说我这钱去哪儿了？我给你送礼行贿了呀，你自个儿心里不清楚吗？反正地方上的亏空就跟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又像击鼓传花似的，说不定在谁手里边就炸了。对于很多州县来说呀，他觉得白莲教闹事是好事，白莲教打进来了，地方府库被这些反民给抢了。什么？你不信？你爱信不信？不信你问白莲教去。所以清理亏空这个事儿，嘉庆也是束手无策。本来呀，他是雄心壮志的，想要扭转乾坤，想要抑制帝国下滑的趋势。无奈那个时候大清呢，已经是上下贪腐成风，从内到外的溃烂，这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那就先别想着从根上、从瓤那儿去治理了，先就眼巴前儿吧。眼巴前儿是什么呢？剿灭白莲教。从嘉庆元年到嘉庆九年，嘉庆朝的白莲教起义前后是持续了九年的时间，波及16个省。
这可大大动员了大清的统治基础。

查抄和珅的家产有很大一部分把钱都砸到这里边了，这还是仅看到表面。如果你嘉庆这儿想要从根儿上进行改革，那他马上就会意识到大清的腐败是从上到下的集体性腐败，哪怕是有些清廉的官，你只要进入官场这个大染缸，就难以保持本色。即便真有为国为民不惧权贵者，也难有好下场。比方说钦差李玉昌，他的故事啊，我们此前给您讲过，他的最终下场是被自己的随从给毒死了。这种清官在那个时候是活不下去的。说到活不下去啊，嘉庆皇帝在他任上差点也活不下去，因为他遭遇了一场刺杀。

0: 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瑞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5: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我们说到了开元盛世的时候啊，驿站后人陈守义 得了黄斑变性，眼看着人呢就要瞎了，最后呢靠着明目二十五丸重见了光明。那药里就是君药赛加羚羊角，能打通干眼通道，能让气血呀流到眼睛里边。这事儿啊过了100多年，大唐从开元盛世走到了咸通年间。今天的故事呢就发生在凤翔府扶风县渭水边上的一个老粮行里。咱们今天的主角啊姓卢，叫卢敬之，60岁，是扶风县德顺粮行的老掌柜。这个人呢在当地里边是出了名的大善人，平时收粮不压价，卖粮啊不缺斤短两，街坊邻居都喊他叫卢老善人。可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呢，在咸通7年的秋天也是摊上了一个塌天的大祸。咸通7年的夏天，扶风县热得邪乎，太阳晒得地皮呀都直冒烟。卢敬之啊最先觉出不对劲儿的是什么呢？是渴。您看咱们正常人天热喝上几瓢水也就够了，可是这个卢敬之呢某时刚喝完了一瓮水，辰时喉咙里边就跟塞了火炭似的烧得慌。他在粮行里边摆了一个大陶缸，装满井水，一天下来呀能喝光一缸水，那肚子胀的是圆鼓鼓的，可嗓子眼里边还是干。紧接着呢就是饿，一顿饭呢他能吃3个麦饼，1大碗的炖肉。可怪就怪在越吃人越瘦啊，7月初的时候呢他还能扛着半袋麦子去验货，到了7月底连账房的算盘都端不住了，脸的2颊塌下去了，颧骨呢凸出来了，胳膊腿瘦的跟那个柴火棍似的，走路啊得扶着柜台，稍微一用力就虚汗直流。卢敬之的儿子叫卢忠，是个孝子，一看老爹这样急的是团团转呢，赶紧的请了扶风县里边最有名的李郎中。李郎中来到家里边给搭了脉，看了舌诊，又问了症状，半天没吭声。卢忠啊急得在那直跺脚啊，说李叔啊，我爹这是到底是得的什么病啊？李郎中呢叹了一口气，声音沉得像石头，说忠儿啊，你爹这是休克症啊。卢敬之听完之后心里边咯噔一下，扶风县的人都知道消渴症那个时候叫什么呀，饿不死的绝症，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人越来越瘦，到最后不是烂脚就是瞎眼。这一夜呀卢敬之睁着眼睛到天亮，心里边像压了一块千斤巨石。

说实话呀，他不怕死，可是他怕瞎。做了30年的粮行，他这辈子最熟的就是粮袋上的字号、秤杆子上的星子、账册上的字迹。这人要是瞎了，看不见妻儿了，看不见粮行了，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呀？可怕什么来什么。没过10天，他眼睛啊就出了问题了。最先出现的呢是眼前总飘着小黑点儿，像一群蚊子在飞，挥之不去，赶之不散呐。看账册上的字儿，字迹呢被黑点儿啊遮的是断断续续，根本就认不清，情况越来越糟。小黑点儿变成了大黑团儿，像一团团的黑雾，终日的就照在眼巴前儿，眼睛干涩的呀，就像被砂纸给打磨过一样，又胀又疼，有的时候疼的他是半夜睡不着。更可怕的是啊，看东西开始变形了，直直的门框在他眼里边呢变成弯的了，方方正正的石桌变成了歪歪扭扭的破木板子。炉中啊又把李郎中请来了，李郎中呢翻开了卢敬之的眼睑，用小油灯一照啊，脸色呢瞬间就变了，然后说：“坏了，中儿，你爹这是休克症伤了眼呢。”卢中急得都快哭了，说：“李叔啊，怎么就伤了眼了呢？还能治吗？”李郎中摇了摇头，掰开了卢敬之的手，指着他的指甲说：“说中儿，你看啊，你爹的这个手指甲发干，这个是肝血不足，眼白上全是红血丝，缠着眼角，这是肝脉淤堵了。人身上有一条路叫肝眼通道，肝开窍于目，肝生血，血养目，就像咱们渭水的水渠，连着田里的庄稼。”肝是水源，眼是庄稼，肝眼通道呢就是水渠。消渴症啊，说白了就是身体里边这水啊被烧干了，肾阴耗光，肝火就旺，肝火一烧呢，就把肝眼通道这条水渠啊给烧堵了。先是水渠壁干裂，然后呢淤泥堆积，最后彻底堵死。水渠一堵，水源的血就流不到庄稼那里呀。那么从人的身体而言呢，你肝眼通道一堵，它这个肝血自然也就流不到眼睛那里边。你想眼睛得不到滋养，里边这些个组织啊，整个眼睛啊就会慢慢的萎缩了，眼底的血脉呢就会坏死。刚开始可能就觉得眼前有小飞蚊，模糊，再紧接着呢就是变形黑影，最后当这个水渠彻底堵死了，人这眼呐也就瞎了，再无药可救了。卢敬之啊在旁边躺着也听着呢，他听的是浑身发抖，就哆哆嗦嗦的问说：“李郎中啊，我这眼睛还有救吗？”李郎中呢沉默了半天才缓缓的开口说：“您这已经是重症晚期了，水渠快堵死了，要想活命保眼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找到百年前陈守义用过的那味药明目20味丸。”卢中就赶紧问呢，说：“李叔啊，那药在哪儿啊？我给我爹去找，我马上我就去找。”李郎中呢叹了口气：“难呐，这个药是草原猛医的传世古方，最核心的一味君药是赛加羚羊角，这东西啊比黄金珠宝还珍贵，想求到比登天还难呐。”听到赛加羚羊角这5个字，卢敬之心里咯噔一下，因为他小的时候听老一族啊

0: 说过，这东西是名目圣药，可到底有多珍贵、多稀缺，他不知道。李郎中呢，喝了一口茶，给父子啊讲了戴家羚羊角的来历。他说，戴家羚羊啊，不是咱们关中平原的普通羚羊，栖息于内蒙边境的荒漠、中亚荒漠、戈壁与干旱草原的地带。那些地方啊，昼夜温差极大，冬季严寒干燥，羚羊饮荒原净水，食戈壁草木，在严酷的环境当中生长，造就了羚羊角质地坚实、品质上乘的特点。说这东西生性比兔子还机敏，比狐狸还狡猾，行踪隐秘，普通人呐，根本就见不到啊。更重要的是，赛家羚羊是不能猎杀的，只能等它自然的老去，这犄角自行脱落才能入药。因为猎杀得来的角火气重，药力不纯，根本不能打通肝眼通道。只有自然脱落的角，吸了十年的冰雪寒气，聚了十年的天地灵气，才是真正的圣物啊。李郎中说到这儿顿了顿，紧接着又说，这赛家羚羊角有个独一无二的特征，叫通天眼。角的下半部呢有个骨塞，取出来之后呢，角里有细孔，直通顶端，阳光一照能从这头看到那头。这通天眼呢，就是它能打通肝眼通道的关键。从中医上说，赛家羚羊角味咸，性寒，归肝经，是天生的清肝通脉的圣手。它的药力呢，就像一把精准的疏通铲子，又像是一股清凉的冰雪泉，既能把肝眼通道里的淤泥燥热铲干净，又能顺着通道把清凉的药力和气血呀，源源不断地送到眼睛里边。焦渴引起的糖尿病眼病，病根啊就是肝眼通道被肝火淤血给淤堵住了。普通的药呢，顶多能润润眼，根本冲不开堵死的通道。只有赛家羚羊角，就凭着这股子凉寒劲儿，硬生生的冲开淤堵，把肝眼通道呢彻底的打通，让肝血重新的滋养眼睛，眼底的血管呢才能重新的活过来。李忠听到这儿啊，眼睛呢发亮了，说李叔啊，那这赛家羚羊角到哪儿去找啊？李郎中呢摇了摇头，语气沉重，依然说了三个字儿，难，难，难呐！第一，数量少，这赛家羚羊本来就少，十年才脱落一次角，一个草原部落三年能捡到一只完整的，就算烧了高香了。第二呢，它属于是贡品，大唐盛世的时候，赛家羚羊角是顶级的贡品，只有皇宫御药房才有少量的珍藏，贡品断了，这东西就更少见了。草原部落呢，都把它当镇族之宝，轻易的是不肯动用的。第三呢，明目二十味丸不是随便就能炼成的，这丸药啊，以赛家羚羊为君药，还要搭配24味珍稀的药材，珍珠、麝香、牛黄、石决明、人参、枸杞子，缺一不可呀。这些药材配伍极其的严格，差一分火候，差一味药材，都炼不出真正的药效。百年之前，陈守义是遇上了圣医，才求得药丸。如今呢， 咱们要想找到这个药，除非亲自去到西域的草原，拜见蒙医圣手，诚心求药，或许啊，还有一些生机。卢中看着躺在床上眼神浑浊的父亲，他心里一横，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床前，说，爹，您等着，儿子这就去西域，就算是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儿也一定要把明目二十尾丸找回来救您的眼睛。卢景之听完之后啊，老泪纵横，想伸手摸一摸儿子的头，可是这个时候他却连方向都辨不清啊，只能是抓住卢中的胳膊哽咽着说，儿啊，西域路远，隔壁荒漠，盗匪横行，你此行一去定要保重啊。第二天一早呢，卢中凑足了盘缠，备好了马匹、弯刀、干粮和水，告别了父亲和母亲，骑着马朝着西方绝尘而去。出了扶风，过了长安，再往西呀，就是陇右，出了玉门关，就是茫茫的戈壁滩。白天里那太阳啊，晒得沙石滚烫滚烫的，温度得高达四五十度啊，脚下的靴子磨破了一双又一双，脚底板子走的全是血泡，走一步疼得钻心呢。夜晚呢，寒风刺骨，气温骤降到零下，霜雪落满了炉中的肩头，他只能是蜷缩在沙坑里边，靠着马匹的体温去取暖。有的时候这一夜下来，眉毛胡子上全是白霜，冻得他直打哆嗦。最危险的是马匪和沙尘暴。有那么一天呢，他正在戈壁滩上赶路，突然天空当中传来了一阵轰隆隆的巨响，紧接着黄沙漫天，遮天蔽日，狂风呼啸着卷着沙石朝他扑来。卢中啊，瞬间的就被黄沙给淹没了，他赶紧的趴在地上，双手抱着头，把马牵到身边，死死的抓住那个马缰绳。沙尘暴刮了整整的一天一夜，卢中被黄沙埋了半截，嘴里边、鼻子里边、耳朵里边全是沙，他差点啊窒息，就是没气儿了，好几次都以为自己啊马上就要死了。沙尘暴过后，卢中的马匹丢了，干粮和水啊也都被卷走了，脚上的伤口呢也发炎了，红肿流脓，疼得他走一步就像踩在了刀尖上。他拖着受伤的身体在戈壁滩上漫无目的的走着，渴得喉咙冒烟，饿得天旋地转，眼前呢开始出现了幻觉，他好像看到他父亲呢在向他招手。就在他快要撑不住倒在戈壁滩上准备放弃自己的时候，远处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卢中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抬起了头，他看到了一群呢穿着草原服饰的牧民骑着马朝他赶来，为首的是一个中年汉子，看到卢中这副模样，赶紧跳下马来扶起他，用生硬的汉话问，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卢中呢虚弱地说，我是大唐府封人，叫卢中，我要去西域草原找蒙医圣手，求明目二十五味丸救我爹的眼睛。中年汉子听了眼神一动，明目二十尾丸、赛扎羚羊角。卢中 点了点头，就晕了过去。等卢中再次醒来的时候啊，他发现自己呢躺在一个温暖的蒙古包里边，伤口已经被处理好了，敷着草药，疼痛减轻了不少。旁边啊坐着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蒙医，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可是眼神呢却格外的清亮。中年汉子站在旁边对卢中说，这是我们部落的圣医，也是百年前那位救助了陈守义的圣医的嫡传弟子，你能活下来是你的福气。卢中赶紧的从床上啊坐起来，就想要下跪，却被呢老蒙医给拦住了。老蒙医啊摆了摆手问，听说你要找寻明目二十位丸，就你阿爹的墓籍。卢中呢点了点头，把父亲的病情，自己一路的艰辛，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说到马匪，说到沙尘暴，说到自己差点死在戈壁滩上，卢中啊泣不成声啊。老蒙医呢静静的聆听着，等卢中说完之后，他才缓缓的开口说，我知道你爹的病，消渴目疾，病根在肝眼通道堵塞，视神经萎缩，眼底的血脉坏死，唯有明目二十尾丸能救他，但这个药不能轻易给你。卢中急了说，老圣医啊，我求求您了，只要是能救我爹，您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老蒙医呢指了指蒙古包外的草原，我们部落的赛迦羚羊角是供奉在圣坛上镇族之宝，你想要得到它，你必须要通过两个考验。第一，守在圣坛前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动不语，诚心祈福，这是考验你的孝心，心不诚，药不灵。第二，亲手参与炼制明目二十味丸，体会这杯药的珍贵。你要知道，这丸药每一颗都凝聚着我们几代人的心血。卢中啊，按照老蒙医的要求，坐在圣坛前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动不语。圣坛上供奉着一只通体透亮、色如琥珀的赛迦羚羊角，阳光透过蒙古包的窗户，照在羚羊角上边，折射出了非常耀眼的光芒。羚羊角的下半部有一个骨塞，取出之后呢，能看到里边的细孔，直通顶端，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通天眼。卢中坐在圣坛前，脑海里边全是父亲的样子，父亲浑浊的眼睛，父亲哽咽的声音，还有父亲骨瘦如柴的身躯。他咬紧了牙关，任凭肚子饿得咕咕叫，任凭喉咙啊干得冒烟儿，任凭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始终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三天三夜之后，卢中瘦了一圈，脸色苍白，但是眼神却异常的坚定。老蒙医呢走到他面前点了点头说，孩子呀，你通过了考验，孝心可嘉呀。接下来呢就是炼制明目二十味丸。老蒙医把卢中带到了炼丹房，里边摆满了各种的草药，散发着淡淡的药香。老蒙医从圣坛上取下那只赛迦羚羊角，小心翼翼地用特制的刀具把羚羊角呢切成极细的粉末，说，你看好了啊，赛迦羚羊角是君药， 是这丸药的灵魂，每一颗药里边都凝聚着灵羊角10年的药力。接下来呢，加入24味辅药：珍珠粉、平肝明目、石决明、清肝泻火、人参补气养阴、枸杞滋补肝肾。老猛一边说着，一边把这些药材按照严格的比例一一的加入药炉当中。这些个药材呀，都是我们部落的牧民们翻山越岭采回来的珍稀药材，每一味都来之不易。炼丹的过程极其的繁琐，要控制火候，文武火得交替着来。炉中啊，就在旁边帮忙烧火搅拌，一刻也不敢松懈。7天七夜之后，一股浓郁的药香弥漫着整个的炼丹房。瓷瓶里边躺着颗颗圆润饱满、乌黑发亮的丸药，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明目25味丸。老猛一啊，把瓷瓶呢递给了炉中，又拿出一小包赛加羚羊角的粉末，就对他说：“这丸药啊，每天早晚的用温水给你爹送服，这羚羊角粉末呢，每天早晚用温水调服一勺，能增强药力，更快的打通肝眼通道。记住啊，这药的神奇之处不在于表面润眼，而在于打通肝眼通道。你爹的消渴目疾是因为肝肾阴虚，肝火旺盛，把肝眼通道这条水渠堵死了。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就像一股清凉的冰雪泉，先冲进水渠，把里边的燥热淤泥冲干净，打通堵塞的地方。然后呢，24味辅药的药力跟着羚羊角的药力顺着水渠源源不断的流到眼睛里边。珍珠、石决明修补眼底的血管，人参、枸杞补充了肝血和肾阴。这样啊，肝眼通道通了，肝血呢能流到眼睛里边了，萎缩的视神经啊就能得到滋养，眼底的血管呢就能重新的活过来。炉中双手接过瓷瓶和羚羊角粉末，如同接过千斤重担，对着老猛医连磕响头，泣不成声。老圣医呀，大恩大德，炉中没齿难忘。老猛医呢摆了摆手说：“你快回去吧，赶紧给你爹服药，别耽误了病情。”炉中这边啊不敢耽搁，告别了老猛医和牧民们，骑着牧民送给他的快马日夜兼程，踏上了归途。历经千辛万苦，炉中啊终于回到了抚峰县。此时呢，距离他离开已经过去了整整5个月的时间了。他回到家的时候，卢静之已经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卢静之的眼睛已经近乎完全失明，眼前一片漆黑，连光线都感受不到，他水米不进，气息微弱。卢中看到父亲这副模样，心如刀绞，他赶紧跑到床边，哽咽着说：“爹呀，儿回来了，儿把药给爹找回来了。”卢静之听到儿子的声音，眼睛微微的动了动，露出了一丝微弱的光芒，说：“儿啊，药真的找到了吗？”“
1: 找到了，爹，药找到了。是明目20味丸，还有赛加羚羊角粉末。”
0: 炉中呢赶紧就按照老猛医的叮嘱，拿出明目20味丸 用温水化开，小心。

的喂进了卢俊之的嘴里，又拿出一个小勺崴出了一小勺的赛加羚羊角粉末，用温水调服喂给卢静之。服药后的第一个时辰，卢静之的喉咙不再像以前那么干了，嘴里呢竟然冒出了一丝的津液，他轻轻地咽了口唾沫，脸上的痛苦表情啊减轻了不少。三天之后，奇迹开始出现了。有一天，卢静之早上醒来，突然喊了一声亮，有亮光。卢中呢赶紧凑过去说，爹，您能看见亮光了？卢静之点了点头，能看到一点点亮光了，像萤火虫一样。卢中的眼泪当时刷刷的就流下来了，他知道他爹的干眼通道啊这是开始通了。七天之后，卢静之眼前的黑雾渐渐淡去了，他能模糊地看清屋里的桌椅的轮廓，也能够看清啊老伴儿和儿子的身影。半个月之后，药力彻底地渗透全身，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如同一股汹涌的泉水，彻底冲开了卢静之堵塞已久的干眼通道。24味辅药的药力顺着通道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他的眼睛，萎缩的视神经慢慢恢复了生机，眼底坏死的血管重新变得通畅，飞蚊、黑影、模糊、变形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天早上，卢静之缓缓地睁开双眼，眼前的一切清晰地映入眼帘。屋内的八仙桌方方正正，擦得锃亮，墙上的字画字迹清晰，老伴儿坐在床边，头发花白，眉眼分明，正微笑着看着他。儿子站在旁边，眼神里充满了喜悦。三个月之后啊，卢静之的消渴症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他不再喝那么多水了，也不再吃那么多饭，身体渐渐长胖了，精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又能去到粮行里看粮袋上的字号，看秤杆上的星子，看账册上的字迹了。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抚丰县，传遍了凤翔府，甚至传到了长安，人们都在传颂卢静之重见光明的传奇，都在赞叹明目20味丸的神奇，都在敬畏赛加羚羊角的珍贵与稀缺。后来呀，卢静之在渭水边上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明目25味丸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救消渴目疾于黑暗之中。百年前，陈守义因黄斑变性靠明目20味丸重见光明，百年之后，卢静之因糖尿病眼病靠这味药脱离了黑暗。两段传奇一脉相承，都印证着一个道理，赛加羚羊角是天下第一的明目圣药，它的珍贵在于稀缺，在于独一无二的通天眼，更在于能打通干眼通道的神奇药力。明目20味丸是传世的救命良方，它的珍贵在于配伍的严苛，在于药材的稀缺，更在于能救无数眼疾之人于黑暗之中的无上功效。也许啊，您的身边有老人得了糖尿病眼病，被飞蚊、模糊、黑影所困扰，甚至面临失明的危险。

0: 也许您自己呢，现在也在为眼睛的健康而担忧。请大家记住这味药，明目二十味丸。请大家记住这味珍贵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它能打通您身上的干眼通道，让肝血滋养眼睛，让您重见光明，重见这个美好的世界。愿这传世的良方，福泽万代，流芳千古。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啊。今天打的电话呀，
0: 哎，
4: 想让严老师呢帮我也看看眼病，我想着呢，
0: 哎，
4: 赶紧找治，病严重了以后再做手术麻烦。
0: 嗯，好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呀？
4: 我今年呢60岁了。因为我妈呀，
0: 嗯，
4: 就是您给治好的，我妈今年都85了，这，
0: 嗯，
4: 眼睛呢原来不好，但是用上您给开的方子，
0: 哦，
4: 治疗以后呢，现在还真的挺好的。自从他眼睛不好以后呢，看来我这儿的他呀脾气倔，自从我爸去世以后呢，我就让我妈过来跟我们一块儿生活，他可就是不来这儿，他说啊自己能生活啊没问题，最后呢眼睛出问题了，实在没办法了才过来的。
0: 老人呢他就怕拖累儿女啊，这个人老了，生活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眼明心亮，自己能打理自己的生活，这样才会过得轻松愉快。
4: 嗯，
0: 所以呢很多一些个老人家老爸爸老妈妈自己身体不好了，在儿女面前他们就乐意啊报喜不报忧，就是不愿意说给儿女添累赘。
4: 对对对，就是这样。我妈的眼睛呢动过手术，做个这个白内障手术，后来那个复发了，
0: 嗯，
4: 叫什么后发障，眼底啊也不行的，黄斑干性病变，眼前呢，
0: 嗯，
4: 中间呢还看不见东西，都是黑的。
0: 嗯，那是有黄斑裂孔了，这双眼都是这个情况吗？
4: 对，他说呢只能从黑影周边上看，没什么视力。刚来我家的时候呢，
0: 嗯，
4: 他对我家还不太熟悉，在屋子里活动得扶着才行，要不然呢，
0: 嗯，
4: 一会儿碰到这儿一会儿撞到那儿。自从去年开始呢，
0: 嗯，
4: 我妈用上了你给开的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用上之后呢，
0: 嗯，
4: 真是变化太大了，不一样了，
0: 啊，
4: 一共吃了5个疗程，
0: 嗯，
4: 很多事情呢她自己都能做了，自己呢，
0: 嗯，
4: 还能帮着做做家务，我做饭的时候呢她能帮着摘摘菜啦， 自己吃饭夹菜了也都可以了，自己上楼、嗯、下楼都行了，他说自己能看到、嗯、慢慢的还可以走路了，
0: 都80多岁了，有一双好眼睛，也得慢慢的走，只要能看清楚就行，起码呀老母亲她活的心里边有底气了。
4: 对，其实�啊当时吃了4个疗程呢就没问题了，可我看我妈用的效果还这么好，眼病呢也确实重，就想着呢、嗯、让她多治疗一段时间，就多吃了一段时间，现在呢、嗯、都好了快半年了，眼睛呢一直都特别好。
0: 就是老人家康复之后到现在已经停药了是不是？
4: 对，都停药。
0: 这停药之后眼睛情况有没有什么波动吗？或者反复吗？
4: 没有波动，现在自个儿下个楼啊什么的我们也都不用跟着他了，他天天出门、
0: 啊、
4: 到小区里来转转，上午出去晒晒太阳、嗯、下午也出去走一圈。
0: 真羡慕您啊，都60岁了还有85岁的老母亲，我现在都能想象到您的老母亲每天在您家里边待着的样子，咱们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他老人家呢就是家里最大的护身符守护神，所以祝福你们。那今天打您电话还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4: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呢就是想给自己问问，我最近呢、
0: 啊、
4: 感觉这个眼睛呢不太好，总觉得这个屋里呢、
0: 啊、
4: 像有雾似的那种感觉，出去啊、
0: 嗯、
4: 怕见太阳光，特别怕光。前几个月啊、
0: 嗯、
4: 我儿媳妇生孩子，我和我老伴呢就两边啊来回跑，以为是晚上睡不好太累了，当时呢、
0: 嗯、
4: 也没往心里去，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厉害了，有时候呢这个眼睛还发涩，特别累。
0: 根据您说的这个症状，第一有点怕光，第二是眼前有雾，有可能是有白内障了，到医院去查了没查？
4: 查了，他说的是白内障初期，还有轻度的玻璃体混浊。林老师
0: 啊
4: 玻璃体混浊是什么症状？
0: 玻璃体混浊就是您看东西眼前有黑影飘来飘去，黑影丝丝缕缕的，有的像毛线头，有的像那个苍蝇蚊子，有的像芝麻绿豆，眼球撞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有这个情况吗？
4: 黑点呢倒是没有，就总感觉这个头发丝啊在这个眼前飘。
0: 对，这也是玻璃体浑浊。感觉有多少条啊？
4: 大概有4条5条吧，有时候有、
0: 嗯、
4: 手一摸呢就没有了。
0: 那你这个是轻度的玻璃体浑浊啊。
4: 啊、嗯、严老师啊，我要是吃我妈用的这个药是不是也可以啊？
0: 哎，有点这个小病大治了，因为您现在是什么呢，白内障的一个初发期合并了玻璃体浑浊，而且都是初发期，像这样的情况呢用食疗方就可以，你准备一下笔和纸记一个方子。
4: 好，你说吧、
0: 嗯、
4: 我记一下，
0: 记不清楚的话一会儿给场外老师拨打电话再一次跟他们学习，因为我时间有限，下边还有很多朋友我得接听他们电话，所以我就在这给您说一下，尽量的记、
4: 哎、好好好，
0: 记不住的一会儿拨打场外电话。用这个向日葵、
4: 啊
0: 向日葵的葵花是味甘性平，能祛风平肝利湿，用的时候呢向日�葵花单品30克，用水煎，每天一剂，用这个方就行了。或者呢日常的结合、
4: 哦、
0: 向日葵的那个葵花籽啊炒着吃，就吃瓜籽嘛，配合起来，但是别吃太多啊，因为那个胆固醇太高了，尤其是向日葵花煮水喝，一天2剂一直坚持。为什么说我不给你开药啊，第一呢你这个病现在用不着，第二呢现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一药难求，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现在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太稀有了，这价比黄金，贵过宝玉，它被称之通天眼，就它能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的病根，其他的任何药都做不到，所以太稀缺嘛，咱们药的生产量就非常少，估计目前这个时候我们很难买到啊。
4: 袁老师啊、
0: 嗯、
4: 我要是能买到的话想用这个药是不是好的更快些啊？
0: 那是肯定的，我要治眼期方明目20味丸治疗您这轻度的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那就是手到擒来的事儿。

0: 两三盒就能解决问题，但是现在这个药不好买呀，您先把方子记着了，先用上啊。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谢谢尹老师啊，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我是来感谢您的。
0: 啊，不用客气。
4: 就是我想跟您说，我的眼睛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哦，
4: 我呀特意去做了个复查，做的是眼底荧光照影，
0: 嗯，
4: 还有眼底彩超，
0: 嗯，
4: 都特别好。
0: 啊，
4: 说我这眼底视网膜上那个血管全部都通开了，都是正常的，
0: 嗯，
4: 也没有水肿了，也不是说原来的那种粗壮了，就是特别正常。
0: 嗯，很好啊。这视网膜如果正常的话呀，视细胞感光功能就正常了，您的视力提升幅度呢就很大了。
4: 嗯，对，还真是这样。我这视力原来是0.1，现在都0.6了。
0: 太好了，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嗯，我今年58岁。
0: 那怪不得了，年龄不大啊，视力恢复的就会更好更快。
4: 确实是，原来我是左眼堵了，右眼没堵。
0: 嗯嗯，
4: 真没想到你说这还能治的这么好。
0: 嗯，
4: 我这呀就是没走弯路，他一发病就听病友介绍，直接都找你了。
0: 嗯，
4: 直接就吃上猛药自眼七方明目25味丸了。
0: 那的确非常幸运啊。现在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4: 4个疗程了。
0: 嗯，好。
4: 另外尹老师，我还有高血压，现在不光眼睛没问题了。
0: 嗯，
4: 因为我这心情也好了，不心烦了。
0: 嗯，好。
4: 原来我这手脚就老是燥热，还失眠，还冒汗。
0: 嗯，
4: 现在我这心里也不是说原来那么突突突跳了。
0: 嗯，
4: 他们都说啊，说我是更年期。你说我这儿看那儿看的，到处看。
0: 嗯，
4: 吃了多少药都不见好。这不，
0: 嗯，
4: 自从吃了猛药自眼齐方明目25味丸，这心也不发热了，这全好了。
0: 我一直跟大家讲嘛，肝开窍于目，肾主通经。为什么我要让咱每个人呢都要调理好心态？即便说这日子过得难，病呢让我们很痛苦，也要啊把心态调理好。因为当一个人这个脾气控制不好的时候，天天呢埋怨呢抱怨呢生气发火啊，怒则伤肝呢。老是抱怨的话，老觉得自己委屈的话，就会觉得肝郁。那么肝郁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眼睛的一个损伤。您的情况其实本身呢是有高血压，高血压的人眼底的血管容易出现硬化，再加上肝眼通道不通之后，血管一堵，您这眼睛就出问题了。刚才听您讲说在医院做的检查主要是眼底，说明当时您的眼底血管这个堵了。现在为什么能通开呀？因为咱们猛药自眼齐方明目25味丸，它内含的君药野生赛迦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药材当中呢还有麝香，麝香的走窜能力特别强，通血管的能力特别强。牛黄呢又是清肝毒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呢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一个全面的修复，人参呢又是救逆还阳的，所以说这些呀全都是好药啊，给您呢科学配伍的用上，这眼病啊就好得快。而且呢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没走弯路，第一时间咱们就用上了，一发病呢就用上药的话，那好的就更快了。
4: 啊，真是这样。我原来就天天的那脾气那就像火上房似的，一点就着，就是有时候自己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可是我现在这眼睛一好，感觉也没有那么大脾气了。家里人也都说，说我早就该吃你的药，还夸尹老师呢，说你这医术特别高明，不管是治眼睛还是调理心脏，现在就整个把我性情都调理啊，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其实还是你自己愿意改变。我这个话呀说给千千万万的人听，每一天学会感恩，不仅呢感恩我们遇到的顺境，也要感恩我们遇到的逆境。而且人来这一辈子呀，

0: 哎，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宁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宁老师，想得到这个猛药自演其方，明目25元，一定要报名预定吗？
1: 是的，因为现在药太紧缺了，另外呢，大家伙现在都想用上，我们这个药是严重的供不应求，想用药啊，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预定报名。
4: 好的，我一会打肠胃电话报名预定。我是老患者了，正在用药，效果挺好的，上一次买了一颗疗程，现在已经吃了3盒了，家里还有1盒。我不能断药啊。
1: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4: 我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黄斑变性，这眼病都3-4年了，开始只是看东西模糊有雾，当时也没太在意，但是到了2024年以后就不行了，看东西变形才去医院检查，医院呢建议打眼针，1针好几千，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打不起。白内障是去年的时候医生建议我做手术，但是我害怕做不好，毕竟是在眼睛上，就没敢做，想着凑合生活，一直到今年实在不行了，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特别是中心视力那块发花。
1: 那是黄斑病变严重了，中心视力就越来越暗了。
4: 是，就像有东西挡着，一见阳光啊还头疼，太阳落山之后呢就看不见了。后来听了尹老师的节目，我可高兴了，觉得这回是有救星了。以前我一直是买眼药滴一滴，还吃过这个杞菊地黄丸，这些
1: 中成药啊，是传统的中成药，也是我们常见的普通的中成药。有作用吗？有，对一些个轻微的眼干呐、眼涩呀、眼疲劳啊有点用。但是您现在是实质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严重的黄斑变性，所以说这些普通的药物啊它是治不好的，必须呢我们要用上特殊的专门治眼的药物。
4: 对对对，当时听尹老师讲的挺好，就打了肠胃电话，肠胃老师说我的眼病太重，必须用猛药自演其方，明目25元才可以，我当时就定了一个疗程。
1: 用上之后眼睛有变化了吗？
4: 用上之后我的排毒反应好像不像别人的眼屎多，我排毒的是小便多、汗多，十天之后眼睛慢慢舒服了，也不疼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原来走路啊都不敢大胆走，深一脚浅一脚就害怕摔着，现在走快了没问题，还有眼中的那个黑影啊颜色变浅了变淡了，能看到手机上自己能看清楚了。
1: 非常好啊，您眼前中心处暗影变浅，说明黄斑区在修复。为什么你用上猛药自演其方明目25丸跟其他的药不一样啊？因为它内含的菌药是野生塞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塞加羚羊角呢，咸寒入肝，走窜力极强，像一把天下最锋利的开山斧头，你别的药冲不开的堵点呢，它能冲开，别的药通不了的脉络它能通开，它的使命只有一个，炸开堵死的干眼通道。那刚用上药您就出现了排毒，排毒表现为什么呢？尿多，出汗多，排毒之后干眼通道逐步的就通畅了。另外呢，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会修复你黄斑区的细胞，晶状体的细胞，黄斑区的细胞得到修复之后能正常的感光成像，晶状体的细胞得到修复之后呢能很好的吸收光线，过滤度光，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呢就像晚上家里打开电灯一样亮，非常好，一个疗程见效真的是让人很满意呀。我一直说啊，猛药自演其方明目25丸虽然它是中成药，但是见效特别快，因为它是专治眼病的，好药啊咱不怕试。您的情况我觉得改善的非常好，但是后期呢一定要用够4个疗程。
4: 好的，那我就再预定3个。

0: 疗程的药，别让我断药了就行。
1: 你这样每天关注节目。好了，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继续来给您正说嘉庆皇帝。
4: 嘉庆从圆明园回紫禁城的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使得这一天成了他一辈子也抹不掉的尴尬心结？百十来号御前侍卫和大内高手的哪些表现让人大跌眼镜？刺客行刺究竟受谁指使，又出于什么目的？当时的紫禁城为何被戏称为菜市场？刺客在第二份口供中说了哪些荒唐之事？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嘉庆皇帝。
3: 昨儿节目里边我们是给您说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但是吃的也没咱们想象的那么饱。查抄的和珅的银子又如流水一般用来剿灭白莲教，折腾了好些年，总算是把白莲教残部都给赶到深山老林里边去了，彻底解决白莲教的问题只是时间问题。反正从表面上来看，大清帝国好像恢复了平静，嘉庆这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吧，过两天安生日子吧。可是哪有这好事儿啊？时间来到了嘉庆八年闰二月的22，这一天呢是丁亥日，按照清代的传统，这天应该举行更吉礼。耕就是耕地的耕，吉字怎么写呢？左边和耕地的耕的左边是一样的，右边换成昔日的昔。您像甘肃省东南部渭河的支流有一条吉河，就是那个字。因为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就算是皇帝皇家也得靠老百姓种地给养着，因此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农业。每年春耕之前，皇帝呀会来到田间装模作样的扶犁耕田以示重视，这就是耕吉礼。这个礼仪呢可以追溯到西周，清代是在顺治11年就规定每年仲春亥日皇帝要进行耕吉礼。按照以往的惯例，每逢这种重大仪式，皇帝都要斋戒。列位，这斋戒不但是不吃肉啊，而是要有正式的礼仪的。您像明清两代的帝王，每到祭天的前三天都必须要到斋宫内独宿三宿，不吃荤腥，不饮酒，不娱乐，不理刑名，不吊祭，不接近妇女，还要经常沐浴更衣。哎，这么一套操作就是斋戒，又叫制斋。他这个斋戒的地点叫斋宫，原本呢是在天坛的西坛口内，后来雍正皇帝担心在紫禁城外边安全得不到保障啊，所以就在皇宫内东路南端另建了一所斋宫。天坛那个斋宫呢被称为叫外斋，皇宫里边这个就被称为叫内斋。每逢要斋戒的时候，雍正皇帝是先在内斋那儿待上3天2夜， 在典礼前一天的子时才从内斋移驾去往外斋，然后这种传统就延续下来了。紫禁城里边规矩繁琐至极，就连皇帝本人呢也是不胜其烦，稍微有点个性的都不喜欢住在紫禁城中。您比方说明代正德皇帝朱厚照就在宫外边建立了豹房，方便居住玩乐。他这还没有子嗣，皇位呢是给了他堂弟嘉靖皇帝朱厚熜。嘉靖又在紫禁城的西边建造了西苑，整天在西苑那儿待着。咱们看大明王朝1566里边，这嘉靖皇帝跟个仙儿似的，整天的修炼长生不老，20多年不上朝，有什么事儿啊就把什么严嵩啊徐阶呀、叫到自己修炼的场所，在那儿敲磬决定。
5: 记得嘉靖36年朝廷就议过叫云贵修路这件事，当时臣若是落实了，去年宫里的300多万木料钱就能省下来。
6: 这件事工部有责任，臣有责任。
5: 今年的各项开支内阁下去要好好的议议。
7: 张居正，
6: 臣在。
7: 你刚才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是阁老说的这个意思吗？
6: 是这个意思，但阁老说的更透彻一些。
3: 哎，这个您说的是明朝的皇帝，清朝前期呢皇帝经常待的地方就是圆明园了。即便后来圆明园被烧了，慈禧太后呢也爱去颐和园，反正都不想在紫禁城里边待着。那么咱们接着前边的说，嘉庆皇帝为了准备22号的这个庚吉礼，他要提前回銮进行斋戒，于是嘉庆决定20号这天就从圆明园起驾回到皇宫。从圆明园到紫禁城需要乘坐大轿子，从神武门进顺贞门，然后在顺贞门内换乘小轿子再去斋宫，也就是去内斋。可谁也没想到这一天就成了嘉庆皇帝一辈子也抹不掉的一个尴尬的心结了。就在嘉庆帝要进入顺贞门的时候，身后人声嘈杂，一开始啊嘉庆也没有太在意，直接进了门。但是身后吵闹嘈杂声越来越大，乱成一团了。嘉庆皇帝不明所以，就让太监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没想到太监很快回来，带回来一个让人非常尴尬的消息，说后边有一个人想要冲过来行刺皇上，被御前大臣和侍卫联手给擒获了。嘉庆这傻了，保卫皇帝这是御前侍卫的职责，怎么抓刺客还有大臣的事儿呢？这个咱们后边给您详说啊。你说一个普通人想要行刺皇帝，这种事儿也不多呀。咱们翻看史册，要离刺庆忌呀，专诸刺王僚啊，豫让刺赵襄子，荆轲刺秦王。因此呢太史公专门在史记里边单独列出了一个刺客列传。可问题是皇帝身边的护卫要多森严有多森严，就算是有人想害皇帝，一般得策划好些年，完了也不是舞刀弄枪的，而是下毒。之前给您聊清朝谜案的时候说过吕四娘刺雍正，这肯定不是正史，那就是民间传说。所以您继续翻史书吧，真正拿着刀想要砍皇帝的不是不多啊，基本上就仅此一例。所以这事儿之后呢，嘉庆皇帝才说过那么一句名言，叫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平民竟然是进入到皇宫里边刺杀帝王来了，这上哪说理去。话说这个平民百姓行刺者愣头青叫陈德，他行刺的动机呢咱们稍后详说，先来说行刺现场。咱们前面说到了嘉庆皇帝正在大轿换小轿，结果这陈德看准机会举着刀就往前冲啊，把旁边的侍卫大臣都给看傻了。刺王杀将谁能想到啊，所以这帮侍卫傻了蒙了蒙圈了，因为这种事儿也算是辟了地了开了天了。按照咱们的想象或者说按照咱们的推理呢，皇帝身边的大内侍卫那是个个精壮武林高手，那可是全国范围内选出来的，就这种高手面对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行刺帝王，嘡一脚把刀给他踢飞了，再飞起一脚把这个刺客踹出去3光年。可是这一切都是存在咱们的想象当中，实际上当时的场面呢真叫一个尴尬。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吧， 朝廷给予大内侍卫的待遇是非常优厚，除了薪俸不菲之外，每名大内侍卫都是有品级的，即便是最低的蓝领侍卫，那也是正六品，为的就是让这些人死心塌地地舍命保卫皇帝。可这回好了，当皇帝真正遇到刺客的时候，这些大内高手啊，他们的表现让人是大跌眼镜。你想吧，皇帝出行，身边侍卫加上大臣有百十来号人呢，陈德这儿挥着小片刀往前冲要砍嘉靖的时候，这帮人都傻了，愣在当地，好像被施了定身法了。这么多的大内高手愣在原地看热闹呢，真正奋不顾身去阻拦陈德的只有六个人，分别是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固伦额驸亲王拉旺多尔济、乾清门侍卫克勒沁公丹巴多尔济，还有御前侍卫扎克塔尔、朱尔杭阿、桑吉斯塔尔，反正这些名字您不用记啊，只是给您说这个数量。并且这六个人里边呢，绵恩那是亲王，拉旺多尔济是额驸，那是妥妥的皇亲贵胄。绵恩呢是乾隆皇帝长子永璜的儿子，虽然比嘉庆大13岁，但是从辈分上来讲，这是嘉庆的亲侄子。至于丹巴多尔济，这是蒙古喀勒沁左旗的王公。剩下的仨人呢，那是上过战场的战将。这六个人冲上去6-1，按理说是压倒性优势吧。即便如此，丹巴多尔济仍然被刺伤3处，绵恩的挂袍也被刀给划了破了。所以您就说吧，百十来号的御前侍卫当中，只有4名侍卫上前动了手去阻拦了。这4个人啊，也没把这个陈德给摁住，还搭上一个亲王，一个额驸，6个人联手才勉强擒住刺客。这个战斗力要多拉胯有多拉胯呀！咱们看周星驰《九品芝麻官》里边，周星驰和吴孟达他们说过一句经典台词，还是个高手呢。呸！
8: 你还敢说你不犯贱？今天我身为八府巡抚，重申此案，我还没有传你就出来让我骂，你还敢说你不犯贱？你自己说你是不是犯贱？不许走！靠！还是个高手呢。呸！
3: 所以咱们还得说这些御前侍卫，这是相当优渥的美差，平时的俸禄要比八旗军的军官都是高很多的。皇帝一高兴了，随手就有打赏，而且仗着皇家的威严，出门的时候处处高人一等。汉人就甭琢磨这个职位了，就算是旗人，那也只有上3旗的子弟才有这个资格。当然也仅仅是有资格，想要得到这个编制啊，还得上下打点一番。按理说这些侍卫应该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在皇帝面前好好表现呢，更何况前来行刺的也不是什么武林高手，不是什么独臂神尼呀，也不是什么陈近南呢，就是一个手里边拿着小片刀的普通老百姓。你百十号人一块拥上去，一人一脚都能把他给踹死，可最终的结局竟然是如此的尴尬。这些大内侍卫全傻了，搁那看着呢。不是，你们这琢磨什么呢？那时候的刺客那不是克鲁克斯啊。有朋友说克鲁克斯是谁呀？列位，您记得2024年7月13号，当时还不是总统的特朗普在宾州举行竞选集会发表演讲的时候，有人冲他开了枪了，子弹击中特朗普的右耳朵，其余的子弹伤及3名无辜群众，造成2死2重伤。说仨人怎么是2死2重伤呢？因为这里边还有那刺客呢，他被美国特勤局的人员当场给击毙了。可咱们看那个视频当中，枪声响起的第一时刻，特勤局的人员马上冲上去就保护总统，拿自己当人体肉盾。可嘉庆身边这些侍卫，你面对的刺客，对方拿的不是枪啊，就是小片刀啊。说他们缓过神来以后，是不是也马上拿自己当肉盾呢？根据史料，包括嘉庆皇帝事后的回忆来看，也并没有。就那些侍卫就原地傻呆着，什么动作也没有。哎呦，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一等功啊，多好的表现机会啊，结果全傻了。事后出手救驾的这六个人呢，各有封赏，封赏内容呢就不用给您说了，因为我们还要分析，就这帮侍卫干什么呢？纯粹就是养尊处优惯了，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双双下滑，非常拉胯。根据清末一些担任过御前大臣、御前侍卫的所谓的大内高手的口述，不说别的啊，因为他们日常佩戴的腰刀很沉，他们心里边门清，不会碰上什么刺王杀驾的事儿，所以很多侍卫啊， 干脆腰间挎一把假刀。这种假刀呢，只有刀鞘和刀把，里边压根就没有刀身，这样就分量轻了。如果真遇到行刺的，谁也不敢拔刀啊，一拔刺儿，哎，只有一个刀把。您看，有关于清代皇宫内的事儿，之前呢给您聊过这么一个小的系列，叫《宫女谈往录》，这是慈禧身边的一个宫女她口述的回忆录。而有关于这些侍卫他们的日常呢，给您推荐这么一本书，名字就叫《清宫大内侍卫口述实录》。这名侍卫的名字叫富察建公，他经历过很多事儿啊，什么宫廷政变、庚子权变、八国联军入侵、清帝退位。他所供职的那个单位呢，就是善扑营。我看我手头这本，这是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改天呢咱们再好好说说。在这个系列里边，咱就别往里边插合更多内容了。所以咱们接着前面的说，皇帝贴身侍卫都腐化至此，整个大清当时什么样您就可想而知了。而对于嘉庆皇帝来说，作为皇帝，身处于象征着至高皇权的紫禁城，被自己的子民袭击，虽然说他没有挨刀，但是面子已然是被砍得七零八落了。所以不管是他呀还是咱们呢，都得追问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刺客受谁指使，他出于什么目的呢？您像要离刺庆忌、荆轲刺秦王，他都有重要的图谋啊，那就审他吧。这一审蛤蟆，最终结果是一个二愣子无缘无故的耍着小片刀就上来砍皇帝，你这种歧视闻所未闻呐！嘉庆的尴尬和丢面都没处安放了。他一开始啊也不相信，说陈德没有幕后主使，下旨要严加审理，不得有误。刺客陈德十分的硬气，几经严刑拷打，始终就不透露幕后的主使。废话，压根就没有幕后主使，怎么透露啊？实际上陈德这什么政治图谋也没有，就是觉得自己这日子反正也过不下去了，干脆我刺杀皇帝是吧，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再给他一刀，万一成了，史册里边都留下名字。倒是后来呢野史不断演绎，有人说这个陈德呀是白莲教的余党，专程来刺杀皇帝的，有的说这个陈德呢跟大内侍卫有牵连要篡位，其实完全不是。陈德当时是47岁，他就是京城人，他父亲叫陈良，他母亲姓曹。在陈德出生之前呢，陈良夫妇就被卖给了镶黄旗旗人松年家为家奴，所以当这个陈德出生以后没多久，那个买家松年到山东青州府当同知，陈良夫妇就带着年幼的陈德跟着去了青州。当陈德7岁那年，还是说那个买家陈年在山东去世了，陈良夫妇也没回北京，而是在青州的一些知县那儿讨生活。当陈德长到23岁的时候，他娶了张武乐的女儿张氏为妻，之后啊也是一直在青州府那儿当吏，明面上叫官差，实际上就是小吏。当他30岁那年呢，他父亲陈良去世，那么官场上人脉资源就没了，陈德这儿无依无靠，差事也丢了，眼瞅着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所以在他31岁那年，从山东就进到北京城，投奔他的堂姐，住在堂姐家中，在一些小京官那儿当差，勉强度日吧。等到嘉庆3年的时候，陈德和妻子又一块儿被点卖给了方家胡同的孟明他们家。孟明是内务府官员的一个家奴，反正陈德呀就在孟明他们家做厨子。又过了3年，陈德的老婆死了，他丈母娘张宋氏无依无靠，也跟着这个姑爷混口饭吃。转过年来，嘉庆7年，他丈母娘摔了一跤，摔成了残疾。陈德呢，膝下2个儿子，一个叫陆儿，被一个姓孟的读书人给雇走了；一个叫对儿，当时才13岁，跟着陈德一块儿住。人家这个本家孟明嫌弃陈德你这拖家带口的，所以就把陈德给辞退了。陈德这儿实在没辙了，又去投奔堂姐，住了20多天，他堂姐死了。那么他堂姐的儿子，也就是陈德的外甥，叫六格，人家跟这个陈德本来就没感觉有什么亲情，你搁我们家这儿连吃带住的啊，我现在是带孝期间，家里边又这么小，你带着你丈母娘，带着你孩子，这就很不方便呢。所以话里话外的呢，就把这意思给透露出来了。陈德也没辙，带着丈母娘啊只好是搬走了。搬哪儿去呢？天下之大， 其实是没有容身之所的。他跟自己的一个朋友黄五福商量，能不能到您家去借住几天呢？黄五福倒是同意了。搬到黄五福他们家以后，陈德又出去找差事找工作，始终不顺利。所以回想自己的一辈子，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父母妻子堂姐所有疼自己的人都已然离世了，完了现在家里边剩的老的老小的小，他就觉得活着实在没意思，我不如死了去吧。可转念又一想，既然我想死去，临死我得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啊。后来他听说皇帝要回京，他就谎称啊出门给小儿子找工作，带着大儿子从东华门进了紫禁城，随后穿过协和门、西和门，走西夹道，到了神武门内，混在神武门内西厢房南边的人群当中。哎，没过多久，陈德一瞧皇上的御驾来了，就拿出了藏在身上的小片刀，直接往前冲。他的想法很简单，老子就是要杀皇帝，完了我再自杀，这我就算死得痛快，死了以后也是名扬天下了。可想而知啊，当嘉庆皇帝看到陈德的口供，气得呀心脏病都快犯了，差点脑梗。哦，合着说了半天，就这个子民他是个神经病呗，他的生活没了着落，没了希望了，就想来刺王杀驾。可问题是他竟然轻而易举地混进紫禁城，溜达了一大圈才躲起来，挡着皇帝的轿子。那皇宫里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侍卫们，个个都是饭桶吗？这帮人是干什么吃的？其实这句话不用加问号，因为这帮人他就是饭桶。列位，咱们前面说了，行刺的地点是顺贞门，您打开故宫的地图瞧一眼，过了神武门才能来到顺贞门，这都已经是大内禁地城，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菜市场呢。事后一调查，那些散养的羊是太监们用来换外快的，从外边买来小羊羔，就在皇宫里边养着，养大了再卖了换钱。而那些喝茶的、喝酒的、划拳的呢，那些小商小贩们都是太监的朋友，贿赂了太监，就是想进来瞧瞧皇宫什么样，回去啊好吹牛皮，够吹半辈子的了。列位，皇宫的防卫松懈至此，陈德能够大摇大摆地进来溜达一圈再行刺，这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就很好理解了。刺杀这件事发生以后，嘉庆下旨把这些相关的什么护军张京啊、护军孝啊、侍卫啊都给处置了，有的是发往热河给披甲人当差，有的被革退，有的挨顿鞭子再发落，有的是降级留任，反正吧，嘉庆把这个紫禁城的侍卫几乎就换了一遍。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说这个陈德，审讯官听了陈德的口供，又抓来陈德的两个儿子和几任雇主一一的询问，关于陈德日常的情况倒是审到了一些消息，可是幕后主使人始终就审不出来，刺杀皇帝这种大事居然没有幕后主使，没有什么反清复明，没有什么谋朝篡位，仅仅是一个生活走投无路的人，觉得自个儿活不下去了，就想拉着皇帝陪葬。那这样的口供递上来，嘉庆难受的呀都想撞墙，我做了八年皇帝，我就做得这么失败吗？盛怒之下，他下旨继续严加审讯。在严刑拷打之下，陈德呀又录了第二份口供，说自己呢在嘉庆二年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好像是自己的朋友王福给他领路，把他带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有些房子，自己在梦里就说，哎呦，这是东宫啊。后来又到了东宫的厨房，完了梦里的王福呢就不见了。转过年来，嘉庆三年，自己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没有水的桥底下躺着，

忽然有人把他拉上桥，上桥之后就看见一个知府大堂，而自己呢身穿蟒袍，然后就醒了。再后来自己就忽然开悟，哎呀，我这是有当皇帝的福分呐！所以自己随便从街上找了几个算卦的，都说自己日后必然是大富大贵，所以说他就来行刺了。列位，这不用说也知道，这就是审讯人员觉得交不了差了，亲自帮着他编的，你得这么说啊，要不然继续打你，我们交不了差，你也甭想好过，所以才有了这荒唐的第二份口供。这口供交上去，嘉庆这回呀更难受了，更委屈了，更尴尬了。这就是一个做了几个荒唐梦的妄想狂，还是疯子呗。嘉庆一琢磨，行了，这事儿别审了，越审越丢人，赶紧把这货处置了得了。最后怎么处置的呢？因为根据大清律，凡是谋反及行大逆者，均应凌迟处死，其子孙年满16的皆斩，15岁以下者给功臣之家为奴，知情不报的一律流放。那陈德就应当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儿子，一个15，一个13，都不满16，按律只是发配为奴。但是陈德罪大恶极，这俩孽种实在是留不得，干脆一块给斩了吧。收留陈德的那个房东，就是他那朋友黄五福啊，虽然你不知道陈德行刺的事，但是你发现他行为异常而不检举，也有失职之过，判决打100板子，流放3年。陈德在世间还有一个亲戚，就是他亡妻的母亲，当时啊都已经80了，瘫痪在床。嘉庆这儿呢皇恩浩荡，这老太太就不追究了，让他自生自灭吧，因为没有了陈德，这老太太呀也就活不了几天了。街坊邻居也不敢去周济，上一个帮助陈德收留陈德住几天的，那都被打了板子流放了，谁还敢帮他们家啊？审理人员把这个审理意见就给呈上去了，心情烦躁的嘉庆，他也不想再纠结了，只想把这桩丢人事赶紧了结了吧。最后他下发了上谕，陈德即刻凌迟处死。他那儿子本应斩首，但是毕竟还是个小孩嘛，给他留个全尸，给他判以绞刑吧。皇帝下发了上谕，仍有一些爱表现爱表演的大臣，这回可逮着劲了，表现出自己愤愤不平。比方说当时的兵部尚书叫常林，他就上奏说，以陈德之罪凌迟处死诛九族都太便宜他了，应该把他给寸折了。寸折是凌迟的一个细分项，二者都是千刀万剐吧，但是切的刀数不一样。最早的凌迟啊也就割上120刀，后来技术发展了，能切上1200刀，而寸折可就狠了，起步是3600刀。你像明武宗时期，刘瑾被判谋反，最终定的刑法就是寸折，被割了4200刀。太平天国期间，石达开被判的也是寸折。但我们说，常林提这种建议，就是想在皇帝面前表现一下对于谋反之人的痛恨。嘉庆皇帝心知肚明，他这心里边正烦着呢，压根就没搭理这个常林，别往这卖乖来了。且说最终陈德跟两个儿子被押赴菜市口处死，经过了严刑拷打，但求一死，但是他低估了寸折的这种残酷性了。具体的惨烈程度在节目里边我们不做过多描述。陈德虽然被千刀万剐了，可嘉庆皇帝觉得自个儿更委屈呢，他呀又下发了一个很长很长的上谕，反正就是诉说自己的委屈，以及对于负责安保工作的各个部门都提出了严重的警告。之后这个事儿就不再提了，因为嘉庆要刻意淡化这个事儿。哎，陈德行刺案就这么过去了。但是谁也没想到，2年以后又发生了一件闯门禁事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先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号、7号、8号三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绳式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三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绳式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尤其是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滑膜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和各种关节痛，请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如果能把这疼痛和病痛消除掉，这是最好的。提示大家，这一次绳式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还没参加的听友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遇了。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咨询这么个问题，他说前一段时间啊查出来的，什么病呢？因为一直咳嗽不见好，于是啊就到医院做了检查，发现那个肺子上长了个结节。那大夫呢也没有说的太直接，说再观察观察，不放心的话呢你到其他的医院查查也行。他说他去了几家三甲医院，每个大夫说呢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他自己心里边就慌了，没底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就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啊，说想听听大林老师的意见，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咱说这人遇到这么个事儿感到恐慌啊，这是正常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你就像那个小品里边演的啊，说病长在哪儿你不担心，答是哪儿啊，病长在别人身上我不担心。所以你没有这方面

门疾病的，病没在你身上，你体会不到病人的痛苦。你就再亲近的人，哪怕是老伴儿、孩子，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你的痛苦。你说谁能理解你啊？咱不用说别的，咱就说疼这件事，这腰疼啊，啊，疼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对不？那腰啊，就跟折了似的，啊，这脖子难受的，啊，怎么待着都不行，一宿一宿的那个手麻，脖子疼，啊，包括说这两个膝盖疼，疼的直冒风，一宿一宿的，这浑身上下哪哪都疼，晚上睡都睡不着觉，你说你难受一宿，一宿你没怎么睡，那谁能理解你啊？对不对？就像有个老妹妹跟我讲似的，哎呦，我这疼一宿了，俺家那口子呼呼睡一宿，这早上起来还问我呢，说怎么起这么早呢？疼的一宿没睡着，人家呼呼睡一宿，所以谁能理解你啊？你就两口子他也不行，你像我得过这疼的走道都走不了，那我父亲合计我还在那装病呢，看我走到那样还特别生气，哎，上去踹我一脚，因为他不懂，他不理解。就像我给那女同志看那腰间盘突出似的，说大夫啊，你给我开个诊断书啊，建议我休息一周。我合计这是给单位领导看的，结果呢说是给自己的丈夫和老婆婆看的，都以为他在装病呢，都以为他偷懒不爱干活呢，这怎么一个腰托就干不了活了？因为没得过这病，所以他体会不到这种病的痛苦。我见过那个1米8多那大个膀大腰圆的腰托的，那都疼得嗷嗷直哭啊，难呢，翻身都费劲，只有病人才能理解病人。所以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又送咱们这经络穴位图册，又送咱们这绳医生筋骨通喷剂，大爱无疆。其实这话严重了，大伙呢你高抬我了，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医者，因为自己从小缺少母爱，缺少父爱，所以我更懂得珍惜，更愿意去给别人温暖。所以啊，我想跟刚才咨询肺结节的这位听众朋友说，可能他现在也在收音机前听我讲，查出来了，高谁谁都会担心，都会有顾虑，讲话胡思乱想，对不？很正常。但同时呢，我也想告诉你，别担心，心态放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不对？哎，少合计，合计多了，如果病能好，那这也行。关键是你合计多了，他只会多添烦恼，对吧？多添病痛，没用。你首先呢，你得知道这个结节是啥。说白了，这个结节啊，就是你这个部位怎么的了，淤堵了，淤住了，堵了，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叫法而已。这是淤在肺子上了，形成结节。那如果淤在心脏呢，那就是心梗啊。淤堵在我们的脑血管呢，那不就脑血栓、脑梗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囊肿；淤堵在胃呢，息肉呗；淤堵在子宫上呢，那就是肌瘤；淤堵在乳房上，那就是增生啊；淤堵在脖子、甲状腺，那就是甲状腺结节；淤堵在大腿上，啊，腿肚子上，那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肾上，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腰椎，这就是颈椎病、腰椎病，对吧？腰间盘突出。所以你记住，就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你就记住这一点啊。十病九淤，十个有病的，九个都是淤造成的。那淤堵是怎么造成的呢？你看这人呐，他可不是普通的动物，他有七情六欲啊，对不对？喜怒忧思惊恐悲，人是有感情的。所以这个淤堵是怎么造成的？有的是生气产生的，有的是忧思产生的，
有的是经常悲伤产生的，啊，有的是怎么的，受到惊吓产生的。你就像那个《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那就是长期的压抑、郁闷，经常的忧思忧愁，就那个心情啊，讲话呢，就没有一天是好的，天天阴天，对吧？没有一天晴天，长期的这个郁结，所以你看，不到20岁，这人就没了。说白了，情感上、情绪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完了之后呢，又没有及时的进行疏导、调整和释放，那这个气儿呢，它就会在体内呀、聚集，久而久之，它就形成了各种医学仪器所检测不出来的郁结病。有好多病，它医学是检查不出来的，就是咱们说这种气儿上得的，所以这个人生气了，肝区胀痛，你去拍片吧，你查不出来，对吧？想事儿多了，没和气儿，这嗓子这儿跟有东西的啊，咽咽不下去，吐吐不出来的，没和气儿，你去查吧，也查不出东西来。但是它的的确确就存在，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病啊，都是什么呢？打气上得的。你比如说冠心病啊，啊，糖尿病、高血压呀、啊。再比如脑血栓呢，比如说各种结节、囊肿、包块，当你发现的时候，那都是已经形成了，只是说暂时呢还没有对我们身体组织造成损害，所以有的时候它体现不出来。你就像心梗似的，只有淤堵在80%以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心绞痛；只有淤堵在90%以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心梗。哎，突然要命！你说淤堵了30%、40%，这个时候是不是淤？是淤，淤堵到一定的程度了，才会体现出症状来，你才难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这个病啊，就突然间来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病都是潜伏在你身体里边很久了，就各种淤堵、各种结啊、包啊、块啊、增生啊。血栓斑块啊，堵塞物啊，它只是说没有发展到一个自变的阶段而已，一旦自变了，那就揭竿而起了，那不就要命了吗？对不对？所以十病九愈，就像古人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毒。所以说啊，刚才提到的那个肺结节可以这样啊，我教你一个办法，大伙儿呢也可以跟着注意听、注意学。咱们呢以肚脐眼为分界线，肚脐以上啊，你比如说肺子上有结节了，甲状腺上有结节了，这女同志乳腺上有结节了，你就用蒲公英煮鸡蛋啊，就用这个蒲公英煮鸡蛋，这是个偏方。蒲公英啊，这药呢可以说常见，而且呢还便宜。那么可能在咱农村呐、啊，这家后院啊、家院子里边就有，但是你可别小瞧它。蒲公英这药啊，本身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湿通淋的这么个作用。用蒲公英10克，山楂10克，一起放锅里煮30分钟。出锅前5分钟，给它打里2个鸡蛋，啊，出锅前5分钟把这鸡蛋打锅里。最后呢，咱是吃蛋喝汤，记住了，里边啊别放油，别放盐，啥都不放，它可以消肿散结、活血化瘀，记住了吗？哎，这是肚脐以上的。那么有条件的呢，你可以把这个舒心汤啊加里边，但造价就高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那可以把这个舒心汤啊加到里边，这样呢它能够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更好的帮助你把这个结节哎去化掉。那如果说我是肚脐往下有结节，你比如说肠道啊，包括这个女同志子宫里边啊，包括肾上长这东西了，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你记住了，用鹿角冒粉炒鸡蛋吃。但有一点，这个鹿角冒你得用真鹿角冒，现在鹿角冒粉造假呀有好几种方式，所以吃药这钱呢你可别省，
啊，你说我买个便宜点的，那十有八九那就是假的，因为本身呢，它这东西成本在那儿呢，所以我建议也是买那个大品牌，买信得过的，你不能图便宜啊。啊，这治病不像咱买衣服，我不买那名牌的，啊，我买那普通牌子的，我穿穿也行，对不？咱这是治病呢，啊，肚脐眼往下有结节的，啊，各种结节，鹿角冒粉炒鸡蛋吃，不放盐，啊，不放盐，一次鹿角冒粉是5克左右，最好啊能用舒心汤每次给它送服下去，啊，你这么一吃。你是包啊，是结呀，是块啊，哎，慢慢的就开始消散了。这都是我在临床上积累下来的经验。我跟大伙儿讲，我经历过那么一个病人，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有个老太太推着这个轮椅啊，来给老头看病。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两口子呢，后来呀，这一打听，不是。啊，是半路夫妻，啊，是后来走到一起去的。这个老爷子整个的直肠那段啊，都给拿下去了，包括肛门，所以排泄呀，只能说从那个肚子上打个眼儿，啊，顺一根胶皮管子往外排泄。那我一说，可能很多人就说：“哎呦，那是够遭罪的，可不嘛，很遭罪。”但是更遭罪的是什么呢？这老爷子有脑血栓。啊，已经瘫痪半年多了，可能有人说了，那都这样了，那这老太太怎么还没走呢？还一直在跟前不离不弃呢？讲话，你一个后主见的家庭，是不是不行就走呗？因为当时啊，我对这个老太太讲话的印象啊比较深，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那么大岁数人了，都70多岁了，描眉画眼的啊，还抹口红呢。所以我对这个老太太印象比较深，因为她每天呢都推着老头来扎针灸，所以一来二去呢，就熟了，就跟他聊天啊，这一聊呢，知道了，这老太太跟老头认识15、16年了，都没有老伴儿，怎么认识的呢？在广场上跳广场舞认识的。这个老太太比这老头啊还能大上2岁呢。当时两个人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都感觉彼此挺好的，所以呢就想在一起。这老头的儿女不同意啊，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房产的问题。你想，那北京那地上寸土寸金的，对吧？它不像我老家鹤岗啊，还市里呢，100平米可能都不到10万块钱，对不？但北京这地上那1平米都得7、8万块钱。那讲话了，在鹤岗那地上啊，我买一套房子到北京这地上可能1平米都买不下来，因为有那好的地段，那都是，所以一个房子呢下来怎么的也得个5、6百万，甚至啊小1000万了。所以为什么说北京人这个房子它值钱呢？那这俩人结婚，这个房子啊被老太太要弄去怎么办，对不对？但是人老太太就说了，啊，说啥呢？说我比你们的这个父亲还大2岁呢，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图他啥，我就希望啊，老了我们在一起能有个伴儿，啊，能在一起说个话，能在一起相互照应着，那也不行，儿女说啥就不同意，也就是说你现在跟我们说啥没有用，不同意，所以这俩人呢，也就只能把彼此装在心里。啊，就一直啊也没在一起。后来呀，这老爷子病了，啊，查出来了，说这个直肠上啊长东西了，啊，当时就各种治疗。老爷子这个儿女还在上班，你看有病照顾老人的时候，这儿女啊就不怎么上前了。但是这要牵扯到分家产、分财产的时候，哎呦，那一个个的都来了，啊，所以当时啊，这老太太就说了。说我也不图跟他结婚能在一起，啊，就能不能让我照顾照顾他？我们这也是一段缘分。另外一个，啊，我本身也有退休金，人家老太太跟孩子说的明白，是不是？我也有退休金。另外呢，咱说实话，这也不是一般老太太，也是有文化的。所以后来呢，老头那边的孩子一听这话挺好，
怎么的呢？能帮着他照顾老头，对不对？完了之后呢，人有自己退休金，人家把话说得也很明白，那行啊，在一起，就这么的，这孩子们就同意了，老头老太太都挺高兴，老太太每天呐就来伺候着老头，因为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了，所以老太太呀，多少年都不化妆了，但是为了让这老爷子看着高兴，也开始化妆，抹上红嘴唇啊，画上那个眼眉呀，完了每一天呢推着轮椅，带着老爷子上我这儿来扎针灸针。所以当他把他们这个事儿讲给我听的时候，说实话我挺受感动的。所以你看这人呐，你得学会珍惜啊，得学会过好每一天，因为一天走着走着他就变成一年了，这一年你走着走着走完了，对吧？这一生就走没了。所以你会发现一天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拥抱早晨就已经看见黄昏了，一年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欣赏春天的花就已经秋叶飘零了，人的一生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就已经迎来迟暮之年了。所以愿我们每个人呢都能珍惜眼前的路，走好脚下的路，过好每一天。这后来呢，这老爷子本来呀就是不到半年的寿命，但是呢在老太太的精心呵护下，再加上又是针灸又是喝这个舒心汤，因为这个舒心汤啊能全面化瘀啊，老爷子这个病啊无论是脑血栓呢还是直肠晚期啊，其实不都是瘀吗？所以这老爷子啊又多活了一年半左右时间。那后来老头走了，这个老太太呢还特意上医院跟我说一声呢，又给我买的东西，但东西我没要。我说大姐呀，咱们之间这是缘分，我说你要给我拿东西是不是就变味儿了？你的心意啊我领了。这老太太就很伤感，就说，你说两个没有结果的人为什么还要相遇呢？我说大姐呀，那你怎么知道今生的相遇不是为了弥补曾经的遗憾呢？所以无论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当中该见的那么个人。相遇即是缘，不是恩赐就是劫，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拥有时真心相待，不留遗憾。我说完这话，老大姐这眼泪啊瞬间就流了下来。所以就像我说的，人的一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就已经到了老年了，所以珍惜眼前路，珍惜脚下路，都慢点走。我呢不相信命运，我相信缘分，所以我特别在乎咱们之间的这场相遇。所以谁有啥难处的啊，我愿意帮你。我不能说我多厉害，但是呢我会尽我所能，就像这绳式筋骨通喷剂似的，这个绳式筋骨通啊就相当于外用的化瘀药，哪儿疼你往哪儿喷，主要呢就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所以啊我的兄弟们啊，我的姊妹们，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说咱有风湿这回咱有救了，咱不说这话，最起码能够缓解点疼痛，能够缓解点病痛。如果说能把这

0: 变了，你就往哪喷一喷。这绳医生说了，喷上啊，就那疼痛部位喷上之后啊，最好呢，你弄个保鲜膜给它缠上，给它裹住。哎，这样呢，减少了它药物的这种向空气当中挥发，让它往我们皮下进行渗透。你给它包裹住，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单向的了？你要不包裹的话，一它可以向我们皮下进行这个渗透，二一个它又向我们空气当中进行挥发了，浪费了，所以给它包裹住，哪疼往哪一喷，啊，哪不敢动过来往哪一喷，完了之后就用这个保鲜膜给它包裹住。可以的话呢，有穴位，再对穴位喷一喷，按一按，揉揉这穴位。让这穴位呢帮着吸收吸收，说家里没有这个保鲜膜，有塑料袋也行啊，对不对？就咱上菜市场买菜啊，人给那塑料袋那个就行，给咱们这膝盖包裹上，那这样呢见效就更快了。这个筋骨通喷剂啊，大家伙你记住啊，是送给咱大家伙的，明白吧？是免费送给大家伙，不收大家一分钱。那么咱们现在啊，今天这不就已经到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吗？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你打这个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还是那话，通过这个绳式筋骨通啊，先缓解你的病痛，让你不那么遭罪，不那么难受，所以赶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绳式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这一次绳式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绳式筋骨通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看最近呢，你看一些生病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像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有那个脑血管病的，风湿骨病的，这个时候啊你都得注意点了，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发生心梗，出现脑中风啊，心肺衰竭的这些危险都容易出现，哪怕你就有颈椎病，你都容易出现危险啊。我给大伙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这个病人姓石，哪个石啊？石头的石啊，60多岁的这么一个人。可能有人说了，这个姓挺少见的，哎，是挺少见，但历史上呢有姓石的名人，你比如说石达开，对吧？所以我对这个病人的印象啊就特别的深刻，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在不少地方看过了。什么毛病呢？说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心慌，上来那劲儿啊，心脏突突的，就像跑火车似的，一阵阵的。医院也检查过了，心电图也做过了，彩超也做过，但问题都不大，心电图还挺正常，但病人呢，他就感觉难受，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啊疼啊，是不是啊？难受，一上来那个劲儿啊，就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丹，隔三差五的这个感觉啊就得来上一回，隔几个月甚至就得住一回医院，心脏冠脉造影都做过了，问题确实不大啊，讲话来就几乎是没啥问题，但是这个病人他就是难受，所以你看这门诊医生啊都没辙了，这就是仪器所检查不出来的郁结病啊，他的的确确存在病，但是你通过仪器呢你又没查出来，所以最后给这老太太定性了啊，说你得的是什么病呢？是心脏型神经官能症。啥意思啊？人家大夫就没明说，但这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它是你精神上带的，

0: 说白了，是不是这人精神有啥问题呀？啊，总想自己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啊，你越是想着自己哪不舒服，哎，你就越觉得哪有问题。后来这个病人呢，他就总难受啊，这心脏他不像别的呀，你像骨头问题，无非就是疼，啊，就不能动呗。讲话了，他离那个死还挺老远的，但你心脏不一样啊，你这个地方他不光难受，他还要命啊，对不？你像心绞痛啊，疼的那种感觉，甚至有的讲话了，有种濒死的感觉，啊，所以你看那些个突发心梗走的，啊，那什么样的面容啊？那嘴唇啊都是紫色的，都是发淤的，为啥呀？憋的呀，淤堵不通，憋的。所以呢，这老太太就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她也是经别人介绍，算是找到我这儿了，啊，等我给她看的时候啊。这老太太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心脏啊，哎呀，别提多难受了，我受不了了。”一边说就一边哭。我说：“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我先问问。”我说：“以前呢，你在别地方查过没呀？”老太太这个时候啊，就把那个检查的所有资料啊，全都拿出来给我看。哎呦，厚厚的那么一摞子。啊，我仔细地看了一遍，确实心脏没查出什么毛病来，但为什么病人这个冠心病症状这么明显呢？论老百姓讲话呢，无病可不死人呐，对不对？这难受不舒服肯定是哪个地方啊没查出来。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老太太说，我说老大姐呀，你先别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啊，我说你心脏难受，你是全天都难受啊，还只是说在某一个时间段他难受呢？这老太太就说了，我早上起来难受，起来之后啊，我就感觉这个心脏啊突突的，啊，喝点水能缓解缓解，能舒服点。平时呢，躺下起来难受的厉害，一字一字的。我说平时不躺着，咱们说你平时啊，比如说坐着。你说我想站起来，那个时候难受不？这老大姐就说了，那能差点。我说老姐姐啊，你平时心脏疼的时候你还哪儿难受不舒服你跟我说。她说我这个胳膊不舒服。我说怎么个不舒服啊？我说你抬一抬，来往上抬一抬啊。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去做啊，抬起来之后啊，你往后背，往后背啊，我看看我看看。那么我就让他去按我说的做，他所谓的不舒服啊，我看一看是不是跟这个肩周炎有关，但结果呢，跟这肩周炎还没关系。我说你这个胳膊是怎么难受啊？啊，老太太说了，我这胳膊呀，就感觉没地儿搁没地儿绕的那种，啊，就是难受，没地儿搁没地儿绕。完事呢，这胳膊肘啊，这个尖儿还疼，有时候呢还窜到这个手脖子疼。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给你检查检查，我就转到病人身后，就摸这个病人的脖子，这脖子硬邦邦的。我这个右手呢就扶住这病人的头，左手呢就拉病人的左手这个手腕子就往下拽，啊，边拽我就边问，我说你这手麻不？这时候老太太就说了，哎哎，麻麻麻，手指头全麻了。跟过电似的。这时候我让病人呢身子坐直，我说你低头，在他低头的时候啊，我又往下压了压，我说你这个心脏难受吧？哎呦，刚才激溜了一下子难受。我说那好了，你现在呀，你去拍一个什么呢，叫颈椎双斜位的片子，没多少钱，你去吧。啊，下午功夫病人回来了，我一看，好家伙嘛，好几节那个颈椎之间椎间孔都给堵上了。我说老姐姐呀，你心脏问题呀就是颈椎带的，你这个叫什么呢，你这个叫颈椎型心脏病，问题在脖子上呢，啊，心脏病的问题在脖子上呢。我说你看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心跳快，主要是你躺一宿了，突然起来这个脖子呢它就供血不畅了， 啊，你这个脖子它就有压迫感啊。你看你现在这个颈椎偏的，整个这椎间孔啊都快堵死了，你说它的供血能好吗？正常椎间孔里边啊，它是血管，有咱们大拇手指头粗细，但你现在这个颈椎病挺严重啊，现在供血的这个管道啊，你看还多出了，多说有筷子那么粗了，这旁边全都是淤了，你说你心脏供血能好得了吗？心脏能不疼吗？这老太太说，哎呦杨主任呐，那我为啥躺下起来就加重呢？我说你这是改变了体位，改变体位了，因为有淤堵，你躺下的时候啊，这个血液流动的是平的，虽然说有淤堵，但这个时候呢，心脑已经适应了这种什么呢，流量已经适应了这种供血，但是你一起来，你这体位改变了啊，你之前呢是不是平着的，你现在呢是立起来了，所以这个供血一下就出问题了。这就像啥呢，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有个瓶子，瓶子里边呢装了大半瓶子水，你给它放倒，是不是整个瓶子里边都有水呀？那你突然之间你再把这个瓶子立起来呢，你这一立起来是不是上面就没水了？对呀，我那不就这么道理吗？所以你想解决现在这个颈椎病引起的心脏问题，第一个你得化瘀，第二呢，你脖子那地上啊，平时你得动换动换啊，得活动活动，用脑袋写字儿，心里啊默念一个字儿，然后呢摇头晃脑，用脑袋去写啊，脑袋动换，脖子不就跟着动换吗？我说你就这么的，我再给你开上几副汤药，你再喝上，我就给他写圆弧十颗，川芎十颗，藿香十颗啊，就这么几味药，主要是活血止疼通络化瘀的。我说你再配合这舒心汤一起喝，这龙骨十五克，丹参十克，沙参十克，黄柏五克，牡蛎十五克，你给它放在一起用。那么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是化瘀，配合圆弧、川芎、藿香一起熬制，一方面止痛、活血、通络，一方面呢全面的给你化瘀。我说你一天分成两次喝。后来呢，这个病人呢十多天以后打来电话找我说，杨主任呢，我这个心脏啊渐强了，我喝了能有三天吧，我就放出响屁了。哎呦，以前呢我就感觉这气儿啊在我胸口窝堵着，现在舒服多了，而且这两天呢，而且腰也不疼了，脚底下也有热乎气儿了。我说那挺好啊。他说，杨主任呢，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怎么的了。他说我还有便秘之前忘说了啊，但没想到喝上了这个方子之后啊，便秘呀、啊、就不再用开塞露了。我说那太好了，是不是、啊、那太好了，讲话了，这算咱意外收获啊。我再给你调剂调剂，你再喝上它半个月，等半个月之后啊，你把这圆弧这边药、川芎这边药，包括藿香，哎，就都给它减掉，你就专门喝这个舒心汤就行了。因为你这个病吧，它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你得慢慢的去调剂。另外一个呢，我再给你一个解决便秘的好方法，能用上的时候啊你就用。这个方法呢挺好啊，喝完了之后啊一拉一大堆。什么方法呢？听好了，准备一个碗，碗里边啊给它加上个50度左右的温水，再加上一勺蜂蜜，一勺陈醋，一勺香油，就是咱家里边吃饭用的那个勺啊，你别用炒菜那个勺啊，那不行啊，就是咱家里吃饭用的那么个勺。完了之后把刚才加的这些倒在这个水里边，一起去均匀的搅拌，搅拌均匀之后啊，你就给它喝下去，很快啊就能够排便，一拉一堆。你喝的这个水呀、啊、什么味道的呢？有点酸还有点甜，喝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就开始能够排气了，就咱说呢就能放屁了，大概3-4个小时左右就开始连续上厕所了。就我说的这个方法啊，咱其他的有便秘的一些老伙伴你也可以试一试，非常简单。 那么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就去做啊，有便秘的呢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所以你记住，天下没有不治之症啊，没有，只有不用心的医生。所以大伙的啥事儿啊，就是我的事儿，有需要的呢你就给我来个电话。那么关于咱这个神市筋骨通，你记住这么一点，哪疼往哪喷，哪个地方骨头关节肿胀了疼痛了你就给他往哪喷，哪儿不敢动弹了你就给他往哪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啊，他就见好，知道吧？哎，最好是你喷完了之后呢，找个保鲜膜给他缠抹上啊，没有保鲜膜呢你就用那个塑料袋给他裹住，这样的话呢他不减少他那个药物向空气当中挥发吗，就让它全部都渗透到我们皮下，通过这个经络再通过穴位进行一个疾病的调理啊，所以这挺好。那么最后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筋骨通喷剂是免费送给大伙的，一定要记住，是免费送的，不收大伙一分钱，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愿天底下没有病痛啊，我是这么个想法。这神医生筋骨通免费报名参与领取，一共就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你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好吧？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无论是疼也好，痛也好，没有瘀哪来的疼啊，瘀则疼痛，就像老师常讲的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因瘀和堵。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神市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这一次神市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神市筋骨通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吉林的于冬之。
0: 欢迎欢迎
3: 啊，今年63岁了。哎，老师吧，你讲课讲得太好了，我每天吧都在认真的听啊。
0: 啊，
3: 今天吧我是来请老师帮忙的，给我报上那个神市筋骨通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是一个人生活吧，实在有点困难。哎呀，疾病缠身呐，听老师千万要帮忙给我报上。嗯，
0: 行啊，咱们现在不正在给大伙免费赠送这个神市筋骨通吗？
3: 对，
0: 只要说有这方面需要，我们就给你登记上啊。你是关节不好啊，是怎么的？
3: 老师，那个风湿关节病啊，过去吧，我们老两口就靠卖菜生活。日子过得还不错吧？没想到我老伴吧，就2年前，他突发脑出血了。
0: 哎呦啊，
3: 有送到医院就没抢救过来
0: 啊，还没抢救
3: 过来。所以现在呢就剩我自己那个一个人过日子了。
0: 孩子呢？
3: 我没孩子。
0: 哎呦，
3: 就我们老两口在那个郊区生活。
0: 那我明白了，那身边没个人不行啊。
3: 对呀，就真是没有办法
0: 啊。能理解啊。
3: 头疼啊，头晕呐、哎呀，那个就是每天晚上我就能睡1到2个小时觉，所以就落下这个失眠症了。
0: 嗯，
3: 晚上就眠不好，那心烦呐，老师。
0: 那是啊，
3: 有时候那个心吧，咋的，就像那个猫抓那么难受啊。
0: 对，
3: 那脑袋疼的厉害，我没跟你说，像爆炸似的。
0: 哎呦，是啊。
3: 用那个正天丸了，布洛芬片了，甲钴我全用过，后来用时间长，老师它就不好使了。
0: 西药片营养神经，调节内分泌的，而且这类药啊，基本上就用不能超过3个月。就3个月之后基本上就、对、你3个月之后基本上就没效果了。
3: 对，所以后来吧就浑身没有劲儿了。
0: 嗯，
3: 也就在家里做点饭呢，那都困着呢，就连拿锅那个劲儿呢都没有了。自从我听你讲课吧， 我心里就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0: 所以我就那个怎么的呀，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吧。
1: 嗯，
0: 先自己配点那个素心汤。
1: 猪心汤，
0: 啊，
1: 喝
0: 对
1: 几
0: 呀。
1: 天了？
0: 我喝上那个2天的时候，老师，
1: 嗯，
0: 那我浑身就有劲儿了，
1: 嗯嗯，
0: 那我就能睡那个2到3个小时觉了。
1: 哎呦，好啊，
0: 啊，就是呢，我喝到第5天的时候，老师，
1: 嗯，
0: 我就能睡到5到6小时觉了。
1: 哎呦，那就不错了。
0: 我晚上睡眠好了，我白天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在这家里干点家务活了，刷刷碗了，擦擦地了，哎呀，做点饭都可以了。
1: 哎，行啊，你就
0: 啊，
1: 得
0: 就是
1: 动
0: 啊，
1: 弹动弹
0: 嗯，
1: 啊！
0: 就
1: 你这
0: 是呢。
1: 越是不动弹吧，就越容易胡思乱想、乱寻思。
0: 嗯，对对对对，
1: 哎，一活动开，
0: 嗯，
1: 一干点活吧，也就没那么多心思了。这时间吧，一天过得还挺快。
0: 最起码说在精神状态好了。
1: 对对对，
0: 那个我那个就以前呢，我都不敢下楼。完了，那我现在都能到楼下去遛遛弯了。
1: 行啊，
0: 啊，就是呢。
1: 这个心态现在啊，在逐渐得到调整，这就
0: 嗯，
1: 挺
0: 对。
1: 好啊。这个苏心汤啊起作用了，因为苏心汤里边像这个龙骨啊，它能化
0: 嗯，
1: 情志之瘀。你像咱说，咱不就是由于老伴去世了之后遭受打击啊，上
0: 对
1: 不
0: 对
1: 起
0: 对，
1: 火嘛，对不？这就属于情志之瘀。完了之后，黄柏呢，它能够通三焦啊，能够
0: 嗯，
1: 帮助我们除心烦；丹参呢，又能化心之瘀；啊，这个北沙参呢，又能化脑之瘀。所以你看，全身的这个瘀给你化开了，可以这么
0: 对。
1: 说，这也是咱用的及时。
0: 对，
1: 啊，这事儿发生2年，完了之后咱就用上舒心汤了，及时
0: 对，
1: 的把这瘀啊给它清理了，给它化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的症状缓解的也快，啊，
0: 对，
1: 挺好。
0: 还有那个风湿关节病啊，
1: 嗯，为啥
0: 我
1: 我
0: 跟
1: 知
0: 老
1: 道
0: 伴儿
1: 呢？
0: 那十冬腊月那都得去上菜呀，因为
1: 对
0: 指
1: 呀，
0: 着卖菜生活啊，十冬腊月多冷吧？
1: 我以前家是农村的。啊，你说这
0: 哎
1: 个
0: 呀，
1: 卖
0: 那跟
1: 菜
0: 我家是
1: 吧，
0: 一样啊，我又家境属于农村嘛，属于
1: 我
0: 乡
1: 有体
0: 里。
1: 会，啊，以
0: 对
1: 前我有
0: 呀，
1: 体会，以前那个卖菜啊，它不像现在说现在都上那个大市场卖，以前呢都在路边卖，自己家种的菜，菜不够，他还得去那
0: 那
1: 个，
0: 对你还得去上去，那
1: 对，
0: 大冬
1: 去
0: 天你
1: 上
0: 说你
1: 菜，
0: 自己家能存多少菜呀？
1: 对，你去上菜，上菜那个地方是啥样的呢？就是咱东北呀，有那个地窖大棚，那
0: 对
1: 里
0: 对。
1: 边是槽。那里
0: 对
1: 潮，哎，你在里边来回走挑菜，完了之后呢，一走走一身汗，啊，等出来这地窖外边就冷，一身汗就容易凉着，就容易落
0: 对，
1: 病。
0: 又冷又累的呢，又
1: 哎，
0: 潮。
1: 对了，所以时间一长，你看就是落病了，主要是哪儿疼？
0: 我跟你讲，我那个腿疼啊，
1: 嗯，
0: 那是手疼，我这手指都
1: 嗯，
0: 变形了。
1: 哎呦，手指小关节变形
0: 你
1: 了，
0: 看，给
1: 那
0: 我
1: 多
0: 老
1: 出
0: 伴儿
1: 情
0: 又
1: 况。
0: 去世以后，我自己还干了1年呢。
1: 啊，那没办
0: 啊，
1: 法
0: 就
1: 呀，
0: 是
1: 不
0: 所
1: 干
0: 以
1: 不
0: 就
1: 行
0: 累的
1: 呗。
0: 也是，手指头都变形了，干啥都那个不好使啊！啊，你后来你别说是卖菜了，你就在家里做饭那都成问题了，
1: 早上
0: 吃
1: 起
0: 饭都
1: 来
0: 成
1: 这
0: 问题。
1: 手僵硬不？沉僵不？
0: 沉僵，早上起来就是沉僵，不能动弹，
1: 嗯，
0: 就手不敢回弯了，这手指都变形了。
1: 那就不用查了。你说有的时候还得到医院去查查，查查细反应蛋白呀，
0: 你说
1: 哎，查
0: 是
1: 查
0: 不是啊？
1: CCP 呀，那都不用了。直接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就是着凉了，累了，着
0: 嗯，
1: 凉了。
0: 对。
1: 完，我这块呢，能帮的我就帮你。咱们这个舒心汤喝着挺好的，继续喝。这个
0: 行。
1: 化瘀啊，它对于我们关节经络当中的瘀也有作用，把这些
0: 嗯。
1: 瘀都散开了。哎，这关
0: 对。
1: 节啊，它这个气血经络通了，它就不那么麻木，不那么疼了。再一个，
0: 对。
1: 就咱说的这个神医生筋骨通。啊，你拿回去之后啊，你哪个关节疼，你就往哪喷一喷。你尤其你说我这手疼啊，咱就给他手背儿啊、手指喷一喷，喷完了之后，两个手食指相插，就这么交叉搓一搓，哎，这一
0: 嗯，
1: 搓它不就热乎了吗？一
0: 对，
1: 热乎啊，它就促进了我们这个穴位的吸收。
0: 所以这次秦老师千万给我报上名啊！
1: 报上名，报上名。
0: 啊，那还是免费的，因为这次嘛，
1: 是免费
0: 嗯，
1: 啊，而
0: 对呀，
1: 且呢，不光说咱这个筋骨通啊，给你免费，直接邮寄都免费，你就一分
0: 那
1: 钱不
0: 就
1: 用
0: 是
1: 花。
0: 啊，太划算了。
1: 哎，你就等着就行了啊。
0: 那对我来说，这太省钱又划算，
1: 行啊，
0: 就
1: 咱们
0: 是
1: 这
0: 呢。
1: 个筋骨通啊，这是属于老方子了，放心大胆的去用吧，而且它不刺激皮肤啊，它
0: 对，
1: 不是喷上之后刺挠我痒啊，没有。

0: 另一种情况啊，你喷上之后啊，凉了滋儿的，慢慢的，哎，这个关节啊就热乎了，啊，完了之后这个血脉就循环开了。外用它也化瘀，啊，
1: 对对对，
0: 化瘀通经络，里边的麝香啊，那都是好药材。我这块跟学员说，
1: 我要用上这个，肯定效果更好，恢复的更好了。
0: 没问题，放心吧。给你报上名。
1: 给我报上名啊，别给我落下。
0: 好好，放心吧，放心吧。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哎呦，客气了。好嘞，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江苏徐州。我叫刘茂华。今年72岁了。对，我听你的讲座好像有一段时间了，感觉到很好。我有几件事想求老师帮忙，帮我解决一下。
0: 没问题呀。
3: 我呢，听你最近讲的这个筋骨痛，我感觉到非常对我的症，我想报个名。我把我的情况说给你听听。
0: 行，哪儿不舒服啊？
3: 我的髋关节，一到冬天经常疼，一个左大腿，一受凉就疼，左，我膝盖他的那个，他一受凉，他就是好像是一条线，他那个疼。从去年到今年呢，比以上疼的重，也许跟年龄大的关系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各个方面都在退化呢。这就是今年的冬天疼的有点严重了。所以我请你讲这个筋骨痛，我感觉着我用这个可以，所以我还决定不了，我咨询一下这个我能不能用。能用呢，你给我报个名。
0: 行，首先能不能用啊，这个得看咱身上的病啊。我问几个问题，就咱们这个髋关节啊，膝盖呀，受过伤没？外伤？
3: 没有，小时候应该是受过凉，受过寒啥的。
0: 啊，有寒凉是吧？
3: 对对。
0: 那你这个髋关节这个疼痛，它是固定在那一个位置疼啊，还是整个这一片都疼？
3: 整个都有一点，都有一点，咱们大腿疼痛的很。
0: 那你能确定这是大腿根疼不疼？
3: 大腿根也疼。那胯骨那个地方它也疼。
0: 那我再问问你，后腰这疼不疼？
3: 后腰应该是两个腰窝疼，两个腰窝它是隐隐约约的疼。我感觉到那可能是肾的位置。我的肾也是非常的不好。对
0: 啊，
3: 我的肾，我再给杨老师，你听，我再给你说说。我的肾，你要到医院里头查，肾功能它没问题，但是他就是不舒服。但是呢，我还有什么东西呢？小便。你就是解过小便以后，从厕所站起来到没到厕所门口，哎呦，小便好像没解了。你再蹲下去，他还有，但是解不多了。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他在这个下半夜12点半以前没问题，12点半以后，哎呦，他干嘛要再要解一次小便？还就是4-5次，每一天都是这样的。我感觉到这个也非常麻烦。
0: 肾脏的 B 超做过了吗？
3: 肾脏的 B 超也做过，两个肾也胆大，但从外表上观察没有问题。
0: 像血尿常规，什么蛋白尿啊、尿素氮呐、肌酐呐，这些都查了，没啥事是吧？
3: 都查了，对。
0: 好嘞，就是通过刚才咱这些检查，排除了咱们肾炎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刚才所说的尿不干净？这叫尿不尽，尿的次数比较多，这叫尿频啊，有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前列腺炎，前列腺不好，它归谁管？归肾管。所以你刚才所谈到的啊，从西医来说查不出来啊，因为指标是正常的，但是临床表现就已经证实了咱是肾不好，但是它属于肾阳虚还是肾阴虚呢？还得分析。
3: 我再跟你说一下，我打断一下，姚老师。我在俺这个小诊所里头跟我说是肾阳虚，我到冬天经常的怕冷
0: 啊，
3: 到晚上我要是晚吃饭或者是晚睡午觉，那就是跑被窝坐着开着电热毯
0: 啊，
3: 他这个非常怕冷。
0: 哎，你这不就对上号了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肾阳不足。
3: 他叫我吃金匮肾气丸，吃了两个月也没吃好。
0: 我跟你这么说，为什么治不好哈？因为啥呢？你这个肾阳虚要是时间长了，它就有瘀了。你这个瘀排不出去，一是药进不去，你之前你光吃这个补肾阳的药了，你没化瘀啊，你没通瘀啊，所以说呢，它这效果不行啊。时间长的话，这个病时间长，瘀的越来越多了，都瘀到肾里边了，到时候肾的指标就上来了，到那个时候就是肾炎，完了慢慢就容易出现什么尿毒症啊，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了，所以还得注意。
3: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杨老师，我是30多年的高血压，我吃那个催心汤，今天是好像是第8天了吧？
0: 怎么样？
3: 我感觉到这个有效了。
0: 有效了。
3: 对，我这个今年我到一到冬天我都得吃3种药，放一起，不然的话它降不下来，他感觉那个降压药劲儿小了，夏天还好降，直接就到冬天。我自从喝了这个舒心汤，我感觉到这个有些这个降低了，我感觉至少要降低到5个毫米汞柱。
0: 是吧？
3: 我以前都是到冬天基本上都是降，只能降到150，就再不好往下降了。那喝舒心汤以前，要哪一天要忘了吃一次药，都能升到160。这个马上我就感觉到晕，一感觉到晕回来，我想着考虑到药，可能药没吃够。所以我觉得这个舒心汤我感觉到有效果了。我想还要继续吃下去。
0: 对，不光说继续吃下去。我还得给你配个药，给你配个药，就是舒心汤为啥说能管你身体这病啊？因为它能化瘀，能化瘀，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净化血液。你说高血压怎么产生的？你都30多年了，久病必瘀啊，血压一高，血液循环就慢，所以整体来讲对我们身体影响挺大。那么我们用这个舒心汤，龙骨也好，丹参也好，它都能够帮助你化瘀，把血液当中的瘀化开了之后，血管它就没有那么硬了，就多少有点弹性了，所以它这个血压呀就会往下降。降个5毫米汞柱，降个10毫米汞柱，这都正常。
3: 我今天上午9点多钟，我有那个血压计，
0: 量一量，
3: 我量了一下，对，145，我看那好像是降到5毫米汞柱了。
0: 那不就挺好吗？所以这个舒心汤啊还得继续吃。另外一个，你在吃舒心汤的时候啊，你这回呢你把这个肉桂丸给它配上。
3: 肉桂丸？
0: 哎，对，肉桂丸。你这回你看看，你配上肉桂丸，你再用着舒心汤去往下送，那这个效果就上来了。你之前你光吃这个补肾阳的药了，你没化瘀啊，你没通瘀啊，所以说呢它这效果不行啊。而且你现在用了几天，身体的瘀啊已经开始往外清除一部分了，所以这个时候再把肉桂丸一吃上啊，身上的阳气补上来，手脚就热乎了，那么后腰也就不那么疼了。你包括咱们说膝盖呀，胯骨轴子呀，就咱说胯骨这儿啊，哎，它慢慢的也就不那么疼了，都热乎了，血液就循环开了。筋骨通拿过来之后再一喷，给它喷上，
3: 好的，
0: 哎，这样好的就更快了。
3: 你给我报个名，杨老师，这个筋骨通。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对于咱们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像咱们就肾腧穴就在后腰，就是你说那个有点疼的那个腰窝啊，给它喷一喷，喷完了之后揉一揉，揉一揉，敲打敲打。这个肾腧穴既管着肾了，又管着咱们前列腺增生了，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哎，自己用手啊揉一揉，按一按，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你外用这个筋骨通，它就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化瘀止疼活血的效果。你再加上内服咱们这个舒心汤，净化我们身体里的这个瘀啊，化了把堵啊给它疏通开，这咱这病不就好的快了吗？对不？
3: 好的好的，
0: 哎，我给你报名。
3: 谢谢你，杨老师。
0: 没问题。今天是筋骨通咱最后一天，我给你争取个名额。
3: 谢谢啊，杨老师。好，再见啊。
0: 客气了，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继续来给您正说嘉庆皇帝。
7: 手持凶器的普通百姓萨弥文为何能轻而易举打伤大内侍卫，闯进宫门？当时的官员尸位素餐集体腐烂到了何种程度？嘉庆13年黄河决口，保底受灾。为了让赈灾钱粮用到实处，嘉庆想出了什么办法？候补官员李玉昌的哪些行为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正说嘉庆皇帝。
6: 石旺才给您说道，在嘉庆皇帝刻意的淡化之下，陈德行刺案就算是翻篇了。紫禁城的安保系统被他升级了一番，按理说也该警醒一些了吧，可谁也没想到仅仅2年以后就又发生了这么一起闯门禁事件。这个事件呢，跟我所在这个城市河北石家庄还有很大的关系。那是嘉庆10年的3月20日，值班护军像往常一样巡视，忽然就发现有这么一个中年男子，书中暗表这中年男子用自己的袍子可是裹着枪呢。有朋友说是54式手枪还是 AK-47 呢，啊，都不是，他裹的是一杆长枪。您知道长山赵子龙吧，手中一杆亮银枪，又叫龙胆亮银枪，是那种长枪啊，不是发射子弹的枪。这个人用这个袍子裹着铁枪打算混进神武门，当时的值班护军叫图塔布上前阻挡。哎呦，这个人呢一点也不畏惧， 当场把这枪可就亮出来了，用枪直冲着图塔布就扎过去。图塔布这一闪身，还是被戳破了衣服，这也够丢人的。而此时呢，在神武门当班的其他护军听到争吵的声音，过来围捕。这个中年男子丝毫不示弱，一瞧手里边长枪不能发挥作用，把这枪一扔，从腰里边又抽出了两把杀猪用的短刀，冲着这些护军劈头盖脸一阵狂砍。最后护军还是仗着人多势众，这才把此人给降服，场面才算是控制住了。之后不用问，肯定是现场审问呢。这人只说自己叫萨弥文，说自己是陕西五台王家庄人。有朋友一听，这不是陕西王家庄吗？跟你河北的石家庄有什么关系呢？您别着急，您慢慢往后听。这个人呢，因为伤势过重，审讯没多久就死了。事情报告给嘉庆，嘉庆皇帝又开始怀疑人生了。不是怎么回事啊？陈德行刺事件才过去两年，完了我这儿呢，委屈尴尬憋屈了两年，现在又冒出一个手持凶器闯宫门的，我这皇帝做的就这么失败吗？你们非得囊死我呀！震怒之余，嘉庆下旨要严查。随后在这个自称叫萨弥文的身上找到了方顺桥刚上阵的两张当票，根据当票上的信息，顺藤摸瓜就找到了河北藁城县，就是现在河北省石家庄藁城区啊，然后查到了这个人真名叫刘世兴，在二月初的时候带着铁枪离家而后，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去哪儿了呢？这不是刚才给您说了吗？到皇宫里边去行刺了。由于刘世兴当场毙命，嘉庆这儿查来查去也没查出来什么，只能是把这个凶手的尸体屠戮销售，家属连坐流放了事。那么对比节目前半时段给您聊的陈德行刺案，哎，这回没让歹徒混进紫禁城，也算是这帮侍卫长进了是吧？可但是仔细又一琢磨，刘世兴一个人闯宫门的时候居然是连砍伤三人，这仨人可是职业的侍卫，职业的军人，面对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居然不是轻伤就是重伤，有一个脑门上被砍成重伤了，还有一个手指头被砍伤了，你说这大清的内卫战斗力这菜成什么样了？再继续详细审理之后，嘉庆又发现当刘世兴冲进紫禁门的时候，很多当班的护军呢竟然没有随身佩戴武器，更有当班的护军擅离职守，有的呢在屋内闲坐聊天呢。好在事发的时候神武门值班的侍卫们不是参与了协助抓捕人犯，就是在守门，没有逃班的消极怠工的，算是少有的亮点了。可话又说回来，他刘世兴居然能够进入到神武门的区域而没遭遇阻拦，说明神武门外围值班的步营官兵还在混日子呢。嘉庆气的又狠狠地收拾了外围的官兵一顿，既希望紫禁城的守卫打这以后啊能够尽忠职守，你们提高一下职业道德职业修养吧。反正越详查嘉庆皇帝心情越坏，只能是再发上谕更换守门器械，并且加强门禁章程，这两件事儿就明明白白地告诉嘉庆，大清已经从基层腐烂到了紫禁城了。嘉庆皇帝虽然贵为皇帝，可面对这种集体性的腐烂，他也实在是无能为力。紫禁城的安保工作经过这两起事件，表面上好像重视了很多，实际上呢，烂到根儿的官僚系统依旧在我行我素。直到嘉庆十八年，所有的问题来了一次总的爆发。您看这大清朝的官僚体系分中央和地方这么两大块，中央设有像什么军机处、内阁、六部、督察院、翰林院、光禄寺这些机构，地方上设有总督、巡抚、学政、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这些官职，各省州县层级分明，这是清政府统治的根基。嘉庆一开始天真的认为啊，只要各级官员具有天良，大家伙各司其职，勤勉做事，就能够延续康乾盛世的荣光。可现实呢，噼里啪嚓的扇嘴巴子。对于官员来说，千里做官只为财，寒窗苦读为权来。好不容易我这儿高榜得中，迈入仕途了，那我得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我要求权、求财，积累家业，扶植子孙。至于说什么认真做事，拉倒吧。做事不做事那都是次要的，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到了金銮殿上，多磕头少说话，凡事推给皇帝去决断，恭维几声，皇上圣明，这就糊弄过去了。糊弄来糊弄去，大清的官员呢，个个尸位素餐。要问正事，那是一问三不知；要说是吹牛皮砍大山，这个顶个的都是高手。到后来，这帮货呀，鸡窝里边拉二胡，扯淡，扯到什么程度呢？嘉庆八年六月底，直隶三河到山海关，山海关到锦州，以及盛京、河南这些地方都起了蝗灾了。嘉庆下旨严令地方上抓紧抗灾，扑灭蝗虫，并且严禁虚吏，借机滋扰百姓。列位，您注意这句话啊，嘉庆想到这个事儿了，在上谕当中还提到了严禁虚吏，借机滋事骚扰百姓。那么到了这年的七月初二，直隶总督严简回复皇上说，说查明三河、昌黎、乐亭这三县并无蝗虫，其余的像遵化、丰润、玉田、卢龙、迁安、抚宁这些地方虽然有蝗虫飞过，但是蝗虫都在天上飞，并不落地，也不去伤害庄稼，全赖皇上洪福齐天呐。嘉庆收到严简的奏报，这皇帝是不能说脏话呀，但是心里边估计着啊，也把这个严简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一遍了。提起御笔马上批复说，蝗虫又不是大雁，怎么能久飞不停呢？飞累了停下来找吃的，哪有不伤害庄稼的。朕听闻三河一带蝗虫不但是飞过田间，在大路上都纷纷停落，丰润一带的蝗虫把路上的车辙都给填满了，你们这纯粹是地方官怕救灾不利被处分，誓词匡报，积习难改，实不可信。倘若该督不认真查办，经朕查出你是难辞其咎的。骂完了严简，嘉庆的气儿还消不了，因为两江总督费纯那边也跟他奏报说，徐州府的蝗虫也是不伤庄稼。嘉庆又传谕给费纯说，徐州府那边也少跟朕这玩花样啊，抓紧时间办正事儿去。其实蝗虫不吃庄稼这个问题的答案呢，那是大有文章的。如果你随便找一个普通人，你告诉他说这个蝗虫啊不吃庄稼，对方看你的眼神肯定是觉得你脑子是进了水了，还是被门挤了。可如果你找一个大清的官员问，他大概率会回答，托皇上的洪福，蝗虫他不吃庄稼，就在天上飞。哎，就这么一个蝗灾的事儿，上下就糊弄成这样，你说大清的官僚体系到底有多摆烂吧。时间一久，皇帝也抓瞎呀，不是下边这帮孙子到底是怎么干活的，因为他这信息掌握不完全呢。您像在明代的时候，皇帝搞了一个锦衣卫，其中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监察百官。完了锦衣卫名声太臭，到了清代就不再设了。一开始呢，顺治帝设置了十三衙门，结果被康熙借着无良府案就给撤了。雍正设置了拈干处，后来嘉庆收拾和珅，拈干处跟着受牵连也被裁撤了，倒是康熙皇帝设置的密折奏事的制度延续下来了。所谓的密折奏事，就是跟皇帝亲近的人可以不通过正史司审阅奏章而直接呈递给皇帝，所奏之事主要涉及各地粮价、雨水、收成、民间舆论、官员的清廉和贪腐。密折奏事一开始对百官还是有一定的监察作用，但是奏事的人他也是官，你贪我也贪，这都是茅坑里边的苍蝇，时间久了谁也别嫌弃谁，完了谁也不提正事儿了。大部分的密折呢，都是一些无聊的请安的折子，甚至还有说某地某人拾金不昧呀，某处寺庙他那个住持好面死了呀，全是这些破事儿。皇帝批阅这样的密折的时候，心里边也是骂个不停，但你也没辙。就这么着，高高在上的皇帝彻底就成了瞎子聋子，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传到皇帝那儿的消息永远是形势一片大好，你要管理如此幅员辽阔的帝国，抓瞎怎么能行呢？于是另外一个职责就脱颖而出了，也就是钦差。钦差者代天子巡狩，一般人是混不到这个份儿上的，必然是皇帝极为信任的人才能有幸得此殊荣。钦差巡查犹如皇帝亲临，咱们看周星驰的电影里边八府巡案，直接就可以闯法场，高喊一声刀下留人。
8: 皇上有旨， 刀下留人，将范富提刑事，暂且收监，等八府巡抚包大人择日重审。
9: 八府巡抚包大人，
10: 你还敢说你不犯贱？今天我身为八府巡抚重审此案，我还没有传你，你就出来让我骂，你还敢说你不犯贱？你自己说你是不是犯贱？
6: 不说电影，钦差本人也被皇帝赋予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个别的牛人呢，甚至可以先斩后奏。当然了，清代是没有尚方宝剑这种记载的啊。反正吧，别说钦差巡视的目的地，就连钦差路过的地方，这地方官呢也是胆子都快裂了，打起十分的小心，生怕这位钦差大臣呢挑自个儿的毛病。那么有了钦差，地方官是不是就老实了呢？那这样想的话，肯定就太天真了。钦差他也是人呐，往往这位钦差人还没出京城呢，消息灵通的地方官就已经做好准备，已经准备接待了。钦差一到，一边是好吃好喝的给奉上，一边各种孝敬源源不断的也得送上去。再到后来，朝廷每派遣一个人出去当钦差，就是给这个人的养活之计，因为他手握地方官的生死大权，那白花花的银子就全扑涌而至了。如果咱们说整个大清一个清官也没有，这也有点夸张。可是清朝的清官就如同是一群乌鸦里边飞出那么一两只的喜鹊。比方说这位钦差是一个清官，本来到了地方上啊，一般的钦差呢他不是大把的捞钱吗？你这儿不收钱，你可就是跟官场划清界限了，你是不遵守这个钱规则的，你这是要收拾人了。而且根据大清律，官员贪污白银1000两就能判一个斩监候。1000两什么概念呢？我记得郭德纲曾经埋汰相声圈的同行的时候说，就把这些说相声的全拉出去枪毙了，有个把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那就有大把的漏网之鱼。他这个话放在段子里，放在相声里边，您就听一乐，但是放在大清的官场上，还真就是那么回事。在那时候，督府级的官员，就光这个三节两寿收的钱呢，都够砍头4次以上了。这还不算什么表里、水里、门包、杂费。可我们说，这些行贿的钱自然不是官员自己掏腰包，只能是一层一层的压榨下去，最后全摊到老百姓脑袋上了。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少数一两个清官他什么也干不成，上司、下属、同僚没有一个跟你亲近的，随便给你挖个坑你就吃不了兜着走，要么你回家种地去，要么跟他们一块儿摊，没有第三条选择。咱就不说和珅，就像林则徐那种的担任陕西巡抚和钦差，以及担任钦差在广州禁烟的时候，三节两寿啊，瓜敬兵敬，他也没少收，他不能不收。大清朝腐烂至此，不亡他就没天理了。时间来到嘉庆13年，夺淮入海的黄河决口，大水扫荡了江苏淮安、扬州二府下属的很多州县，其中淮安府的山阳县首当其冲，受灾最严重。对于灾情呢，地方官大致有两种处理方法。第一就是隐瞒，遭灾了这是要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的，能瞒过去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死多少人是吧，那都是小事，苦一苦百姓嘛，保住官位是第一位的，实在瞒不住了到时候再说。前面咱们所说的啊，什么直隶总督啊、两江总督啊，他们说蝗虫飞过不停歇，不伤害庄稼，就用这种鬼话去侮辱皇帝的智商，就属于是这种情况。如果能遇到一些情况就是官员没啥责任的天灾，那就更好了。说怎么更好呢？可以虚报灾情，冒领赈灾的银两。本来10000人遭灾，那我就报上10万人，反正灾民逃荒居无定所，谁也查不到。乾隆年间甘肃的冒赈案就属于这一种。我们说嘉庆年间淮安的这次黄河决口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已经是不可查了，朝廷下发的修河的公款能有50%用到修筑堤坝上，那都已然是奇迹了。有灾情就得赈灾，任何帝王都明白这个理儿。客观来说呢，嘉庆对于赈灾还是十分重视的，早在嘉庆5年2月初10他就发布过上谕，严戒各地督府会灾，就说今后如果有灾情，你必须是飞章入告，走600里加急就行了，如有会事必严办事成。灾情上报以后，那没得说，朝廷拨下钱粮赈灾吧， 可那时候呢，国库已然是相当的空虚了。可赈灾又是政府的天职，嘉庆当即下旨，筹备了20万两银子下发到灾区。当然了，以大清官场那个尿性，嘉庆是非常清楚的，赈灾的钱粮下发之后，到底有没有用到实处，这是极为可疑的。咱们看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边，和珅往这个赈灾粮里边掺沙子，面对纪晓岚的质疑呢，他有慷慨激昂的一番话。用他的话来说，我这才是正道呢，灾民能算人吗？
11: 纪先生有所不知啊，这一斤口粮啊，可以换3斤福缸，这就等于原本能救活一个人的粮食，现在可以救活3个人了。
12: 可福缸是给牲口吃的，不是给人吃的。
11: 哎呀，灾民还算人吗？
12: 你说什么？
11: 你不要把眼睛瞪那么大，行将饿死的人，这不是人了，那就是畜生。只要能活着，还什么福康啊，那是好东西，草根、树皮、泥土都可以吃。
6: 我们还是接着前面的说，就在同一年，直隶省宝坻县，就是现在天津市宝坻区啊，也受灾了。朝廷拨下赈灾款40000多两白银，结果被他们当地知县叫单福昌贪污了一大半。嘉庆不是傻子，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宝坻这个地方离北京城很近，这知县都敢这么做，其余的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那能信吗？于是乎啊，在赈灾钱粮拨下去的同时，在嘉庆的授意之下，朝廷又安排了一批候补的进士担任监察官或者检察官，下去督办赈灾事宜。之所以选这些候补的进士，主要是这些人呢还没真正当过官，没有被官场污染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天真，敢说实话。分到淮安府山阳县的这位候补官员叫李玉昌。李玉昌山东人，乾隆36年出生在山东省即墨市格里村，自幼勤奋好学又聪明过人，平时啊孝敬师长，品行端正，在家乡就小有名气。乾隆59年，23岁的李玉昌考中了恩科的举人。嘉庆13年，37岁的李玉昌又考中了进士。列位，您别觉得37岁这个年龄大啊，俗话说30老明经，50少进士，50岁能考中进士都算是年轻的。所以李玉昌这都不是学霸，这是学神级别的。考中进士以后，李玉昌被分到江苏府署后缺。搁平时啊，僧多粥少，你的排名不在前三甲，想要尽快补个十圈，你得去上下的打点。即便你打点了，塞了银子了，还要再等上3-5年才能轮得上呢。但是这回不同，正好赶上淮安水灾，朝廷拨款赈灾，需要派人去核查赈灾实情啊。前面说了，查赈的官员呢，用那些在官场混迹多年的老油条是不行的，必须用这些没有踏入官场的新人，这样才可能查出点什么。因此李玉昌当年就被分到了山阳县，核查山阳县的赈灾情况。其实啊，跟他一块儿被委派到地方查赈的新科进士一共有10人之多，这10名查赈官员是嘉庆安排两江总督委派的，都相当于是钦差，分量不同于以往。李玉昌呢只是其中一个，但是却是唯一一个震惊全国的人，当然他也青史留名了。当时的山阳县的知县叫王申汉，这王申汉陕西渭南人，建生出身，自己花钱捐了一个从九品的小官，后来又捐升知县。嘉庆11年的时候，他是任盐城知县，后来山阳知县出了圈了，被新任的两江总督奏请补的这个圈。这时候的两江总督是著名的书法家铁宝。铁宝这个人呢，书法相当不错，但是能力平平。铁宝在奏折里边说山阳县是交通要道，非精明能干、熟悉河曹情形的人不能胜任。而我认为这王申汉呢，心地明白，办事认真，希望把他给调补过去，实属人地相宜。至于说这个铁宝收了王申汉多少钱，才能够在皇帝面前睁着眼说瞎话，这已然是不可查了。咱得知道，王申汉作为他捐的官，

0: 糊的禄米。就这些钱加上米，也仅能维持这知县老爷一家子勉强饿不死。这还是想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定下来的呢。直到后来雍正时期有那个火耗归公，朝廷另外给地方官下发这么一笔养廉银，才让官员的收入啊提高了一些。七品官每年的养廉银在1000两到2000两之间，大多数也就发这么1200两。也就是说，这王申汉每年合法银两的收入是1245两银子，这笔收入看上去不算低了。咱们看《红楼梦》里边，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的时候，贾府刚刚结束螃蟹宴，刘姥姥掐指一算，20多两银子，哎呦，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
1: 早起我就看见那大螃蟹了，一个就有半斤多，三四大篓，像是有8-9十斤呢。
2: 这么大个螃蟹，今年值5分一斤呢，10斤5钱，5×5=25，3×5=15，搭上酒菜的，足够20多两银子呢。阿弥陀佛，就这一对儿啊，够我们庄稼人吃一年的呢。
0: 我们前面说的王申汉的合法收入是每年1000多两银子，但你架不住他胃口大呀，所以李玉昌作为钦差初到山阳县，就被眼前的灾情给震惊了，饿殍遍野。他赶紧找到王申汉，让王申汉加强赈灾力度。王申汉嘴上答应的好好的，我一定加设赈灾点，多支上锅，多煮点粥，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行动。于是钦差李玉昌亲自下到乡镇，分办4乡的查镇事宜。您看9月份李玉昌到任，连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给自个儿留，当即带着3个随从到乡间住户那儿去核查户口，分发镇票，每到一个村子，他必定亲自核验民户造册、老幼人数，并且勘验受灾强度，有没有漏镇呢、冒领的现象啊。公正廉明是无懈可击的，当地百姓管他叫李青天。他这儿查了一个多月，到10月才算是复查完毕。列位，那时候凡是赈灾必有贪墨，这回来查镇的官员不是一共10个人吗？其他的人呢，都是秉承着你好我好大家好，吃饱了喝足了拿足了孝敬，随便打一个赈灾情况良好的报告就给糊弄过去。而李玉昌是一丝不苟的查验，这让王申汉心里边有点忐忑。你要干啥？户口清单和赈灾记录两下一核对，自己贪墨冒赈的事儿就会被揭穿的。他认为虽然这种事儿啊上下都是心照不宣的，但是真被揭穿毕竟不好看，万一没人保自己，真被砍了脑袋，这都是有可能的。一开始啊，这王申汉搞不懂李玉昌的底细，认真查验的官员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清正廉明的真心赈灾的，另外一种就是你故意找茬，将来啊要敲竹杠从我这儿多拿点。清正廉明这玩意儿大清朝有吗？王申汉这觉得不可能，所以他就认定李玉昌呢是胃口比较大，一般的孝敬数额喂不饱他，那得查一下对方的底呀，你到底想要多少啊。王申汉直接喊到了10000两银子的价码，别查了行吗？给你10000两，毕竟还得给上司乃至上司的上司分钱，10000两银子他这觉得已经是大出血了。没想到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

0: 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 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香，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八个孩子，两个儿子，六个闺女，八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看病挂号多难呐，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 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呢，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 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 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他就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胡家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胡家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 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

0: 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不好使，您就试试这个。对于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胡家老膏，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膏，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五天八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三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膏，刚喝没一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最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膏用了一个半月之后，我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膏也就两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三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 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5个多月以后，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儿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我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1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最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胡家老高，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事，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胡家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好了，剩下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胡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
0: 哦、
2: 你这个胡家老高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 我这身上不是都有四种毛病啊，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啊，胡老。

0: 事了，好，我为你高兴啊啊，嗯
1: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1: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酸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再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糊了。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两三年了。一说这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紧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糊到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院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糊了，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那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这种药疼得重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都十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长点都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我了，这就是说这十来年了糊了。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三四天不是这个脑袋发紧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快松了，才觉得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就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膏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就这感觉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总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的，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0: 看
1: 东西
0: 变化，
1: 哎，
0: 变化多快，
1: 对对对对啊。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糊了。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啊、脖子呀、啊、连着脑袋呀、啊、都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1: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清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个啊，我说我吃胡家老膏不是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个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也可方便了胡老。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1: 啊，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回家老狗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为了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做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到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的呀都乐呵呵的呼了。
0: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嗯。
1: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剧里做客，我给你抱那个粘豆包胡了，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0: 哎，好，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呀、啊。为什么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1: 是是，
0: 好吧。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好好，
0: 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1: 好，胡老，好，
0: 开始好。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3: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呢也有五个月的时间了。
0: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吧。
3: 哦，自从这个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因为呢、我今年也75岁了。
0: 哦，
3: 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
0: 啊
3: 啊，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
0: 哦，
3: 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
0: 啊，
3: 我看血压下来的也稳定了，我就觉得没事了，我就不吃药了。
0: 嗯，
3: 哎，结果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哎，楼梯怎么看不清啊，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0: 你看看，
3: 血压
0: 加重了是吧？
3: 哎，对，腿也不听使唤了。
0: 哎，
3: 啊，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的抓住这个楼梯这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0: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嗯。
3: 哎，老伴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01了。
0: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3: 哎。哎呦，我那吃了2片降压药，缓了一下，没有1个多小时吧，哎，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算呢吃了降压药呢，哎，还是动不动呢就感觉到迷糊，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咕噜咕噜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0: 嗯，天转地转的那种感觉。
3: 哎，哎，对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感觉到没什么意思，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
0: 嗯，
3: 我呢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个换台，换着换着呢，哎，听到一胡老的声音了、
0: 你看看啊，这是一个巧合吧，是吧？
3: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的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哎，我一听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买了30盒。
0: 啊，
3: 哎，等到药一到手吧，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3-5天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
0: 嗯，
3: 哎，这个腿啊脚啊抬平了，我有劲了。
0: 嗯，稳定了，走路是吧？啊，太好了。
3: 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
0: 嗯，
3: 之前呢是153，低压92，吃了胡椒老高啊，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呢84。
0: 你看看，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3: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呢82左右
0: 啊。
3: 哎，我直接呢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
0: 嗯嗯。
3: 因为我吃了有一个月吧，血压特别平稳。
0: 你看看多好。
3: 啊，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3: 我特别的高兴啊，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哎呦，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诱捕他们，就去了，做了一个脑 CT。这一查呢，可不吓，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夫说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一皮层啊，有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
0: 哦。
3: 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对。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啊，我儿子一听啊，脑出血，当时也懵了。寻思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
0: 嗯。
3: 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胡椒老高了，现在我的血压控制的好了。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还真没错
0: 啊！
3: 这个胡家老高真是这么好事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方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我两口子一起吃。
0: 对对对对对，哎，
3: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在那个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我还外心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一个杂激动的事，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子的跳得厉害。哎，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0: 没有了这种状况。
3: 心也跳得平稳了，而且呢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对对，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的老爸嘛，他吃了胡椒老高，效果呢也特别好。接着呢，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0: 嗯，是的，是的，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3: 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啊，您传承的胡家老高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我和我爸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0: 没错。
3: 嗯，
0: 大家病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真正起了他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用了他以后时间不长啊， 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

0: 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啊，
1: 对对，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么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胡家老高，咱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
1: 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哦，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0: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高，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你真是个大好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0: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各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瘤，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0: 嗯，
3: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的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吧，要不行那味道更大了。炸龙葱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底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

0: 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在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糕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变好短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撑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就是。
0: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糕已经五个月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说这个胡家老糕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嘛，哎。
0: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
1: 就是，
0: 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糕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这样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糕，您和您老伴对胡家老糕的缘分呐，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啊，继续用胡家老糕，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糕，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
0: 老师。
1: 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

0: 舰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1: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0: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

0: 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环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 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5: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5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6: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5: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7: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9: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8: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9: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3: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

0: 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2: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1: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2: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1: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2: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3: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5: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4: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6: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4: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0: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9: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新。

0: 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0: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3: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4: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6: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5: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7: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8: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08亿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8: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

0: 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 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 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其他国际消息。
1: 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春楠、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

近日，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通知，自今年四月到七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将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以及就业歧视问题。这些求职乱象啊，这危害都不浅。之前有的物流公司表面上发布招聘司机信息，许以高月薪啊，求职者通过面试之后却被诱导签订合作协议啊，什么租赁呢、培训合同啊，被收取高额的培训费抵押金，无支付能力的则被诱导签订贷款协议。结果呢，急于求职的劳动者非但没有入职成功，反而背上了沉重的贷款。另外，编造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这种噱头的虚假招聘，瞄准了应届生求职刚需，设局敛财。骗局戳破之后呢，所谓的内部指标根本就没有，收钱之后要么敷衍拖延，要么直接就失联了不仅侵害了个人财产，更耽误了应届生黄金求职窗口期。所以整治人力资源市场乱象刻不容缓，监管部门应该强化跨部门联动执法，线上线下同步排查，对虚假招聘、招转培贷、无证劳务派遣这种违法行为要坚持露头就打，提高违法成本，保护就业民生啊。近日，多起顾客在饭店内用餐盘、铁签喂狗的视频引发了争议。根据荔枝新闻5月6号报道，一网友发布视频说，在广东深圳一家火锅店内，有顾客带宠物狗一同进餐。视频中，宠物狗站在餐桌上，服务员发现之后也没有劝阻制止。目击者将此事投诉到了市监局。之前的5月1号，内蒙古赤峰市一家烧烤店内，一名顾客在用餐的时候用烤肉签子给宠物狗撸串喂食，视频流出之后引发广泛讨论。4月6号，安徽马鞍山花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通报了一起宠物狗在餐厅上桌就餐的事例。宠物狗上桌吃饭这个问题引发了网友关于餐饮安全的担忧对此呢，不少涉事饭馆的老板都采取了比较极端的手段，砸餐具、丢食材，试图消除影响、挽回声誉，也有饭馆老板被迫停业消杀。这几起事件明显都是宠物主人的错，但是最后呢，都是消费者和餐厅老板背锅买单，让人气愤的。尤其是餐饮店，一旦被扣上了这盘子喂过狗这个标签，轻则客流锐减，重则濒临关门。而真正的过错方宠物主人却经常零成本脱身，无需为自身的失范行为买单。这些年带毛孩子出门成为很多养宠家庭的常态我们尊重宠物友好型餐厅商场，但友好不等于没有边界，包容不等于纵容。老板砸盘子砸不出文明，也砸不出长效机制。要打破这种权责失衡的僵局，不能只靠道德呼吁和舆论谴责，而是要补齐制度短板，压实执法责任，畅通维权渠道法律、行业、社会多方协同发力，厘清公共空间人宠行为的边界。连日来，一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的猴子险致其坠崖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热议。5月7号下午，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据查，视频之事发生于2026年5月4号下午，地点在景区的雷洞坪区域，并非网传悬崖危险路段。一男性游客游经此地时推搡路边栏杆上进食的猴子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现在景区已经查找到这名男子，并核实了其身份。在调查处理过程中，该男子对自己的行为也进行了认错和道歉。该男子的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定，为此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

景区决定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三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人家猴子在栏杆上正吃东西呢，啊，这游客非得推人家一把，差点导致这个猴子呀坠落悬崖，啊，这心眼够坏的。这次网友们都站在猴子这边啊，可见大家对游客行为的不满。这不是什么开玩笑，而是漠视生命，猴子的命也是命啊，啊，更何况猴子还是国家保护动物。这事儿不应该只是文明旅游这么简单。另外，根据报道，5月6号晚，记者从峨眉山景区管委会了解到，景区的公安、林业等部门正介入调查。总之啊，这个事儿得有个说法。据北京日报消息，近日在一档某网络平台自制的喜剧综艺节目中，脱口秀演员周奇墨以 F1 车手罗曼·格罗斯让2020年巴林站严重摔车事故为素材，创作调侃段子，并在段子中植入了节目独家冠名商的广告，遭到网友的强烈声讨。在这场被载入了人类赛车历史的严重事故中，格罗斯让的赛车以每小时221公里的速度撞击钢制护栏，赛车瞬间断裂起火，他用了28秒从火海中奇迹逃生。这28秒是 HALO 系统、防火赛车服、碳纤维单体壳等近百年来赛车运动积累的安全技术为他打开的生命窗口。根据上海电视台五星体育报道，这一事件啊过后呢，格罗斯让并没有离开赛车。2024年，他又以车手身份参加了勒芒24小时耐力赛。而在周奇墨的段子中，他调侃道：“说现在科技非常发达，啊，车手的赛车服可以短时间防火。一个车手在里面待了足足28秒，我想他在里面干了啥呢？是不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啊，挂了电话刚想出来，啊，突然想到了什么，然后从座位底下掏出一瓶蓝莓酸奶。据了解，这个蓝莓酸奶啊，就是被植入的酸奶品牌，它还是 F1 车队的官方赞助商。”这个段子我就不明白，哪儿好笑了呀？啊，一点都不搞笑啊！啊，格罗斯让在巴林站的那场事故，是赛车历史上最触目惊心的瞬间之一。周奇墨拿别人的生死劫啊开玩笑，把别人的创伤当笑料，连对生命的敬畏感都没有。这不是幽默，这是冷漠，不是冒犯，是伤害。脱口秀虽然一直被称为冒犯的艺术，但是冒犯应该有边界，幽默应该有分寸。脱口秀当然需要搞笑了，也可以商业化，但是你搞笑不能拿人命开玩笑，商业化也不能失去尊重的底线。最近有网友发帖说，山东博物馆门口的导览图上出现了多个英文单词拼写错误。5月7号，山东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回应极目新闻记者说，之前也曾看到过网友反映这一情况，会将此事向上反馈，说如果核实了，我们会进行更改的。7号上午，记者来到山东博物馆，在南门行人入口处发现了这块多处英文拼写错误的导览图，啊，例如入口单词中的 C 拼成了 O， 卫生间呢，啊，多了一个 R。哎，这些年随着文博热的持续升温，多地博物馆因被游客发现低级错误而登上热搜。但山东博物馆这次的错误呢，有点离谱，公共标识上的英文翻译也能翻车。哎，要知道馆内游客导览图，这相当于馆内的硬件设施，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也不会进行更换，而且每一个进馆的游客都能看到。网友们稍微留心就能发现英文拼写错误，工作人员却毫无察觉，也难免令人质疑场馆的日常服务和管理水平。啊，文博场所的专业性既体现在镇馆之宝的价值上，更藏在每一处细节里。文物的厚重需要严谨的管理来匹配，文化的传播需要专业的细节来支撑，马虎不得呀。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仅剩不到40天，中国大陆地区能否实现转播啊？哪些平台将获得转播权，至今仍然没有敲定。国际足联的版权要价远超央视的预期，加之咱们国足缺席正赛，赛事时差对国内观众也不友好，导致赛事的商业价值存疑，双方因此僵持不下。这场牵动亿万球迷、赞助商

0: 及体育从业者的版权博弈正随着世界杯开幕的临近步入了决胜时刻。如果央视与国际足联最终未能达成一致，中国球迷是否就彻底无法观看世界杯呢？面对这一问题，不少球迷表示无所谓，说呀会通过盗版渠道观赛。但现实是，如果缺乏拥有合法版权平台的强力约束，盗版渠道虽然可能成为部分球迷的选择，但存在呀不小风险，而且观赛体验也会大打折扣，比如画面卡顿、广告杂乱、画质不佳等等。而目前最为头疼的还有已经确定赞助本届世界杯的中国品牌。根据媒体报道，中国赞助商已经为这次世界杯投入超过5亿美元了。如果赛事失去了国内转播曝光，其赞助回报必然会大打折扣，远不及预期啊。不管世界杯转播权的最终结果怎么样啊，球迷们最关心的是这个夏天还能不能看世界杯呢？过去40多年，央视直播世界杯这是标配，现在谈判僵持，一旦没谈妥，传统电视免费直播啊，大概率就缩水了。其次呢，观赛渠道会更分散，观众可能需要在央视、央视频、咪咕、抖音等多个平台来回切换。最后呢，时间和金钱成本双升。熬夜看球不说吧，想看全场次高清无广告的，可能还得掏会员费。不过世界杯再顶级，也不能脱离市场规律乱定价。希望今年夏天，咱们球迷啊，既能看到精彩的世界杯，也不用为看球太糟心呢。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通报一起隐形加班案，王某因为加班工资的问题呢，跟公司产生了争议，诉称公司频繁在工作时间外安排线上会议和培训，规定如果不参与啊，需要自愿捐款200元，并提交了相关证据。而涉案企业辩称呢，说公司制度规定加班需要审批，而且线上会议呢，这员工都不用发言，甚至都不用听会，不能证明实际提供劳动，还有那捐款的规定呢，是跟参会无关的。那么法院审理认为，王某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公司在非工作时间安排了线上活动，活动由用人单位安排，员工具有服从义务，所谓捐款的规定进一步佐证了强制性，活动挤占了员工的休息时间，耗费个人精力，应该认定为加班。最终裁定啊，公司得支付加班费1.9万元。现在啊，很多工作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间了。这打工人虽然人不在工位啊，但只要有一台电脑啊或者一部手机就够了，这工作就得继续干。休假时的啊，这个工作任务可能随时来，下班到家了还得在线上还回应客户啊参加个会议啊或者培训呢。这些隐形加班完全打破了工作跟私人时间的界限。 但常常不被用人单位啊看作是加班。企业经常以什么又没让你说话啊，要顺便做的一下，也没经过审批啊，工作成果也不明显等等吧，各种理由就不给你加班费。还记得程序员周末猝死那件事吗？2025年11月26号上午，那天是个周六，32岁的程序员高广辉突发身体不适，送医抢救后被宣告临床死亡。就医记录显示，死因是呼吸系统呼吸心跳骤停，疑似阿斯综合症这个就是这个心源性脑缺血综合症。根据家属的介绍，事发前一晚，高广辉曾表示第二天有工作任务就周五晚上说周六有工作任务。他的企业微信记录显示，11月28号下午5点左右，他修订过一份部门任务的共享文档，其中4项任务的截止日期标注为29号，就是周六。在家属看来这意味着他在事发当天仍然有4项待完成的工作任务。而令人唏嘘的是，事件中的一些细节更显沉重。出发就医的时候，高广辉当时自觉情况还不太严重，还让家属带上电脑准备工作。而在医院抢救期间，他还被拉入了一个微信技术群，不久之后有成员发消息说高工帮忙处理一下这个订单。在他被宣告死亡8小时之后，微信还收到了一条私聊消息，说周一一早有急任务，今天验货不过，要把这个改一下。2024年的两高报告中首次出现了隐形加班、离线休息权等提法近年来全国多地法院审理了多起员工因非工作时间线上加班向用人单位索要劳动报酬的案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一起微信钉钉加班案，那是当时全国第一例裁判文书中明确隐形加班的案例怎么认定加班呢隐形加班提出了两个认定标准一个是提供了工作实质性，还有一个就占用时间明显性向为劳动者权益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但是让公司员工让公司尊重员工正当的休息权益，保障员工的离线休息，或者自觉为离线这个隐形加班掏钱，目前还是有很多难点一方面法律对于隐形加班的认定标准还不够明确和具体，就导致在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争议。另一方面呢，由于线上工作数据分散在多个平台难以完整有效地收集整理作为加班证据，劳动者在维权过程中经常会陷入举证难的困局另外呢，一些企业这管理论这个观念落后法治观念也不强，把员工视为可随时支配的牛马对于隐形加班的认知有偏差认为只要劳动者没有在公司内加班就不应该支付加班费或者说想尽千方百计偷换概念想赖掉加班费，员工一直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担心积极维权会影响工作，往往就忍气吞声了。就这种不公平不合法的现象早就应该改变了。我国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44小时但是根据全国这个相关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9小时，就可见超时劳动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违法现象了。针对类似的现象，很多评论都在呼吁

0: 我就特别不愿意，规劝打工人。怎么说呢？这道理谁都懂，谁不懂这道理？谁不想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呢？可是，在内卷的大背景之下，大家都身不由己。反内卷，拒绝过度加班文化，你不能劳动者能，不是劳动者能说了算的，这是需要法律法规、社会观念、劳动监察多方发力。保护劳动者的休息权，就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激发社会创新创造的活力。希望未来呢，能有更多的力量一起来为劳动者撑腰，让劳动者有更足的底气对隐形加班、对过度加班说不。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期新能源汽车 OTA 什么意思呢？就是远程升级啊，通过这个方式锁电的问题啊，再度引发关注。根据央视网的数据，2026年3月，全国12315平台关于车企 OTA 锁电的投诉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了273%。最终8家车企被监管部门约谈，3家因违规被立案调查，2家车企撤回了争议升级包，并承诺恢复性能。很多人可能问了，这8家车企谁呀？咱们不知道，还没有媒体披露呢。什么叫锁电呢？锁电啊，上锁的锁啊，这个词儿呢，简单来说就是车企通过远程软件升级，它悄悄地修改了电池管理系统的参数，限制电池的充电上限、放电深度和功率，就是导致车主的电动车，什么结果呢？就是续航缩水了，动力下降了，充电变慢了。我看被那个媒体报道中有这么一个案例，说有车主反映，升级了之后他那个续航从420公里骤降到320，少了100公里。快充的时间从40分钟延长到了70分钟，在高速上超车的时候就感觉明显动力不足了，这些变化不是因为电池衰减，而是软件层面的人为限制。更令人不满的是，多数车主并没有被告知要升级了，更没有获得车主的明确同意。这升级往往是在夜间偷偷的完成了，你醒来之后发现你的车已经今非昔比了。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锁电呢？车企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背后是多重利益的驱动。首要原因就是规避安全风险跟召回成本。部分车型出厂的时候电池一致性差，热管理存在缺陷，后期自燃风险可能比较高。如果大规模召回更换电池这成本可就海了去了呀，动辄好几个亿呀。而通过 OTA 锁电远程在线升级，相当于就用软件手段限制电池的使用范围，降低了故障概率。这个呢，被业内称之为零成本的修复，不用召回，给你升个级就得了。那么其次就是减少质保期内的换电支出。咱们国家规定，电池8年或者跑了12万公里，衰减超过20%就是需要免费更换的。而锁电后呢，电池实际使用容量减少，充放电循环降低，衰减速度不是这不就慢了吗？车企就可以大幅节省质保成本。另外呢，还有车企通过锁电统一老款的车型参数，降低售后运维复杂度，甚至将高功率模式转换为付费订阅，又开辟了新的盈利渠道。但是这些算盘打的可都是车主的权益。我是买了这辆车了，这辆车就是我的私有财产。你车企未经授权擅自修改我这辆车的核心性能参数，本质上就是对消费者财产权和知情权的侵犯。消费者花全款购买的电池容量和动力性能被你单方面给缩水了，但是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和补偿。更严重的是，动力受限直接影响行车安全，高速超车无力，爬坡没劲儿，这是可能引发交通事故的。但是车企的维权之路很难，就最大的障碍在于司法认定难。目前呢，我国法律法规还没有对锁电做出明确的定义，也缺乏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标准和设备。 就车主难以证明我这辆车性能下降是你所

电造成的，而不是电池自然老化。这车企啊，他们掌握着底层代码和数据，他经常以什么系统优化呀、提升安全性为理由搪塞，啊，他就是既当选手又当裁判。啊，有数据显示 ，OTA 相关投诉解决率才17.2%，远低于汽车行业的平均水平。啊，所以说要破解这个现象，还是多管齐下呗。啊，监管部门已经迈出关键一步了。今年3月的时候，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了四大红线，啊，严禁未经同意强制 OTA， 必须提前7天告知并获得确认。还有严禁通过 OTA 缩减续航、降低动力，还有严禁用 OTA 掩盖缺陷、逃避召回，还有所有升级必须备案、

仔细阅读通知，拒绝那种不明升级。升级之后啊，关注你这辆车的续航啊、动力这方面的变化，保留充电记录、行车数据这些证据。啊，发现问题及时举报，必要的时候联合其他车主集体维权。总之啊，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本应该是那种啊越用越新这种感觉，而不是越升级越缩水。啊 ，OTA 技术不应该成为车企规避责任、损害用户权益的后门。啊，只有当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监管真正落地，车主的权益真正被尊重，这新能源汽车行业才能走出锁电的阴影啊。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

0: 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先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号、7号、8号三天时间，杨大林老师为广大听友举办健康关爱行动，绳式筋骨通喷剂免费赠送。只要在这三天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瓶绳式筋骨通喷剂，哪儿疼喷哪儿，就相当于外用化瘀药，主要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尤其是风湿、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滑膜炎以及各种跌打损伤和各种关节痛，请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如果能把这疼痛和病痛消除掉，这是最好的。提示大家，这一次绳式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还没参加的听友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遇了。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咨询这么个问题，他说前一段时间啊查出来的，什么病呢？因为一直咳嗽不见好，于是啊就到医院做了检查，发现那个肺子上长了个结节。那大夫呢也没有说的太直接，说再观察观察，不放心的话呢，你到其他的医院查查也行。他说他去了几家三甲医院，每个大夫说呢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他自己心里边就慌了，没底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就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啊，说想听听大林老师的意见，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咱说这人遇到这么个事儿，感到恐慌啊，这是正常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你就像那个小品里边演的，啊，说病长在哪儿你不担心，答是哪儿啊？病长在别人身上我不担心，所以你没有这方面疾病的，病没在你身上，你体会不到病人的痛苦。你就再亲近的人，哪怕是老伴孩子，他也不能完全理解你的痛苦。你说谁能理解你啊？咱不用说别的，咱就说疼这件事，这腰疼啊，啊，疼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对不？那腰啊就跟折了似的，啊，这脖子难受的，啊，怎么待着都不行，一宿一宿的那个手麻，脖子疼，啊，包括说这两个膝盖疼，疼的直冒风，一宿一宿的，这浑身上下哪哪都疼，晚上睡都睡不着觉。你说你难受一宿，一宿你没怎么睡，那谁能理解你啊？对不对？就像有个老妹妹跟我讲似的，哎呦，我这疼一宿了，俺家那口子呼呼睡一宿，这早上起来还问我呢，说怎么起这么早呢，疼的一宿没睡着，人家呼呼睡一宿。所以谁能理解你啊？你就两口子他也不行，你像我得过这疼的走道都走不了，那我父亲合计我还在那装病呢，看我走到那样还特别生气，还上去踹我一脚，因为他不懂，他不理解。就像我给那女同志看那腰间盘突出似的，说大夫啊，你给我开个诊断书啊，建议我休息一周， 我合计这是给单位领导看的，结果呢说是给自己的丈夫和老婆婆看的，都以为他在装病呢，都以为他偷懒不爱干活呢，这怎么一个腰托就干不了活了？因为没得过这病，所以他体会不到这种病的痛苦。我见过那个1米8多那大个膀大腰圆的腰托的，那都疼得嗷嗷直哭啊，难呢，翻身都费劲，只有病人才能理解病人。所以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又送咱们这经络穴位图册，又送咱们这绳医生筋骨通喷剂，大爱无疆。其实这话严重了，大伙呢你高抬我了，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医者，因为自己从小缺少母爱，缺少父爱，所以我更懂得珍惜，更愿意去给别人温暖。所以啊，我想跟刚才咨询肺结节的这位听众朋友说，可能他现在也在收音机前听我讲，查出来了，高谁谁都会担心，都会有顾虑，讲话胡思乱想，对不？很正常。但同时呢，我也想告诉你，别担心，心态放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不对？哎，少合计，合计多了，如果病能好，那这也行。关键是，你合计多了，他只会多添烦恼，对吧？多添病痛，没用。你首先呢，你得知道这个结节是啥。说白了，这个结节呀，就是你这个部位怎么的了。淤堵了，淤住了，堵了，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叫法而已。这是淤在肺子上了，形成结节。那如果淤在心脏呢？那就是心梗啊。淤堵在我们的脑血管呢？那不就脑血栓、脑梗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就容易出现什么囊肿。淤堵在胃呢？息肉呗。淤堵在子宫上呢，那就是肌瘤；淤堵在乳房上，那就是增生啊；淤堵在脖子甲状腺，那就是甲状腺结节；淤堵在大腿上啊，腿肚子上，那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肾上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腰椎，这就是颈椎病、腰椎病，对吧？腰间盘突出。所以你记住，就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你就记住这一点，啊，十病九瘀，十个有病的，九个都是瘀造成的。那瘀堵是怎么造成的呢？你看这人呐，他可不是普通的动物，他有七情六欲啊，对不对？喜怒忧思惊恐悲，人是有感情的，所以这个瘀堵是怎么造成的？有的是生气产生的，有的是。

当中的林黛玉，那就是长期的压抑郁闷，经常的忧思忧愁，就那个心情啊，讲话呢就没有一天是好的，天天阴天，对吧？没有一天晴天，长期的这个郁结，所以你看不到20岁这人就没了。说白了，情感上情绪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完了之后呢又没有及时的进行疏导调整和释放，那这个气儿呢它就会在体内呀聚集，久而久之它就形成了各种医学仪器所检测不出来的郁结病。有好多病它医学是检查不出来的，就是咱们说这种气儿上得的，就是这个人生气了肝区胀痛，你去拍片吧你查不出来，对吧？想事多了没和气儿，这嗓子这是跟有东西的啊，咽咽不下去，吐吐不出来的，没和气儿，你去查吧也查不出东西来，但是它的的确确就存在。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病啊都是什么呢？打气上得的。你比如说冠心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呀，再比如脑血栓呢，比如说各种结节、囊肿、包块，当你发现的时候那都是已经形成了，只是说暂时呢还没有对我们身体组织造成损害，所以有的时候它体现不出来。你就像心梗似的，只有淤堵在80%以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心绞痛，只有淤堵在90%以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心梗，突然要命。你说淤堵了30%、40%，这个时候是不是淤？是淤，淤堵到一定的程度了才会体现出症状来，你才难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这个病啊就突然间来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病都是潜伏在你身体里边很久了，就各种淤堵、各种结啊、包啊、块啊、增生啊、血栓斑块啊、堵塞物啊，它只是说没有发展到一个自变的阶段而已，一旦自变了那就揭竿而起了，那不就要命了吗？对不对？所以十病九愈，就像古人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毒。所以说啊，刚才提到的那个肺结节可以这样啊，我教你一个办法啊，大伙呢也可以跟着注意听注意学。咱们呢以肚脐眼为分界线，肚脐以上啊，你比如说肺子上有结节了，甲状腺上有结节了，这女同志乳腺上有结节了，你就用蒲公英煮鸡蛋啊，就用这个蒲公英煮鸡蛋，这是个偏方。蒲公英啊这药呢可以说常见，而且呢还便宜，那么可能在咱农村呢、啊、这家后院啊家院子里边就有，但是你可别小瞧它。蒲公英这药啊本身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湿通淋的这么个作用。用蒲公英10克，山楂10克，一起放锅里煮30分钟，出锅前5分钟给它打里2个鸡蛋啊，出锅前5分钟把这鸡蛋打锅里，最后呢咱是吃蛋喝汤，记住了，里边啊别放油别放盐啥都不放，它可以消肿散结、活血化瘀，记住了吗？哎，这是肚脐以上的。那么有条件的呢，你可以把这个舒心汤啊加里边，但造价就高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那可以把这个舒心汤啊加到里边，这样呢，它能够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更好的帮助你把这个结节哎去化掉。那如果说我是肚脐往下有结节，你比如说肠道啊，包括这个女同志子宫里边啊，包括肾上长这东西了，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你记住了，用鹿角帽粉炒鸡蛋吃，但有一点，这个鹿角帽你得用真鹿角帽。现在鹿角帽粉造假呀有好几种方式，所以吃药这钱呢你可别省啊，你说我买个便宜点的，那10有8 9那就是假的，因为本身呢它这东西成本在那儿呢，
所以我建议也是

买那个大品牌，买信得过的，你不能图便宜啊！啊，这治病不像咱买衣服，我不买那名牌的，啊，我买那普通牌子的，我穿穿也行，对不？咱这是治病呢，啊，肚脐眼往下有结节的，啊，各种结节，鹿角冒粉炒鸡蛋吃，不放盐，啊，不放盐，一次鹿角冒粉是5克左右，最好啊能用舒心汤每次给它送服下去。啊，你这么一吃，你是包啊，是结呀，是块啊，哎，慢慢的就开始消散了。这都是我在临床上积累下来的经验。我跟大伙儿讲，我经历过那么一个病人，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有个老太太推着这个轮椅啊来给老头看病。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两口子呢，后来呀，这一打听，不是。啊，是半路夫妻，啊，是后来走到一起去的。这个老爷子整个的直肠那段啊，都给拿下去了，包括肛门，所以排泄呀，只能说从那个肚子上打个眼儿，啊，顺一根胶皮管子往外排泄。那我一说，可能很多人就说：“哎呦，那是够遭罪的，可不嘛，很遭罪。”但是更遭罪的是什么呢？这老爷子有脑血栓。啊，已经瘫痪半年多了，可能有人说了，那都这样了，那这老太太怎么还没走呢？还一直在跟前不离不弃呢？讲话，你一个后主见的家庭，是不是不行就走呗？因为当时啊，我对这个老太太讲话的印象啊比较深，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那么大岁数人了，都70多岁了，描眉画眼的啊，还抹口红呢。所以我对这个老太太印象比较深，因为她每天呢都推着老头来扎针灸，所以一来二去呢，就熟了，就跟他聊天啊，这一聊呢，知道了，这老太太跟老头认识15、16年了，都没有老伴儿，怎么认识的呢？在广场上跳广场舞认识的。这个老太太比这老头啊还能大上2岁呢。当时两个人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都感觉彼此挺好的，所以呢就想在一起。这老头的儿女不同意啊，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房产的问题。你想，那北京那地上寸土寸金的，对吧？它不像我老家鹤岗啊，还市里呢，100平米可能都不到10万块钱，对不？但北京这地上那1平米都得7、8万块钱。那讲话了，在鹤岗那地上啊，我买一套房子到北京这地上可能1平米都买不下来，因为有那好的地段，那都是，所以一个房子呢下来怎么的也得个5、6百万，甚至啊小1000万了。所以为什么说北京人这个房子它值钱呢？那这俩人结婚，这个房子啊被老太太要弄去怎么办，对不对？但是人老太太就说了，啊，说啥呢？说我比你们的这个父亲还大2岁呢，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图他啥，我就希望啊，老了我们在一起能有个伴儿，啊，能在一起说个话，能在一起相互照应着，那也不行，儿女说啥就不同意，也就是说你现在跟我们说啥没有用，不同意，所以这俩人呢，也就只能把彼此装在心里。啊，就一直啊也没在一起。后来呀，这老爷子病了，啊，查出来了，说这个直肠上啊长东西了，啊，当时就各种治疗。老爷子这个儿女还在上班，你看有病照顾老人的时候，这儿女啊就不怎么上前了。但是这要牵扯到分家产、分财产的时候，哎呦，那一个个的都来了，啊，所以当时啊，这老太太就说了。说我也不图跟他结婚能在一起，啊，就能不能让我照顾照顾他？我们这也是一段缘分。另外一个，啊，我本身也有退休金，人家老太太跟孩子说的明白，是不是？我也有退休金。另外呢，咱说实话，这也不是一般老太太，也是有文化的。所以后来呢，老头那边的孩子一听这话挺好，怎么的呢？能帮着他照顾老头。对不对？完了之后呢，人有自己退休金，人家把话说得也很明白，那行啊，在一起，就这么的，

0: 这孩子们就同意了，老头老太太都挺高兴，老太太每天呐就来伺候着老头，因为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了，所以老太太呀、多少年都不化妆了，但是为了让这老爷子看着高兴啊，也开始化妆，抹上红嘴唇啊画上那个眼眉呀、完了每一天呢推着轮椅带着老爷子上我这儿来扎针灸针。所以当他把他们这个事儿讲给我听的时候，说实话我挺受感动的。所以你看这人呐、你得学会珍惜啊，得学会过好每一天，因为一天走着走着他就变成一年了，这一年你走着走着走完了，对吧，这一生就走没了。所以你会发现一天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拥抱早晨就已经看见黄昏了，一年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欣赏春天的花就已经秋叶飘零了，人的一生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就已经迎来迟暮之年了。所以愿我们每个人呢都能珍惜眼前的路，走好脚下的路，过好每一天。这后来呢，这老爷子本来呀就是不到半年的寿命，但是呢在老太太的精心呵护下，再加上又是针灸又是喝这个舒心汤，因为这个舒心汤啊能全面化瘀啊，老爷子这个病啊无论是脑血栓呐、还是直肠晚期啊，其实不都是瘀吗，所以这老爷子啊又多活了一年半左右时间。啊后来老头走了，这个老太太呢还特意上医院跟我说一声呢，啊又给我买的东西，但东西我没要，我说大姐呀咱们之间这是缘分，我说你要给我拿东西是不是就变味儿了，你的心意啊我领了。这老太太就很伤感，就说你说两个没有结果的人为什么还要相遇呢，我说大姐呀那你怎么知道今生的相遇不是为了弥补曾经的遗憾呢，所以无论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当中该见的那么个人，相遇即是缘，不是恩赐就是劫，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拥有时真心相待不留遗憾。我说完这话老大姐这眼泪啊瞬间就流了下来。所以就像我说的，人的一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就已经到了老年了，所以珍惜眼前路，珍惜脚下路，都慢点走。我呢不相信命运，我相信缘分，所以我特别在乎咱们之间的这场相遇，所以谁有啥难处我的啊，我愿意帮你，我不能说我多厉害，但是呢我会尽我所能，就像这绳式筋骨通喷剂似的，这个绳式筋骨通啊就相当于外用的化瘀药，哪儿疼你往哪儿喷，主要呢就是缓解疼痛，消除疼痛。所以啊我的兄弟们啊，我的姊妹们，我还是那句话，不能说咱有风湿这回咱有救了，咱不说这话，最起码能够缓解点疼痛，能够缓解点病痛，如果说能把这疼痛病痛给消除掉，我觉得那这就是最好的，也算是尽我绵薄之力吧。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啊把化不开的咱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呢咱给它打通，咱别说气血经络脏腑都通，最起码二便得通啊，筋骨得通啊，所以正好有这个绳医生帮助啊，有这个绳医生的筋骨通，哪儿疼咱们往哪儿一喷，哪儿不敢动换了，哎，哪个关节活动不灵便了，你就往哪喷一喷。这绳医生说了，喷上啊，就那疼痛部位喷上之后啊，最好呢，你弄个保鲜膜给它缠上，给它裹住，哎，这样呢，减少了它药物的这种向空气当中挥发，让它往我们皮下进行渗透。你给它包裹住，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单向的了？ 你要不包裹的话，一它可以向我们皮下进行这个渗透，二一个它又向我们空气当中进行挥发了，浪费了，所以给它包裹住，哪疼往哪一喷，啊，哪不敢动过来往哪一喷，完了之后就用这个保鲜膜给它包裹住。可以的话呢，有穴位，再对穴位喷一喷，按一按，揉揉这穴位，让这穴位呢帮着吸收吸收。说家里没有这个保鲜膜，有塑料袋也行啊，对不对？就咱上菜市场买菜啊，人给那塑料袋那个就行，给咱们这膝盖包裹上，那这样呢见效就更快了。这个筋骨通喷剂啊，大家伙你记住啊，是送给咱大家伙的，明白吧？是免费送给大家伙，不收大家一分钱。那么咱们现在啊，今天这不就已经到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吗？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你打这个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还是那话，通过这个绳式筋骨通啊，先缓解你的病痛，让你不那么遭罪，不那么难受，所以赶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绳式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这一次绳式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绳式筋骨通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希望大家尽快报名参与。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看最近呢，你看一些生病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像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有那个脑血管病的，风湿骨病的，这个时候啊你都得注意点了，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发生心梗，出现脑中风啊，心肺衰竭的这些危险都容易出现，哪怕你就有颈椎病，你都容易出现危险啊。我给大伙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这个病人姓石，哪个石啊，石头的石啊，60多岁的这么一个人。可能有人说了，这个姓挺少见的，哎，是挺少见，但历史上呢有姓石的名人，你比如说石达开，对吧？所以我对这个病人的印象啊就特别的深刻。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在不少地方看过了，什么毛病呢？说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心慌，上来那劲儿啊，心脏突突的，就像跑火车似的，一阵阵的。医院也检查过了，心电图也做过了，彩超也做过，但问题都不大，心电图还挺正常，但病人呢他就感觉难受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啊疼啊，是不是啊，难受，一上来那个劲儿啊就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丹，隔三差五的这个感觉啊就得来上一回，隔几个月甚至就得住一回医院，心脏冠脉造影都做过了，问题确实不大啊，讲话来就几乎是没啥问题，但是这个病人他就是难受。所以你看这门诊医生啊都没辙了，这就是仪器说检查不出来的郁结病啊，它的的确确存在病，但是你通过仪器呢你又没查出来，所以最后给这老太太定性了啊，说你得的是什么病呢？是心脏型神经官能症。啥意思啊？人家大夫就没明说，但这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它是你精神上带的，说白了是不是这人精神有啥问题呀？ 啊总想自己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啊，你越是想着自己哪不舒服，哎，你就越觉得哪有问题。后来这个病人呢他就总难受啊，这心脏他不像别的呀，你像骨头问题无非就是疼啊，就不能动呗， 讲话了，他离那个死还挺老远的，但你。

心脏不一样啊，你这个地方它不光难受，它还要命啊，对不？你像心绞痛啊，疼的那种感觉，甚至有的讲话了，有种濒死的感觉啊。所以你看那些个突发心梗走的啊，那什么样的面容啊？那嘴唇啊都是紫色的，都是发淤的，为啥呀？憋的呀，淤堵不通，憋的。所以呢，这老太太就四处求医问药，最后呢，她也是经别人介绍，算是找到我这儿了。啊，等我给她看的时候啊，这老太太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心脏啊，哎呀，别提多难受了，我受不了了。”一边说就一边哭，我说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我先问问。我说以前呢，你在别地方查过没呀？老太太这个时候啊，就把那个检查的所有资料啊，全都拿出来给我看。哎呦，厚厚的那么一摞子，啊，我仔细的看了一遍，确实心脏没查出什么毛病来。但为什么病人这个冠心病症状这么明显呢？论老百姓讲话呢，无病可不死人呐，对不对？这难受不舒服肯定是哪个地方啊没查出来。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老太太说，我说老大姐呀，你先别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啊。我说你心脏难受，你是全天都难受啊，还只是说在某一个时间段他难受呢？这老太太就说了，我早上起来难受，起来之后啊，我就感觉这个心脏啊突突的，啊，喝点水能缓解缓解，能舒服点。平时呢，躺下起来难受的厉害，一字一字的。我说平时不躺着，咱们说你平时啊，比如说坐着，你说我想站起来，那个时候难受不？这老大姐就说了，那能差点。我说老姐姐啊，你平时心脏疼的时候你还哪儿难受不舒服你跟我说。他说我这个胳膊不舒服。我说怎么个不舒服啊？我说你抬一抬来，往上抬一抬啊。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去做啊，抬起来之后啊，你往后背，往后背啊，我看看我看看。那么我就让他去按我说的做，他所谓的不舒服啊我看一看是不是跟这个肩周炎有关。但结果呢，跟这肩周炎还没关系。我说你这个胳膊是怎么难受啊？啊，老太太说了，我这胳膊呀，就感觉没地儿搁、没地儿落的那种，啊，就是难受，没地儿搁、没地儿落。完事呢，这胳膊肘啊，这个尖儿还疼，有时候呢还窜到这个手脖子疼。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给你检查检查，我就转到病人身后。就摸这个病人的脖子，这脖子硬邦邦的。我这个右手呢就扶住这病人的头，左手呢就拉病人的左手这个手腕子就往下拽啊，边拽我就边问，我说你这手麻不？这时候老太太就说了，哎，麻麻麻，手指头全麻了，跟过电似的。这时候我让病人呢身子坐直，我说你低头。在他低头的时候啊，我又往下压了压，我说你这个心脏难受吧？哎呦，刚才激溜了一下子，难受。我说那好了，你现在呀，你去拍一个什么呢？叫颈椎双斜位的片子，没多少钱，你去吧。啊，下午功夫病人回来了，我一看，好家伙嘛，好几节那个颈椎之间椎间孔都给堵上了。我说老姐姐呀，你心脏问题呀，就是颈椎带的。你这个叫什么呢？你这个叫颈椎型心脏病，问题在脖子上呢。啊，心脏病的问题在脖子上呢。我说，你看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心跳快，主要是你躺一宿了，突然起来，这个脖子呢，它就供血不畅了。啊，你这个脖子它就有压迫感。啊，你看你现在这个颈椎偏的。整个这椎间孔啊都快堵死了，你说他的供血能好吗？正常椎间孔里边啊，它是血管，有咱们大拇手指头粗细。但你现在这个颈椎病挺严重啊，现在供血的这个管道啊，你看还多出来，
多说有筷子那么粗了，这旁边全都是淤了，你说你心脏供血能好得了吗？心脏能不疼吗？这老太太说，哎呦杨主任呐，那我为啥躺下起来就加重呢？我说你这是改变了体位，改变体位了，因为有淤堵，你躺下的时候啊，这个血液流动的是平的，虽然说有淤堵，但这个时候呢，心脑已经适应了这种什么呢？流量已经适应了这种供血，但是你一起来，你这体位改变了，啊，你之前呢是不是平着的？你现在呢是立起来了，所以这个供血一下就出问题了。这就像啥呢？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有个瓶子，瓶子里边呢装了大半瓶子水，你给它放倒，是不是整个瓶子里边都有水呀？那你突然之间你再把这个瓶子立起来呢，你这一立起来是不是上面就没水了？对呀，我那不就这么道理吗？所以你想解决现在这个颈椎病引起的心脏问题，第一个你得化瘀，第二呢，你脖子那地上啊，平时你得动换动换啊，得活动活动，用脑袋写字儿，心里啊默念一个字儿，然后呢摇头晃脑，用脑袋去写啊，脑袋动换，脖子不就跟着动换吗？我说你就这么的，我再给你开上几副汤药，你再喝上。我就给他写圆弧十颗，川芎十颗，藿香十颗啊，就这么几味药，主要是活血止疼通络化瘀的。我说你再配合这舒心汤一起喝，这龙骨十五克，丹参十克，沙参十克，黄柏五克，牡蛎十五克，你给它放在一起用。那么这个舒心汤啊，主要是化瘀，配合圆弧、川芎、藿香一起熬制，一方面止痛活血通络，一方面呢全面的给你化瘀。我说你一天分成两次喝。后来呢，这个病人呢十多天以后打来电话找我说，杨主任呢，我这个心脏啊渐强了，我喝了能有三天吧，我就放出响屁了。哎呦，以前呢我就感觉这气儿啊改我胸口窝堵着，现在舒服多了，而且这两天呢，而且腰也不疼了，脚底下也有热乎气儿了。我说那挺好啊。他说，杨主任呢，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怎么的了。他说我还有便秘之前忘说了啊，但没想到喝上了这个方子之后啊，便秘呀、啊、就不再用开塞露了。我说那太好了，是不是、啊、那太好了，讲话了，这算咱意外收获。那、啊、我再给你调剂调剂，你再喝上它半个月，等半个月之后啊，你把这圆弧这边药、川芎这边药，包括藿香，哎，就都给它减掉，你就专门喝这个舒心汤就行了。因为你这个病吧，它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你得慢慢的去调剂。另外一个呢，我再给你一个解决便秘的好方法，能用上的时候啊你就用。这个方法呢挺好啊，喝完了之后啊一拉一大堆。什么方法呢？挺好了，准备一个碗，碗里边啊给它加上个50度左右的温水，再加上一勺蜂蜜，一勺陈醋，一勺香油，就是咱家里边吃饭用的那个勺啊，你别用炒菜那个勺啊，那不行啊，就是咱家里吃饭用的那么个勺。完了之后把刚才加的这些倒在这个水里边，一起去均匀的搅拌，搅拌均匀之后啊，你就给它喝下去，很快啊就能够排便，一拉一堆。你喝的这个水呀、啊、什么味道的呢？有点酸还有点甜，喝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就开始能够排气了，就咱说呢就能放屁了，大概3-4个小时左右就开始连续上厕所了。就我说的这个方法啊，咱其他的有便秘的一些老伙伴你也可以试一试，非常简单。那么你就按照我说的你就去做啊，有便秘的呢这个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所以你记住，天下没有不治之症啊，没有，只有不用心的医生。所以大伙的啥事儿啊就是我的事儿，有需要的呢你就给我来个电话。那么关于咱这个绳式筋骨通
你记住这么一点，哪儿疼往哪儿喷，哪个地方。

0: 方骨头关节肿胀了疼痛了，你就给它往哪喷，哪儿不敢动弹了你就给它往哪喷，喷上那个疼痛部位啊，它就见好，知道吧？哎，最好是你喷完了之后呢，找个保鲜膜给它缠抹上啊，没有保鲜膜呢你就用那个塑料袋给它裹住，这样的话呢它不减少它那个药物向空气当中挥发吗，就让它全部都渗透到我们皮下，通过这个经络再通过穴位进行一个疾病的调理啊，所以这挺好。那么最后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筋骨通喷剂是免费送给大伙的，一定要记住是免费送的，不收大伙一分钱，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愿天底下没有病痛啊，我是这么个想法。这绳医生筋骨通免费报名参与领取，一共就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你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好吧？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无论是疼也好，痛也好，没有瘀哪来的疼啊？瘀则疼痛，就像老师常讲的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因瘀和堵。希望大家都能借这次活动机会内外同调，好好给身体化化瘀。再次强调，绳式筋骨通喷剂是送给大家的，不需要您花费一分钱，您电话报名成功即可领取。提示大家，这一次绳式筋骨通体验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绳式筋骨通数量所剩不多，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吉林的于冬之。
0: 欢迎欢迎。
3: 啊，今年63岁了。哎，老师吧，你讲课讲的太好了。我每天吧都在认真的听啊。
0: 啊。
3: 今天吧，我是来请老师帮忙的，给我报上那个绳式筋骨通啊。
0: 嗯。
3: 因为啥呢？我是一个人生活吧，实在有点困难。
0: 啊、
3: 哎呀，疾病缠身呐，请老师千万要帮忙给我报上。嗯。
0: 啊，行啊，咱们现在不正在给大伙免费赠送这个绳式筋骨通吗？
3: 啊，
0: 只要说有这方面需要，我们就给你登记上。啊，你是关节不好啊，是怎么的？
3: 老师，那个风湿关节病啊，过去吧，我们老两口就靠卖菜生活，
0: 哦，
3: 啊，日子过得还不错吧？没想到我老伴吧，就2年前，
0: 嗯，
3: 他突发脑出血了，
0: 哎呦啊，
3: 哟，送到医院就没抢救过来，
0: 啊，还没抢救过来，
3: 所以现在呢，就剩我自己那个一个人过日子了。
0: 孩子呢？
3: 我没孩子。
0: 哎呦。
3: 就我们老两口在那个郊区生活、
0: 啊、那我明白了，那身边没个人不行啊、
3: 对呀、就真是没有办法
0: 啊，能理解啊。
3: 头疼啊，头晕呐、哎呀，那个就是每天晚上我就能睡1到2个小时觉，所以就落下这个失眠症了。
0: 嗯，
3: 晚上睡眠不好，那心烦呐、老师。
0: 那是啊，
3: 有时候那个心吧咋的，就像那个猫子挖那么难受啊。
0: 对对对，
3: 那脑袋疼的厉害，没跟你说像爆炸似的。
0: 哎呦，是啊。
3: 用那个正天丸了，布洛芬片了，甲钴我全用过、后来用时间长，老师他就不好使了。
0: 西药片营养神经，调节内分泌的，而且这类药啊，基本上就用不能超过3个月，就3个月之后基本上就、对、你3个月之后基本上就没效果了。
3: 对，所以后来吧，就浑身没有劲儿了。
0: 嗯，
3: 也就再在家里做点饭呢，那都困着呢。就连拿锅那个劲儿呢都没有了。自从我听你讲课吧，我心里就有一种踏实的感觉。所以我就那个怎么的呀，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吧。
0: 嗯，
3: 先自己配点那个舒心汤。
0: 舒心汤
3: 啊，对呀。
0: 喝几天了？
3: 我喝上那个2天的时候，老师，
0: 嗯，
3: 那我浑身就有劲儿了。
0: 嗯嗯，
3: 那我就能睡那个2到3个小时觉了。
0: 哎呦，好啊。
3: 啊，就是呢，我喝到第5天的时候，老师，
0: 嗯，
3: 我就能睡到5到6小时觉了。
0: 哎呦，那就不错了。

0: 晚上睡眠好了，我白天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啦，刷刷碗啦，擦擦地啦，哎呀，做点饭都可以了。
1: 哎，行啊，你要
0: 啊，
1: 得要动弹动弹啊，
0: 就是
1: 啊，你越是不动弹吧，就越容易胡思乱想、乱寻思。
0: 嗯，对对对对。
1: 哎，一活动开，一干点活吧，也就没那么多心思了。这时间吧，一天过得还挺快。
0: 最起码说，在精神状态好了。
1: 对对对。
0: 那个我那个就以前呢，我都不敢下楼。
1: 嗯。
0: 完了，那我现在都能到楼下去溜溜弯了。
1: 行啊。
0: 啊，就是呢。
1: 这个心态现在啊，在逐渐得到调整，这就挺好。
0: 对。
1: 啊，这个舒心汤啊起作用了，因为舒心汤里边像这个龙骨啊，它能化情志之瘀。你像咱说，咱不就是由于老伴去世了之后遭受打击啊，上火气火嘛，对不？这就属于情志之瘀。完了之后，黄柏呢，它能够通三焦啊，能够帮助我们除心烦。丹参呢，又能化心之瘀，啊，这个北沙参呢，又能化脑之瘀。所以你看，全身的这个瘀给你化开了，可以这么说，这也是咱用的及时。
0: 对，
1: 啊，这事儿发生两年，完了之后咱就用上舒心汤了，及时的把这瘀啊给它清理了，给它化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的症状缓解的也快啊，
0: 对，
1: 挺好。
0: 还有那个风湿关节病啊，
1: 嗯，为啥我知道呢？
0: 我跟老伴那十冬腊月那都得去上菜呀，因为
1: 对呀，
0: 只能卖菜生活啊。十冬腊月多冷吧？
1: 我以前家是农村的啊，你说这个卖菜吧，
0: 哎，跟我家是一样啊，我又标记属于农村嘛，
1: 我有体会啊，以前我有体会，以前那个卖菜啊，它不像现在，说现在都上那个大市场卖，以前呢都在路边卖。自己家种的菜不够，他还得去那个。
0: 对，你还得去上去，那大冬天自己家能存多少菜啊？
1: 对，你去上菜，上菜那个地上是啥样的呢？就是咱东北呀，有那个地窖大棚，
0: 那
1: 里边是槽，那里槽。哎，你在里边来回走挑菜，完了之后呢，一走一身汗，哎，等出来这地窖外边就冷，一身汗就容易凉着，就容易落病。
0: 又冷又累的呢，又潮。
1: 哎，对了。所以时间一长，你看就是落病了。主要是哪儿疼？
0: 我跟你讲，我那个腿疼啊。
1: 嗯。
0: 那是手疼，我这手指都变形了。
1: 嗯，哎呦，手指小关节变形了。
0: 我感觉我老伴
1: 又
0: 去世以后，我自己还干了一年呢。
1: 啊，那没办法。
0: 啊，就是所以就累的也是，手指都变形了，干啥都那个不好使啊。啊，你后来你别说是卖菜了，你就在家里做饭那都成问题了。
1: 早上起来这手僵硬不？沉僵不？
0: 沉僵，早上起来就是沉僵，不能动弹。
1: 嗯，
0: 就手不敢回弯了，这手指不变形了。
1: 那就不用查了。你说有的时候还得到医院去查呢，查查细反应蛋白呀，查的
0: 是
1: CCP 啊，那都不用了，直接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就是着凉了，累了着凉了。
0: 对。
1: 完我这块呢，能帮的我就帮你。咱们这个舒心汤喝着挺好的，继续喝。这个化瘀啊，它对于我们关节经络当中的瘀也有作用，把这些瘀都散开了，哎，这关节啊，它这个气血经络通了，它就不那么麻木，不那么疼了。再一个，就是咱说的这个绳医生筋骨通啊，你拿回去之后啊，你哪个关节疼，你就往哪喷一喷。你尤其你说我这手疼啊，咱就给他手背儿啊，手指。喷一喷，喷完了之后，两个手食指相插，就这么交叉搓一搓，这一搓它不就热乎了吗？一热乎啊，它就促进了我们这个穴位的吸收。
0: 所以这次秦老师千万给我报上名，
1: 报上名
0: 啊，那还是免费的，因为这次嘛
1: 是免费啊，而且呢，不光说咱这个筋骨通啊，给你免费，直接邮寄都免费，你就一分钱不用花。
0: 就是啊，太划算了。
1: 哎，你就等着就行了啊。
0: 对我来说这太省钱又划算。
1: 行啊，咱们这个筋骨通啊，这是属于老方子了，放心大胆的去用吧，而且它不刺激皮肤啊，它不是喷上之后刺挠我痒啊，没有那种情况啊。你喷上之后啊，凉滋滋的，慢慢的，哎，这个关节啊就热乎了。哎，完了之后，这个血脉就循环开了。外用它也化瘀，啊，化瘀通经络，里边的麝香啊，那都是好药材。我这块跟学员说，
0: 我相信了，我要用上这个，肯定效果更好，恢复的更好了。
1: 没问题，放心吧。给你报上名，
0: 给我报上名啊，别给我落下。

0: 好，放心吧，放心吧。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哎呦，客气了。好嘞，好，再见。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是，我是江苏徐州。我叫刘茂华。今年72岁了。对，我听你的讲座好像有一段时间了，感觉到很好。我有几件事想求老师帮忙，帮我解决一下。
0: 没问题呀。
3: 我呢，听你最近讲的这个筋骨痛，我感觉到非常对我的症，我想报个名。我把我的情况说给你听听。
0: 行，哪儿不舒服啊？
3: 我的髋关节。一到冬天经常疼，一个左大腿，一受凉就疼，左膝盖他的那个，他一受凉，他就是好像是一条线他那个疼，从去年到今年呢，比以上疼的重，也许跟年龄大的关系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各个方面都在退化呢，特别是今年的冬天疼的有点严重了，对，所以我确实。讲这个筋骨痛，我感觉着我用这个可以，所以我还决定不了，我咨询一下这个我能不能用，能用呢，你给我报个名。
0: 行，首先能不能用啊？这个得看咱身上的病，我问几个问题，就咱们这个髋关节啊，膝盖呀、受过伤没？外伤？
3: 没有，小时候应该是受过凉、受过寒啥的。
0: 有寒凉是吧？
3: 对，
0: 那你这个髋关节这个疼痛，它是固定在那一个位置疼啊，还是整个这一片都疼？
3: 整个都有一点，都有一点，咱们大腿疼痛的很。
0: 那你能确定这是大腿根疼不疼？
3: 大腿根也疼，那胯骨那个地方它也疼。
0: 那我再问问你后腰这疼不疼？
3: 后腰应该是两个腰窝疼，两个腰窝它是隐隐约约的疼。我感觉到那可能是肾的位置，我的肾也是非常的不好。对
0: 啊，
3: 我的肾，我再给杨老师，你听，我再给你说说。我的肾，你要到医院里头查，肾功能它没问题，但是它就是不舒服。但是呢，我还有什么东西呢？小便。你就是解过小便以后，从厕所站起来到没到厕所门口，哎呦，小便好像没解了。你再蹲下去，它还有，但是减不多了。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在这个下半夜12点半以前没问题，12点半以后，哎呦，它根本上都要解一次这小便。还就是4-5次，每一天都是这样的。我感觉这个也非常麻烦。
0: 肾脏的 B 超做过了吗？
3: 肾脏的 B 超也做过，两个肾也胆大，但从外表上观察没有问题。
0: 像血尿常规，什么蛋白尿啊、尿素氮呐、肌酐呐，这些都查了，没啥事儿，是吧？
3: 都查了，对。
0: 好嘞，就是通过刚才咱这些检查，排除了咱们肾炎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刚才说的尿不干净？这叫尿不尽，尿尿的次数比较多，这叫尿频啊，有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前列腺炎，前列腺不好，它归谁管？归肾管。所以你刚才所谈到的，从西医来说查不出来，因为指标是正常的，但是临床表现就已经证实了咱是肾不好。但是它属于肾阳虚还是肾阴虚呢？还得分析。
3: 我再跟你说一下，我打断一下，姚老师。我在俺这个小诊所里头跟我说是肾阳虚，我到冬天。经常的怕冷到晚上，我要是晚吃饭或者是晚睡午觉，那就是跑被窝坐着开着电热毯他这个非常怕冷。
0: 你这不就对上号了吗？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肾阳不足。
3: 他叫我吃金匮肾气丸，吃了2个月也没吃好。
0: 我跟你这么说，为什么治不好哈？因为啥呢？你这个肾阳虚要是时间长了，它就有瘀了。你这个瘀排不出去，一是药进不去，你之前你光吃这个补肾阳的药了，你没化瘀啊，你没通瘀啊， 所以说呢它就效果不行啊。时间长的话，这个病时间长淤的越来越多了，都淤到肾里边了，到时候肾的指标就上来了，到那个时候就是肾炎，完了慢慢就容易出现什么尿毒症啊，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了，所以还得注意。
3: 我还有一个问题，杨老师，我是30多年的一个高血压
0: 啊，
3: 我吃那个顺心汤，今天是我好像是第8天了吧？
0: 怎么样？
3: 我感觉到这个有效了，这个
0: 有
3: 效
0: 了，
3: 对，我这个今年我到一到冬天我都得吃3种药，放一起，不然的话它降不下来，他感觉那个降压药劲小了，夏天还好还好降，直接就到冬天。我自从喝了这个舒心汤。我感觉到这个有些这个降低了，我感觉至少要降低到5个毫米汞柱，
0: 是吧？
3: 我以前都是到冬天基本上都是降，只能降到150，就再不好往下降了。那和顺心汤以前，要哪一天要忘了他吃一次药，都能升到160-170。这个马上我就感觉到晕，你感觉到晕回来，我想到高血压药，可能药没吃够。对，我觉得这个舒心汤我感觉到有效果了，我想还要继续吃下去。
0: 对，不光说继续吃下去，我还得给你配个药啊，给你配个药。就是舒心汤为啥说能管你身体这病啊？因为它能化瘀，能化瘀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净化血液。你说高血压怎么产生的？你都30多年。

0: 我两天啊，对，145，我看到好像又降到5个毫米汞柱了。
1: 那么就挺好嘛。所以这个舒心汤啊，还得继续吃。另外一个，你在吃舒心汤的时候啊，你这回呢，你把这个肉桂丸给它配上。
0: 肉桂丸。
1: 哎，对，肉桂丸，你这回你看看，你配上肉桂丸，你再用着舒心汤去往下送，那这个效果就上来了。
0: 哦、
1: 你之前你光吃这个补肾阳的药了，你没化瘀啊，你没通瘀啊，所以说呢，它这效果不行啊。而且你现在用了几天，身体的瘀啊已经开始往外清除一部分了，所以这个时候再把肉桂丸一吃上，啊，身上的阳气补上来，手脚就热乎了。那么后腰也就不那么疼了，你包括咱们说膝盖呀、胯骨轴子呀，就咱说胯骨这儿啊，哎，它慢慢的也就不那么疼了，都热乎了，血液就循环开了。筋骨通拿过来之后再一喷，给它喷上。
0: 好的，
1: 哎，这样好的就更快了。
0: 你给我报个名，杨老师，这个筋骨通。
1: 没问题，没问题，啊，没问题。对于咱们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像咱们就肾腧穴就在后腰。啊，就是你说那个有点疼的那个腰窝啊，给它喷一喷，喷完了之后揉一揉，揉一揉，敲打敲打，这个肾腧穴既管着肾了，又管着咱们前列腺增生了，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哎，自己用手啊揉一揉，按一按，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你外用这个筋骨通，它就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啊，化瘀止疼活血的效果，你再加上内服咱们这个舒心汤。净化我们身体里的这个瘀啊，化了，把堵啊给它疏通开，这咱这病不就好的快了吗？对不？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嗯、
1: 我给你报名。
0: 好
1: 啊，
0: 谢谢你，杨老师。
1: 哎，没问题。嗯、今天是筋骨通，咱最后一天，我给你争取个名额。
0: 谢谢啊，杨老师。好，再见、啊。
1: 哎，客气了，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邵青。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邯郸市将一品一播模式与工业品销售相融合，传统产业闯出新赛道，本台金曲推出六集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首篇看主播如何给卡车上链接，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2: 共享景播文旅优品活动在沧州吴桥举办，多国主播推荐好景好物，助力河北文旅品牌走向国际舞台。
1: 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出台新区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我省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筑牢未来之城幸福根基。
2: 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动，
1: 财政部下达458亿元支持各地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2: 国内汽油柴油价格今晚上调，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
1: 美伊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邯郸市立足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将一品一播模式与工业品销售深度融合，把生产车间变成云展厅，闯出一条工业品触网的新路子。今年一季度，邯郸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8.9%，居全省第一。本台今天起推出六集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首篇来看主播如何给卡车上链接，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3: 高速费节省了，燃料成本又低了，但平台给的运费是一样的，用我的车型成本更低。
1: 邯郸博昂汽车销售经理武然然被全国卡友叫做然姐，在线下卖了10年卡车的她，如今通过手机把河北造汽车

0: 卖到全国。
1: 平时直播呀，就大家都觉得稀奇嘛，女同志讲大卡车，而且讲的这么专业，所以大家也都愿意过来听。
0: 别看现在直播间里人气很旺，最初可不是这样。几年前，作为销售员的武然然每天奔波在停车场和加油站之间推销他们生产的挂车，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怎么破局？近两年，邯郸在全市推广工业品直播，推动传统工业企业从线下地推向云端营销转型。武然然也想通过直播寻求突破，可开局并不理想。
1: 一刚开播，直播间里面确实没人，然后一看没人，突然就变得不自信了。有时候就是一两个人，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讲，怎么样去控场。
0: 开局遇冷，并没有打倒这位不服输的卡车圈女将。一边是自己起早熬夜刷视频学经验，另一边积极参加邯郸市在各县举办的培训班，跟着从杭州等地请来的培训师一步步学习直播流程和运营技巧。邯郸市成安县副县长李晓东：
2: 除了基础的直播知识的讲解，那么我们还有进阶班、精英班，实现这个主播从一开始的一个菜鸟式的培训，到后期一个专业的主播进阶式的一个培养。
0: 邯郸博昂汽车销售经理武然然：
1: 看别人节奏是怎么把控的，包括那种感觉慢慢去学。后来直播了一段时间，一个月的时候，直播间里面就一下子就上到了50人，就感觉坚持这么长时间，终于看到点一点小小的这个成果了。
0: 经过不懈努力，武然然的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但流量如何变销量，他线下销售积累的专业经验派上了用场。如今在直播间，卡友询问绿通高速费减免政策，他马上拿出计算器精准测算。粉丝纠结车型的选择，他根据客户运营的需求定制最佳购车方案。用武然然的话来说，就是要让卡友每公里都多挣钱。
1: 我们就是讲实实在在的运营，帮客户算清每一笔账，甚至我会精准测算到每一公里的运营成本，每一公里他可以挣多少钱。因为卡我们买这款车，它是要养家糊口的，所以这就是直播间，就是跟大家解决客户的痛点。
0: 武然然的专业和贴心，通过网络打动了屏幕那头越来越多的客户，全国各地的卡友开始找他订车，产品远销云南、新疆等地。
1: 以前我就在公司，像2024年吧，销售就100多台。2025年直播以后，我销售了400台，包括自己的收入也是翻倍的一个增长吧。
0: 直播打通的线上渠道，也快速汇总了全国卡友的需求建议，成为企业对接市场、完善产品的直通车。邯郸博昂汽车技术中心主任杨岭腾：
3: 销售一下播，会把这客户反馈的问题给技术部，比如说这个。一个账箱啊，或者变量下胎呀，会把所有产品进行升级。
0: 现在博昂然姐已经成为拥有17万垂直领域粉丝的特色 IP， 武然然也变身培训讲师，帮助更多新手主播跟上工业品直播的节奏。邯郸博昂汽车销售宋龙：
2: 然姐会教我们去怎么样去搭建这个背景拍摄的一些这个视频，也会让我们去怎么样去拍摄这个角度更好。有这个有经验的带着你去直播播客的话，还是感觉挺好。
0: 邯郸博昂汽车总经理侯鸿飞：
4: 去年一年销售1400多台，今年我预计要比去年要更好。截止到目前，已经销售600多台了。
0: 从传统销售到数字主播，从屡屡碰壁到逆袭出圈，武然然的成长之路是邯郸传统制造企业转型的缩影。截至目前，邯郸已有598家工业企业、2986种工业产品上线直播销售。去年2025年，全市11个省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197亿元，同比增长43.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7.9%。
5: 5月6日，共享景播文旅优品专场直播活动在沧州吴桥杂技欢乐城举办，多个国家的主播推荐京津冀好景好物，助力河北文旅品牌走向国际舞台。
6: 活动特别邀请了来自塞尔维亚、法国、爱尔兰、美国等国的知名博主，以边走边播 NPC 互动形式展示园区多元业态，向全世界传递河北文旅魅力。
7: 现在我在沧州吴桥这边的杂技有几千的历史，包括你们不仅可以看得到杂技，里面也可以吃地道的特别好吃的火锅鸡。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地方，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和你的朋友，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他们有很多，比如剧院里有很多歌手，有趣的东西，孩子们也可以去这里玩，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6: 活动现场，携程网、北京文创板两家企业组建制播团队，集中推介河北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尤其是将中国杂技之乡吴桥的独特魅力展示给广大观众。活动线上线下销售吴桥杂技欢乐城、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区门票及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游船票，同时推出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以及跟团游、包车游等优质文旅产品。
9: 像北京的圆明园、邯郸的挖皇宫、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而且联合到一起的话，价格也就比较便宜了。
6: 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全国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今年5月1号正式开业。景区拥有5个大型剧场、5个主题广场、6个主题街区、1个游乐区，以中华传统神话故事、谚语、经典小说等元素为依托，打造融合杂技、魔术、舞蹈、戏剧等演艺项目，让观众从看杂技升级到玩杂技、沉浸式体验杂技。
10: 各个项目呀、表演呐，特别得到大家的喜欢。我觉得，如果让我给景区打分的话，我能给他100分。
6: 据了解，共享景播文旅优品专场直播系列活动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先后走进唐山、张家口、秦皇岛、邯郸等城市，旨在实现线上线下消费场景互通、流量资源共享，以更优质的服务、更丰富的产品、更开放的姿态，助力河北文旅品牌走向国际舞台。
11: 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出台新区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我省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筑牢未来之城幸福根基。在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京雄社保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谢女士办理打印参保证明业务，轻轻一刷，一键办理，雄安一卡通让原本需要往返两地的业务在现场几分钟就办结了。北京石京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谢凯迪：
12: 现在有了这张一卡通挺方便的，像我在京雄两地办理社保、看病买药、就业图书、坐公交地铁都能用。
11: 自2022年雄安新区获批全国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试点以来，新区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截至目前，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发卡数量已突破82万张，累计使用超600万次。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社保处负责人刘宇恒：
13: 未来我们还将推动雄安一卡通增加京雄快线出行功能，持续开展优惠享不停系列惠民活动，让一卡通更好融入疏解人员和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11: 推动社保服务再升级，今年4月，京津冀3地人社部门共同签署新一轮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协同合作协议，在15个方面达成深度合作。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威：
14: 北京的社会保险全部经办业务将于年内在雄安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
11: 城市因人才而兴，产业因人才而旺。去年12月，雄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成功获批人社部重点联系产业园，助力新区形成人才、毕业生和劳动力3个市场全面贯通、协同高效的大人才市场。雄安人才集团产业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刘新宇：
15: 今年以来，我们已举办26场招聘会，提供岗位超4200个，达成就业意向2500余人，我们将推动精准招商和现代化运营工作，持续打造月月有活动、周周有直播的就业服务新常态。
11: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0届10次全会精神，省人社厅将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精准出台社保、薪酬等20条专项支持政策，全力支持新区人才引进、就业创业、社保衔接等重点工作。省人社厅规划财务处3级调研员张东坡：
16: 紧扣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这一当前要务，我们将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织密基层人社服务网络，同时开放省级数据权限， 不断提升雄安新区人社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压紧压实责任，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省税务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专题读书班深学细悟，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根基，明确工作方向，紧扣税收主责主业，扎实开展开票经济涉税问题集中整治，严厉打击虚开发票等涉税违法行为，持续优化纳税服务，落实落细税费政策，以规范执法维护税收公平，以优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石洪恩：
2: 我们深刻领会学习教育的总体要求，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职责使命，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紧盯涉税风险整治，优化纳税服务等重点工作，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严格规范税收秩序，用心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以扎实的工作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
1: 省供销社紧扣学习教育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工作，坚持为农服务初心，把学习成果融入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深化综合改革、助力乡村振兴实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荣国：
3: 依托供销社优势，创新土地托管模式，规范实施试点项目，不断壮大服务主体，扎实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提质增效。今年开展社会化服务200多万亩次，持续扩面提质，强化全程服务，做强龙头主体，以更高水平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切实服务乡村振兴。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天，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示范招聘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本届招聘活动采取线下启动、示范引领、线上为主、持续服务的方式，于今年5月至10月持续开展。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累计释放优质岗位超1.3万个。同时，退役军人服务 APP 及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开设的线上招聘专区同步启动。
0: 日前，第四期疏解服务新联新港湾接待开放日活动在雄安商务服务中心举行。疏解服务新联新港湾是雄安新区综合服务中心创新推出的疏解服务阵地。据统计，疏解服务新联新港湾自去年底试运行以来，已服务50余家疏解单位，解决疏解对象诉求200余项。
1: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聚焦共享制造、研发制造服务全方位能力共享，推进共享工厂数字化改造升级。共享制造是推动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我省已实现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全覆盖。
0: 改变传统方式，研发智能系统，完成高铁焊缝打磨。劳动者之歌专栏带您认识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中车唐山公司车体事业部加工中心操作工常家宝。
6: 在中车唐山公司高铁车体生产中，侧墙焊缝打磨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安全。传统手工打磨不仅费时费力，打磨效果参差不齐，品质难以保持稳定。常家宝带领团队持续攻关，量身研发自动化焊缝打磨系统，给高铁车体打磨换上了智能新装备。
7: 我们手工打磨的一致性它会稍差一些，它有分段的，断断续续的。我们自动打磨的一致性是比较高的。再有一个是从效率方面，我们原来的这个手工打磨呢需要2个人打磨4个小时大概。我们现在的自动打磨呢只需要打磨1.5个小时一片侧墙就可以完成。

0: 效率提升、质量提档的背后，是1300余次的反复试验和一次次推倒重来的磨合。自动化打磨研发看似简单，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打磨作业产生的铝屑、铝粉会干扰激光扫描的精度，成了制约项目推进的卡脖子难题。上百次的试验失败，常家宝没有放弃，反复排查症结、调试优化，最终靠一个小巧实用的简易装置啃下这块硬骨头。
1: 然后这块呢，加装了一个吹扫装置，对焊缝扫描之前有一个清理，把对它产生影响的一些铝屑呀、铝粉呀、打磨过程中造成的一些干扰物全部吹扫掉，解决了我们生产现场中的一个大问题。
0: 这套自动化打磨系统投用后，动车组铝合金车体单车生产效率直接提升20%，焊缝打磨一次检验合格率提高了35%。在常家宝心里，技术成长没有捷径。扎根一线这些年，他摸索总结出从做中学、从错中学、从教中学成长三步法，实打实把理论知识融进实操生产里。工作至今，他攻克20余项技术瓶颈，申报2项国家专利，还牵头建成全国首条高精度高速动车组侧墙窗口打磨智能生产线。
2: 起点要比我们高，在工厂里更能快速地去成长，更能快速地适应智能制造时代对我们技术工人的一种需求。同时啊，家宝也比较用功，主动地去找我们生产现场的一些难题进行攻关，解决了很多生产难题，也取得了我们很多工友们的认可。
0: 匠人成长贵在传承，常家宝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全国劳模、中车唐山公司机修钳工首席技师张雪松的悉心帮带教。在张雪松看来，新时代青年工匠底子好、悟性高，更能担起智能制造的发展重担。如今常家宝也接过接力棒，开班授课培育新人，为企业带出40多名青年技术骨干。
1: 能参与到高铁制造当中呢，我内心非常的自豪。未来呢，希望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升级、不断的改造，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坐上更舒适、更高速的高速动车组列车。
3: 一条专线连接万家，全省首条进京公交大厂专一线开通一年来，汇集约50000名跨省通勤群众，大家往返京冀两地更顺畅、更高效。
4: 从我们这个楼下来到门口到车站，也就100米的距离。
5: 凌晨6:20，在北京市朝阳区第三医院工作的张媛媛，走出小区不到5分钟，就登上大厂专一线，通勤路上少了奔波，多了从容。
4: 那时候去北京会非常的麻烦，我得走着2公里到硬公宫那边的公交站，将近50分钟。开了这个专一以后，就特别的方便，1-2公里缩到了100米，一站地就会进北京，20分钟就可以到了。
5: 6:50，张媛媛抵达北京地铁鹿城站，相比以往，单程通勤就节约了近1个小时，省时之外也节省了开支。
4: 以前吧，坐车特别的不方便，偶尔还得我在打车呀、拼车呀，一天来回就得20到30块钱。现在专一只要4.8块，咱再加上优惠券的话，也就3块多钱，一年省下来的话，小2000块钱呢。
5: 从过去慌慌张张赶车，到如今从容不迫上班，张媛媛的通勤经历正是京冀两地群众跨省出行便利化的生动写照。廊坊大厂专一线起于大厂回族自治县孔雀城荣丰园小区，终至北京地铁6号线鹿城站，与地铁无缝接驳。随着跨省公交、定制快巴、城际铁路等多元化进京交通线路陆续完善，北京上班、大厂生活成了越来越多跨省上班族的选择。
4: 自从这个公交车开了以后，我们一些朋友同事都搬到了这边，消费成本降低了不少。
6: 在大厂这边很好，就是吃住行啊都很方便，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北京上班的人来说，时间成本、生活成本都降低了，然后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嘛。
5: 一条专线连接万家，大厂专一线沿途串联大厂16个居民小区，汇集约50000名跨省通勤群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2年来，首都环线高速大厂段、京杭城际铁路大厂段、厂通路潮白河大桥先后建成通车，蒋潭路、观潮路等北通燕郊的断头路全部打通，区域互联互通能力持续增强， 截至目前，大厂已开通六条往返北京的公交线路，两条定制快巴和两条快速通勤专线，让群众往返京冀两地更顺畅高效，让协同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0: 截至目前，廊坊全市十个县市区全部实现基层医疗机构与京津结对共建，38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北京通州区、大兴区及天津武清区、北辰区的34家优质医疗卫生机构完成结对。
3: 邯郸市建立跨部门数据联动机制，整合社保、学历、信用等多维度数据，打通15个部门的49项政务后台数据，通过系统自动对比、智能筛选，精准锁定符合政策条件的人才。目前已实现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职称补贴、人才金卡充值待遇免申即享。
0: 日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在木兰围场国有林场五道沟分场成功自然繁育，雏鸟顺利破壳。黑鹳属全球易危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3: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0: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
3: 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强调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
0: 住建部、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印发《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城市建设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治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3: 今天晚上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我国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
3: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记者今天从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至13号，北方地区将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30度以上范围快速扩大。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至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到38度，炎热感升级。
0: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记者今天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
3: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公开信息显示，美国海关从二月二十四号开始征收全球关税，预计持续到7月24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3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

0: 属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说，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八号早些时候说，美军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阿联酋国防部随后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有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七号说，全球能源市场进入波动期，若供应中断持续，国际能源署将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0: 新西兰内政部日前表示，自2027年下半年开始，有意加入新西兰国籍的外国移民需通过相关考试才能入籍。目前，外来移民申请加入新西兰国籍无需考试，只需签署一份文件，声明了解相关权利和义务即可。
1: 体育方面来关注，国际奥委会七号宣布，上海、东京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好，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瑞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我们说到了开元盛世的时候啊，驿站后人陈守义得了黄斑变性，眼看着人呢就要瞎了，最后呢靠着明目25味丸重见了光明。那药里就是君药赛加羚羊角，能打通干眼通道，能让气血呀流到眼睛里边。这事儿啊过了100多年，大唐从开元盛世走到了咸通年间。 今天的故事呢，就发生在凤翔府扶风县渭水边上的一个老粮行里。咱们今天的主角啊，姓卢，叫卢敬之，60岁，是扶风县德顺粮行的老掌柜。这个人呢，在当地里边是出了名的大善人，平时收粮不压价，卖粮啊不缺斤短两，街坊邻居都喊他叫卢老善人。可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呢，在咸通7年的秋天，也是摊上了一个塌天的大祸。咸通7年的夏天，扶风县热得邪乎，太阳晒得地皮呀都直冒烟。卢敬之啊，最先觉出不对劲儿的是什么呢？是渴。您看咱们正常人，天热喝上几瓢水也就够了。可是这个卢敬之呢，某时刚喝完了一瓮水，辰时喉咙里边就跟塞了火炭似的烧得慌。他在粮行里边摆了一个大陶缸，装满井水，一天下来呀，能喝光一缸水，那肚子胀的是圆鼓鼓的，可嗓子眼里边还是干。紧接着呢，就是饿，一顿饭呢，他能吃3个麦饼，一大碗的炖肉。可怪就怪在越吃人越瘦啊。7月初的时候呢，他还能扛着半袋麦子去验货，到了7月底，连账房的算盘都端不住了，脸的两颊塌下去了，颧骨呢凸出来了，胳膊腿瘦的跟那个柴火棍似的，走路啊得扶着柜台，稍微一用力就虚汗直流。卢敬之的儿子叫卢忠，是个孝子，

一看老爹这样，急的是团团转呐，赶紧的请了扶风县里边最有名的李郎中。李郎中来到家里边，给搭了脉，看了舌诊，又问了症状，半天没吭声。卢中啊，急得在那直跺脚啊，说：“李叔啊，我爹这是到底是得的什么病啊？”李郎中呢，叹了一口气，声音沉得像石头，说：“中儿啊，你爹这是消渴症啊。”卢景之听完之后，心里边咯噔一下。扶风县的人都知道，消渴症那个时候叫什么呀？饿不死的绝症，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人越来越瘦，到最后不是烂脚就是瞎眼。这一夜呀，卢景之睁着眼睛到天亮，心里边像压了一块千斤巨石一般。说实话呀，他不怕死，可是他怕瞎。做了30年的粮行，他这辈子最熟的就是粮袋上的字号、秤杆子上的星子、账册上的字迹。这人要是瞎了，看不见妻儿了，看不见粮行了，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呀？可怕什么来什么。没过10天，他眼睛啊就出了问题了。最先出现的呢是眼前总飘着小黑点儿，像一群蚊子在飞，挥之不去，赶之不散呐。看账册上的字儿，字迹呢被黑点儿啊遮的是断断续续，根本就认不清，情况越来越糟。小黑点儿变成了大黑团儿，像一团团的黑雾，终日的就照在眼巴前儿，眼睛干涩的呀，就像被砂纸给打磨过一样，又胀又疼，有的时候疼的他是半夜睡不着。更可怕的是啊，看东西开始变形了，直直的门框在他眼里边呢变成弯的了，方方正正的石桌变成了歪歪扭扭的破木板子。卢中啊又把李郎中请来了，李郎中呢翻开了卢敬之的眼睑，用脚油灯一照啊，脸色呢瞬间就变了，然后说：“坏了，中儿，你爹这是消渴症伤了眼呢。”卢中急得都快哭了，说：“李叔啊，怎么就伤了眼了呢？还能治吗？”李郎中摇了摇头，掰开了卢敬之的手，指着他的指甲说：“说中儿，你看啊，你爹的这个手指甲发干，这个是肝血不足，眼白上全是红血丝缠着眼角，这是肝脉淤堵了。人身上有一条路叫肝眼通道，肝开窍于目，肝生血，血养目，就像咱们渭水的水渠连着田里的庄稼，肝是水源，眼是庄稼，肝眼通道呢就是水渠。消渴症啊，说白了就是身体里边这水啊被烧干了，肾阴耗光，肝火就旺，肝火一烧呢，就把肝眼通道这条水渠啊给烧堵了。先是水渠壁干裂，然后呢淤泥堆积，最后彻底堵死。水渠一堵，水源的血就流不到庄稼那里呀。那么从人的身体而言呢，你肝眼通道一堵，它这个肝血自然也就流不到眼睛那里边。你想眼睛得不到滋养，里边这些个组织啊，整个眼睛啊就会慢慢的萎缩了，眼底的血脉呢就会坏死。刚开始可能就觉得眼前有小飞蚊，模糊，再紧接着呢就是变形黑影，最后当这个水渠彻底堵死了，人这眼呐也就瞎了，再无药可救了。卢景之啊在旁边躺着也听着呢，

他听的是浑身发抖，就哆哆嗦嗦地问：“说李郎中啊，我这眼睛还有救吗？”李郎中呢，沉默了半天，才缓缓地开口：“说您这已经是重症晚期了，鬼区快堵死了。要想活命、保眼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找到百年前陈守义用过的那味药，明目二十为丸。”卢中就赶紧问呢，他说：“李叔啊，那药在哪儿啊？我给我爹去找，我马上我就去找。”李郎中呢，叹了口气：“难呐，这个药是草原猛医的传世古方，最核心的一味君药是赛加羚羊角，这东西啊，比黄金珠宝还珍贵，想求到比登天还难呐。”听到赛加羚羊角这五个字，卢敬之心里咯噔一下，因为他小的时候听老一族啊说过，这东西是明目圣药，可到底有多珍贵、多稀缺，他不知道。李郎中呢，喝了一口茶，给父子啊讲了赛加羚羊角的来历。他说：“赛加羚羊啊，不是咱们关中平原的普通羚羊，栖息于内蒙边境的荒漠、中亚荒漠、戈壁与干旱草原的地带。那些地方啊，昼夜温差极大，冬季严寒干燥，羚羊饮荒原净水，食戈壁草木，在严酷的环境当中生长，造就了羚羊角质地坚实、品质上乘的特点。说这东西生性比兔子还机敏，比狐狸还狡猾，行踪隐秘，普通人呐，根本就见不到啊。更重要的是，赛加羚羊是不能猎杀的，只能等它自然的老去，这犄角自行脱落才能入药。因为猎杀得来的角火气重，药力不纯，根本不能打通肝眼通道。只有自然脱落的角，吸了十年的冰雪寒气，聚了十年的天地灵气，才是真正的圣物啊。李郎中说到这儿顿了顿，紧接着又说：“这赛加羚羊角有个独一无二的特征，叫通天眼。角的下半部呢有个骨塞，取出来之后呢，角里有细孔，直通顶端，阳光一照，能从这头看到那头。这通天眼呢，就是它能打通肝眼通道的关键。从中医上说，赛加羚羊角味咸，性寒，归肝经，是天生的清肝通脉的圣手。它的药力呢，就像一把精准的疏通铲子，又像是一股清凉的冰雪泉，既能把肝眼通道里的淤泥燥热铲干净，又能顺着通道把清凉的药力和气血呀，源源不断地送到眼睛里边。焦渴引起的糖尿病眼病，病根啊，就是肝眼通道被肝火淤血给淤堵住了。普通的药呢，顶多能润润眼，根本冲不开堵死的通道。只有赛加羚羊角，就凭着这股子凉寒劲儿，硬生生的冲开淤堵，把肝眼通道呢彻底的打通，让肝血重新的滋养眼睛，眼底的血管呢才能重新的活过来。李忠听到这儿啊，眼睛呢发亮了，说：“李叔啊，那这赛加羚羊角到哪儿去找啊？”李郎中呢摇了摇头，语气沉重，依然说了三个字儿：“难，难，难呐！”第一，数量少，这赛加羚羊本来就少，十年才脱落一次角，一个草原部落三年能捡到一只完整的，
就算烧了高香吧。第二呢，它属于是贡品，大唐盛世的时候，再加羚羊角是顶级的贡品，只有皇宫御药房才有少量的珍藏，贡品断了，这东西就更少见了。草原部落呢，都把它当镇族之宝，轻易的是不肯动用的。第三呢，明目二十味丸不是随便就能炼成的。这丸药啊，以赛迦羚羊为君药，还要搭配24味珍稀的药材，珍珠、麝香、牛黄、石决明、人参、枸杞子，缺一不可呀。这些药材配伍极其的严格，差一分火候，差一味药材，都炼不出真正的药效。百年之前，陈守义是遇上了圣医，才求得药丸。如今呢，咱们要想找到这个药，除非亲自去到西域的草原，拜见蒙医圣手，诚心求药，或许啊，还有一线生机。卢中看着躺在床上眼神浑浊的父亲，他心里一横，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床前，说，爹，您等着，儿子这就去西域，就算是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儿也一定要把明目二十味丸找回来救您的眼睛。卢敬之听完之后啊，老泪纵横，想伸手摸一摸儿子的头，可是这个时候他却连方向都辨不清啊，只能是抓住卢中的胳膊，哽咽着说，儿啊，西域路远，戈壁荒漠，盗匪横行，你此行一去，定要保重啊。第二天一早呢，卢中凑足了盘缠，备好了马匹、弯刀、干粮和水，告别了父亲和母亲，骑着马朝着西方绝尘而去。出了扶风，过了长安，再往西呀，就是陇右，出了玉门关，就是

四五十度啊。脚下的靴子磨破了一双又一双，脚底板子走的全是血泡，走一步疼得钻心呢。夜晚呢，寒风刺骨，气温骤降到零下，霜雪落满了炉中的尖头，他只能是蜷缩在沙坑里边，靠着马匹的体温去取暖。有的时候这一夜下来，眉毛胡子上全是白霜，冻得他直打哆嗦。最危险的是马匪和沙尘暴。有那么一天呢，他正在戈壁滩上赶路，突然天空当中传来了一阵轰隆隆的巨响，紧接着黄沙漫天，遮天蔽日，狂风呼啸着卷着沙石朝他扑来，炉中啊瞬间的就被黄沙给淹没了。他赶紧的趴在地上，双手抱着头，把马牵到身边，死死的抓住那个马缰绳。沙尘暴刮了整整的一天一夜，炉中被黄沙埋了半截，嘴里边、鼻子里边、耳朵里边全是沙，他差点啊窒息，就是没气儿了，好几次都以为自己啊马上就要死了。沙尘暴过后，炉中的马匹丢了，干粮和水啊也都被卷走了。脚上的伤口呢也发炎了，红肿流脓，疼得他走一步就像抬在了刀尖上。他拖着受伤的身体在戈壁滩上漫无目的的走着，渴得喉咙冒烟，饿得天旋地转，眼前呢开始出现了幻觉。他好像看到他父亲呢在向他招手，就在他快要撑不住倒在戈壁滩上准备放弃自己的时候，远处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炉中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抬起了头，他看到了一群呢穿着草原服饰的牧民骑着马朝他赶来，为首的是一个中年汉子，看到炉中这副模样，赶紧跳下马来扶起他，用生硬的汉话问，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炉中呢虚弱地说，我是大唐府封人，叫炉中，我要去西域草原找蟒衣圣手，求明目25味丸救我爹的眼睛。中年汉子听了眼神一动，明目25味丸，赛迦羚羊角。炉中点了点头就晕了过去。等炉中再次醒来的时候啊，他发现自己呢躺在一个温暖的蒙古包里边，伤口已经被处理好了，敷着草药，疼痛减轻了不少。旁边啊坐着一位年过80的老蒙医，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可是眼神呢却格外的清亮。中年汉子站在旁边对炉中说，这是我们部落的圣医，也是百年前那位救助了陈守义的圣医的嫡传弟子，你能活下来是你的福气。炉中赶紧的从床上啊坐起来，就想要下跪，却被呢老蒙医给拦住了。老蒙医啊摆了摆手问，听说你要找寻明目20味丸救你阿爹的墓籍？炉中呢点了点头，把父亲的病情、自己一路的艰辛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说到马匪，说到沙尘暴，说到自己差点死在戈壁滩上。炉中啊泣不成声啊。老蒙医呢静静的聆听着，等炉中说完之后，他才缓缓的开口说，我知道你爹的病，消渴目疾，病根在干眼通道堵塞，视神经。

萎缩，眼底的血脉坏死，唯有明目二十尾丸能救他，但这个药不能轻易给你。卢中急了，说老圣医啊，我求求您了，只要是能救我爹，您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老猛医呢，指了指蒙古包外的草原，我们部落的赛迦羚羊角是供奉在圣坛上镇族之宝，你想要得到它，你必须要通过两个考验。第一，守在圣坛前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动不语，诚心祈福，这是考验你的孝心，心不诚，药不灵。第二，亲手参与炼制明目二十味丸，体会这杯药的珍贵。你要知道，这丸药每一颗都凝聚着我们几代人的心血。卢中啊，按照老猛医的要求，坐在圣坛前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动不语。圣坛上供奉着一只通体透亮、色如琥珀的赛迦羚羊角，阳光透过蒙古包的窗户，照在羚羊角上边，折射出了非常耀眼的光芒。羚羊角的下半部有一个骨塞，取出之后呢，能看到里边的细孔，直通顶端，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通天眼。卢中坐在圣坛前，脑海里边全是父亲的样子，父亲浑浊的眼睛，父亲哽咽的声音，还有父亲骨瘦如柴的身躯。他咬紧了牙关，任凭肚子饿得咕咕叫，任凭喉咙啊干得冒烟，任凭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始终一动不动。

里边摆满了各种的草药，散发着淡淡的药香。老猛一从圣坛上取下那只赛迦羚羊角，小心翼翼地用特制的刀具把羚羊角呢切成极细的粉末，说你看好了啊，赛迦羚羊角是君药，是这丸药的灵魂，每一颗药里边都凝聚着羚羊角10年的药力。接下来呢，加入24味辅药，珍珠粉、平肝明目、石决明、清肝泻火、人参补气养阴、枸杞滋补肝肾。老猛一边说着，一边把这些药材按照严格的比例一一的加入药炉当中。这些个药材呀，都是我们部落的牧民们翻山越岭采回来的珍稀药材，每一味都来之不易。炼丹的过程极其的繁琐，要控制火候，文武火得交替着来。炉中啊，就在旁边帮忙烧火搅拌，一刻也不敢松懈。7天7夜之后，一股浓郁的药香弥漫着整个的炼丹房。瓷瓶里边躺着颗颗圆润饱满、乌黑发亮的丸药，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明目25味丸。老猛一啊，把瓷瓶呢递给了炉中，又拿出一小包赛迦羚羊角的粉末，就对他说：“这丸药啊，每天早晚的用温水给你爹送服，这羚羊角粉末呢，每天早晚用温水调服一勺，能增强药力，更快的打通肝眼通道。记住啊，这药的神奇之处不在于表面润眼，而在于打通肝眼通道。你爹的消渴目疾是因为肝肾阴虚，肝火旺盛，把肝眼通道这条水渠堵死了。赛迦羚羊角的药力就像一股清凉的冰雪泉，先冲进水渠，把里边的燥热淤泥冲干净，打通堵塞的地方。然后呢，24味辅药的药力跟着羚羊角的药力顺着水渠源源不断地流到眼睛里边。珍珠、石决明修补眼底的血管，人参、枸杞补充了肝血和肾阴。这样啊，肝眼通道通了，肝血呢能流到眼睛里边了，萎缩的视神经啊就能得到滋养，眼底的血管呢就能重新的活过来。炉中双手接过瓷瓶和羚羊角粉末，如同接过千斤重担，对着老猛一连磕响头，泣不成声。老圣医呀，大恩大德，炉中没齿难忘。老猛一呢摆了摆手说，你快回去吧，赶紧给你爹服药，别耽误了病情。炉中这边啊不敢耽搁，告别了老猛一和牧民们，骑着牧民送给他的快马日夜兼程，踏上了归途。历经千辛万苦，炉中啊终于回到了抚峰县。此时呢，距离他离开已经过去了整整5个月的时间了。他回到家的时候，卢静之已经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卢静之的眼睛已经近乎完全失明，眼前一片漆黑，连光线都感受不到，他水米不进，气息微弱。卢中看到父亲这副模样，心如刀绞，他赶紧跑到床边哽咽着说，爹呀，儿回来了，儿把药给爹找回来了。卢静之听到儿子的声音。

0: 音，眼睛微微地动了动，露出了一丝微弱的光芒，说：“儿啊，药真的找到了吗？”“找到了，爹，药找到了，是明目二十味丸，还有赛加羚羊角粉末。”卢中呢，赶紧就按照老猛医的叮嘱，拿出明目二十味丸，用温水化开，小心翼翼地喂进了卢进之的嘴里，又拿出一个小勺，崴出了一小勺的赛加羚羊角粉末，用温水调服，喂给卢静之。服药后的第一个时辰，卢静之的喉咙不再像以前那么干了，嘴里呢竟然冒出了一丝的津液，他轻轻地咽了口唾沫，脸上的痛苦表情啊减轻了不少。三天之后，奇迹开始出现了。有一天，卢静之早上醒来，突然喊了一声：“亮，有亮光！”卢中呢，赶紧凑过去，说：“爹，您能看见亮光了？”卢静之点了点头：“能看到一点点亮光了，像萤火虫一样。”卢中的眼泪当时刷刷的就流下来了，他知道，他爹的干眼通道啊，这是开始通了。七天之后，卢静之眼前的黑雾渐渐淡去了，他能模糊地看清屋里的桌椅的轮廓，也能够看清啊老伴儿和儿子的身影。半个月之后，药力彻底地渗透全身，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如同一股汹涌的泉水，彻底冲开了卢静之堵塞已久的干眼通道。24味辅药的药力顺着通道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他的眼睛，萎缩的视神经慢慢恢复了生机，眼底坏死的血管重新变得通畅，飞蚊、黑影、模糊、变形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天早上，卢静之缓缓地睁开双眼，眼前的一切清晰地映入眼帘。屋内的八仙桌方方正正，擦得锃亮，墙上的字画字迹清晰，老伴儿坐在床边，头发花白，眉眼分明，正微笑着看着他。儿子站在旁边，眼神里充满了喜悦。三个月之后啊，卢静之的消渴症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他不再喝那么多水了，也不再吃那么多饭，身体渐渐长胖了，精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又能去到粮行里看粮袋上的字号，看秤杆上的星子，看账册上的字迹了。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抚丰县，传遍了凤翔府，甚至传到了长安，人们都在传颂卢静之重见光明的传奇，都在赞叹明目二十味丸的神奇，都在敬畏赛加羚羊角的珍贵与稀缺。后来啊，卢静之在渭水边上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明目二十五味丸，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救消渴目疾于黑暗之中。百年前，陈守义因黄斑变性，靠明目二十味丸重见光明。百年之后，卢静之因糖尿病眼病，靠这味药脱离了黑暗。两段传奇一脉相承，都印证着一个道理：赛加羚羊角是天下第一的明目圣药，它的珍贵在于稀缺，在于独一无二的通天眼，更在于能打通干眼通道的神奇药力。明目二十味丸 是传世的救命良方，它的珍贵在于配伍的严苛，在于药材的稀缺，更在于能救无数眼疾之人于黑暗之中的无上功效。也许啊，您的身边有老人得了糖尿病眼病，被飞蚊、模糊、黑影所困扰，甚至面临失明的危险。也许您自己呢，现在也在为眼睛的健康而担忧。请大家记住这味药，明目二十味丸。请大家记住这味珍贵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它能打通您身上的干眼通道，让肝血滋养眼睛，让您重见光明，重见这个美好的世界。愿这传世的良方，福泽万代，流芳千古。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于

0: 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啊。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严老师啊。今天打的电话呀，想让严老师呢帮我也看看眼病。我想着呢，赶紧找治，最严重了以后再做手术麻烦。
4: 嗯，好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呀？
3: 我今年呢60岁了。因为我妈呀就是您给治好的，我妈今年都85了，这眼睛呢原来不好，但是用上您给开的方子治疗以后呢，现在还真的挺好的。自从他眼睛不好以后呢，开来我这儿的，他呀脾气倔。自从我爸去世以后呢，我就让我妈过来跟我们一块儿生活，他可就是不来这儿。他说啊，自己能生活啊，没问题。最后呢，眼睛出问题了，实在没办法了，才过来的。
4: 老人呢，他就怕拖累儿女啊。这个人老了，生活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眼明心亮，自己能打理自己的生活，这样才会过得轻松愉快。所以呢，很多一些个老人家、老爸爸、老妈妈，自己身体不好了，在儿女面前，他们就乐意啊，报喜不报忧，就是不愿意说给儿女添累赘。
3: 对对对，就是这样。我妈的眼睛呢，动过手术，做个这个白内障手术，后来那个复发了。叫什么后发障，眼底啊也不行的，黄斑干性病变，眼前呢中间呢还看不见东西，都是黑的。
4: 嗯，那是有黄斑裂孔了。这双眼都是这个情况吗？
3: 对，他说呢只能从黑影周边上看，没什么视力。刚来我家的时候呢，他对我家还不太熟悉，在屋子里活动得扶着才行，要不然呢一会儿碰到这儿一会儿撞到那儿。自从去年开始呢，我妈用上了你给开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25元，用上之后呢真是变化太大了，不一样了。一共吃了5个疗程，很多事情呢她自己都能做了，自己呢还能帮着做做家务。我做饭的时候呢，他能帮着摘摘菜啦，自己吃饭夹菜啦，也都可以了，自己上楼下楼都行了。他说自己能看到，慢慢的还可以走路了。
4: 都80多岁了，有一双好眼睛，也得慢慢的走，只要能看清楚就行。起码呀，老母亲她活的心里边有底气了。
3: 对，其实啊，当时吃了4个疗程呢就没问题了。可我看我妈用的效果还这么好，眼病呢也确实重，就想着呢让她多治疗一段时间，就多吃了一段时间。现在呢都好了快半年了，眼睛呢一直都特别好。
4: 就是老人家康复之后到现在已经停药了是不是？
3: 对，都停药。
4: 这停药之后眼睛情况有没有什么波动吗？或者反复吗？
3: 没有波动。现在自个儿下个楼啊什么的，我们也都不用跟着他了。他天天出门到小区里呢转转，上午出去晒晒太阳，下午啊也出去走一圈。
4: 真羡慕您啊，都60岁了还有85岁的老母亲。我现在都能想象到您的老母亲每天在您家里边待着的样子。咱们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他老人家呢就是家里最大的护身符、守护神，所以祝福你们。那今天打您电话还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呢，就是想给自己问问。我最近呢，感觉这个眼睛呢不太好，总觉得这个屋里呢像有雾似的那种感觉。出去啊，怕见太阳光，

0: 特别怕光。前几个月呀、啊，我儿媳妇生孩子，我和我老伴呢就两边啊来回跑，以为是晚上睡不好太累了，当时呢也没往心里去。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厉害了，有时候呢这个眼睛还发涩，特别累。
1: 根据您说的这个症状，第一有点怕光，第二是眼前有雾，有可能是有白内障了。到医院去查了没查？
0: 查了，他说的是白内障初期，还有轻度的玻璃体混浊。林老师 玻璃体混浊是什么症状？
1: 玻璃体混浊就是您看东西眼前有黑影飘来飘去，黑影丝丝缕缕的，有的像毛线头，有的像那个苍蝇蚊子，有的像芝麻绿豆，眼球撞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有这个情况吗？
0: 黑点呢倒是没有，就总感觉这个头发丝啊在这个眼前飘。
1: 对，这也是玻璃体混浊。感觉有多少条啊？
0: 大概有四条五条吧，有时候有、手一摸呢就没有了。
1: 那你这个是轻度的玻璃体混浊啊。
0: 严老师啊，我要是吃我妈用的这个药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哎，有点这个小病大治了，因为您现在是什么呢，白内障的一个初发期合并了玻璃体混浊，而且都是初发期，像这样的情况呢用食疗方就可以。你准备一下笔和纸，记一个方子。
0: 好，你说吧，我记一下。
1: 记不清楚的话一会儿给场外老师拨打电话，再一次跟他们学习。因为我时间有限，下边还有很多朋友，我得接听他们电话，所以我就在这给您说一下，尽量的记、
0: 好好好，
1: 记不住的一会儿拨打场外电话。用这个向日葵、向日葵的葵花是味甘性平，能祛风平肝利湿。用的时候呢，向日葵花单品30克，用水煎，每天一剂，用这个方就行了。或者呢，日常的结合向日葵的那个葵花籽儿啊。炒着吃，就吃瓜子嘛，配合起来，但是别吃太多啊，因为那个胆固醇太高了。尤其是向日葵花煮水喝，一天两剂，一直坚持。为什么说我不给你开药啊？第一呢，你这个病现在用不着；第二呢，现在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0味丸一药难求，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现在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太稀有了，这价比黄金，贵过宝玉，它被称之通天眼。就它能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的病根，其他的任何药都做不到，所以它稀缺嘛，咱们药的生产量就非常少，估计目前这个时候我们很难买到啊。
0: 袁老师啊，我要是能买到的话，想用这药是不是好的更快些啊？
1: 那是肯定的。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0味丸治疗您这轻度的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那就是手到擒来的事儿，两三盒就能解决问题，但是现在这个药不好买呀，您先把方子记着了，先用上啊。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谢谢严老师啊，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我是来感谢您的。
1: 啊，不用客气。
4: 就是我想跟您说，我的眼睛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哦，
4: 我呀特意去做了个复查，做的是眼底荧光造影、还有眼底彩超、都特别好。
1: 啊，
4: 说我这眼底视网膜上那个血管全部都通黑了，都是正常的、也没有水肿了、也不是说原来的那种粗壮了、就是特别正常。
1: 很好啊，这视网膜如果正常的话呀，视细胞感光功能就正常了，您的视力提升幅度呢就很大了。
4: 嗯，对，还真是这样，我这视力原来是0.1，现在都0.6了。
1: 太好了。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58岁。
1: 那怪不得了，年龄不大啊，视力恢复的就会更好更快。
4: 确实是，原来我是左眼堵了，右眼没堵。真没想到，你说这还能视力这么好。我这呀、就是没走弯路，这一发病就听病友介绍，直接都找你了。

0: 直接就吃上猛药，自然七方，明目二十五也完了。
1: 那的确非常幸运啊！现在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四个疗程了。
1: 嗯，好。
0: 另外，尹老师，我还有高血压，现在不光眼睛没问题了，
1: 嗯，
0: 我这心情也好了，不心烦了。
1: 嗯，好。
0: 原来我这手脚就老是燥热，还失眠，还冒汗。
1: 嗯，
0: 现在我这心里也不是说原来那么突突突跳了。
1: 嗯，
0: 他们都说啊，说我是更年期，你说我这儿看那儿看的，到处看，
1: 嗯，
0: 吃了多少药都不见好。这不，
1: 嗯，
0: 自从吃了猛药自养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心也不发热了，这全好了。
1: 我一直跟大家讲嘛，肝开窍于目，肾主通经，为什么我要让咱每个人呢都要调理好心态，即便说这日子过得难，病呢让我们很痛苦，也要啊把心态调理好。因为当一个人这个脾气控制不好的时候，天天呢埋怨呢抱怨呢生气发火啊，怒则伤肝呢，老是抱怨的话，老觉得自己委屈的话，就会觉得肝郁，那么肝郁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眼睛的一个损伤。您的情况其实本身呢是有高血压，高血压的人眼底的血管容易出现硬化，再加上肝眼通道不通之后，血管一堵，您这眼睛就出问题了。刚才听您讲说在医院做的检查主要是眼底，说明当时您的眼底血管这个堵了。现在为什么能通开呀？因为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它内含的君药野生赛加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药材当中呢还有麝香，麝香的走窜能力特别强，通血管的能力特别强。牛黄呢又是清肝毒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呢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一个全面的修复，人参呢又是救逆还阳的，所以说这些呀全都是好药啊，给您呢科学配伍的用上，这眼病啊就好得快。而且呢正如您刚才所说的，没走半路，第一时间咱们就用上了，
0: 嗯，
1: 一发病呢就用上药的话，那好的就更快了
0: 啊。真是这样，我原来就天天的那脾气那就像火上房似的，一点就着，就是有时候自己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可是我现在这眼睛一好，感觉也没有那么大脾气了，家里人也都说，说我早就该吃你的药，还夸尹老师呢，说你这医术特别高明，不管是治眼睛还是调理心脏，现在就整个把我性情都调理啊，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其实还是你自己愿意改变。我这个话呀，说给千千万万的人听，每一天学会感恩，不仅呢感恩我们遇到的顺境，也要感恩我们遇到的逆境。而且人来这一辈子呀，咱们就是来体验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的，不可能都是顺境。
0: 嗯，
1: 也不可能都是逆境，它就跟一个曲线似的，
0: 嗯，
1: 是曲折的。所以说我们就把人生呢别太较真儿了，咱们就当做一段旅程就可以了。
0: 嗯，
1: 凡事呢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就行了。恢复的挺好的。
0: 嗯，
1: 现在这个药减量没有啊？
0: 现在减量了。
1: 减量之后视力有波动吗？
0: 没有，挺好。
1: 哎，行，那就放心停药吧，以后乐乐呵呵的。
0: 啊，好的，那我听您的。
1: 哎，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想得到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定要报名预定吗？
1: 是的，因为现在药太紧缺了，另外呢大家伙现在都想用上，我们这个药是严重的供不应求，想用药啊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预定报名。
4: 好的，我一会打肠胃电话报名预定。我是老患者了，正在用药，效果挺好的，上一次买了一颗疗程，现在已经吃了三盒了。
1: 嗯，
4: 家里还有一盒。
1: 啊，
4: 我不能断药啊。
1: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4: 我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1: 嗯，
4: 这眼病都三四年了。 开始只是看东西模糊有雾，当时也没太在意，但是到了2024年以后就不行了，看东西变形，才去医院检查。医院呢建议打眼针，一针好几千，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打不起。白内障是去年的时候医生建议我做手术，但是我害怕做不好，毕竟是在眼睛上，就没敢做，想着凑合生活。一直到今年实在不行了，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特别是中心视力那块发花，
1: 那是黄斑病变严重了，中心视力就越来越暗了。
4: 是，就像有东西挡着，一见阳光啊还头疼，太阳落山之后呢就看不见了。后来听了尹老师的节目，我可高兴了，觉得这回是有救星了。以前我一直是买眼药滴一滴，还吃过这个杞菊地黄丸，这些
1: 中成药啊，是传统的中成药，也是我们常见的普通的中成药。有作用吗？有，对一些个轻微的眼干呐、眼涩呀、眼疲劳啊有点用。但是您现在是实质性的眼病，既有白内障又有严重的黄斑变性，所以说这些普通的药物啊它是治不好的，必须呢我们要用上特殊的专门治眼的药物。
4: 对对对，当时听尹老师讲的挺好，就打了肠胃电话，肠胃老师说我的眼病太重，必须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才可以，我当时就定了一个疗程。
1: 用上之后眼睛有变化了吗？
4: 用上之后我的排毒反应好像不像别人的眼屎多，我排毒的是小便多汗多，十天之后眼睛慢慢舒服了，也不疼了，看东西清楚了，原来走路啊都不敢大胆走，深一脚浅一脚就害怕摔着，现在走快了没问题，还有眼中的那个黑影啊颜色变浅了变淡了，能看到手机上自己能看清楚了。
1: 非常好啊，您眼前中心处暗影变浅，说明黄斑区在修复。为什么你用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5丸跟其他的药不一样啊？因为它内含的菌药是野生赛迦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赛迦羚羊角呢，咸寒入肝，走窜力极强，像一把天下最锋利的开山斧头，你别的药冲不开的堵点呢，它能冲开，别的药通不了的脉络它能通开，它的使命只有一个，炸开堵死的干眼通道。那刚用上药您就出现了排毒，排毒表现为什么呢？尿多，出汗多，排毒之后干眼通道逐步的就通畅了。另外呢，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会修复你黄斑区的细胞，晶状体的细胞，黄斑区的细胞得到修复之后能正常的感光成像，晶状体的细胞得到修复之后呢能很好的吸收光线，过滤度光，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呢就像晚上家里打开电灯一样亮，非常好。一个疗程见效真的是让人很满意呀。我一直说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5丸虽然它是中成药，但是见效特别快，因为它是专治眼病的好药啊，咱不怕试。您的情况我觉得改善的非常好，但是后期呢一定要用够4个疗程。
4: 好的，那我就再预定3个疗程的药，别让我断药了就行。
1: 你这样每天关注节目，好了，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据媒体报道，打着所谓安全的幌子，欧盟拟议的新版网络安全法将要求众多行业拆除并更换大量中国设备，禁止中国供应商参与其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有媒体5月6号援引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此举将在未来5年内给欧盟带来高达3678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9439亿元的惊人成本。据欧盟中国商会与毕马威联合发布的这份报告，该法案之所以耗资巨大，主要源于必须拆除并更换海量的中国硬件设备，而其余损失则源于资源重新配置、服务中断、就业调整以及法律费用等因素。这份由欧盟委员会在今年1月提出的修订版网络安全法，旨在限制中国设备在18个关键领域的应用，包括探测设备、联网和自动化车辆、电力供应与储存系统、供水系统以及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同时云服务、医疗设备、监控设备、航天服务和半导体也被归类为关键领域。
2: 这个事儿非常值得关注。首先我们讲，欧盟现在有一个网络安全法的修订草案，针对这个草案呢，中国商务部给了我们的评论意见，就是说他这个草案呢，是以网络安全为名引入极具主观随意性的非技术风险因素，在能源、交通等等18个关键的行业将特定国家的供应商全链条的排除掉，说到底针对中国嘛，所以我们给他贴了个标签，这是经贸问题政治化啊，泛安全化的典型做法。那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一个可以谈，愿意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这是一个态度，但是呢也会依法采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权益。至于这个草案呢，很明确的啊，就中方给欧洲的建议，删除关于网络安全关切国家和非技术风险这个规定，就是你要修改掉什么高风险供应商这样的歧视性的认定标准。所以你看啊，针对欧盟这个所谓安全草案，中国方面对这个草案本身我有建议啊，你删除一些东西，然后呢我愿意跟你谈，同时呢我们也做好反制的准备，这可无可挑剔吧，滴水不漏，这是这个事儿啊。然后呢，因为有这个事儿，欧盟中国商会还有毕马威联合发布了一个报告，就说这个草案如果真要执行啊，就欧盟强制执行啊，什么后果？5年内欧盟会有3678亿欧元的损失，累计的经济损失，严重冲击他那18个关键行业的供应链稳定。这还不算中国的报复，就咱不提中国反制，因为中国怎么反制我们不知道。咱就说你那损失是多少，3678亿欧元，就你要付出这个代价，未来5年，就这么个事儿啊。这说起来就可笑了。我们说两句美国啊，美国是向来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啊，所以美国针对中国它会有一系列政策措施，就严防死守啊，小二高墙啊，说到底还是冷战思维吗？2026年4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他们的提案要全面禁止未与美国签署互认协议的国家，主要针对中国啊，这个实验室为美国电子设备提供测试服务，而且为这类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要设置障碍。他们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新版的，今年新版的啊，更是把网络空间明确为大国博弈的一个主要战场，甚至强调进攻性网络行动的合法性。这是美国啊，当然美国知道，如果只是自己针对中国不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就要拉上一众盟友。当然你要拉拢盟友一般是两个办法，一个叫以利诱之，给你好处你跟我走，再有一个呢那就是强迫呗。说到底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现在很清晰，你要总结一下美国的路径，就是一个是我要搞单边霸权，再就是呢要搞集团对抗，我得搞朋友圈针对你啊，我自己上不行，我得拉人啊。另外技术脱钩，说到底要巩固自己的技术霸权。

0: 权，还要搞阵营对抗，目标是中国，欧盟被夹在中间。至于中国的态度也很明晰，就是多边主义，强调规则，在规则范围内去博弈，同时呢对于这个对话协商一直不放弃，这是我们。关键有意思的是欧洲，就是你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这一系列做法吧也不出人意料，这一贯的风格。关键是欧洲是不是和美国一样也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当然有人说欧洲就是这么干的呀，关键是你有这个资格吗？那你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什么竞争对手有这个必要吗？咱们争什么呢？我就记得当年吧，时任驻英大使的刘晓明先生在一个英国的电视节目里就曾经和英国主持人谈这个核技术。那英国主持人当然人家就讲中国如何如何啊，把各种挑剔各种警惕。那刘大使当时就说你跟我谈这个你有人吗？你有钱吗？你有技术吗？你什么都没有，你跟我争什么呀？咱竞争什么？这话虽然不好听啊，很扎心啊，但这确实是实情啊。你说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小院高墙，人家有几样自己认为很重要的技术啊，认为自己领先，是不是咱放在一边啊，毕竟还有，那欧洲有什么？而且实际上一方面中国在欧洲这个相关啊市场占有率并不是很高，另外最关键的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就有依据的能够证明，比如中国产品后门啊，窃取西方的什么信息啊技术啊，对它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啊，没有这样的案例。那我们倒可以说美国有啊，棱镜门、斯诺登啊，另外丹麦和美国合作窃取或者叫监听欧洲一众领导人这个信息，这个情报我们是有的，全世界都知道。所以显然我们说欧洲人吧，就你有病让我吃药嘛，这关公战秦琼，这叫驴唇不对马嘴，你搞错了对象。所以我们真得感慨一句啊，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啊，他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时候，就我的认知就这样，你要让我改变太难了。甚至有的时候这种改变，这种认错意味着我这辈子白过了，我之前选择的道路就是错的了，这我很难接受。人是这样，那么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它体量更大，我们这个惯性更足，你让它改变自己的认知啊，摆脱之前的惯性啊，这难度确实是更大，这也是实话。那欧洲现在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局面啊，一方面你让他承认自己这个路选错了，被美国人给忽悠了。是啊，时至今日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就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这个威胁也是赤裸裸的，人家是真想要格陵兰啊，俄乌战争人家真不愿意再帮乌克兰了，欧洲这个安全保障人家真的不愿意再履行承诺了，这就明摆着的事情。所以你要说俄罗斯威胁欧洲吧，你可以有一万种猜测，一万种担心啊，一万个理由，但所有这一切你说真实发生了没有？那边要格陵兰是真要啊，现在就要，当下就要。而且从去年这个对等关税这个政策逼着欧洲对美国做一系列贸易上的让步啊，就是贸易霸凌嘛，这都是真实发生的。中国也是，你再讲中国对欧洲的什么威胁，那叫莫须有。莫须有的意思就是可能有嘛，那可能有我们也没看到什么，但是美国的那个要求那个霸凌那是实实在在是真实发生的。正因为此，我们就讲这个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明确的就讲，那旧秩序已死嘛，他呼吁所谓的中等强国那就是加拿大和主要的欧洲国家抱团取暖，要对冲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压力。那中国到底给他什么压力了？他只不过拉着中国一块说，他单说美国他可能也不敢，事儿就这么个事儿。那卡尼说到底还算个明白人，那欧洲这帮人呢，我们只能说确实还没想明白，还是愣头青，这傻实心了。你哪怕把中国美国放在一块儿说，一块儿去提防，你的政策就涉及到这信息安全啊，同时针对中美，这也还说得过去啊。举个例子啊，欧洲一众政治人物访华，比如他的议会什么的一帮议员访华，他用的手机都是一次性的，各种数码产品能拒绝就拒绝啊，怕中国监听啊。但同时他去美国也是这一套啊，我对中美我同等防范啊，这个也算正常吧，一套标准吧。那现在实际情况是美国对欧洲的利益叫亲之欲极，那欧洲对中国这边的防范警惕也是再三加码，你不觉得这吃错药了吗？搞错了对象吗？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驴唇不对马嘴啊，这叫关公战秦琼吗？结果是什么？结果你就付出代价嘛。刚才我们讲了， 3678亿哈欧元，这就是代价。未来五年，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代价它不是欧洲就欧盟这27国大家平均分配共担，不是。这里边你比如像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就是相对的大国，它是经济也是经贸领域的大国，和中国的贸易要多一些。那么它目前这套规则如果强制执行的话，他们受的损失就大。你像波罗的海三国，它国家本来就小，就没什么太像样的贸易，他们就可以喊可以鼓噪，因为它没什么损失啊。这就如同前两年针对中国电动车，法国可以嚷嚷可以鼓噪，它在中国市场没有太多的利益，德国有吗？德国损失大吗？所以刚才我们讲那3000多亿，如果说损失，谁损失大谁疼，真疼了你就会拒绝，这事儿跟你无关，你就可以高高挂起，就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呢，一方面谈没问题，另一方面呢，准备反制。什么叫反制？就得让他疼呗，他不疼，他就不会改变主意，他就会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然后如果我们再多说两句是什么呢？就是涉及到这个信息安全啊，其实美欧之间矛盾也很多。你比如那个数字税，只不过我个人就是可能还是看问题比较浅薄啊。就是欧洲目前明明和美国这个矛盾冲突到如此之地步，他干嘛还非要得罪中国呢？那我们的理解理由恐怕只能是这样几个。第一个呢，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强硬，是不是能讨美国欢心，能求得美国放自己一马？但这个事儿在经贸领域呢，他们也这么试过，只不过美国可没真放他们一马，该怎么霸凌还怎么霸凌，就这招不灵的，对特朗普不灵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欧洲确实呢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主要是经贸领域的包括技术上的一个挑战者，一个竞争对手，如果不遏制中国他会取而代之，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放眼未来，那么全球范围内啊，你说国家之间特别大国之间的竞争，讲这个综合国力，之前我们知道有很多指标，比如像钢铁，在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你看一个强国一个大国，看钢产量吧，钢产量大那就是一个大国，就是强国，对吧？我们讲抗战初期中国一年钢产量是4万吨，日本是580万吨，那至于像德国像美国都是1000万吨以上，这是你衡量一个国家的力量吧，靠这样一个指标。那现在我们讲综合国力，这个综合国力的内容啊，我们讲元气能量啊，也在变化。如今呢，你比如算力，像人工智能，像 AI 啊，在这个领域，当然这有各种说法了，什么几层蛋糕什么的。这个前段时间五一放假的时候，我们还聊过，那几层蛋糕这个说法。有些业内人士，美国确实还是在拔头筹，但是呢，中国紧随其后，中美形成第一集团，欧洲肯定进不了第一集团。那么将来欧洲在内哈，很多国家可能面对一个选择，就是跟谁走，走谁的技术路径，按谁的标准，甚至依靠谁的算力，恐怕会有这样一个局面出现。那一般认为呢，因为欧美之间相对特殊的关系，毕竟是西方嘛，有传统的惯性啊，所以欧洲只能选择跟美国走，要依靠美国的算力，按照美国的标准，那被美国拿捏，被美国控制，被美国约束，恐怕就是他们的未来。如果他们想挣脱，想翻盘，想有所改变，那他们需要下决心。他们也嚷嚷过自强，但是如同刚才我们讲这个刘晓明大使那个问题嘛，有钱吗？有人吗？有技术吗？对吧？不选择和中国合作，甚至和中国是一个就激烈竞争的关系，那自己又做不出什么，那你恐怕只能回过头去追随美国了。
1: 中东乱局久拖不决，这场战争正深刻影响美国局势以及全球能源格局。就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后，纽约时报当地时间5月7号报道指出，战争与能源危机正助推中国提升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特别是深化了对那些正在面临燃料短缺邻国的影响力。而中国在承诺缓解短缺压力的同时，也正积极推广自身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越南就迫在眉睫的航空燃油短缺问题向中国发出了求救信号，菲律宾则请求中方不要限制化肥的出口。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上个月则专程访华，访问结束之后，他表示中方将配合澳大利亚企业协助安排航空燃油的运输事宜。 纽约时报援引官方发布的会议纪要指出，通过这些外交接触，中国不仅做出了解决地区能源安全问题的保证，同时也促使其他国家承诺深化对华外交对话，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承诺在未来的可

0: 和再生能源项目上开展合作。正是得益于这些外交努力，部分来自中国的燃料供应得以持续输送，从而帮助亚洲地区免受专家们在战争爆发之初所担心的那些最坏情景的发生。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中方已与来自菲律宾、澳大利亚、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和孟加拉国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一系列高层会谈。报道写道，中国所传达的信息始终如一，这场战争并非由中国挑起，中国也不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但与此同时，中国能够提供一种化石燃料之外的替代能源方案。
1: 就我个人来说，就做媒体时间长了，这种感受就很强烈。所以大家呢，就是听节目也好啊，关注时政也好，时间长了，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开个玩笑，就是那句老话，屁股决定脑袋，什么意思啊？很多这个西方人、西方媒体，基于他的这种认知，他的这种经验吧，包括思维的惯性啊，他看待世界，他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套规则，就是那个游戏，就是在争霸嘛。而我们就中国人，我们呢几千年的文明史，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待世界，我们的角度，我们的标准和他们其实就不一样。所以你看中国有的时候有很多比如倡议，你像一带一路，这叫倡议，我有这么个想法，你愿意呢咱一块儿，你不愿意那你看着，对吧？什么时候愿意什么时候来，这叫倡议。那人家西方马上就讲，你这是战略啊，你这就是算计。那你像现在呢，因为这个中东的战争，最糊涂的人他也知道，这不是中国挑起的，不是中国算计的，对吧？那美国和以色列，你们对伊朗动手带来的这个结果呢，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你叫不叫封锁呢？全球的经济，全球的贸易都受到影响，不只是能源，还有化肥啊，粮食生产，就整个这是一套多米诺骨牌嘛。这也不是说我们算计，那伊朗自己说的，你敢打我，我封锁海峡啊，他说过，他不止一次说过。你要说你不信，你想不到，那是你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就是这个事儿本身不是中国算计的，不是中国挑起的，但这个事儿来了，这个事儿对全球经济包括对中国都是挑战和考验，你看大家怎么应对。应该说有些应对是你能算到的，那有些局面这个事态的发展是你可能没算到，你没想到的。所以现在一些西方媒体马上就说什么呢，中国恐成最大赢家，是吧？中东战火催生能源外交啊，中国在亚洲这影响力又飞升了，这并不是我们的方案，不是我们的计划，它是一个可能的结果。这个结果不知道你算没算到，但显然你挑起战争的时候你可没想这么多。但是这个结果如果真的出现了，那你也得承担，你得认，你得接着，就这么个事儿啊。那这个事儿摆在这儿，你说有什么可聊的？可聊的就很多了。第一个呢，我就想起之前我和大家讲我个人的一个观察吧，就是所谓全球化，全球化是个潮流，这个不是你喜不喜欢，它肯定会出现啊。因为你想，你人类社会在发展，你生产力在进步，会有这个需求的，人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强的，就出现所谓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从最初的，你比如早期的像丝绸之路，这就商人啊，探险啊，包括马可波罗也算啊，到后来有了地理大发现啊，大航海，就开始出现这个洲际之间的，你说是人员流动，那流动不止人员，还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动植物，它也在开始流动，开始交流啊，甚至疾病啊、病毒，这都开始了，全球化吗？那最后整个世界被连通在一起，那这时候讲这个贸易，其实就是全球的贸易，你讲生产也是全球的产业链，你讲分工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去分工，大家找自己的比较优势啊。其实这些东西西方经济学早想清楚了，是这样的，但问题在于你不能只算经济账，你还得算政治账啊。所以全球化到一定程度呢，就走向它的反面，就开始有人踩刹车，开始逆全球化、后全球化。但是我们就说，在全球化的时代出现什么局面呢？会有一些国家变得发达，变得富裕，甚至一些所谓的小国。以前我们传统讲大国呢，你得有版图啊，得有人口啊，这意味着什么呢？足够的资源，足够的生产力，就是绝对值够大呀，够多呀，这才叫大国嘛。但是你看到冷战的格局呢，美苏在冷战各自有朋友圈，尤其是美国，它市场经济，它那个朋友圈呢，它出于冷战的需要嘛，它尽可能要做大，那么它的贸易，甚至它给贸易伙伴的一些优惠也尽可能的去普世。你想在这个货币上，就是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啊，一开始，后来当然成石油美元了啊。另外在经

经济上就是 GATT 国贸组协定，后来进化成 WTO 世贸组织。美国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工具，最后才能赢得冷战。他可以从自己的这个巨大的朋友圈里去汲取力量嘛，去寻求能量和元气啊。这个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了。有一些小国，他会得意，因为全球化意味着很多事不用他做了，他只要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他有一个自己的位置。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占据一个位置，就能挣钱，就能过好日子。而以前这些事儿全得靠自己做呀，能源、资源、劳动力、市场，你有吗？小国往往没有。但是因为全球化，这些东西都给你了，你有你临门一脚，一招鲜就够了。所以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一些欧洲国家，那都成了发达国家。这当然对人家来讲很好了。但是如果是全球化停滞呢？如果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后全球化了呢？原来那些条件不具备了，那这些东西你就想办法自己去搞吧。所以传统大国依然是大国，在全球化前提之下的某些大国被打回原形，它不是大国了。你就拿能源来说，人家美国有页岩油、页岩气，就算没有，之前冷战的时候有石油美元，它可以从欧佩克来买油，比如沙特嘛。然后呢，还要求用美元结算，那这帮中东产油国手里大把的美元买美债啊，买美国武器啊，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吗？他这么搞，所以美国的能源人家不差，人家自己还有石油储备。苏联就不用说了，那是个卖油的呀。至于中国，我们讲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石油实际上也是向外卖的，因为我们工业没那么发达，需求不那么大。你真的把需求做起来了，工业发达了，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这个时候你石油的海外依存度是70%了，那这就很麻烦啊，容易被卡脖子呀。那中国的对策，那待会儿我们再聊，以前也聊过。总之，你作为大国，这事儿你得想办法解决，你解决不了，你就被人卡脖子，就这么个事儿。至于很多小国呢，他根本就没办法解决，因为国家小啊。你就拿日本、韩国来讲，他就没油，你只能买，那你就得找稳定的这个供给。欧洲也是一样，原来找的就是俄罗斯嘛。这一打仗，北溪管线也炸了，这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就被打回原形，这是我们讲叫全球化。那翻回来我们再说中国，中国知道自己有短板，所以就是多管齐下嘛。一个找油吧，包括在海上找油，这我们都找了。另外呢，买油啊，找更多的提供者，什么中东啊、美洲啊、非洲啊，包括俄罗斯啊，我们都找了。战略石油储备搞了，另外关键的新能源搞了，就是替代传统的化石燃料，这我们都搞了，这几条路都走通了。甚至连什么呢，你比如电啊，连特高压输电我们都搞了，这连带着比如我要搞人工智能，我电是足够的，现在中国发电量是美国的2倍多呀，很快会到3倍啊。这我们是这样搞，通过这一系列的扎扎实实的举措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一旦面对巨大挑战的时候，那么这个布局就会发挥作用。那挑战现在就来了，在历史上1973年是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有几次，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哈，不同的学者的数法是不一样的，总之现在又面对一次石油危机，或者叫能源危机吧。那这个时候你看到中国有办法，所以我们相对是比较安然比较淡定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中国这样子。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现在全球化遇阻，很多所谓的大国，很多所谓的富国，在一夜之间已经被打回原形。你能源就是短缺啊，你想办法去吧。现在叫临时抱佛脚，你哪儿找去啊？那就看国际油价高低呗，高低你都得捏着鼻子忍呢。所以对他们来说，恐怕也是三点：一点呢，从长远看，你学学中国吧，就是多条腿走路，啊，鸡蛋不放到一个篮子里；另外一个呢，就中国在新能源领域有技术的突破，那我能学就学，能引进就引进，能合作就合作。所以这段时间买中国电动车的都多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活老眉毛先顾眼前，我现在没油了，我怎么办？那我找中国吧，你能给我吗？化肥你能给我点吗？就这么一个状况呗。中国恰好有这个能力，有资格，有资本来帮你，来拉你一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那然后我们要说什么呢？我和大家也讲过，就是当年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件事儿其实大家不该忘，就索罗斯当年狙击了泰铢了，搞垮了亚洲经济了，还狙击港元吗？那时候香港刚刚回归啊，金融大鳄索罗斯在中国算是撞到铁板，那铩羽而归。
因为你表面上狙击港元，实际上是和中国在掰手腕啊。这不算完，问题在于当时亚洲很多国家都中招了，都完蛋了，经济凋敝。这个时候像亚洲最主要的经济体，点名吧，日本、中国，你什么态度？人家日本呢，马上日元贬值，人家要促进出口，关键时刻绝不会帮自己亚洲这一众邻居，人家顾自己嘛。而中国呢，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不贬值意味着什么呢？那你出口受影响，你压力大嘛。说到底，你要让利给这些亚洲的邻居，按人均有的比你还富呢，你还拉他们一把，这是中国当时干的事儿。一个负责任大国，在亚洲我做了，他没做，很多国家等于说就被中国拉了一把，搭了中国的车，占了中国的便宜，这次也是一样。那很多国家求到中国，实话实说，有些国家中国不是没有纠纷，不是没有矛盾，关键时刻该拉一把我们拉了一把。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是中国老话。相信作为这个尤其是亚洲国家，甚至包括像这个大洋洲，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可能会更深刻的体味这句话它真正的含义啊。然后我们再说是什么呢？现在中东的危局啊，你不能说已经解除了，这仗到底还打不打，打多久我们不知道，但这个事儿确实可能会有一系列衍生的后果。这个后果呢还在发酵之中。你比如阿联酋已经退出了欧佩克，它会增加石油产量，它会利用自己国内的这个管线啊，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就把油运出来，人家要挣这个钱嘛。而阿联酋自己现在的经济状况恐怕也比较糟，他甚至针对这个巴基斯坦做了一系列的事情。我印象比较深两件事嘛，一个是还债啊，要求巴基斯坦还债，早不要求晚不要求，现在要求。有一个说法说是对他表达不满，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他真没钱了。另外最近呢，他们又做了一件事，就是阿联酋针对巴基斯坦啊，就是清退了一部分外籍的务工者，这里面针对这个一部分巴基斯坦民众啊，这个性质是比较明确的。巴基斯坦籍的这个常驻阿联酋的务工人士大概有120万，而从4月底开始呢，阿联酋启动了一轮大规模的外籍人员的拘留专项整治，锁定的目标就是巴基斯坦的什叶派的穆斯林群体，累计有15000人，就把他们送回国。关键是他们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他们的资产归零了。因为这个事儿还在发酵之中，双方就官方都没有明确的发声啊，我们就静观其变。我只是说这一系列的变化，衍生的变化都在发生。那阿联酋现在是缺钱了嘛，甚至希望美国，那双方有货币互换，说你得加大这个额度，要不然那我就得考虑用人民币了。这是阿联酋。

是没法改变了，你搬不了家。这地缘圈是这个样子，币缘就不一定了，货币的币嘛。那按照刚才我们讲一些学者的观察，那可能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你比较到亚洲，那可能用人民币结算，那这个圈子就非常明确的就形成了，而它的核心是人民币，它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背书，这个国家在周边的一众小国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过援手，它非常可靠，所以这确实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方向，会成为诸多小国的选择，这样他们才能谋求到真正安全乃至发展。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

0: 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里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乡，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8个孩子，2个儿子，6个闺女，8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看病挂号多难呐，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 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的。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 就对上号了。

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

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2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2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1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2个月，
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胡家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胡家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不好使，您就试试这个，对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胡家老高，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高，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5天8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3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高，
刚喝。

0: 没一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最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高用了一个半月之后，我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高也就两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三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五个多月以后，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我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一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最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胡家老高，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时，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 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胡家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好了，剩下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
0: 哦、
2: 你这个胡家老高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这身上不是都有4种免毛病呀、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洪老。
0: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
2: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酸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再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着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紧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糊到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呼噜，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这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重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就10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长点都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了，这就是说这10来年了，胡老。这个胡家老哥嘛，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3-4天不是，这个脑袋发紧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快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脸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就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高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就这样说，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

0: 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盖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总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
1: 啊
0: 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1: 你看看
0: 开东西呢，
1: 变化，
0: 哎，对对对对，啊。开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
1: 啊、
0: 我真的特别高兴，胡乐。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
1: 啊、
0: 脖子呀、啊、连着脑袋呀、
1: 啊、
0: 都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气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一下我说我吃胡家老糕不是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
1: 啊，
0: 看个电视呀、啊，都能看清楚那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
1: 啊、
0: 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老。
1: 你看看，
0: 啊，
1: 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0: 啊，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胡家老狗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为了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做那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到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的呀都乐呵呵的胡老。
1: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0: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济北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的包袱了，你查查我的手机好不好？
1: 哎，好，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呀、啊。为什么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0: 是是，
1: 好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好、
1: 啊，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好好好好好，胡老，好好好好，开始好。
1: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好。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呢，也有五个月的时间了。
1: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吧。
3: 自从这个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因为呢，我今年也75岁了，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
1: 啊，
3: 啊，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

0: 我看血下来的也蛮近了，我就觉得没事了，我就不吃药了。
1: 嗯。
0: 哎，结果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哎，楼梯怎么看不清啊，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1: 你看看，
0: 腿
1: 加重了是吧？
0: 哎，对，腿也不听使唤了。
1: 哎。
0: 啊，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地抓住这个楼梯这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1: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嗯。
0: 哎，老大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01了。
1: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0: 哎，哎呦，我那吃了两片降压药。缓了一下，没有一个多小时吧，哎，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算呢吃了降压药呢，也还是动不动呢就感觉到迷糊，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呼噜呼噜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1: 嗯。天转地转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感觉到没什么意思，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
1: 嗯，
0: 我呢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直晃台晃台，晃着晃着呢，哎，听到一胡老的声音了。
1: 你看看啊，这是一个巧合吧、是吧，
0: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的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哎，我一听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买了30盒
1: 啊。
0: 哎，等到药一到手吧，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3-5天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
1: 嗯，
0: 哎，这个腿啊脚啊抬腿迈步有劲了，
1: 嗯，稳定了走路是吧？啊，太好了。
0: 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
1: 嗯，
0: 之前呢是153，低压92。吃了胡家老高呀，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的84。
1: 你看看，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0: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呢82左右。
1: 啊，
0: 哎，我直接呢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
1: 嗯，因
0: 为我吃了有1个月吧，血压特别平稳。
1: 你看看多好。
0: 因为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0: 我特别的高兴啊，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哎呦，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应付他们，就去了，做了一个脑 CT。这一查呢，可以吓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夫说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一皮层啊，有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
1: 哦。
0: 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0: 对。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啊，我儿子一听啊，脑出血当时也懵了。寻思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
1: 嗯。
0: 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胡家老高了，现在我这血压控制的好了。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了啊！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还是
1: 没错
0: 啊！这个胡家老高真是这么好事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方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我两口人一起吃
1: 啊！对对对对对，哎，
0: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在正常的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我还外心嘛，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一个啥激动的事，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似的，跳得厉害。哎，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1: 没有了，看这种状况。
0: 嗯。心也跳得平稳了，而现在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1: 哦，你看看多好。
0: 哎、对对，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这个老伴嘛，他吃了胡椒老糕，效果呢也特别好。现在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1: 嗯，是的是的啊，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0: 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啊，您传承的胡家老糕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
1: 嗯、
0: 哎、嗯、我和我爸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
1: 啊、
0: 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1: 没错，哎，
0: 嗯，
1: 大家病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糕真正起了它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啊，用了它以后时间不长，啊，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胡家老糕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啊，
0: 对对，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1: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糕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么用了胡家老糕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胡家老糕，咱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
0: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哦，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糕，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直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着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 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吃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1: 嗯。
3: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的流脓水呀、
1: 嗯，
3: 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
1: 啊。
3: 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炸龙通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底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
1: 啊、
3: 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只要
1: 是
3: 我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
3: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还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脚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见好转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
3: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五个月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
3: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高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这样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儿。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呐、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高，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
3: 老师。

周边有清军，数量在增加，而且天国内部也出现争权夺利的苗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平天国决定北伐。实际上当时太平天国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啊，一个是你把南京打下来了，你要不就定都南京，拿这儿作为一个大本营，要么呢略作休整继续打呀。你比如杨秀清，据说当年是什么呢，他想打河南，洪秀全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也没有彻底拿定主意。这我们说起一个人谁啊，李秀成，他被俘之后不是写过，你说自白也行，说回忆录也行啊。按照李秀成的回忆说，当时有一个年老的水手，湖南籍的水手，禀告东王说什么呢，说河南呢，就杨秀清想北进就是伐河南了。这个老水手说，河南地区啊，黄河水小，而且当地缺粮，如果被敌人围困啊，援军啊很难解救。如今您既然得了江南，有长江之险要，而且有船只成千上万，你干嘛要往河南去啊？说南京是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而有盈余，应该在这儿定都啊，干嘛偏偏往河南跑？河南是中州之地，也有立国的基础，但是不如江南，请东王三思。这句话应该点中了杨秀清的痛处吧。你想当时太平天国广西起事嘛，一路杀到南京，你想啊，他跟咱们看的电影电视剧其实并不完全一样，他确实有些青壮年，这堪称叫军队里的精锐啊，骨干，但是拖家带口呢。太平天国是分什么男营女营，就是你别在一块儿待着啊，这在特殊状况下你可以理解，因为打仗呢，你儿女情长的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没有老弱病残啊，这么多人他不从事农业生产，他当然要一日三餐呢，怎么办？首先是吃饭补给的问题，当时中国就靠水路呗，如果当地物产不丰富，水运不发达，而且四战之地，那补给的难度确实很大，甚至就没法克服。河南其实就是这个状况，所以这个老水手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他本人呢又是杨秀清坐船上的，就说杨秀清对他比较信任，所以这话点中了他。你看，一方面这老水手肯定经验丰富，甚至没少去过河南一带，另外呢，水手南方人呢，他对北方恐怕不习惯不熟悉，甚至有一种抵触和警惕吧，甚至恐惧，这些因素都在。所以按照李秀成的说法，这个老水手在关键时刻其实说动了杨秀清，南京是小天堂啊，在此定都岂不美哉哈。当然另外也有分析说，就是打仗啊，当兵打仗啊，时间长了他也累，他也疲乏，他需要休息，到这个南京小天堂这地方他很舒服，不愿意再动。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个叫半窝居士所著的《越寇起事纪实》，那称起义军为寇啊，这可以理解，当时这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嘛。那里面说这个水手姓蒋，道州人士，见多识广，大脑灵活，平素也受杨秀清的器重。他说呢，北方少水乏米，南方很不习惯，官军马队多，我军不能抵御，不如以南京为都，具有长江之险，然后分兵攻略南北，伺机北取中原。所以你看这本书啊，这个《越寇起事纪实》啊，和李秀成那个算自供状算回忆录啊，其实差不多。当然也有人分析说，这个老水手这话说的不像一个这个没受过教育的底层人士啊，这怎么解释是吧，也有这种质疑啊。另外杨秀清基本上不认字，他确实需要有自己的智囊，这个智囊大家一般认为应该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啊，见多识广，满腹经纶啊，但是杨秀清当时不大可能，可能更多的要从这个底层民众，从他们的智慧和经验中去汲取一些东西。那说法不一吧，这是杨秀清。但是洪秀全和他不同，在当时啊，因为打仗嘛，洪秀全基本上是个甩手掌柜，算是一个这个精神符号吧。他是认为什么呢，取中原才得天命，所以他是想让大军挺进河南，在河南建都。洪秀全倒是提出说什么呢，可以分军啊镇守南京，作为北进大军的后方。所以实际上杨秀清和洪秀全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不是北伐这个问题上，双方就有争执。但杨秀清呢，还是派了林凤祥、李开芳这些人啊，罗大刚指挥两万主力军继续东进，以图夺取镇江、扬州，建立巩卫南京的总体防御圈。其实你要看之前朱元璋、明太祖也是这么干，但是呢，洪杨攻河南的问题上是有分歧啊。最后杨秀清使出这个自己杀手锏，就是这个天父下凡呗。这个天父说什么呢？说儿就是洪秀全啊，要迁都河南，就是欲变妖啊。该打板子，哎。

这行了，那洪秀全也就同意了，把江宁呢改名为天津，就是今天这个南京呗，这就是天国的首都。也有学者就说什么呢，就是元末群雄争霸的时候，你看那个刘基啊，刘伯温呢、啊、建议朱元璋啊，先西后东，先南后北，这么一个总体战略，朱元璋基本上执行的就是这个方略。如果洪秀全、杨秀清他们呢对历史有了解，对当时天下形势能够做一些仔细的研判啊，或许采用朱元璋这个立足南京之后先取浙东，就是把江浙富庶地区掌握在自己手里，尽量占据一些海港，可以向西方购买一些这个武器呗，这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就现在如果你分析太平天国这个兴衰啊，就刚才我们讲的，就朱元璋这个路数可能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是急于北伐，立足未稳，草率北伐。你看啊，站下来南京是不是要作为大本营，还是直接往北干呢？就是打河南啊，大家经过一系列的斗争，最后这么着啊，南京是首都，那就好好经营南京啊。但南京不能是一座孤城啊，周边这个防御圈得搞啊。那么按说应该啊，这个时候就打江浙、打江南啊，站下来啊，富庶之地嘛。可是没有，他们又嚷嚷着北伐。这个北伐不是打河南，是打北京，大清国的首都啊，打北京。李秀成后来就写文章嘛，就分析天国十大误啊、失误啊，前三条都是和北伐有关，就是不该这么做。而且你要知道，朱元璋他因为首先把江南平定了，他去北伐没有后顾之忧。洪秀全不是，他进入南京第三天，向荣的这个追击大军就追过来了，分了两路，就在南京城附近就搞了江南大营啊，要围困南京。但确实洪秀全、杨秀清对这个近在眼前的威胁呢几乎是视而不见。然后我们说这个太平天国北伐，他们的主要将领是林凤祥、李开芳，这两位领兵先占了扬州，还不到一个月就给召到天津，给安排北伐啊这个主要任务。这个北伐大约是这么几条，一个就是说北京啊不是清妖妖穴吗，如果能捣毁这个清妖的巢穴，这在政治上、在舆论上是有利的。也有人把这个看作是洪秀全、杨秀清的这个不同意见的一种折中调和吧。在北伐同时还要进行西征，杨秀清呢同意，另外杨秀清也有人分析说他可能有自己的私利在里边啊，因为当时整个太平天国高层里边还有四王健在，剩下有六官丞相，林凤祥、李开芳啊，这两个人是非常好的搭档，都是萧韶贵的旧部，萧韶贵已经不在了，那他们俩呢自太平军广西起事以来一直是开路先锋，配合的非常好，威望也很高，是不是有可能威胁到杨秀清的地位和安全，所以让他们北伐也可能是一种特别的安排。而林凤祥、李开芳里边这个李开芳啊，史书记载也曾经是看清杨秀清，说这个上帝会众之中啊，真正出类拔萃最佩服的是谁呢，他佩服萧韶贵，就是西王啊，通兵法说别人都不行，确实就是内部的矛盾啊出显啊。那北伐军是20000人吧，数量不多但是很精锐，就都是所谓广西出来久经沙场的老弟兄，所以他们的战斗力相当强，再加上那个林凤祥、李开芳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志同道合，亲密无间，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有人说能占到太平军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当然也正因为此，有人就说如果他们是在南方，比如去湖南吧，比如打击湘军吧，那历史可能改写，但是派他们去北伐下场就很悲惨。说这个清史稿《洪秀全传》里边记载说呢，洪秀全曾经要求就是北伐军啊，一个是建庙就要拆啊，再就是说大军要多走小路，以最快速度接近北京，不要贪图攻城略地以浪费时日，这是洪秀全面授机宜啊。但怎么说呢，有学者说你看这个朱元璋他北伐的时候依托大运河，这是个运输干道啊，洪秀全呢是让这个北伐军走小路，因为运河沿线那肯定有清军的大量的部队啊，另外北伐军人数少，后勤压力相对小。那我们今天说历史上的今天，确实1853年吧，太平军北伐一度兵锋直指京畿，朝野震动啊，但这毕竟是一支孤军，人数也有限，就想把北京打下来，其实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想啊，这有点赌的意思了。但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啊，就太平军的这个北伐最终止步在哪儿呢，连镇。连镇在什么地方，就在河北啊，河北景县和东光之间一座边镇，横跨运河，是平原之中不起眼的一个小镇吧。太平天国的北伐军队呢，从苏皖入豫，经过山西转河北，所到之处呢应该叫风驰电掣，官军也节节败退，

0: 甚至打到天津南，咸丰皇帝也被惊动啊。但是北伐军是孤军，粮草不一定跟得上，那也谈不上援军，那清军肯定拼死要阻挡，尤其到直隶境内，说当时水网遭清廷破坏而决堤，北伐军受阻于汪洋，只能转守为退，绕道西撤。到了1854年5月吧，其实已经是一支残部了啊。林凤祥和李开芳啊，一路这是还使一些计策佯攻啊，但最终选定运河北岸这个连镇作为据守之地，这是在直隶的东南角吧，紧靠山东，水路通达。对于这个太平军这南方人来讲啊，习惯水战，而对清军骑兵比较厉害嘛，这个地方并不适合施展。再就是连镇周边富庶，有粮有出，可以支撑一段时间。林凤祥和李开芳都算是经验丰富的战将，很快把连镇打造成一个坚固堡垒，准备作战。清军方面先后集结，分案围攻。所以你看，在这个北伐一年后，你看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北伐，到一年之后，1854年，也是在5月份，5月15号左右吧，清军开始攻击，和太平军展开激战。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吧，传来所谓援军的消息，说天津派出增援部队已到了山东临清，这对林凤祥、李开芳来讲肯定是好消息啊。在5月28号，李开芳率这个精锐千人，战马千匹，突围而出到临清，就想接应这个援军啊。但是途中得到噩耗，这所谓援军确实有，但已被清军击溃，北伐军已经不可能有援军了。李开芳怎么办啊？连镇的弟兄还在苦战，自己倒是出来了，但是这千把人你说回去也不定事啊，所以占据高唐州，希望是以攻代守，另寻破局。但清军呢，早已经布控，像圣保啊、德勒克瑟楞啊，紧追不舍，把高唐围了。这样北伐军被彻底分割，连镇和高唐互不联络，就各自苦战吧。这个林凤祥和李开芳确实是太平天国比较优秀的将领，很会打仗，能给清军巨大杀伤。但是没办法，孤军呢，他们在这一个是确实给清军巨大杀伤，另外其实啊，也算是尽了自己的努力，为太平天国全局赢得时间，减轻了压力。因为大量围困他们的清兵，如果没有他们的这牵制，那就奔南京去了，那太平天国会更加险象环生。所以他们的北伐其实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但是说代价非常惨重啊。我们一再讲是孤军，一旦被围困，这是在人家地盘上，人家的兵马可以源源不断，粮草接济不是问题，你这儿其实什么都没有，有所谓的援军最终也指望不上。而且还导致林凤祥、李开芳两个人等于说分兵了，各自苦撑啊，所以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就是你能坚持多久的问题。到了1855年正月，林凤祥在连镇被擒，他在那坚持了将近10个月吧，打到最后了，弹尽粮绝嘛。那这时候李开芳又成了最后的孤军，他是在山东的高唐州吧，他脑子比较灵活，他是想要不突围吧，还是要回到天津去，就突围南归啊。突围地点是叫冯官屯，对手是僧格林沁啊，直接水攻，调运河水灌冯官屯。你像水攻很要命，地道给淹了，粮食也发霉了，连埋的地雷都冲出来了，火药也湿了。那关于他有几个说法，有说他是诈降的，有说是直接被擒的，总之他和林凤祥是先后被生擒，给押解到北京凌迟处死。那太平天国的北伐也随即画上了一个血色的句号。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公元前1092年的今天，今天是谁呢？千古第一忠臣比干皇叔的生日。比干呢，是这个殷商末期啊，一个王室重臣，他做到太师，因为执剑最后是这个剖心致死啊，是中国有史以来记载的第一位爱国的忠臣，是一个死谏之臣，就是这个谏议的谏啊，被尊为这个谏圣，这个谏就是柬埔寨的柬加个言字边啊，是历代所尊崇的一个忠臣。他是商朝的这个帝乙的弟弟，是殷纣王的叔父。这个帝乙啊，就他哥哥在位的时间是很短的，临死的时候呢，比干是主。

章传位给这个帝乙的少子，叫做帝辛，就是纣王啊，商纣王帝辛啊。纣王能够继承王位，实际上比干起了关键的作用。纣王当政之后呢，比干是接力的来辅佐他，推动一系列的改革，什么节牲，就牲畜的牲啊，节训，就是这个殉葬的殉啊，那时候讲究这个嘛，节畜，酗酒的畜，节欲，还有奴可戍耕，就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发展经济嘛。当时殷商的疆域东连大海，西望秦川，南涉九溪，北通沙陀，诸侯必服，国家很强大嘛。那么纣王也是应该讲是年轻有为啊，文治武功，率大军是东征西讨。说是自这个炎黄之后，它使得中原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交通得以沟通，促进中原文化传播和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中华民族形成乃至兴盛的根基啊！所以你就商纣王本身年轻的时候也做了许多的大事。那么殷商当时国力是非常的强大的，纣王的声誉也如日中天。但是呢，国家强大以后，纣王就逐渐的狂妄自大了，刚愎自用，而且腐化堕落，荒淫暴虐，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花天酒地，就开始搞这一套东西了。比干呢是一如既往的来就劝谏嘛，希望他继续励精图治，修德修正。但是纣王呢这个自以为是嘛，移居朝歌呀，搞酒池肉林啊，找美女啊，就是花样繁多嘛，玩嘛，作嘛。有这个进谏的被他宰了，有的剁成肉酱，有的晒成肉干，都这样哈。而只有比干，因为算是皇叔吧，这个有点血缘关系哈，还算是坦诚直谏。但是你想，商纣王不可能再听了呀，所以很多有才华的臣子就弃商奔周而去，商朝就是危在旦夕了嘛。但因为比干本身呢，应该说有足够的号召力和震慑力，其他诸侯倒也没有敢进犯他。而比干也算愚忠吧，他觉得主过不谏非忠也。这你看这个代王啊，这领导有问题啊，你要不去进谏，不去劝他，这不是一个忠臣所为吗？畏死不言非勇也。所以就冒着灭族的危险，连续三天进宫批评纣王的过失，最后彻底把纣王给得罪了。纣王就怒了嘛，啊，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啊，心有诸乎？就把人家给宰了，把心抛出来看看有几窍。就比干就是这么死的。他因为是忠君爱国，敢于直谏为民请命啊，最后是剖心而死，终年63岁。所以一直被后世认为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一个力图就是改革朝政的一个政治家吧。他死以后呢，就武王伐纣了，牧野之战呢，最后商纣王是在露台，不就是自焚了吧。而武王是为比干封墓，把他的这个夫人儿子都召回来，正式赐他们姓林，注意姓林，双木林，比干成为林姓的太始祖。哎，你姓林吗？你要姓林，祖上跟比干可能还真的能联系上啊。然后历史上凡是这么说的。孔子呢以仁称之，唐太宗的什么时候人了，还追赠他叫做太师，是忠烈。到元顺帝还加封他是仁显忠烈公，那么历代都是很推崇他的，万代敬仰他。但这算是这个历史上哈，就是主流啊这么一个态度。那么还有民间呢，民间又有意思，就是这个封神榜嘛。封神榜这是很著名的小说了，神话小说啊。封神榜里有这么一段，它讲的是比干确实有一个什么叫做七窍玲珑心啊，心有七孔啊，珍奇心脏。这当然这个就是古人那么一说嘛。你想人这生下来真心脏有七个洞，赶快缝上，活不了啊，这得做手术啊。这个据小说里讲啊，妲己嘛，狐狸精啊，是要求观赏，就纣王你得把他心抛出来，我要看啊。而比干呢是受到姜子牙的保护，姜子牙有法术嘛，让他服食了一种神符，可以保护五脏六腑，这样把心抛出来之后呢可以不死。但是有一个麻烦，就是这个心拿出来之后吧，说如果在路上遇到人卖无心菜的话，比干必须要问他，人若是无心当如何？那个卖菜的回答说呢，人无心还活，就没事了啊。如果卖菜的说人无心即死，那比干就得死。那么比干确实这个心抛出来之后呢，在路上就碰见一个卖菜的妇人，那个妇人可能是狐狸精啊，或者是琵琶精之类的。结果比干就得问呢，说哎，这个人无心当如何呀？那妇人当然就要回答啊，无心就死了。比干当时是血流如注，大叫一声，一命呜呼。有这么一个段子啊。相传比干死后，天降大风，飞沙走石，就是卷土啊，把比干的尸骨埋于某处啊。他的墓穴叫

0: 天葬墓。又说天葬墓四周呢是生出很多无心菜和空心儿的这个柏树，因为比干宁愿抛心为国家为人民啊，感动万物精灵为比干献心。牧野地区人们呢是就是怀念他呀，是一个爱国者啊，是一个英雄人物哈、啊，所以用比干心起名心乡，就心脏的心哈、啊，这个乡是乡亲的乡，后来就成了今天的河南那个心乡，这个心当然就是日新月异那个心了。所以你要是心乡人呢，跟他跟比干也有点关系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给大家讲的是糖尿病伤眼睛的故事，今天呢我接着给大家讲一个更凶险更隐蔽的眼病，视神经萎缩。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的凉州城，救了人命的正是一位叫哈丹的老蒙医，用赛加羚羊角粉和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0味丸，把一个快要瞎了的读书人从黑暗当中硬生生的 拉了回来。今天的主人公呢，叫林修文，42岁，凉州城里啊最受人尊敬、最老实、最善良、最厚道的抄书先生。他这一辈子呀，不偷不抢，不坑不骗，不贪不怨，就靠两只手、一支笔、一叠纸过日子。城里的书院呢，找他抄经文、抄典籍、抄史书。街坊邻居呢，找他写书信、写契约、写对联儿。巷子里的孩子，不管有钱没钱，他都愿意教孩子们认字儿、读书、讲道理。穷人家的孩子不交学费，他照样教。孤寡老人找他帮忙，他分文不取。谁家遇到难处啊，他能帮一把的绝对不含糊。林修文家里呢，尚有一位70多岁的老母亲，常年呢身体不好，全靠他孝顺照顾。他呢下有一双儿女，女儿12岁，儿子9岁，正是需要爹教育的年纪。妻子沈氏温柔贤惠，勤俭持家，任劳任怨，一辈子呀没享过大福，但是呢就盼着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着很清闲的这种小日子。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求的就是个安稳、踏实、温暖、有亲情。

0: 盼头。
1: 谁也想不到啊，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悄无声息的砸在了这个最不该受灾的好人身上。最早出现问题呢，是在三年前。那天晚上啊，林修文像往常一样在油灯底下抄书，写着写着呢，他忽然觉得呀，眼前有点发花。油灯啊，明明挺亮的，可是他就感觉那个字迹模模糊糊的，像蒙了一层纱似的。他当时就以为呀，是自己熬夜熬太久了，用眼过度，心里想着歇两天就好了，所以呢，他就放下了笔，闭目养神，用野菊花煮水熏眼睛。平时啊，也是尽量的少看点书，少写点字儿。可是几天过去了，非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又过了几个月，大白天看东西也开始发雾、发暗、发虚，看远处的房子轮廓模糊，看门口的大树，那树枝啊乱作一团，看妻子端着碗走过来，他就能看见一个人影，看不清那个脸，看自己的孩子跑到身边就能听见声音，看不见呢孩子那小脸小模样。最可怕的就是眼睛一点症状都没有，也不红也不肿，不疼不痒，不流泪不流脓，也不怕光，外表看呢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可是他就自己看不见。妻子沈氏呢一下子就慌了神了，他就拉着呢林修文从城南跑到城北，从小药铺跑到大名医，把凉州城能找到的大夫、郎中、医工、游方、医者全都找了一遍，钱花光了，药呢喝了一碗又一碗。第一个大夫说是肝火旺，喝清肝泻火汤，喝了一个月也没管用啊。第二个大夫说，哎呀，气血虚了，吃点这个补气养血的丸吧，吃了两个月呢也没用。第三个大夫又说了，风邪入目，做针灸敷药膏，折腾了几十天依然没用。第四个大夫又说了，肝肾不足，吃滋补的汤药吧，连喝了三个月，眼睛越来越暗。直到最后啊，凉州城里边最有名、资格最老、人人都称神医的老郎中来了。老郎中坐在林修文面前，三指搭脉，看了看他眼睛，翻了翻他的眼皮，对着光仔细地照了半天，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后呢，老郎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呀，让他们全家人当场都崩溃了，当场就觉得天都塌了的一句话。老郎中说，你们别再跑了，别再花钱了，也别再折腾了，更别再找郎中大夫了。你家男人得的这个病叫做视萎靡，其实也就是今天的视神经萎缩。那么原理是什么呢？是肝眼通道从根上堵死了，眼后的神经缺血、缺氧、缺营养，已经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枯萎、坏死。这个病啊，在眼病来讲是不治之症，天底下没有任何一味药能冲开那条堵死的通道，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方子能把这已经枯萎坏死的视神经养回来，所以你们家呀，只好认命吧。最多呢再熬上几个月呀，他就彻底的瞎透了，这辈子就看不见了，好好照顾吧。这话一说出来呀，林家的天真的塌了。林修文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抄书先生，是教书先生，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是唯一的主心骨啊。他的眼睛

就是他的命。眼睛瞎了，还能抄书吗？还能教书吗？还能写字儿吗？全都不能了，也不能认人，更照顾不了上边的老母亲，也不能够看护下边的孩子，连自己吃饭喝水走路都要别人伺候。所以说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废人。从那天开始，林秀文彻底的变了。以前呢，这个男人是温和爱笑，说话呀轻声细语，对谁呀都客客气气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呢，就变得沉默憔悴绝望麻木，整天一句话都不说，就坐在床头上对着无边无际的黑暗发呆，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觉也不睡，眼泪呀悄无声息地往下流。他甚至偷偷地跟自己的妻子说，你别管我了，我就是个累赘，我死了算了，我不拖累你们家几个了，我也不拖累老娘了，等我死了之后啊，辛苦你了，给我老娘送终。妻子沈氏啊就抱着他哭的是撕心裂肺，哭的是昏天暗地。他说，你不能走啊，你可别往绝路上想啊，你要走了咱们这个家就散了，咱们家孩子还小，娘还在呀，我就是砸锅卖铁沿街乞讨给人当牛做马，我也要把你这个眼睛治好，你一定要等着我，一定要相信我。可是话说的再坚决，现实却太冰凉了。老母亲天天跪在佛像面前一遍一遍的去祈祷诵经念佛，但是也没求来一丝的转机。一个曾经和和美美安安稳稳人人都羡慕的一个小家庭，短短半年的时间变得支离破碎了，天天的都是哭声，愁云密布，每天都是绝望。街坊邻居啊看着都心疼啊，看着也难受啊。但说实在的，你要说从钱上帮点忙，大家伙能帮着凑一凑，可是这眼睛上你目前根本就找不了任何的药，没有任何的药能治，那你说谁能帮上这个忙啊？帮不上。所有的人都认定了林先生这双眼睛彻底废了，这辈子再也看不见了。就在林家彻底走投无路，特别特别绝望的时候，感觉呀，整个家都要崩溃了，而且呢，就是准备接受余生都在黑暗当中度过的这个时候，哎，转机来了。什么转机呢？凉州城里边来了一位年过七旬的漠北的老猛医，名叫哈丹。这位老人呢，不是普通的大夫，他一辈子在漠北草原和中原之间穿行，走戈壁，穿草原，见过的疑难眼病啊成千上万，治好过无数啊被大夫判了死刑的病人。他手里呢藏着蒙医流传上千年的奇方奇药奇法，一辈子心善，只救苦人不赚黑心钱。他一进凉州城啊，就听说了林修文的遭遇。老人呢听完之后二话不说，拄着拐杖直接呢找到了林家。哈丹翁走到林修文面前，没着急号脉，没着急呀翻眼皮，先是轻声细语地问了四句话，说你眼睛疼不疼啊？林修文摇了摇头，不疼。眼睛红不红，肿不肿？不红不肿。眼前是发黑发暗，越来越看不清是吗？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看东西是不是越来越窄，越来越暗，最后彻底没光了是吗？是，完全看不见了。哈丹翁呢听完之后点了点头，三指轻轻地搭在了林修文的手腕上，闭目凝神，把了足足

一炷香的时间，屋子里啊静的吊根针都能听见，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敢出声。过了良久啊，老人松开了手，缓缓地开了口，声音沉稳有力清晰，没有半点虚言，说你这个病啊确实是视神经萎缩，而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肝阴大亏，肝火郁堵，气滞血瘀，肝眼通道完全闭塞，气血上不去，目络失养，视神经一天比一天萎缩，一天比一天坏死，再拖两个月就算是神仙下凡也救不回来了。沈氏一听啊，双腿一软，当场就跪到地上了，抓住老人的衣角，哭得呀昏天暗地的，老神医呀，连您都这么说了，我夫君真的没救了吗？他才42岁呀，他是好人呢，他不该得这个病啊。哈丹翁呢伸手轻轻地把沈氏啊扶了起来，看着他，看着绝望的林修文，又看着旁边啊哭泣的老母亲，轻轻地说了一句，让全家人呢瞬间从地狱一步迈回人间的话。老人说，我刚才说的是再拖就没救了，不是现在没救，你夫君这个病啊能治，而且能彻底治好，能重见光明。林修文整个人猛地一颤，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声音抖得不成样了，您说的是真的吗？我真的还能看见呢，所有大夫都说我是绝症啊，都说我这辈子瞎定了，您真能救我吗？哈丹翁呢轻轻一笑，语气无比实在，哎呀，他们治不好你啊，不是他们医术不行，是他们呢不懂病根，更没有对症的药。我问你一句话，水渠堵死了，庄稼快旱死了，你光往那个庄稼叶子上洒水有用吗？林修文呢摇了摇头说，没用。对，没用。哈丹翁呢说的是明明白白，你的眼睛就是那块快旱死的庄稼，肝眼通道就是那堵死的水渠，视神经就是庄稼的根，以前大夫给你用的菊花、枸杞、决明子、桑叶全都是往叶子上洒水的药，力道太浅太柔也太轻，冲不开你这堵死的通道，更养不活坏死的神经，水永远到不了根儿，你庄稼怎么活，眼睛怎么好？所以说要治你这个视神经萎缩，咱们必须啊得从根儿上治。那怎么从根儿上治啊？您快说吧。必须两步走，缺一不可。第一步，把堵死的肝眼通道彻底的打通；第二步，把枯萎的视神经彻底修复，滋养复活。天底下能做到第一步的只有一味药，赛加羚羊角，这是君药，也是主力，也是先锋，是开山斧，是救命的第一味药，你没有它，这个道永远打不开，吃再多的药都是白费。在场所有人呐，一听到赛加羚羊角这五个字，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啊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太稀有了，太难求，也太金贵了，那价比黄金呢贵过宝玉，千里挑一，万里难寻，寻常的老百姓一辈子都见不到一眼，你更别说拿它来治病了。哈丹翁呢怕大家听不懂，被外边的假话误导，专门啊就说了这特别真实的大白话，给所有人讲得清清楚楚的。外面很多人乱说，说赛加羚羊生活在几千米的雪峰之巅，喝冰雪之水，食高山灵草，那全是编出来的。我跑了一辈子草原，我比谁都清楚，那赛加羚羊啊
就生活在西域和漠北交界的戈壁荒漠干旱草原上，海拔几百米到一千多米，不是雪山，不是极巅，不是什么仙境。不过呢，他生活那地方啊，确实呢非常的艰苦。冬天呢冷得能冻裂了骨头，夏天呢烤的这个人呢皮肤都能烤干了，风沙大的能吹走帐篷，环境确实是很恶劣，苦到极点。就是这种严酷的环境，让赛迦羚羊呢练就了一身至刚至锐、穿透力极强的药性。他的脚咸寒入肝，走窜力极强，就像一把天底下最锋利的开山斧，别的药冲不开的毒点他能冲开，别的药通不了的脉络他能通。他的使命只有一个，炸开毒死的肝眼通道，让气血重新上达双目。这就是君药，这就是视神经萎缩的第一救命药。没有赛迦羚羊角，视神经萎缩永远治不好。哈丹翁呢接着说，声音呢更加的郑重，光把这个路打通了还不够啊，路通了你必须呢马上送营养、送气血、送能量进去，要不然这视神经啊还是活不了。所以除了赛迦羚羊角之外，必须呢配上其他的24味药。我们组方成25味药材，有人参补气，它这个是有力挽黄兰之效，有决明子清肝，有清利头目之功，决明子镇肝，能稳住肝风不妄动，有枸杞养肝，能滋养木窍，有当归补血，能让气血呀生生不息。这些药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威力无穷。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呀？养肝、滋木、修复、再生，营养视神经。它们是专门啊跟着赛迦羚羊角打开的通道，把营养呢直接送到眼睛后边，把已经枯萎、萎缩、坏死的视神经呢一点一点的养回来，一点一点的修复好，一点一点的重新复活。这叫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沈氏红着脸难过又特别无奈地说，老神医呀，您说的这道理我们全听懂了，我们也知道这药能救命，可是我们家太穷了，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赛迦羚羊角比黄金还贵，以它为君药的25味的方子我们也买不起呀、啊、我们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们现在连1两银子都拿不出来了。哈丹翁啊看着眼前这一家人，又看着林修文这个老实善良、教书育人、一辈子行善积德的好人，沉默了很久。老人抬头看了看天，长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说我哈丹行医一辈子，救的是苦人，帮的是善人，不赚黑心钱，不乘人之危。林先生一生行善，教书育人，积德无数，今天我把我珍藏了几十年舍不得用拿命换来的宝贝送给你。说完呢，老人从贴身层层包裹、从不离身的羊皮囊子里边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个锦盒，里边呢静静躺着一小段莹白如玉、纹理紧密、质地坚硬、金光内敛、品相顶级的赛迦羚羊角。这不是普通的羚羊角，这是真正的野生的上品的、可遇不可求的赛迦羚羊角，是老人年轻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戈壁草原，用半车珍贵的药材从草原深处换回来的。他珍藏了几十年，随身带了几十年，
从来舍不得用，就为了留给最需要、最绝望、最该救的人。并且呢，从药箱子里边拿出一个瓷瓶，里边装的就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沈氏啊，当场就跪倒在了地上，咣咣的一个劲儿的在那儿磕头，磕的脑门啊都出了血，泣不成声的说：“老神医呀、啊，老神医呀、啊，您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人下辈子做牛做马都报答不完呢。”哈丹翁呢，连忙扶起他，语气无比严肃：“救人要紧，别耽误时间，我现在就教你们怎么用药，一步都不能错，错一步药效大打折扣，甚至就白吃了。”老人亲自坐下来，拿出最细的铜墨，一点点儿，慢慢的，耐心的把羚羊角磨成了细如粉尘、入口即化、没有半点颗粒的羚羊角粉。磨完之后呢，他对着林家老小一遍又一遍反复叮嘱，生怕他们记错了：“你们听好了，用法只有四句话，这一辈子都记住了，永远不改。第一，赛加羚羊角粉必须温水送服，水不能烫，烫了破坏药性；水不能凉，凉了药力下行，一定要温温的，最快送到肝经，最快打开通道。第二，先吃赛加羚羊角粉，再服明目二十五味丸，顺序绝对不能反。赛加羚羊角粉开路，明目二十五味丸必须紧跟。第三，早晚各一次，坚持服用，绝对不能中断。第四，赛加羚羊角开路，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

丈夫送服赛加羚羊角粉，之后呢再给丈夫啊服用明目二十五味丸。到了晚上依然是一模一样，雷打不动，日复一日从未间断的。一天过去，眼前还是黑，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七天过去了，依旧漆黑一片，半个月过去了，还是看不见任何的东西，一个月过去了，林修文的心呐，一点点的往下沉了，又一点点的变冷了，再次陷入了绝望。他甚至开始偷偷的想，是不是这个药对我真的没用呢？妻子沈氏啊，又开始偷偷抹眼泪了，可是她从来没有动摇，每天按时抹药，按时的给丈夫喂药，并且呢安慰他，鼓励他好好的照顾丈夫和自己的孩子以及老婆婆。老母亲呢日夜拜佛，从未停止。哈丹翁呢每隔三天来一趟，号脉，观察，调整，鼓励，就说了别急，药力正在打通肝眼通道，神经修复啊，他得需要一段时间，坚持住，光明一定会到来。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日又一日，坚持到了第49天的时候，这天早上啊，凉州城呢下了一场小雨，雨停之后啊，天空放晴，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暖暖的照在了林修文的脸上。他像往常一样服完了赛加羚羊角粉，服下了明目二十尾丸，忽然之间他整个人猛地一震，像被一道光击中了，然后颤抖着慢慢的抬起手朝着阳光的方向。过了很久很久啊，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看见光了。沈氏当场整个人呐都僵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呀，就赶忙说，夫君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林修文猛地就提高了声音，激动的浑身发抖，说我看见光了，我真的看见光了，我眼前不再是一片漆黑了，我看见亮光了，我看见太阳了。哈丹翁啊接到消息立刻的赶了过来，他仔细检查完之后哈哈大笑，声音传遍了整个小院，成了，彻底成了，赛加羚羊角成功的打开了先生的肝眼通道，其他的药材呢成功的滋养修复了视神经，路通了，气血上来了，神经得到营养了，眼睛自然就亮了。从这天开始啊，林修文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清晰。第50天，他能看清楚窗棂的轮廓，方方正正，清清楚楚。第60天，他能分清桌子、椅子、水缸、簸箕，能准确地摸到东西。第70天，他能看见妻子的脸，能认出儿女的模样，能叫出孩子的名字。第90天，他能看清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鸡鸭，能看见远处的街道、行人、房屋。第100天，沈氏给他拿来一支笔、一张纸，还有一块墨。林修文呢坐在桌前深吸一口气，提笔蘸墨落下，纸上出现了三个端端正正，清清楚楚，没有半点模糊，没有半点扭曲的字儿。林修文捧着那张纸，他跪在地上对着哈丹翁磕了三个结结实实的响头。林修文痊愈之后重新拿起了笔，重新教书，重新抄书，重新撑起这个家。哈丹翁在

0: 扬州住了几个月，把这套制法、用法，包括医理，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当地的医者，然后继续西行，继续穿草原，过戈壁，行医救人，走遍天下。这就是今天尹老师给大家讲的揪心但却又充满希望的一个救命救眼的故事。希望这个故事啊，能帮助到更多身处黑暗渴望光明的人。希望天下所有被眼病困扰的人呐，都能用上赛加羚羊角粉和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我们都可以重见光明，都能重新看见家人，看见阳光，看见这个美好的世界。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朋友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喂，是杨老师吗？
0: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尹老师。
4: 杨老师，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得这个糖尿病有这个16年的年头了。
0: 嗯。
4: 而且吧，有这个并发症了，眼病。
0: 嗯。
4: 原来吧，我老爸还能照顾我呢。后来吧，我老爸就是香港没了，儿子也在外地，就我一个人了。
0: 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将近77了。
0: 哦，那您确实不容易啊。这个年龄呢，其实身子骨都弱了，如果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眼前亮，心就明快，人的精神呢就足。另外生活当中啊，我们得靠眼睛来辨别事物啊，现在车也多，人也多，如果有老伴儿，有儿子，我们还能出去走一走，如果说眼睛不好的话呢，就不敢出门了，很有可能走在马路上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一旦眼睛不好啊，心里是非常着急的，对吧？我能理解您的心情。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哎，好的，我的吧，可能是着急上火，反正是一点心情也不好。我是这个眼底这个出过血，右眼出过2次，左眼出过3次，还有这个视网膜半脱离过，就说做过这个不为这个手术了啊。
0: 哦，那您这已经是这个危重期了。
4: 是的，这一步还说我有这个玻璃体液化，也是缺色黑点，看什么都像哗哗下雪的那种感觉，反正我也不懂什么。液化
0: 啊，您这个不是单纯的这个玻璃体混浊，也不仅仅是轻度的液化，您这个哗哗下雪呀，已经是到了中度液化了。 为什么您的视网膜半脱离呀、啊？就是您本来玻璃体逐步的液化，压力改变之后，视网膜撑不住了，就掉下来一半。如果任其发展呢，那您整个的视网膜都会掉下来。
4: 对，杨老师，我现在这个左边这个眼睛啊，只能看个大概，所以我晃动我能看到，要是对面的一个人呀啥的，我就看不见了。我看了啊，就像是一大团黑影的东西，人家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个谁了。右眼吧，最多能看一米远，能分清人影的啊。
0: 啊，您这样的视力生活是不能自理的，这么严重的病，怎么不早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
4: 哎，杨老师，你不要怪我不听话。没走是用上咱们猛药治眼疾病明目二十五味丸、嗯、因为啥这几年嘛为我这个治这个病啊花了太多太多的钱了，又想治疗但是又怕拔了水饺，又怕花冤枉钱，又怕碰到肚皮啊，真是太难太难了，没法解决啊、你说啊。
0: 嗯，我明白您的难处啊，但是呢我这么多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也是眼病，接触的全都是眼病患者，我非常了解大家病情危重的时候一定是走过很多弯路的。为什么我之前尽全力的给大家去争取优惠，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了病吗？这个事儿咱就不说了，现在任何埋怨没有任何用。您现在用上药了吗？
4: 用上了，上次那个优惠活动啊、嗯，我正好参加上了，订了12盒的那个优惠、
0: 啊、
4: 我已经用上了，就是方位这个老师也知道我、
0: 啊、
4: 早晚各12粒，中午再加5粒
0: 啊，按照这个用量就可以。昨天的节目呢我给大家讲了，就人身上有一条路啊叫干眼通道，肝开窍于目，肝生血，血养目，就像咱们水渠一样连着田里的庄稼，肝是水源，眼是庄稼，肝眼通道就是那条水渠。糖尿病呢过去叫消渴症，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水啊被烧干了，肾阴耗光，肝火就旺，肝火一烧呢就把肝眼通道这条水渠给烧堵了，先是水渠壁干裂，然后呢淤泥堆积，最后彻底堵死。肝眼通道一堵，肝血就流不到眼睛那去了，眼睛得不到滋养呢，视神经就会慢慢的萎缩，眼底的血管就会坏死，刚开始是飞蚊模糊，后来是变形黑影，最后呢水渠彻底的就堵死了，眼睛呢就彻底的失明了。那么塞加羚羊角啊，它是味咸性寒归肝经，是天生的清肝通脉圣手，它的药力呢就像是一把精准的那个疏通铲子，又像是一股的清凉的冰雪泉水，既能把肝眼通道里的淤泥燥热铲干净了，又能顺着通道把清凉的药力和肝血源源不断的送到眼睛里边。那么方中其他24味药材的药力也跟着羚羊角的药力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源源不断的流到眼睛里边，珍珠啊石决明啊去修复我们眼底的血管，人参枸杞去补充呢我们身体当中的肝血和肾阴、
4: 嗯、
0: 那么这样呢萎缩的视神经啊它不就得到滋养了吗，那慢慢的就恢复了，眼底坏死的血管啊就能得到一个修补，重新可以活过来、嗯、那么您的糖尿病眼病咱们就能摆脱掉了。另外呢饮食上啊尽量的辛辣刺激的不要吃啊，生冷的不要吃，配合一个良好的心态，踏踏实实的充满信心的去用药，很快就能好起来，好吧。那就说到这儿了，您也算很幸运能得到药，踏踏实实的服用就行了啊。
4: 哎，好的，谢谢杨老师了、
0: 啊、
4: 我用一段时间吧，有啥好消息我再给杨老师打电话。
0: 哎，好，那我们再见。
4: 哎，再见，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尹老师。

0: 老师啊，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0: 尹老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尹老师，您呢就是又是帮大家伙看眼病，又给想尽办法，就让我们这些这个眼病患者都能用得上药哈，而且还少花钱，还值得起敬，所以说特别感谢您。
1: 哎呀，不用客气啊，我呢可能帮不到每一个人，但是我尽我能力吧，去帮助到听到我节目的这些眼病患者。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尹老师帮助的吗？
0: 尹老师，那个我母亲让我问问你，就是可不可以那个调一调量。
1: 哦，那母亲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吧。
0: 我母亲吧，上一回我给她买过这一个疗程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完了之后呢，这个我又给她买了3个疗程的药嘛。
1: 啊，老妈妈今年多大年龄？
0: 今年都80岁了。他是在那个2024年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右眼看东西变形了，就是就那个完了大小还不一样，这一检查呢说是那个黄斑病变，还有那个黄斑水肿，这不后来治疗的时候这又检查出来说有是又是什么白内障，眼底又出血，反正他自己吧就说这个看东西看不清，他说直线前面的那个东西就是看不清。一般就是靠那个眼角那个余光，他是这么看四周的。
1: 哦，老人家这个叫中心视野的一个缺失啊。中心视野缺失的话呢，一个是他眼底出血的这个出血点挡住了中心的视野，另外呢本身就有白内障，看东西雾就大，再加上这个中心视野缺失的话呀，对生活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
0: 对，那个因为就是医院嘛也说他那个眼底不好，说是做不了那个白内障手术，所以当时就没给做，后来这不想想没做也对了，要不然那个眼睛可能一点都看不到了呢。
1: 我在临床上接触的患者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就是手术治疗以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其实做完手术的更需要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去修复眼底，因为手术本身是伤害性的治疗，而我呢一直提倡的就是能保守治疗咱们就尽量不手术，因为手术啊它会伤及到眼内的组织，这个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大家伙都知道啊，对不对？
0: 对对，我吧那尹老师我平时不是在外地嘛，我回家也少，平时呢也就是给家里打电话问一问，哎，这做父母的他永远都说身体很好，什么都好，完了我也根本就不知道我妈这个眼睛就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了。之前就是我有一次出差嘛，我就顺便请假回了一次家，哎，这我才发现了，我说他们这是瞒着我的，那时候我妈那个眼底出血过2次了都。
1: 哎呀，也就是说老人家的这个眼病更严重了是不是？
0: 是啊，当时去医院看病吧他们都不乐意花钱，完了我妈的这个眼睛这个又耽误了，哎，最后呢这个左眼只有一点点那个光感了，右眼视力呢只有是0.1了。哎呀，我一听了以后真着急的我直哭，完了我这不就赶紧联系我的朋友呀同学呀，我就到处打听这个眼睛去哪儿看哈。最后我妈说是想用你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说是就是不知道怎么买多少钱，然后他又怕那个贵了买不起。他也不想跟我说呀，后来我这不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我就咨询清楚以后，当时那个药也是特别少，完了人那个场外老师他说你先买上一个疗程的药你先用着，这不就买了用上有个2-3天以后吧，他那个眼睛就开始那个排东西了，分泌物排的特别多，差不多有10天左右吧，哎，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分泌物了，而且我妈就说感觉眼前就是有点清亮了，眼睛也觉得舒服多了。所以说我就在家待了一个月嘛，我走的时候她说哎，这现在这模模糊糊的能看到人影了。
1: 第一呢是及时用上药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了之后呢，垃圾毒素往外排，新鲜的血氧呢濡养眼睛，另外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

0: 受损的视细胞。那这个时候呢，母亲的视力就会逐步的提升。另外啊，贴心的好闺女陪着，老妈妈的心情也好，恢复的也会更快。所以说呢，作为女儿来讲，即便我们出嫁了，也一定要常回娘家看看啊。
1: 对对，您说的对。我也担心她嘛，就是我走的时候，我这不又打她来电话，我就给我妈就又买了三个疗程的药。
0: 嗯，
1: 我吧现在就是每天不忙的时候，哎，我就跟我妈手机视频嘛，这不还能说说话。
0: 嗯
1: ，最近我就感觉我妈那个视力真是强太多了。
0: 对，
1: 我跟她那视频吧，现在跟她视频就是看她那个表情也不是就是发呆了，感觉就表情也到位，而且她也说了，她说现在能看到我了，而且我就看我妈现在笑的都开心了，
0: 多好啊！老人家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然后有个好身体，又有自己这么孝顺的好闺女，太幸福了。也就说明老人家就已经用对了方法了，继续用药吧，后期会越来越好的。我觉得康复之后啊，你这样，你把老妈妈接到你那儿去，陪你住上一段时间，好不好？
1: 对对，是是。这两天我也是给家里寄了不少那个营养品，完了还给我父母就买的新衣服。哎呀，说实在话，你说我要不给他们买，这二老他根本就不舍得花这些。完了我给买了吧，还总说我乱花钱呢。
0: 啊，是老人家都这样，因为这一代老人呢都是经历过苦难的。你包括我来讲，过日子也特别节俭。不光是您母亲这样，就是只要这个岁数的，60多岁的、70多岁的、80岁的，就这一代人都这样。你看我的学生就说我了，哎呀，你看尹老师还是眼科大夫、眼科专家呢，您这穿个鞋4-5年不带换的，我学生他们就吐槽我。但我说这鞋呀，现在都挺结实的，能不换就尽量不换。这羽绒服穿着挺暖和的，每年冬天我就拿出来穿，我也觉得挺好。我感觉钱呢，花是花，但是要花在刀刃上。听起来呢，老母亲这情况恢复的也不错啊。那我问一下，过去是怎么用药的呀？
1: 他过去就是一天两次，一次吃那个14粒嘛。
0: 嗯，
1: 看看现在怎么调，
0: 就效不更方吧，效果挺好的，剂量上不用调，继续用就行了啊。
1: 嗯，行，那就知道了。我告诉我妈一声。
0: 哎，好，行，祝福老母亲健康长寿啊，也祝福你们全家呢平安幸福。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
0: 哎，
4: 我今天呢就想让你帮帮我。
0: 啊，怎么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4: 严老师，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在小学就是5年级的时候吧，你说我体检的时候发现就视力是0.4，那时候就给我就配眼镜了。就等到我初中的时候吧，戴眼镜我也看不清了。我妈和我爸爸就带我去上医院就看了。当时检查说我是什么黄斑病变、视网膜色素性病变。
0: 嗯。
4: 完了之后，等到我高二的时候吧，我爸就带我去了北京的医院，看完之后确诊说是中心型视网膜色素病变。当时说也没有什么治疗方案，就带我回来了。就后来就是我的眼病吧，就越来越严重了，视力就直线下降。现在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
0: 从您的人生经历来讲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人生没有容易的。目前来讲啊，您到现在呢依然还能有一定的视力，这是值得庆幸的。要知道啊，您这眼病是打小到现在，而且呢这经历的也应该是挺多的啊，非常不容易。有的人经历了这些事儿之后啊，可能早就已经看不见了，所以呢首先要庆幸。另外呢，现在我们能结缘，说明您内心一直是想要战胜这个眼病的。您想在您的人生当中啊，有生之年呢，过上光明的啊，内心舒服的日子。 最初您小的时候产生眼病呢，其实就是自身的这个肝肾呢亏虚，也就是说您的父母在孕育您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您小时候本身就体质不是很强，父精母血呀，这给的就不够。后期呢，又出现了这个视野缺失、黄斑病变，说明我们身体的基础太差了。五脏认为呢，五脏六腑之精气呀，皆上注于木而为精，所以说您的脏腑之精亏虚的时候，眼内的免疫能力、抵抗力是特别弱的。那您现在呢，就是有光感就有希望，只要是用上药，视力呢就会有所提高，至少咱们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也不要太过于忧虑啊，因为不好的情绪呢也会影响到眼睛的一个情况。您现在用上药没有啊？
4: 我用上了，尹老师。我现在呀，就是用了不到两个疗程。我头一天就是听尹老师课之后吧，我这不就马上给厂外给打电话了。老师就跟我说，根据我的状况需要就是得四个疗程，我就把药定上了，就怕以后吧没有药了。尹老师，我现在吧是每天早上各12粒。不孕妇光感每天也配合用。
0: 嗯，那您现在用了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4: 我现在吧就是眼睛中间就黑影变浅了，就眼前就一闪一闪的，也比原来少了，以前就像那个蜘蛛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现在就比以前少了一些，就是不那么密集了。现在从外眼角就是往内眼角吧，经常会有一个白色的大圈儿，就往眼内眼里头走，哎，走到半路吧，就变成三个小括号似的。
0: 嗯，咱们用药过程当中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呢，正在打通干眼通道。打通干眼通道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可以排掉眼内的毒素，另外一方面呢，肝血和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可以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这个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底之后啊，它不断的激活您的眼细胞，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是眼前有小亮片，像小灯泡一样在眼睛里边游一下窜一下，因人而异吧，这都是好现象。另外呢，波音复光散当中啊，5种的矿物药对您的眼部的组织修复、清毒、防腐、杀菌配合使用效果更好啊。
4: 是啊，尹老师，就是我以前下楼梯吧，我不敢下，而且就是看的不是很清晰，我现在看的可清晰了。
0: 啊，非常好。世间若有一病，药中的自有一方。现在呢，我们结缘就是相当于是和光明结缘，我会把您这个情况啊记下来，今后呢持续关注你的病情的一个恢复，你踏踏实实的配合场外的老师。治疗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随时打电话啊。
4: 哦，好的，尹老师，就是我治疗之后吧，达到的最佳效果能到什么程度啊？
0: 嗯，如果说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应该是能达到0.3的这个视力，基本上就能自理了，生活可以自理是没有问题的了。你也要有信心啊，后边会越来越好的。
4: 那太好了，谢谢你，尹老师，我的眼睛真的有希望了。
0: 啊，行，那咱就说到这儿啊，有任何不明白的情况给我打电话啊，再见。
4: 哦，好的，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结核病啊，依然是我国重点的防控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在生活中，不少人对结核病存在认知的误区，认为他们早已经远离我们。也有人呢，会忽视早期的症状，不规范治疗，导致病情加重，甚至产生耐药。那肺结核如何传播？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排查？确诊以后又应该如何科学的治疗与防护呢？今天呢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我们特别邀请结核病防治专家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肺结核的早识别、规范治疗和科学预防。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结核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董雅坤。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董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董主任您好。
5: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董雅坤，来自于河北省胸科医院，那么在结核科工作了已经25个年头了，非常荣幸呢，在324这个特殊的结核病防治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结核的防治以及预防的一些相关问题。
4: 董主任可以说是我们肺结核这一方面的专家了啊。如果我们在节目的播出期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和董主任共同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这个结核病啊。您先来给大家讲讲到底什么是肺结核，它和我们平常说的结核病是一回事吗？它们两个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5: 肺结核和结核病呢，它也不是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它们两个存在着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呢，结核病是一个大家族，那么肺结核呢是这个家族当中发病人数最多也最常见的一种疾病。那么什么是肺结核呢？肺结核呢是一个统称啊，就是任何疾病呢它都有一个病原。肺结核的病原呢，它是结核分支杆菌啊，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细菌。那么结核分支杆菌感染我们身体之后引起来的一个慢性的传染病。这种细菌呢它非常的狡猾啊，在我们身体呢哪个部位都可以去啊，只有头发、牙齿、指甲这几个部位不长，那它可以几乎侵犯到我们人体的任何部位。那么肺结核呢，就是因为结核菌啊吸入我们人体之后侵犯到了我们的肺部，包括我们的气管呀、支气管呀、肺呀，甚至胸膜呀所以呢它叫肺结核。它是我们结核的病当中呢最多见的一种类型，大概占了80%左右。那么如果这个结核菌呢侵犯到我们肺部以外其他的部位呢就叫做肺外结核啊。比如说它侵犯到了淋巴结，可以是淋巴结核，侵犯到了我们骨头或者关节，可以叫骨关节结核，甚至可以侵犯到我们的肾脏，有的病人可能得肾结核，还有呢侵犯到肠道的肠结核，或者呢这个结核菌它进到我们大脑内，我们就可以得 结核性的脑膜炎，或者说颅内的结核啊，所以说结核病呢是我们全身很多部位都可以发病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肺结核是发病率最多的。
4: 结核病我们知道啊，可以在全身的很多地方去作用啊，但当然大家为什么对于肺结核认识的会比较多，听的也比较多，是因为肺结核相对于其他结核病来说，它的传染性会更强啊，可能大家也更常见。所以我们今天聚焦的就是关于肺结核哈，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肺结核的致病菌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传播途径来进行传播的？我们日常这些接触，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被感染？
5: 那么结核病呢，它的感染呢是一种特殊的细菌，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啊，是叫结核分支杆菌。它为什么这么特殊呢？是因为它比较顽固。如果我们大家有兴趣的话啊，或者说从医的人可以看到，从显微镜下看，我们的结核分支杆菌呢，它这个长的形状呢是这种微微弯曲的这种杆菌啊，所以它叫结核分支杆菌。而且它通过我们的一个化验叫痰的抗酸染色，它可以发现阳性，也就是说它在显微镜上可以呈现这种紫红色的这个棒状的杆菌啊。所以说呢，结核分支杆菌是我们结核病的一个致病菌。那它的传播途径呢其实是很多的，最主要的呢是一个通过空气呼吸道的传播。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病人他得了肺结核，那么他在咳嗽啊或者打喷嚏呢或者大笑啊大声唱歌啊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肺部带有菌的这个痰液就会随着我们的咳嗽飞沫排放到空气当中，那么在空气当中呢就会形成一些微滴核。那么这个菌呢就如果再被周围的人吸进去，就会导致一个结核的传染。
4: 这个呼吸的传染其实跟其他呼吸道疾病传染的方式
5: 是一样的，
4: 是一样的啊。
5: 对如果空气流通不畅呢，那么这个结核分支杆菌呢在这个空气当中存留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经常的开窗通风，减少这个结核菌在空气当中的存留时间，那么再被传染的机会也就比较小了。它还有其他的感染途径，比如说食物的传染。食物的传染它虽然不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是呢，如果我们的结核病人他的排菌量比较大，那么他的口腔接触了这些东西，或者他吃剩的食物，可能就沾染了几部分的结核菌，或者说，有的人得结核病呢是人畜之间的传播，比如说牛啊，有牛性分支杆菌，这个牛奶呀，它没有经过正规的消毒，这个牛性分支杆菌就可能被我们人类饮用进去，得了肠道的结核。还有一种传播途径呢是母婴传播啊，我们医学上也叫做垂直传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妈妈患了结核病啊，不知道在怀孕期间，那么她体内的结核菌呢，有可能侵入到血液系统啊，顺着脐带呢就可以传染给胎儿啊，所以胎儿呢，也可能在这个孕期过程当中，他通过吞咽羊水，然后把羊水当中有的这个结核菌也吞咽到自己的体内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妈妈得病使得胎儿得病，这就是也有人称之为先天性的结核病，其实呢就是母婴的一个传播。除了这些方式之外呢，我们结核分支杆菌还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渠道，比如说我们伤口皮肤上有伤口它可以通过这伤口呢直接感染。一般呢，我们结核菌是不穿透皮肤的，但是如果有破溃啊，我们接触到有一些淋巴结核破溃这些脓液，我们正好也有伤口，那这种情况下，如果结核菌是个活菌的话，就有可能感染到我们人体所以这些途径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避免传播呢？就是它的传染源主要是这个排菌的病人特别是没有被发现没有经过治疗的这些病人，它的传染性是比较大的所以一旦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及时的检查及时的治疗那么控制住传染性之后，我们跟它接触就不会有任何风险了。

0: 人员的努力和我们各行各业的人的努力，那么我们结核病呢，发病人数啊，到2025年啊，首次呢从全球的第三位降到了第四位啊，说明我们的结核病人总的人数是在减少。那这给我们大家啊，提高对结核病的认识啊，积极的预防、积极的检查啊、积极的完成治疗是非常密不可分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呢，这个疾病呢还是一个比较多见的一个呼吸道的传染病。从发病率和死亡人数上来说，在全球呢，它是一个发病属于一个第一位的一个传染病啊、所以还应该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
1: 嗯，那在这个防控方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疫苗或者是这个治疗疾病的一些药物呢？
0: 这个结核病的疫苗呢，就是从1921年就有卡介苗的问世。卡介苗问世之后呢，对防治结核病起得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呢在儿童结核病减少了儿童重症结核病的发生。但是呢，这个卡介苗呢，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我们从小接种卡介苗之后就终身不会发病。它的保护期也是有限的。对于我们成人来说，卡介苗的保护率就非常的有限。那么怎么样来更好的保护我们自己？我想一个是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啊，及时的做这方面的检查，或者说周围有这样的病人啊，及时的去治疗。我们自己呢，一旦接触了这样病人，也是及时的去筛查，或者是做预防治疗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1: 所以我们这个可能出生大家都会先首次啊都会接种这个卡介苗，但是它可能能够保护您的时间不是很长，需要长期的防护还是要在我们日常中要多加以注意。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肺结核的防治。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的话，都欢迎您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694。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像新娘一万岁，大风吹细碎。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9: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比如说吃得过饱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80%饱，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70%饱，睡前4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让上身倾斜15到这个20度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

0: 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1: 分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2: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5: 再次为各位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结核科主任董亚坤。您有相关结核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196104，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留言。好，刚刚节目中呢，我们聊到了关于我们这个肺结核的预防啊，提到了我们的疫苗。刚刚也简单跟大家聊到了，说接种这个疫苗是在我们孩童时期就会去打的卡介苗。那接种了卡介苗以后，到底还会不会得结核病？那包括我们这个疫苗接种之后啊，对于我们机体来说，保护作用有多长呢？董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6: 接种疫苗之后呢，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重症的发病率，但是呢它不能完全避免结核病的发生。那么我们疫苗的保护期呢大概也就是10年左右。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这个疫苗的作用就不是那么大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5: 大概是10年左右的时间。那有朋友问了，那我年龄大了以后可以再去补充这个疫苗吗？还有效果吗？
6: 一般年龄大了之后就不需要再补充疫苗了。我们一旦成年人之后呢，就会通过各种的方式可能会接触到结核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交通工具啊，我们的高铁、我们的地铁、我们的车辆，好多都是密闭的空间，甚至我们一些公众场合，比如说商场啊，都会有这样的密闭的空间。那么我们的结核病人呢，很有可能在这个空间当中曾经停留过。那么他如果咳嗽过，这个菌在这个空间当中存在，我们就有机会接触到结核菌。所以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只要我们接触过这个结核菌，我们身体都会有记忆啊。这个时候呢，是不再适合接种疫苗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筛查。那么关于这个呢，原来有些大数据统计啊，差不多呢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感染过这样的菌。所以我们叫做潜伏感染，潜伏感染啊，所以说我们成年人呢就不再进行预防接种啊。如果一旦怀疑的话，是需要及时的做检查、做筛查的。
5: 所以即便是潜伏感染，可能您在抵抗力好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
6: 对，
5: 在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的症状就会显现出来了。
6: 对，潜伏感染就是结核菌潜伏到我们身体里的。你也不知道它潜伏在什么部位，它也没有发病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没有任何表现的。
5: 哎，好了，说完预防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早期判断的一些排查和自我的识别。我们早期肺结核的典型症状有哪些？到底怎么来区分是普通的感冒咳嗽，还是因为肺结核导致的咳嗽呢？这可能对于自己来说不太好判断吧。
6: 对，肺结核它这个咳嗽呀，它也没有特别特异的特点。那它跟感冒咳嗽不同在哪呢？第一个呢，就是它可能时间会比较长，长期的这种慢性的咳嗽咳痰，比如说我们2周以上啊，甚至3周，我们还没有好转，经过我们平时的吃一些消炎药啊，或者吃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它还不见好转，我们要警惕啊，我有没有得了肺部的其他问题，可以及时的上医院做个检查啊。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病变的形态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有的病人非常有空洞啊，这样的呢，结核菌啊就可能在这个破坏我们的血管，引起它卡血啊，引起它卡血。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出现胸疼啊，或者胸闷气短的情况啊。再有呢，就可以出现发烧啊。这个发烧呢，一般呢，它有一个特点，它容易是低烧啊，不超过38度啊。它容易在午后。我们有的病人一来就跟我说：“哎呀，我特别奇怪，我一到下午2点我就开始没劲儿发烧啊，一到晚上睡觉之前吧，我就退烧了，第二天早晨好人一样啊。就是”
5: 这个还是有规律的
6: 啊，有规律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午后低热。还有呢，就是他不明原因的乏力，总觉得这段时间倦怠，总是干了累活似的啊，全身乏力或者腿发软是吧？还有呢，就是不太想吃饭啊，然后睡觉呢，可能有的时候出现一些出一身凉汗啊，我们称之为盗汗啊，所以呢，不明原因的消瘦啊，不愿意吃饭呢啊，或者说不明原因这种低热呢，尤其是午后为重的这种啊，我们要高度警惕是不是结核病。那么我们普通的感冒咳嗽发烧呢，它一般是急性起病的，很快就发烧，而且这个烧呢，会浑身难受。结核病的发烧呢，一般呢症状很轻啊，一量体温可是37、38，但是他自己感觉不是太明显，感觉我就微微的有点发热。我们一般感冒发烧呢，会浑身发冷，全身的肌肉酸痛啊，甚至伴有头疼啊，这个症状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感冒的这种咳嗽呢，经常是这种刺激性的咳嗽啊，或者是有咳浓痰。这个结核的咳嗽呢，经常是这种慢性的、持续性的，就是好好坏坏，总有没有好太利索的这种感觉。
5: 哎，这个是我们怎么来区分哈？当然，我们觉得感冒发烧，通常您是有一个诱因的，比如吹到了。
6: 对
5: 啊，冻到了，
6: 对，
5: 这个时候会有感冒发烧，但结核可能是就突然就会有刚才您说的这些低热的症状，
6: 对，
5: 而且可能持续很久还不好，
6: 对的，诱因不太明显。
5: 那说到这个结核病，有没有一些高危人群呢？哪一部分人群是更需要啊关注这个疾病的？
6: 我们的高危人群呢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如果有结核病人的话，那么结核病人他的家庭里的密切接触者就是一个高危人群。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免疫功能下降者啊，比如说他有糖尿病啊，或者是有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应用的一些免疫治疗。那还有一些病人呢，比如说我们有些肿瘤的病人啊，或者应用了一些免疫抑制剂的病人啊，甚至呢是做了透析的啊，或者有进行的器官移植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职业病，比如说尘肺的病人，他的肺的清除能力比较弱，也是一个结核病的高危人群。除了这高危人群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比如说我们的医务人员啊，我们医务人员也是一个高危人群，也是一个重点人群。那么我们接触的结核病人也是比较多的，难免呢就会有这样的病人在我们周围。还有呢，就是学生。学生这个群体呢，因为他是一个群居生活又是呢青春发育期所以说这个营养不均衡也是一个重点要关注的人群。在学生当中，一旦有一个人得病，可能就会在这个群体当中导致一个结核病的传播。还有呢，就是现在老龄化之后呢，我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功能呢出现下降或者呢有些老年人合并各种各样的基础疾病所以说老年人我们也是要重点关注的人群。还有一些人群呢，就是比如说艾滋病患者的人群还有一些这个流动人口从事这个农民工一些流动人口也是要重点关注的人群。再有呢，就是在一些密闭场所里的。
5: 好，所以我们看这个结核病，它能够感染到的人群还是 挺广泛的啊，包括年龄阶段呢、啊、这个跨度啊、职业呀、啊、对我们来说还是需要重点的去防范的。
6: 对的、
5: 啊、像刚才董主任说的，这个是有的时候也是防不胜防啊，可能您去商场某一个商场的角落有过结核病人，他留下了我们这个结核病的细菌，您可能就会被感染上。
6: 对，有可能、
5: 哎、这个是大家重点防护的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做检查啊。

0: 果怀疑自己可能感染了结核病的时候啊，我们感染了肺结核，这个时候需要做哪些检查？这些检查能起到什么作用？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检查的金标准可以判断确实就是得了肺结核呢？
1: 我们刚才提到了肺结核，它的感染的原因呢，是我们感染的结核分支杆菌。所以对于肺结核来说，它确诊的标准呢，就是从我们的痰液当中发现的结核菌。所以如果我们怀疑自己得了结核病呢，那第一到医院呢要筛查一个痰图片，查一下结核菌。再呢，我们就是要拍一个胸片。或者是做一个胸部的 CT， 看看我们从影像上来上来看，我们肺部有没有一些结核病的影像存在，比如说肺内有没有片状阴影啦、肺内有没有结节影啊，或者说肺内有没有空洞啊，尤其是呢肺里边的影像它多种形式并存的时候，要怀疑有没有结核病。还有呢，大家经常知道啊，尤其是学生现在入学筛查呀，或者住宿筛查，都要做一个 PPD 试验。PPD 试验呢，就是在我们胳膊上打一个小皮试一样啊，那三天看结果，看它的反应性强不强。这些呢，都是作为结核的一个筛查。
0: 这个PPD 是筛查结核病的，
1: 对，
0: 可能很多同学都会做啊，但不知道这是筛查什么的
1: 啊。因为我们学生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人群，一旦有潜伏感染或者说有怀疑结核病的，那及时的要筛查出来啊，积极的进行预防性的治疗。
0: 刚刚我们说到了拍这个胸片了啊，那他这个拍的过程中，大家都说那我得了这个肺结核或者我有肺结节，我们在影像上我能够区分的出来，它到底是结核病还是结节还是肺癌吗？
1: 影像呢是第一筛查的一个窗口啊，我们胸片呢有它的缺陷性啊，胸片呢简单，但是我们拍照的过程当中是人呢从前往后啊拍成了一个片啊，它就有被忽略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心脏后边啊，我们这个锁骨下面有一部分影像呢有容易被遮盖的遮挡上，如果清晰的看呢一旦胸片发生有可疑的地方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做 CT 的检查。那么结核病的影像呢，从 CT 上也有它特有的表现啊，但是也有一少部分呢跟炎症呢和肿瘤是不好区分的这后边的检查和治疗呢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大夫来给专业的指导意见了。
0: 好，这个是如果您有相关的症状啊，或者是说到我们刚才董主任跟大家聊到的一些相关的反应的时候，还是需要到我们的专科医院进行一个科学的检查，来判断到底是呼吸道的其他类疾病还是患了结核病。
1: 对的对的。
0: 好，那说完我们早期的一些检查和筛查了，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规范治疗以及防控这一方面啊。目前肺结核标准的一个治疗方案是什么？治疗周期需要多久呢？
1: 我们一般来说呢，初治敏感的肺结核，治疗方案呢是标准的四联药啊，就像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啊，四联的治疗，包括什么呀？伊阴颈、利福平、比嗪酰胺、盐丁醇，现在呢也有把这个四联药放在一片药片上啊，我们称为 FDC 的四联药。那么它的治疗时间呢是半年，一般是半年啊，如果这个病人他病情比较重，不单单是肺结核，或是说得了肺外的结核，那有可能根据他的病情适当的延长疗程，或者说他有糖尿病，或者说免疫抑制性疾病，或者肾病，那么这样的人群当中，治疗疗程可能延长到9到12个月。还有比较特殊的一类人群呢，就是他有耐药的产生就是结核病呢可以有不耐药的，我们普通四联药就可以治愈。如果对四联药当中任何一种药耐药，那么它的可能疗程和治疗方案就发生变化。那尤其是对利福平耐药之后呢，它的疗程就会延长很多。那么目前对于耐药结核的治疗呢，现在国际上也发明一些新的药。那么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最新的一个药普托马尼也在我们国内上市呢。所以现在在耐多药治疗过程当中，也有我们也有一些新的武器那这个新的武器组合起来呢，治疗疗程也在逐渐的缩短。对于耐药肺结核的治疗，最短的疗程现在也可以缩短到半年。但是如果这个半年不合适，或者说病人病情不允许，或者他身体当中对所有的所用的这些药有任何一个药有不良反应，他可能就需要延长疗程治疗到18个月甚至到24个月。所以对于耐药结核的治疗来说他的用药的选择、疗程的制定就更加的重要。
0: 当然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疗程啊，治疗治愈的疗程是在您科学规范治疗和用药的情况下，那当然如果您中间这个治疗断了，药停了，那可能这个疗程就不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科学治疗的疗程了，是吧？
1: 对，所以我们是治疗呢一定要遵医嘱。
0: 一定要遵医嘱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核病的治疗周期其实还是挺长的。
1: 挺长的。

0: 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呢，也不要歧视它，因为结核病它的联合用药杀菌效果是非常好的，早期治疗早期杀菌它的治愈率也是非常高的，几乎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能彻底治好的，它的传染期呢也就在1到2个月，所以说我们早期呢尤其是治疗前2个月，我们讲要注意隔离戴好口罩我们病人在家居住的时候呢要自己独居一个房间做好对家庭别人的保护。
1: 董主任刚跟大家说了结核病是可以完全治愈的哈，我觉得这句话也给大家提振了这一方面治疗的信心。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关于刚才用药以及规范治疗啊。那如果有一个朋友在这个治疗期间，因为毕竟病程比较长嘛，治疗的期间也比较长，他觉得症状缓解了，我就停药了，这一阵不咳嗽了，不咳痰了，没有任何症状了，这个药我是不是可以少吃一点？这样的话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0: 如果咱们治疗期间没有按规律服药症状缓解就停药的话，第一个呢就有可能延长疗程就是我们结核菌没有被完全杀死，它只是起到的控制，那么我们这时候停药结核菌就又会长起来，所以我们会出现临床症状的反复，有可能呢我们治疗前期前功尽弃，需要从头开始我们新一轮的抗结核治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因为接触了这个药物，你这个时候停药之后结核菌如果再生长起来，有可能对我们原来这些药产生的抗药性，那么再用原来的方案有可能治疗不好，所以就有可能进展成为一个耐药结核病咱们前面也刚提到了，耐药结核病它第一呢用药很复杂，第二呢疗程可能会很长，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的经济负担、时间负担、身体的负担也会更加的严重所以说如果我们不规律的治疗呢，一个是我们的治愈率会降低，再有一个呢我们有可能产生耐药性，让我们的身体经受更大的损伤。
1: 所以咱们一定要规范的用药一定要用够我们这个疗程，才可以完全达到刚才董主任说到治愈。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在治疗期间包括饮食还有生活上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我想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这结核病人一旦被确诊呢，对于病人来说，那应该尽早的开展一个治疗。治疗呢要规律的用药比如说按时间按对儿去口服用药，还要听医生的话，定期到医院进行检查，因为我们每种药呢也都是有副作用的，一旦出现不舒服呢要及时的求助于我们的医生。那我们在饮食和生活上也是有些注意事项的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主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的营养饮食营养饮食我们要高蛋白高能量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营养均衡虽然说我们说要提倡高能量，但是我不能说我只吃肉不吃蔬菜，这样的我营养不均衡，身体缺乏一些维生素，对我们结核的治愈也是不利的。那还就是呢我们要树立我们结核病一定能彻底治愈的一个信心还要呢多休息多休息指的是我们体力上要休息，就是我们在家尽量的少干活少劳累，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脑力上的休息。我们有些人来说我一点不辛苦，我每天晚上也就刷刷手机刷刷视频熬夜，这种呢是一种隐形的身体的消耗，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休息是包括身体心理方方面面的休息还有呢就是注意我们的个人卫生尤其是我们结核病人早期呢是有传染性的，那我们这个痰的处理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能随地的吐痰，如果我们有痰的话要拿卫生纸包起来扔到马桶里冲下去，或者说如果我们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准备一个痰盒，痰盒里边放上点84消毒液稀释一下，我们痰吐在痰盒里都会对这个结核菌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杀灭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呢，我们要讲究一个咳嗽的礼仪我们可以用胳膊肘内侧掩住口鼻或者说我们拿纸掩盖上口鼻，咳嗽吐痰之后呢及时的清理掉。我们尤其是早期呢有传染性的情况下，还是建议隔离减少外出，尤其是不去人多的地方，不到密闭的环境当中去还有对我们个人来说呢要做到勤洗手我们住的房间呢要勤通风，如果我们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我们用的被褥可以放到太阳下去晒一晒那结核菌也是非常害怕紫外线的经过太阳的照射呢结核菌又很快被杀灭掉。 我们有些病人呢，可能有抽烟的习惯啊，有些老年这个男性患者啊，经常问我，那我治疗期间是不是可以抽烟，是不是可以喝酒？我想奉劝大家啊，我们在治疗期间一定要戒烟戒酒。

0: 啊，因为我们的烟呢会加重我们咳嗽的症状，甚至呢会诱发咳血啊。如果是喝酒呢，这些酒会给我们结核药啊起一些不良的反应，可以对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肝脏啊或者肾脏啊有一些更大的损伤啊。所以呢，在治疗期间啊，建议大家要戒烟戒酒。还有呢，就是不要吃一些啊辛辣的食物啊，比如说我们这些药呢本身对胃肠道刺激就挺大的，我们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更加刺激我们的胃，可能对我们的药物的治疗呢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这个是我们日常的啊戒烟戒酒，还有平常的加强的营养啊，还要注意锻炼。
0: 对，
1: 嗯，好，这个是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患了肺结核之后，在治疗期间饮食和起居上需要您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很多朋友很在意的是，我这个肺结核通过很长的一个周期终于治好了哈，它后面这个会反复吗？会复发吗？
0: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我们结核病呢绝大多数是能彻底治愈的，那么越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它的治疗效果越好，也会最大的保护我们的肺功能，或者说我们肺上遗留的瘢痕组织会越更少。那么这些病人将来会不会复发，我想跟得结核病是一个道理，一个呢它有没有再接触结核菌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啊，如果我们自身免疫功能比较弱，我们周围又有这样的结核病人，也可能会有出现一个结核病的复发，这个复发呢可能就是心境的感染。前面咱们也提到了，如果我们早期治疗，肺上的病会吸收得更好。那如果我们发现的比较晚，发现的时候肺上的病就比较多啊，或甚至有的人肺部的影像呢有结节有空洞啊有毁损，那这样的病即使治愈之后呢，肺上也会遗留很多的瘢痕。那这个瘢痕里边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残留的没有完全被杀死的休眠的结核菌。那我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或者说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使得免疫功能下降，那么有可能在瘢痕组织里边存在的这些休眠菌就会复活啊，也就成为复燃，所以这也是一个复发的一个根源。所以我们尽早的发现彻底的治愈啊，也是减少复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1: 早预防早治疗啊，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减少后期的复发。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肺结核的早防早治。刚刚跟大家讲到了关于我们结核病的一些治疗哈，那下面时间我们请董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日常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操作的方法可以来预防肺结核呢？比如说啊，大家比较常知道的通风啊、佩戴口罩啊等等这些细节，您再给大家提个醒吧。
0: 好的，我们怎么样来预防结核病呢？很重要的一条呢，就是我们要首先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啊。咱们也提到过，要规律的生活啊，勤锻炼啊，增强体质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场当中需要注意呢，就是不管是我们生活的场所还是工作的场所，一定要注意通风，因为通风呢是个最廉价的一个清除室内的细菌的这么一个过程。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佩戴好我们的口罩，我们尤其是结核病人啊，在传染期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那戴好口罩呢，可以最有效的保护我们最密切接触的家人。那么对于家人来说啊，我们在照顾病人的同时也要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啊，这个办法呢也是一个最简单易行的。那关于我们家庭里面用的一些东西呢，我们是可以进行消毒的。比如说我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买一个那种小型的紫外线灯。在我们家里他用过的房间，他待过的房间或者用过的东西做一下照射或者呢我们太阳好的时候可以把我们他用过的被褥啊什么的我们放在阳光下通过太阳光的照射也可以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1: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室内的一些杀菌。
0: 对，还有呢，也可以用一些化学试剂的消毒啊，比如说我们用酒精，或者用一些这个含氯消毒剂啊，我们酒精呢也是可以杀死结核分枝杆菌的，所以说我们如果用过这些东西，用酒精擦拭或者是酒精喷洒或者酒精浸泡也都是可以的，有一些物品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八四消毒液去喷洒它，或者说我们地面上啊不小心它这个痰液撒到地面上这种情况，也可以用八四消毒液。去擦拭啊，这样起到一个很好的杀菌作用。
1: 所以说八四还有酒精都可以达到咱们室内去清洁和消毒的一个效果。
0: 对的。
1: 但我觉得董主任跟大家去讲这个也不是让大家去过于焦虑啊，假如您身边没有结核病人，有些朋友可能在家里边每天都要去用这个八四啊酒精消毒啊，就不需要到
0: 不需要的，因为八四和酒精呢，它本身也是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我们如果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当中，对我们呼吸道也是一个损伤。所以我们一旦用这个消毒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啊！我们消毒的过程当中，人不要在房间待着。消毒完了之后呢，开窗通风以后再进来。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保护我们的呼吸道。
1: 哎，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我们这个日常清洁的一个小贴士。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家里边确实有这个结核病的患者，这个时候其他成员怎么做好隔离和防护呢？
0: 咱们刚才也讲到了，最好的隔离防护呢，就是家里没有这样的结核病人了。所以一旦有人确诊结核病，那第一条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这个结核病人一定要及时的积极的抗结核治疗。那么最快程度的降低他的传染性，对我们家人来说是最大的保护。那我们家里的人呢，就是要佩戴口罩呀。或者从生活上跟他隔离比如说让他自己住在一个房间他的饮食餐具要分开，避免跟他共处一室，他所待的房间或者我们家庭里的房间要开窗通风他应用过的物品我们要及时的消毒就是用紫外线照射或者一些化学消毒。那么我们要积极的家人一旦接触或者有不舒服的感觉，要积极的到医院进行筛查如果筛查出我们是结核潜伏感染，我们也可以积极的进行预防性的抗结核治疗。
1: 好，这是给到大家的这方面的一个建议哈。那最后节目的一些时间呢，我们来回答一下之前大家提问问到的关于我们这个肺结核方面的一些问题，今天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让董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有朋友问到了，说医生您好，我们家孩子按时接种了卡介苗，但是最近身边有人确诊肺结核了，孩子还需要额外的做一些检查或者做一些防护的措施吗？包括日常和同学接触应该注意些什么？
0: 那看我们孩子多大，如果我们是五岁以内的孩子那么他接触的人呢一般都是最经常看护他的家属，如果家属当中有人得结核那我们孩子还是要积极的去进行检查我们要筛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得结核，或者说有没有是一个潜伏感染状态五岁以内的这种密切接触的呢，还是建议要积极的给予一个预防性的抗结核治疗，因为这孩子的免疫功能还不是很健全他做一些筛查呢，也是可以做 PPD 呀，或者照个胸片呀或者说如果会咳痰的话，也可以查个痰去做检查如果说周围没有肺结核病人，或者说这个同学他没有肺结核病人，那他跟周围的人交往就没有什么需要顾忌的了。我们还是最好的要做好手卫生不管你在什么环境当中接触了什么脏的东西，或者接触了你可疑有病毒的细菌的东西，要及时的洗手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防护如果周围有咳嗽的人呢，我们应该积极的戴好口罩然后积极的去筛查结核
1: 所以说即便是接种了卡介苗，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有可能感染肺结核，只是说重症的这个概率会低一些。
0: 对
1: 依然也要做好防护好，还有一朋友问到了，我经常在办公室久坐，同事也有人咳嗽，想问问除了戴口罩我在办公室环境中还有哪些细节可以降低这个结核病的感染的风险呢？
0: 这个降低结核病感染的风险呢，最重要的一条还是我们的开窗通风如果我们办公室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在办公室内安装这个紫外线灯如果确实有结核病人，那么他离开之后呢，我们可以消毒半个小时消毒之后呢再开窗通风，我们空气当中有一些新鲜空气进入还有呢，如果他确实有咳嗽的症状呢，那第一呢要奉劝这个同事他自己要戴好口罩积极的去做检查做治疗那我们跟他接触的人呢也要戴好口罩，口罩是我们防护隔离的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再就是接触的这些物品我们可以去积极的进行消毒咱们前面也提到过，可以用一些消毒液擦拭物体的表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跟他关系再好，尽量也要分餐不要共用餐具共同吃或者吃对方剩下的食物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1: 好的，非常谢谢董主任的介绍那今天的节目中呢，董主任做客直播间，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的当天，也给大家再次科普了关于我们这个肺结核疾病的一些内容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科普，大家对于我们这个肺结核呢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时在认识的程度上大家也可以更加的重视这个疾病，做好防护，做好早期的筛查和治疗。好的，再次谢谢董主任。那我们最后一些时间，董主任来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和出诊地点吧。
0: 啊，我是河北省胸科医院结核科。那么我出诊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周三。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周三挂我的门诊。我们门诊的预约方式呢，可以现场预约，也可以线上预约。线上呢，我们可以搜索。

0: 微信小程序河北省胸科医院互联网医院啊，通过预约挂号啊来选取结核内科啊，找到我的名字可以选择挂号就诊。
1: 嗯，好的，非常谢谢董主任。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
2: 北
3: 有
2: 我。
4: 为更好提振消费，优化营商环境，4月24日至26日由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主办的媒体向新聚势焕新2026河北媒体对接会及购在中国促消费活动将在正定南城门广场盛大举行。全省14地市代表企业携旗下优质产品亮相活动，更有日用家电、消费电子、新车展示、以旧换新邀您参与，人潮汇聚，人气爆棚，万众瞩目，万商云集，只等你来。合作垂询03116661-3386。
5: 本活动感谢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北省商务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局全程指导，感谢无线传媒、居乐宝乳业、小羊人乳业、同台酒业赞助支持。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6: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

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王子轩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王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叫做心无差别方育繁花。说到这样的一个主题，需要王老师给大家来解释解释哈。我们知道王老师现在带的是这个中班的小小朋友，每天面对这么多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这个主题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就是说实话，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但也很重。就无差别三个字呢，很容易被人误解，那就是是不是我们要把所有的孩子都教成一个样子呢？那是不是就是不能有偏爱？就后来呢，我慢慢体会到心无差别不是忽视差异，就而是在我们的内心中呢，不把孩子分为三六九等，也不是让玫瑰和鲜花开一样的花，而是园丁给他们浇水松土时心里没有嫌弃或者偏爱，每一株呢都值得被好好对待。其实像我们中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们的自我意识呢刚刚萌芽，就他们也能开始感觉到就老师喜欢谁，老师不喜欢我，那老师是不是讨厌我呢？就如果我们心里有差别的话，孩子他们是能感受出来的。
0: 所以不是我们爸爸妈妈想那样，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孩子的这种关爱也好，或者说对孩子的这种情感也好，孩子是感受不到的，其实是非常能够细致的敏锐的捕捉到的，是吧？
1: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就是更是需要落实到每天每时每个眼神里的东西。它就像我们周围的空气，就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孩子在里面呼吸舒不舒服就全看我们。
0: 能明白。这个时候我们就又想到说，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可能他在家里面妈妈比如说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的宝宝比较小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比如说哭啊或者是闹啊。有的时候其实他不一定是说他看到了什么事情，那可能是他会有这种感受，是吧？就比如说妈妈的表情、妈妈的神态、妈妈的整个状态，孩子他其实可能不会说，但是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也是刚才我们王老师说到的，就是老师的其实这种状态孩子也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那我们刚才就说到了，就是说这种无差别，我们内心是不能分成三六九等的。
1: 对的。
0: 那您说的这个心无差别在我们中班的这个教育场景之下，它包含几个层次的意思，究竟什么才是这种心无差别的幼儿教育呢？
1: 我把它总结为三层意思，这三层呢又在我心里缺一不可。第一层呢就是去标签化，中班孩子呢特别容易被贴标签。
0: 什么是标签？我们会贴成什么样的标签？比如说是不是我们大人给孩子容易贴的标签？
1: 不光是大人，就包括有的小孩子他也会去给同伴呀这些去贴标签。就比如说有的孩子他说话慢就会被贴成迟钝的标签。有的孩子他活泼好动就会被贴成调皮呀活泼的那些标签。那有的孩子他不怎么爱说话就会容易被说成内向。
0: 是的，这个还真是这样。那我们其实就是总结出来的这个词都是叫给孩子贴标签，是吧？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小男孩特别的好动，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坐不住的那种，我们家长特别爱说，哎呀我家孩子很调皮，老师你

0: 要多关照一下，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还有的小朋友呢，就是见到陌生人，他会不太爱说话，比如说他会躲到大人的身后，然后抱着大人的大腿。这个时候，可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是说长辈，其他长辈可能就会说：“哎呀，我们的孩子会比较内向一点，是吧？”老师，你多引导一下。但其实这样的这种标签，是不太利于孩子成长的，是吗？
1: 是的。
0: 嗯，那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我们不给小朋友们贴标签。
1: 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条死规矩，就让我在心里呢不要给孩子下任何的定义，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他都是流动的变化的。就比如说今天咱们不爱说话的孩子，他可能明天呢在娃娃家就成为了导演，那今天就是到处跑的孩子，他可能在后天安静的画了一幅画。如果我心里给他贴了这些就内向呀或者是活泼的标签，我就会不自觉的少教他回答问题，或者说是少给他机会，那他可能会真的就是越来越标签化了。
0: 这个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王老师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他是这个样子的，但其实过了这个阶段，可能这个阶段有的时候长达几个月，甚至可能一两年都是这样，但是他可能后面的阶段他又会变成其他的样子，就是孩子他会多变的。所以我们家长不要给孩子贴标签，说我家孩子怎么怎么样，你这样其实跟孩子说你太调皮了，小朋友们可能也会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是吧？
1: 是。
0: 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层次，我们要去标签化。第二个层次是什么？
1: 第二层次呢，就是均等的爱。然后这个呢，不是说每个孩子都要得到一模一样的时间，就是我们在关注的机会上呢，每个孩子都有同等的被看见的权利。就你看，像我们中班的孩子吧，他们的安全感其实还在建设中，他们就很在意老师有没有叫到他的名字，或者说就有没有在排队时牵他的手，那有没有在放学时跟他单独说再见。所以呢，基本上我每天都会在心里就过一遍，今天我跟哪几个孩子单独说过话呢，就是或者是不是漏掉了角落里那个最安静的孩子，我都会刻意的去补上。
0: 这个你一说场景我马上就想到了，有的小朋友比如说幼儿园放学的时候会说老师再见，这个时候有的老师比如说他会在跟其他的小朋友或其他的家长在说话，没有听到，就会有小朋友噔噔噔跑过去，对吧？
1: 跑过来，
0: 然后说王老师再见，跟你特别重要的打一个招呼。这个时候是我们小朋友们其实他在建立自己的安全感。好，我们均等的爱会让孩子更有安全感。再说说第三个层次。
1: 第三层就是差异化的尊重。那无差别呢不是一刀切，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尊重每个孩子的独特性，我们才要用不同的方式去爱他们。就比如有的孩子呢他就需要多抱一抱，有的孩子就是需要多给他派一些小任务，那有的孩子则需要多等他几秒钟。就我们的方法可以不同，但是出发点和终点是一样的，都是我在乎你。
0: 明白，这三个层次哇真的是很重要，但又容易被忽视掉。那这三个层次呢也是这种层层递进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既要有态度，同时也要有方式和方法。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您跟中班的小朋友在一起有什么样的一些真实的小故事发生？
1: 当然可以，就是我们班有个小女孩，就她的年龄在我们班里就比较偏小，特别安静，然后在活动中呢她也很少举手，做户外操也不动，他就像是一只小蜗牛缩在壳里。我首先就是去标签化，没有给他贴不合群孤僻的标签，我就相信他只是慢热，他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去适应去接受。那第二层就是均等的爱，我每天户外活动时呢就会轻轻拉他的手，就他不跳这些户外操我就握他的手去摆一摆摇一摇，也不会因为他不配合就放弃他，
0: 也不会说必须要求他说跟其他的小朋友就是得一起跳，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就是拉上他一起，他能够做什么我们就让他做什么。
1: 对，就第三层呢就是差异化的尊重，我也不会逼他去当众表演，而是给他更多观察的时间。就大概过了两个月左右吧，就有一天自由活动，我突然看见他一个人在彩虹宝道上边一边小声的哼歌一边跳舞那跳的呢就是我们户外操那支舞我当时站在旁边说哇真的很感动，原来他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在吸收，
0: 他也在学习这个舞，是吧？
1: 对，只不过就是他的节奏呢比其他的孩子要慢一点。就如果在这期间呢我的心是偏的，只关注那些活泼外向的孩子，他可能就会像蜗牛一直缩在角落里边。
0: 还真的是这个样子。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总是会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的。

0: 一颗心，然后我们就会在有些事情上比较着急，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在学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怎么就感觉好像我家孩子就相对来说就是要慢一点，是吧？
1: 对，
0: 家长这时候会有点着急，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孩子他可能不愿意，比如说跟大家一起跳，不是说因为他就是不想跳，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心里想说，我还没有就是太学会，然后呢，我可能有些就是害羞，不太好意思跟大家一起跳，然后我会慢慢的在努力的学习，等我跳的我自己觉得也还不错的时候，我会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那我们家长其实是需要给我们孩子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哈。中班的小朋友虽然年龄比较小，但是呢其实他们也在非常努力的学习这种无论是幼儿园教的知识也好，还是说我们来自家庭的这种知识也好。那我们说到就是中班的小朋友啊，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年龄阶段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就是心无差别的一个教育，就这个年龄段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比如说无论是生理也好或者是心理也好的这种特殊的发展需求呢？
2: 中班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龄段，就我把它叫做心理比较期。你看像3到4岁的小班孩子呢，他们更多的是依恋和分离焦虑，他们可能就会只关心老师爱不爱我。但到了4到5岁呢，孩子呢就开始有了同伴意识和合作意识，他们就会互相的去观察，老师为什么抱他不抱我，为什么他当小班长我就不能呢，他们就开始在这个期间呢进行一个比较
0: 啊。这是他们就是发展到这个年龄阶段就是要发展出来的这种比较的能力，是吧？不是说有的时候你一说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比如说家里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有的时候也会很困扰，就是说就是老大没有老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老大就很乖呀，然后什么事情他好像也不怎么争不怎么抢，是吧？但是为什么就是有了老二的时候会发现老大妈妈抱老二的时候老大就是挺大了，比如说到中班了，然后也要求抱，这妈妈有的时候就会很理解不了。那通过刚才王老师讲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他就会有这种心理比较期，他其实不是说他在跟弟弟或妹妹在比，他就是可能要无时不刻的跟身边的小朋友在比，是吧？
2: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就特别需要做到就是这种无差别的对待，爸爸妈妈也是特别需要做到这种无差别对待，是吗？
2: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在幼儿园就不能说总让某一个小朋友做一个事情，那么我们要让其他小朋友也做，是不是？
2: 分散下去。
0: 您跟我们说说我们会让小朋友在幼儿园做点啥呀？
2: 你看就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会让某个孩子呢发勺子，或者是在这个活动期间这个孩子表现好，我们就去表扬他。
0: 会的。
2: 或者说是排队时就总牵某个孩子的手，那就是这种种种现象表现来说，其他孩子呢他会非常敏感，就是很容易得出两个结论，要么就是我是不是不够好，要么就是老师不公平。这两个结论呢，对幼儿的心理伤害都是
0: 一种伤害。
2: 对，
0: 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其实也要就是感受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的这个家长，就是要格外的关注到说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就是有一种这种就是想要公平的这种感觉，是吧？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比如说不要总表扬某一个孩子，批评某一个孩子，或者说让某一个孩子去做哪个，我们就让小朋友们轮流的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是非常有利于这个阶段小朋友心理健康发展的。所以说这个无差别其实是特别保护我们孩子的自尊心和孩子内心的这种公平的感觉，是吗？
2: 是的，它更像是给每个孩子的一张安全底牌，那这张底牌上面就写着无论你是快是慢是闹是静，老师都接得住你。就有了这张底牌呢，孩子才敢在集体里就大胆去探索，敢于尝试，也敢于犯错。
0: 可以给我们举个小例子吗？班级有没有这样的小朋友，他会有什么样的小故事？
2: 当然有，我们班就有个小男孩吧，他说话慢，动作也慢。区域活动时呢，他特别喜欢在建构区，但是呢，他经常把积木扔得满地都是。就如果我因为他麻烦就少理他，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以后更不敢去尝试。就是我一直用同等的态度去对待他，他扔积木呢我就制止，他做对了我就大声的去夸赞表扬他。慢慢的他也发现就老师不会因为我慢就不要我，就现在他就变得 不但能自己收积木，还主动的去帮别的小朋友收，我觉得这就是安全感的魔力。
0: 哎，这个真的是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时候也要特别关注，比如说我们有的小朋友小男生相对来说就是调皮一些捣蛋一些，然后可能这个规则意识要相对弱一点，然后家长就会这个时候就很着急，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就是用这种批评的方式啊，你要去给我收拾，你要去怎么样或者怎样，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哎，好像这个方法对于孩子来讲他不是特别好用，是吧？
2: 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0: 对，你越这么说，有的小朋友他可能他就越要扔的哪儿都是。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要慢慢的观察，然后慢慢给孩子时间，慢慢的鼓励，而不是要通过那样的方式让孩子改变。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孩子可能他很调皮，他确实是缺乏一种安全感，他也是缺乏一种被关注的这种感觉，可能爸爸妈妈说他的多，他就会特别希望家长给他的肯定，那可能他会通过这种比如说扔的哪儿都是，然后让家长来关注他，是吧？那反而我们家长这个时候要更加的着重的关注我们的孩子。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王子轩老师。今年呢，王老师带的是中班的小朋友哈，其实对于中班的孩子来说，我们要特别的关注到这个年龄段，其实小朋友们在心里面他就开始比较了啊，比如说他觉得为什么总会让那个小朋友发勺子呢，为什么总表扬那个小朋友呢，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呢，所以说这种无差别的这种感觉已经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那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小朋友在这个年龄段他已经有了这个心理的比较期，那如果说我们老师没有做到这种心无差别的一个状态，会给孩子造成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是不是会影响到孩子未来一生的这种比如说性格的发展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发展也好。
1: 就短期来看呢，孩子会变得自卑、敏感、缺乏安全感，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被爱。那长期来看呢，影响肯定会更深远。
0: 嗯，
1: 就你想想，如果一个长期被忽视、被区别对待的孩子，他们可能会形成两种极端的性格。
0: 嗯，
1: 这一种呢是极度的讨好，拼命的想表现好，只为获得老师或者大人的认可。长大后呢，就习惯性的委屈自己、迎合他人，就也很难建立健康的自我价值感。
0: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大人那种讨好型人格，是吧？他是从小的时候可能就慢慢形成的一种性格。那另一种极端又是什么？
1: 另一种呢，就是极度叛逆，用调皮捣蛋、惹是生非的方式吸引关注，哪怕是负面的关注也好过无人问津。他们就会觉得啊，只有我闯祸，别人才会看见我
0: 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有的小朋友特别的调皮，然后呢，在家长看来特别的不听话。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不仅仅是要关注到说孩子是不是比如说规则意识没那么好，我们可能是要关注说是不是我们给了孩子没有那么多的关注，孩子才会用这种方式引起我们的关注，是吧？
1: 是的。
0: 就
1: 是我觉得还让人惋惜的一点，就很多孩子他的天赋和闪光点就是在差别对待中慢慢被磨灭的。就你看啊，有比较活泼好动的孩子，他可能会有很强的创造力。他那个沉默的孩子呢，他的心思细腻，就观察力惊人。
0: 对，是的。
1: 或者说是那个动作慢的孩子，他可能做事认真，有耐心。如果我们只盯着他的不足，用统一的标准去要求他、评判他，他在这个过程中会慢慢的否定自己，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0: 这个还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孩子很爱动的时候，我们家长通常是看不到孩子爱动的这个有创造力的优点，我们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好动呢，是吧？好像变成了一个缺点。那个比较沉默一点的孩子，不爱说话的孩子，比如说这个时候他观察力特别的强，或者是说他可能在画画的时候能够画很细致的东西，对吧？
1: 对。
0: 那家长可能会说哎呀你怎么也不爱说话呢，可能又把孩子的这个优点给忽视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小朋友们他们会通过大人对他们的评价慢慢的否定自己，说啊，我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他就会觉得自己不好。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更应该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也好，要发现孩子的这个亮点，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中班这个阶段您跟我们家长说一说，就是是孩子什么能力形成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时期。
1: 就他们这个阶段呢，正是自我认知形成的关键期。就像我们老师的态度啊，就是孩子认识自己的第一面镜子。那你看这个镜子是平的，孩子才能看见完整真实也值得被爱的自己。那如果这个镜子歪了或者有点破损，那孩子看到自己也会是扭曲的、残缺的、不够好的。
0: 是的。所以在我们跟小朋友们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哈，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看到孩子哪个地方不足我们要纠正他，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到孩子的这个闪光点。那你比如说在班级当中，就是小朋友们之间会不会也有我们说的这种差别心，就有的孩子比如说他确实就是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很多孩子都非常喜欢他， 有的孩子可能他确实有点小个性，可能有些小朋友就会冷落他，甚至有的小朋友可能说我就是不爱跟他玩。那作为老师的话，就是面对孩子们之间的这种差别心，您是怎么样引导孩子们的呢？
1: 就像现在中班的孩子，他们就已经开始形成小团体了、就谁和谁是好朋友，谁不带谁玩、就这种事情每天都有发生、就我们的原则是不强行让孩子们和每个人都做好朋友，但我要让他们学会尊重每一个人的存在。
0: 那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引导小朋友呢？
1: 就我经常用发现优点的游戏，就比如在我们自由活动前，我就会说、今天呢我们去建构区玩，但是在玩之前可以就每个人要说出你旁边小朋友的优点，那什么都可以。一开始呢，就孩子他们只会说啊，她漂亮，她跑得快，这些肤浅的形容词。但慢慢的，他们就会说出，哎，她上次帮我捡了积木，她画画的时候很安静，不吵我，这些具体的事件。你看，就当他们去被迫去寻找别人的优点的时候，就视角也都会变了。
0: 哎，是的，我们要有意识的引导我们的孩子去发现自己的优点和发现身边小朋友的优点哈。还有其他的方式方法，老师会做引导吗？
1: 就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示范，
0: 老师来示范吗？
1: 对，老师来示范。你看，像我从来不在孩子面前去比较他们，就是我也不会说你看谁他画的多好，你画这什么呀，也绝对不会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呀，你看他们大家都会。就这种比较呢，是差别心的根源。就老师不比，孩子他也不会比。那老师看到每个人的好，孩子慢慢也就能学会。
0: 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个醒，我们家长其实特别容易陷入到这种比较当中，特别是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一说我家孩子跟你家孩子差不多大，我家孩子怎样怎样，哎呀，妈妈一想，那这家孩子都会这个了，我家孩子咋啥也不会呀、是吧，就很着急，这也是焦虑的一个源泉。那其实就是我们大人如果不比的话，自然不会有这样的言语传达给孩子，孩子就不会比。但如果我们会有这样的言语传达给孩子，孩子内心他也就会出现这种比较的一个状态。那你比如说班里有没有小朋友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小故事给我们分享分享？
1: 就我们班他有个小男孩，就是他说话不是很清楚，经常的被其他小朋友就是笑。去活动时呢，也没有人去主动的找他玩，就我也没有强迫就大家一定要和他玩。而在一次集体活动的时候呢，我让他去展示他特别擅长的东西，因为我发现他搭积木就搭得特别好，就能搭出整体的对称的有层次的结构。
0: 哇，很厉害。
1: 是我让全班小朋友就围过来看，就问大家说你们觉得他搭得厉不厉害呀？那孩子们这一看就肯定就很完整，都说厉害。
0: 对，
1: 从那以后呢，建构区就开始有小朋友主动邀请他一起搭了。就你看啊，我也不是在消除差异，我是就用他的差异去赢得同伴的尊重。那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被集体看见的时刻，我们的工作呢，就是为了为每个孩子创造这样一个时刻。
0: 我们老师的这个引导和示范很重要，帮助小朋友发现其他小朋友的这个亮点。那对于老师自己来说，践行这种无差别有什么样的职业意义？你觉得？
1: 我觉得它可以让我不那么累。你想想，如果我要记住这个班里谁是好孩子谁是坏孩子，那谁都值得多关注，谁可以少关注，那我大脑里得装多少偏见。就反而是一视同仁更轻松。我对每个孩子的态度呢是一样的标准，一样的尊重，也是一样的底线。就这样班级常规呢也会更好的建立，因为孩子们他们知道就规则对所有人都一样，没有人可以例外。这也是我一直热爱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
0: 哎，还真的是这个样子。那落实到每天的工作当中，您一般会怎么样做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比如说日常的有没有一些小细节，或者是小朋友之间的这个故事，日常的这种教学工作当中你是怎么样来践行这种心无差别的一个状态呢？
1: 就我把它分成四个具体的场景，就每个场景呢我都会有一些刻意的练习。
0: 就是老师也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是吧？
1: 对对对。
0: 先说是第一个场景。
1: 那第一个场景就活动中的互动与提问。就你看，像我们在班级活动的时候呢，我绝对不会只叫举手的孩子，我就会扫视一圈，就可以点一点看一看那些眼神躲闪的呀，或者是低头玩衣服那些交头接耳的小朋友们。但我会注意问他们一个肯定能答上来的问题。就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的践行活动动物园主题下，我就会提问动物园里有什么，这些他们就肯定都能答得上来，让他攒一次成功的经验。或者呢使用抽签的方法，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是谁，随机产生讲解人，让每个孩子呢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0: 那有没有小朋友就是他在这样的互动当中，比如说

0: 我说没关系，咱们可以再想一想，等你想好了再回答。就等了一会儿呢，他突然说有太阳。我当时我就大声的夸赞他，观察的真仔细。那后来呢，就你看一下刚才那个小朋友呢，他也学会了等待，现在知道老师没有叫到的时候也会安静的等候
1: 啊。这个真的是，就是可能很着急的小朋友，想急于表达的小朋友，他在这个场合下，他不是需要学习要怎么样表达，而是需要学习怎么样来等待和等候哈。那么可能没有那么积极主动的小朋友，他可能在老师提问的时候他还没跟上趟，但是我们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思考，他其实也能够观察到这个里面有什么，他其实也能跟得上趟哈。这个过程真的每一个小朋友和每个小朋友的这个优点和他的优势都不太一样。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场景，就是互动的这个场景。那第二个场景又是什么场景呢？
0: 第二个场景呢，就是生活环节与照顾。您像吃午饭、穿鞋子、上厕所这些环节最容易看出差别对待。就我的原则就是不能因为某个孩子能力弱就替他做，也不能因为某个孩子能力强就不管他。就是我们班他有一个小男孩吧，就他精细动作发育比较慢，他每次吃饭呢都撒一地，还经常把碗扣翻。就你看，如果老师图方便快速的话，就会主动的去喂他。
1: 其实有很多家长特别是爷爷奶奶会这样，就是孩子在吃饭的时候他会慢，或者是会撒的哪儿都是，然后呢爷爷奶奶，而且就是吃的时间相对来说就是要长很多，是吧？爷爷奶奶就会觉得说来我喂你吧，我喂你，这个你吃的又好，然后吃的还多，然后吃的还快，我还不用再收拾。但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阻挡了孩子就是锻炼某些能力，是吧？
0: 是的。
1: 那我们就坚持需要什么，让他自己吃，
0: 让他自己吃。就也会时不时去提醒他，你看把掉在桌子上的饭菜呀米粒就捡到盘子里。就当他吃完了，桌面保持的比较干净的时候，他就会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
1: 他需要说老师你需要表扬我是吧？
0: 对。就你看现在也快升大班了嘛，虽然他吃的还是比较慢的，但是也不用去过多的提醒了。就另一个孩子呢，他吃饭又快又好，我也不会就因此去忽略他，我会让他给他派一些小任务嘛，当小桌长，就帮忙发擦嘴纸巾，这些小任务呢就会让他自己感到很自豪。
1: 哎，这种生活上的这种环节，我们每一个家长也可以用王老师的这种方法。看到我们孩子比如说在哪些方面相对来说可能他要发育的慢一点，我们也别着急啊，就是坚持让孩子自己做的事情他能够自己做，只要就是说他能够坚持自己做，哪怕就是说做的没有那么好，我们家长也需要给一些坚持的力量哈。那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场景。
0: 第三个场景呢，就是规则执行与批评。那就是在我们批评的时候呢，最容易显出差别。很多时候呢，老师会因为自己主观的想法，对调皮捣蛋的孩子大声呵斥，就对好孩子呢轻声细语的。
1: 会有。
0: 但是我会告诉自己不能这样，我批评的是行为，不是人。就我们班吧，他有个比较调皮的孩子，他每天都很喜欢帮忙，真的很喜欢。那有时候呢就会帮倒忙，
1: 比如说呢，
0: 那有一次他在建构区的小朋友收积木，他嫌一个一个的拿很麻烦，速度太慢了，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把打好了积木就啪一下推倒，抱一圈积木去放，
1: 但是一边走呢
0: 一边走就一边掉，撒的哪里都是。我当时真的气得手都抖了，但我还是蹲下来用冷静的语气就跟他说，我说表扬你抱起积木的方法会让你收积木的速度加快，但是这种方法呢会让积木掉的哪里都是，甚至还会损坏积木，就你可以再尝试一下其他的方法。在整个过程呢，我也没有吼他，也没有因为他的一贯调皮就惩罚他。就到了第二天呢，我给他了一个新任务，就当水杯管理员，他干的就特别特别认真。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不翻旧账，每天都是新的开始。
1: 这个方法真的是确实需要老师和家长有特别多的耐心。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不要给孩子贴这个标签，对吧？
0: 对。
1: 如果你认为比如说他是调皮的，他是捣蛋的，那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又调皮了，然后就可能就会生气，可能就会批评他。但如果我们在想说这个孩子其实他也是非常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只不过可能他的方式方法确实需要我们做老师和家长的给一些提醒，给一些好的方式方法，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有那样的情绪了哈。再说说第四个场景。
0: 第四个场景呢，就是表扬与奖励。我们的表扬呢要雨露均沾，不能总是表扬那几个能力强的孩子。
1: 嗯，
0: 然后也会刻意的去寻找那些容易被忽略的闪光点。
1: 就是说比如说能力不太强的小朋友

0: 或者说他确实有很多这个缺点的小朋友，我们要善于发现他的优点，来去表扬他的优点，是吗？嗯，您跟我们说说，一般情况下您会怎么样来表扬？
1: 您看啊，就是我们班他有一个小男孩记不住儿歌，就是他手工吧剪的也是歪歪扭扭的，但是我发现他特别善良。就有一次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一只小鸟的翅膀受伤了，就落在了树上，就所有小朋友都想去摸，就蹦呀跳呀，只有他就抬头看了看，就问说小鸟是不是很疼，然后就寻求老师去救这只小鸟。我当时呢就表扬了他，就后来他妈妈就跟我说嘛，说他回家特别开心，说老师表扬他了，就你也看啊，他不需要再学业上的优秀，但是他依然值得被看见。
0: 哎，这个真的，就无论是幼儿阶段的小朋友，还是说就是已经上学的孩子，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比如说孩子上学了，我们就会说，学习比较好的小朋友特别受关注，然后经常受到表扬。但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些小朋友他可能确实不太擅长学习，他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优秀品质，这个也需要我们老师和家长能够及时的看到他，对吧？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动手能力很强，他特别的有眼力劲儿，或者是他，我们经常说情商很高，他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会去安慰你，其实这些都需要我们家长和老师看到，而不仅仅是说他好像就是成绩考得很好，我们就认为说他很优秀哈。那比如说在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场景当中，你也提到了我会刻意的来练习一下，那会怎么样的来练习平时你自己？
1: 就我平时呢会给自己定几个小规矩，然后一直在坚持。第一点呢就是每天的关照清单，然后我每天离园前呢就会脑子里边过一遍，今天我跟哪些平时交流最少的孩子单独说过话，如果没做到的话，第二天我一定会补上的。第二点呢就是注意力审计，每周呢会选一次活动，让我的大班老师关注其他小朋友的时候呢，注意我的眼神、提问还有表扬分别给了谁。如果就是发现某几个孩子总是频繁被点名，那某几个孩子一次都没有，这些我都会及时去调整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测试，就每次我对某个孩子失去耐心的时候，我就会问问自己，问问自己的内心，我说如果这是我的孩子的话，我希望老师该怎么做。
0: 就妈妈的心态是吧？
1: 对，就这个念头呢会瞬间把我的心态拉回来，就用正确的方法去对待。
0: 哎，这个方法确实是，因为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们说人嘛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你不可能就是说完全不生气，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象一下，这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希望老师怎么来做这件事情呢，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哎，这个真的对老师也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那你坚持做这些练习，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也好，或者说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了呢？
1: 就是我收获了三个特别珍贵的东西。首先就是我们的班级氛围呢它特别平等有爱，就是我们班的孩子他不会因为多关照谁就会变得敏感多疑失去安全感，相反呢他们就是更容易懂得互相去帮助。就有一次小朋友因为争抢玩具和同伴发生了冲突，旁边的小朋友呢就没有起哄，而是说就是你需要去冷静的坐一下，那坐完回来道歉就好了。
0: 就是小朋友们也会去劝
1: 解问题，
0: 是吗？帮助孩子们解决。
1: 他们现在已经学会了用规则而不是用情绪去发泄，然后去解决问题来对待同伴。
0: 哇，这个好厉害啊，这个有的时候比我们成年人可能还要厉害一些。我们有的时候遇到事情经常容易就是情绪上头，是吧？
1: 情绪化。
0: 哎，情绪化。那我们小朋友们从小就学会了这样的方式，其实对于他们未来处理事情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有利的一点啊。好，这是第一点，我们再说说你的第二点收获呢。
1: 第二点，每个孩子呢他都敢在集体里表达自己，就他们也知道老师不会去嘲笑也不会偏心，就所以你看像那个最内向的小女孩，她现在也敢在大家面前勇敢地表现自己。那上周呢她居然主动地举手要分享她周末发生了什么事情。
0: 非常好，非常厉害的一个进步哈。
1: 就虽然她的声音很小吧，但是我们全班都在安静地认真地听，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呀，我这就是无差别教育的意义，
0: 而且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啊。就是小朋友的这种改变会让你的内心有更加强大的力量哈。再说说你的第三个收获呢？
1: 第三点就是当然是家长对我们班老师的信任度很高，就是对待调皮好动偶尔犯错的孩子呢，老师和对待乖巧懂事的孩子一样是耐心引导正面教育，然后我们也不贴标签不区别对待，那家长自然而然的也很认可老师的公平。
0: 是的，这些真的是王老师

0: 是在日常的这个跟孩子们相处过程当中，又在学习又在总结，那你有没有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这件事情也还是挺有难度的，就是觉得自己哎呀坚持这件事情不容易，就是有的时候会不会打退堂鼓说哎呀坚持不下去了，那如果遇到这样的心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调整？
1: 就是有的时候特别忙特别累的时候呢，就我也会不自觉的去忽略那几个不哭不闹也不用操心的孩子，就他们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隐形的，不惹事不突出也不需要特别的帮助，就但恰恰是他们就最容易被人遗忘。我现在呢也正在去刻意的改进，每天至少跟每个孩子就说一句你今天真棒之类的这些夸奖的话，就我觉得教育呢它就是一场修行，没有终点，只有不断的去靠近。
0: 哎，确实是哈，就是当我们会有比如说情绪低落的时候，可能有些事情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但是也确实需要我们自己也调整一下。那还有没有比如说一些这种比较生动的小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你调整心态的一个状态？
1: 就是现实生活中肯定有，而且也不止一次。就最崩溃的一次就是我们班那个调皮的小朋友啊，连续三天他都把教室的玩具都弄得一团糟，然后他收拾的也不是很整齐，
0: 然后就放学了。
1: 对，放学了回家了，但是我每天放学之后呢要花一个小时时间去收拾整理。就那天我坐在满地的积木中间，我就是真的要崩溃了，
0: 要崩溃。能懂，就是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可能在一瞬间他会就是袭来，是吧？那个时候你内心是怎么想的，后来又是怎么做的？
1: 我就问自己我说我这样对他无差别教育，我说值得吗？他是不是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0: 就是孩子是不是感受不到？
1: 对，
0: 但其实我觉得孩子是能感受到的。
1: 但后来我就想通了，我说无差别呢不是为了让他去感激我，而是让就是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如果因为不值得我就不做了，那我坚持无差别的意义就不知道在哪儿了。那作为老师呢，我就要放弃对他们成长的呵护嘛。就第二天呢我就照常跟他打招呼，照常给他派一些小任务，就慢慢的他也会真的有一点那样的改变。所以我的调整方法就是把无差别当做一种职业的信仰，而不是一种交换。就是也不求回报，只求问心无愧
0: 啊。这个方法真的很好，就是如果我们要求回报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可能要求更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情绪上的这种上头，是吧？
1: 是。
0: 然后我对他无差别，然后你看还是这个状态，或者说我对他非常用心，但是好像他也没有什么改变，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内心可能也会有一种受挫的感觉。但如果我们要是说我们不求回报，我们就是无差别的对待每一个小朋友，他只要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我们作为老师的这个使命其实也就完成了。我们这样想的话，这件事情它就可以让你更好的坚持下去哈。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家长层面吧，就是我们如果想要老师能够更好的实现这种心无差别的一个教育，也需要家长的一个配合。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来帮助老师更好的实现这种无差别的教育呢？
1: 就其实想要在幼儿园做好无差别教育，那肯定离不开咱们家长的理解与配合。就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家长们分享几句心里话，就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那首先呢，就是恳请家长们多给老师一份信任，就相信我们会用平等的心去对待班里每一个孩子。然后也不要在孩子面前刻意比较老师的关注度，避免让咱们孩子呢变得敏感多疑。纯粹的信任呢，才是家园共育的基础。
0: 哎，是的，这一点我们家长朋友一定要放平心态，不要在孩子面前说你的老师是不是只喜欢哪个小朋友啊？其实孩子内心他可能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可能会通过我们大人的这个有意无意的这个语言，其实可能我们说这个话也是无意的，是吧？但是小朋友们可能他会听进去，然后他就会觉得确实是这样，然后慢慢的可能就不利于老师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共处。那我们家长要充分的信任我们的老师。其次呢，
1: 其次就是希望家长们呢能引导孩子接纳每一位同伴，就是也不要刻意让自己的孩子去疏远排斥其他的小朋友
0: 啊，说谁谁谁你别跟他玩了，他习惯不好，是吧？
1: 对，有这种情况。就我们要让他从小懂得身边每一个小伙伴呢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值得我们去友好相处，然后一起共同守护班级里包容温暖的小氛围。然后再者呢，就咱们家长呀不妨试着学着放手， 手，配合幼儿园的保教工作，放手让孩子尝试自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就不过度溺爱，不额外要求特殊照顾，让咱们孩子在平等的环境里慢慢成长，学会独立与适应。
0: 嗯，
1: 这最后呢，如果家长们有任何想法或顾虑，都可以温和的和我们直接沟通，有问题呢及时交流，咱们互相理解，我们一起用心呵护每个孩子，让所有孩子都能在公平有爱的环境里开心的度过幼儿园时光。
0: 好，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王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桥西区优秀教师安玉霞老师。安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
0: 欢迎安老师今天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听到一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们先请安老师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您跟孩子们日常的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唤醒孩子们内心的呢？
1: 第一步呢，就是要同心。
0: 嗯，
1: 老师和孩子心贴心，家长和老师心连心，唯有我们彼此信任，心意相通，才能真正走进孩子的心里，给足孩子安全感与归属感。
0: 您今年带的是4年级的小朋友哈。
1: 是的，
0: 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就是4年级阶段的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身体的这个发育的相关的情况，还有就是心理发展的相关的情况，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好的，4年级的孩子呢，正处在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
0: 嗯，
1: 他们比较敏感细腻，开始有了自己的小秘密，渴望被理解被尊重，但却又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们在学习上呢，慢慢感受到了压力，在和同学相处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矛盾小困惑，那这些都是这个阶段孩子的正常表现。
0: 嗯，
1: 可很多时候呢，我们容易只盯着孩子的成绩，盯着孩子的小错误，却忽略了他们内心真正的需求，忘了蹲下来听听孩子们心底的声音。那作为天天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的老师呢，我始终把读懂孩子、理解孩子放在第一位。为了让孩子们敢说心里话，敢倾诉小烦恼，我在班里专门设立了悄悄话信箱。我告诉孩子们，不管是和同学闹了矛盾，心里有了委屈，还是学习上有了压力，不敢跟爸爸妈妈说的小秘密，都可以写下来放进信箱，老师会做你们忠实的听众，帮你们保守秘密，一起想办法解决。那这个小小的信箱呢，也成了我和孩子们心灵的桥梁，也让我看到了孩子们最真心的内心世界。
0: 嗯，您跟我们分享分享，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可能比较善于表达，有的孩子呢，可能面对面表达的时候会有点不善于，或者说不好意思哈，所以说通过写信的这种方式呢，反而是避免了面对面我们表达的这种尴尬。您跟我们分享分享让您印象深刻的事儿。
1: 嗯，那我至今呢还记得有一次我打开信箱呢，看到一张歪歪扭扭的一个字迹，而且带着点泪痕，上面呢只有一句话：老师，我在班里没有朋友。
0: 嗯，
1: 那看到短短的这几个字呢，让我

0: 心里特别难受。我能想象到孩子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有多无助，多孤独。我并没有在班里当众提起这件事儿，更没有批评孩子，而是默默地先观察他的日常。课间别的孩子都在一起嬉笑打闹，他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那眼神里就是看着大家很羡慕，
1: 但是又没有办法加入。
0: 是的，小组合作学习的时候呢，其他同学都在那讨论，他不敢主动参与，生怕被同学拒绝。放学呢也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默默的就走了。后来呢我才知道，孩子性格呢比较内向，他不擅长表达，和同学闹了点小矛盾后呢，慢慢的就被其他同学孤立了，久而久之就变得自卑了，甚至想逃离这个集体。发现问题后，我就专门开了一场拥抱友谊温暖相伴的一个主题班会，没有点名批评任何孩子，只是温柔地告诉大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要学会包容，学会关心身边的小伙伴，不会让任何一个同学感到孤单。班会后呢，我又单独找到这个孩子，耐心听他诉说所有的委屈，轻轻安抚，告诉他你特别善良而且很优秀，只是大家还不够了解你，老师会陪着你，帮你交到好朋友。那之后呢，我一边引导孩子主动开口表达，鼓励他参加班级活动，一边和班里其他性格活泼的孩子沟通，让大家主动接纳他，安排其他学生做他的朋友，还组建了同伴互助小组，让孩子们互相陪伴，互相帮助。
1: 后来呢，这个小朋友是不是慢慢的变得开朗了一些？
0: 是的，孩子的脸上笑容也多了，开始主动和同学交流，再也没有提过不开心的事儿。其实啊，孩子的世界很简单，他们需要的从来都不是严厉的说教，而是一份理解，一份接纳，一份用心的陪伴。而这份用心呢，不只是老师对孩子，更需要我们和家长同心同向，彼此信任。那家庭呢，也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学校之间的家校之间的配合呢，直接决定了孩子的成长底色。在和各位家长相处过程当中呢，我始终把大家当成最亲密的教育伙伴，遇到问题不推诿不指责，耐心沟通，携手去解决。
1: 在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朋友？爸爸妈妈是怎么样配合您的工作，然后最后让这个小朋友有了一些变化的？您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班级呢以前有一个孩子叫小雨，很聪明，但上课呢注意力不集中，作业总是拖沓，成绩也是忽高忽低，脾气也越来越不好。第一时间呢我就联系了小雨的妈妈，那电话里呢妈妈也满是疲惫很焦虑，说每天盯着孩子写作业到半夜，批评打骂哄都试过，可孩子一点都不改，自己都快绝望了。
1: 妈妈其实在这个时候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妈妈也急需要跟班主任老师来进行及时的沟通。其实我们作为班主任，我们看到的孩子很多，我们看到的家长很多，我们知道其实各位家长都有在辅导孩子过程当中，比如说这种焦虑的情绪也好，或者说有的时候很无奈的这种情绪也好。
0: 是的。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各位家长辅导孩子时的那种辛苦和焦虑。所以跟家长沟通的时候没有指责孩子，也没有说家长的教育方式有问题。而是呢先安抚妈妈的情绪，跟她说四年级的孩子呢其实心就像玻璃一样脆弱
1: 啊，
0: 越指责越抵触
1: 啊。小朋友在这个阶段已经出现了这个情况。
0: 对
1: 啊，我们很多家长认为说好像就是孩子进入青春期到了初中可能才会有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越指责孩子越抵触，但其实在小学阶段我们爸爸妈妈也需要引起重视这个问题，是吧？
0: 是的。
1: 小
0: 雨呢其实很想学好，我在学校看见他主动抄错题，他不是不努力，只是可能有心事。我课下呢跟孩子沟通之后呢，小雨的状态是因为家里经常有争执
1: 啊，爸爸妈妈可能会有这种吵架呀之类的这种 会分散到他的注意力，是吗？
0: 是的。
1: 哦，
0: 那孩子呢，长期处在这种紧张的这种氛围里呢，没有安全感，
1: 嗯，
0: 才会学习分心，情绪失控。
1: 嗯，
0: 那找到问题的根源后呢，我就跟小雨的妈妈反复的沟通，建议家长先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多陪陪孩子，多听听孩子的心里话，少一点指责，多一点鼓励。
1: 嗯，
0: 我也在学校呢格外关注小雨，上课时多提问，多鼓励，帮他树立信心，辅导他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慢慢小雨就变了，作业认真了，上课专注了，和父母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了。
1: 嗯，
0: 记得有一次周记里他还写道，原来家是温暖的港湾，不是吵架的地方。后来小雨妈妈跟我说，老师啊，多亏你了，我才明白教育孩子不是紧盯分数，不是一味指责，只有我们跟老师一条心，才能真正的帮到孩子。为了让我们的沟通更顺畅更贴心，我还专门在班级设置了成长手册。
1: 这是一个什么？这是需要我们家长完成配合的一个这个成长手册吗？
0: 是的。那里边呢，没有冰冷的分数排名，只有孩子每周的闪光点，力所能及的家庭小任务，还有孩子的心情晴雨表。
1: 嗯，
0: 大家通过手账能看到孩子们在学校的成长点滴，不只是学习，还有性格、习惯、人际交往。我们也能通过大家的反馈，及时了解孩子在家的一个状态，精准的帮孩子解决问题。
1: 嗯，这个成长手账真的就是起到了一个这种一举两得的作用，就是一方面我们家长能够更好的了解孩子在学校的一些情况，除了我们很关注的这个学习之外的一些情况，那作为老师也可以通过这个手账了解到孩子在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这个手账可以让我们家校更好的来进行沟通，是吧老师？
0: 是的。
1: 嗯，所以我们家长跟老师的目标真的是一致的，就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变好。当然这个过程非常需要我们家校携手哈。我们后面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需要配合学校完成什么。我们先请安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在学校日常您会怎么样来给孩子们上课，怎么样打开他们的心扉。
0: 好，大家都知道四年级的知识难度慢慢提升了。
1: 是的，很多家长会跟孩子说，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你要加油了，是吧？
0: 是。
1: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他究竟就是变得有多难，孩子在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尤其是数学呢，很多的知识点它变得抽象难懂。
1: 嗯，
0: 孩子很容易就产生了一种畏难的情绪。
1: 嗯，
0: 觉得学习比较枯燥没意思，甚至害怕学习。
1: 嗯，
0: 我始终觉得最好的教育不是填鸭式的灌输，而也不是让孩子死记硬背，而是让孩子爱上学习，主动学习。所以在课堂上我从来不用枯燥的讲课方式，而是尽量的把知识和生活结合起来，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
1: 嗯，
0: 就拿数学小学加减法这个单元来说呢，很多孩子听不懂学不会，一做题就出错。我没有在黑板上列竖式讲解，而是专门准备了模拟钱币、商品价签，把教室变成了小小超市，让孩子们化身小小采购员，自己挑选商品，计算价格，模拟付款找零。
1: 啊，今天的数学课我们是来逛超市。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春秋战国那些事儿，咱们该给您说到胡服骑射了。在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当中，大部分的变法运动都侧重于经济制度和军事管理制度，也就是通过大张旗鼓的改革，提高国家税收，提升军事战斗力。唯独有这么一个国家，他就把变法的重点放在了军事作战思想的改革上。这场改革的意义同样也是划时代的，甚至比起其他国家的改革拥有更强的生命力。当中原的战国时代成为历史，甚至秦王朝都昙花一现之后，这场纯粹的军事改革依然深远地影响着冷兵器时代的中原民族，使得中原民族的军事理念出现了划时代的飞跃。那说了半天是什么呢？就是要给您聊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
1: 身为军事家的赵武灵王，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果断抛出了胡服骑射的主张？赵国名将赵奢跟骑兵之间有哪些不解之缘？在跟秦军争夺赵国西北重镇烟雨之战中，他展现出了怎样的军事才能，致使秦军全线崩溃？长平之战失败的原因跟当时战国的大形势有何关系？秦国再次攻打赵国失败之后，为什么要猛揍赵国边上弱小的韩国？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战国风云之胡服骑射第一人赵奢。
2: 作为三晋之一的赵国，他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早在战国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赵国的封建化过程大概和那个魏是同步的，但是发展水准却远远不如魏国。因为这赵国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过特殊，它位于山西北部地区，北边面临游牧民族的骚扰，不只是中山楼烦这些游牧民族，强大的匈奴已经是染指中原了，而地处北方要冲的赵和燕都是受害最深，北方的农业生产每年都会遭受很大的破坏。
3: 眼下赵国西有强秦虎视眈眈，内有中山助纣为虐，东临胡人日夜骚扰，而赵国国势日衰，只有励精图治，富国强兵。
2: 所以有样学样的经济政治变法根本不能够解决赵国的致命的问题。本来呢，这国家国土面积狭小，生存环境恶劣，人口稀少，在这种情况之下，赵国的改革重点必须要有的放矢，要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上边。这支军队的数量也许无法成为六国里边最多的，但是它的作战素质和军事理念必须成为六国里边最强的。在当时啊，中原汉地的主要作战方式是战车配合步兵，可慢慢的呢，战车的作用日益缩小。哎，我们也会给您说到这个战车为什么在战国时期消失啊。但是那时候啊，这个战车呢还是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可是后来呢，随着迅猛的骑兵出现，传统战车加步兵的作战方式很容易成为敌人射杀的活靶子。赵国从三家分晋开始就长期陷入两面作战当中，南边要抵御中原那些国家的军事打击，北边要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两线作战之下，拥有一支强大而又先进的军队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先进的军队自然就是当时新兴起的骑兵，那么学习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建立一支胡服骑射的精锐骑兵就成了赵国的必然的选择了。胡服骑射的倡导者赵武灵王，他是赵国的第六任国王， 在即位的最初二十年，他也曾三次率军和北方游牧民族作战，但是屡屡遭遇惨败。
4: 记住我这一箭，来日我赵国必报今日兵败之仇。
2: 北方游牧民族那种迅捷迅烈的作战方式给他留下了惨痛的回忆。经过了好几年的精心研究以后，作为军事家的赵武灵王果断就抛出了胡服骑射的主张。
5: 代王之意是要
6: 胡服骑射，胡人性如狼，和狼相斗，自己就要先变成狼，

0: 大王的意思是要废除眼下这宽大的上衣下裳。
1: 正是，这东西是样子货，宫廷里一派得上用场，可一到战场上全成了累赘。
0: 大王真下决心要像胡人那样，上着短衣，下着长裤，腰间也束上一条皮带。
1: 正是，灵车也要废了它，改用骑马，就叫骑兵。胡人以骑兵取胜，那么我们就以骑兵对骑兵。
2: 公元前302年，胡服骑射行动正式推行，主要内容呢，就是赵武灵王带头穿胡服。
1: 来人，
3: 在
1: 速备胡服，寡人从明日起胡服上朝。
3: 是，
2: 全国上下老百姓都得穿，然后又引进战马，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骑兵部队。这个举动咱们现在听着很正常，但是在当时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皇族接力反对，很多大臣也想不通，咱好好的华夏民族为什么穿他们蛮夷的衣服呢？啊，这成何体统啊？
4: 分明是奇装异服，怕是寻开心吧。
5: 是啊，是啊，
4: 我还听说咱们中原人一穿上胡服，立马天灾生病，过不了三昼夜就要死的。
6: 大王，你不能穿野蛮人的衣服，你不能废弃祖宗的制度啊。
2: 可赵武灵王的决心是异常坚定，他自己穿胡服，大臣百姓你都得跟着我穿，不穿的先辩论，后来辩论也不起作用是吧，那就直接治罪。
1: 时事变了，礼法制度也应该随之而变。再说，如果去掉一身旧衣裳，得到的是中山烟袋、云中九原的大片土地，你说值不值得？
6: 大王，既然要继承先王的遗志，微臣怎敢不听命？
1: 赵成反对胡服骑射，心怀异志，其罪当诛。再有为赵成求情者，杀无赦。
2: 在这么着强硬的政策之下，胡服骑射在赵国就推广开来了。等到第二年的时候，赵国就拥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随后呢，赵国发动北征，击败了长期骚扰赵国边境的中山、楼烦、林胡这些部落，把包括今天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中部的大部分国土都收入赵国囊中。您可别小瞧了这个事儿啊，这片国土的获得对赵国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得到了宝贵的战马产地。从那以后一直到中国明朝时期，从属于幽云十六州的山西北部地区，那都是中原王朝重要的产马地带。当时的赵国得到了打造一支强大铁骑的基础，之后骑兵力量就迅速发展起来了。后来虽然赵武灵王他本人晚节不保，被他儿子赵惠文王软禁在沙丘宫，最后活活给饿死了，但是赵国的黄金时期已然到来了。到了赵惠文王在位的时候，这正是赵国铁骑呼啸中原、摧枯拉朽的26年，中原大地自己杰出的骑兵战将也是在这个时期横空出世。说骑兵好理解，战将是谁呢？那就是赵括他爹赵奢。赵括这倒霉孩子多年以来呢，在历史上留下了纸上谈兵的这么一个反面教材的形象。其实赵括那时候他连纸都没有呢，但是他父亲赵奢呢，却是整个战国时代足够排进前五的名将。在中国冷兵器时代骑兵战术理念的发展中，赵奢呀，人家这是正面教材。说到赵奢和骑兵的缘分，那是非常早的。早在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2年推行胡服骑射的时候，赵奢就是这支骑兵部队当中的一员。如果按照战国策上的记载，他应该参加过赵国骑兵部队早期的各种战斗。而在赵武灵王被饿死以后，赵武灵王的近臣们一般都被定了叛逆罪，赵奢呢也因此流亡到了燕国。当时的燕国呀，也是饱受游牧民族侵扰，而且实力弱小，对于这种擅长骑兵作战的稀缺人才自然是举双手欢迎。之后赵奢在燕国带兵，做过燕国北方重镇上谷的守将，和游牧民族多次交手。可是后来赵奢呢，还是思念故国，等到风声松了，他就回到赵国了。回到祖国的赵奢一开始呢，也并没有

被重用，而是只被委派了一个收税小吏的差事。可赵奢这个人呢，干什么事儿都特别认真，再不起眼的工作他也得干出个样子来。赵奢一认真，就整出大娄子来了。赵国权臣平原君仰仗自个儿的权势拖欠国家赋税，别人呢谁也不敢管。赵奢知道以后，二话不说，当场杀了平原君身边的九个亲信，捅了大马蜂窝了。平原君那是谁呀？战国四公子之一，手下门客三千，更是赵国的权臣。杀你这么一个收税的小吏，跟捏死一只蚂蚁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恼羞成怒的平原君一开始啊，确实想捏死赵奢，但是赵奢也不害怕，反而是面带微笑的就辩解说，您看您地位这么高贵，却带头犯法，难道是想被天下人鄙视吗？就这么一句话，平原君当时就哑火了。平原君虽然经常犯法，但他还是很讲道理的，对赵奢不畏权贵的表现反而是大加赞赏。平原君这么一赞赏，赵奢的苦日子总算是熬出头了。在平原君的推荐之下，赵奢呢先被提拔为了全国税赋总管，就是成了整个赵国的账房先生。一样，这个工作他干得很出色。到了公元前280年，赵奢又和齐兵结了缘了。话说这一年呢，赵国出兵攻打齐国，赵奢被任命为将军。开战以后呢，他率领属下部队一路狂飙，他身边的战士都是他很短时间内培养出来的，但是个顶个身手不凡，对他极为佩服，乐得为他殊死效力。拼杀的时候，赵奢又冲在最前边，就这么着啊，没等到赵国主力部队到来，赵奢已经把齐国人打得稀里哗啦，顺利地拿下了齐国的边城商河。商河呀，这可是赵惠文王做梦都想得到的城池，之前几次派人攻打，但是劳而无功，没想到赵奢带这么点人一举给拿下了。战斗结束以后呢，赵惠文王在国都摆下酒宴庆贺这场大捷。赵奢沙场的第一场大战出手就干得漂亮。这时候的赵国那正是胡服骑射以后黄金的时期，那时候在位的赵惠文王也在享受着他老爹留下的遗产，杰出的人才团队，强大的军队，蒸蒸日上的国势。这时期的赵国呀，往东击败了齐，往西数次挫败秦，在魏国势衰，齐国霸业昙花一现，楚国屡遭重创的局面下，赵国呢，他就成了整个中原唯一能够对抗强秦的力量，俨然就成了战国七雄里边的老二了。赵国本国也是人才荟萃，文臣方面不如使命的蔺相如，那是流芳千古，数次挫败秦国入侵的廉颇是赵国此时的第一名将，初涉军旅的赵奢虽然这时候岁数已然不小，但是人家后来这个所谓的老兵蛋子一鸣惊人，让横扫六国的强秦见识到他的厉害。当然那是十年以后的事儿了，那是公元前270年，秦国举兵进入中原，围困赵国的西北重镇鄢榆，这是赵国抵抗秦国的重要屏障，一旦这儿丢了，赵国西北方就无险可守。可是这个重镇呢，它也有问题，离赵国的大本营太远，很容易遭到围困，一旦救援呢，赵国这儿算是劳师袭远，很容易被人家秦军以逸待劳，不救又会丧失战略要地，后果很严重，救那就更可能全军覆没，你说这事儿咋整？你总不愿意把老本都给赔进去吧？赵国可没秦国那么多人口，军队精兵精贵，损失一个都心疼呢。在这种局面之下呢，赵国的大臣们都是两害相较取其轻。赵惠文王先是问了久负盛名的抗秦名将廉颇，得到的答案是说路太远不能救。赵惠文王又问另外一个名将乐胜，这边给出的答案是打赢的胜算不大，不如不救。两个名将的话都是有道理的。最后呢，才问到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赵奢，赵奢的回答很干脆，说救。这就好像两个人呢在洞穴里边打架，狭路相逢勇者胜，这话说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赵惠文王一瞧赵奢决心这么大，
胆儿也壮起来了，说你都敢，那咱们就敢一回。出兵以后的赵奢呢，一路上其实很胆小，看起来很胆小啊，好像在磨洋工一般，慢吞吞的走了28天，连这个烟鱼的影子都没见着呢。赵奢的这种行动让秦国人就很纳闷了，不是大哥，您这到底是不是来救援的啊？你磨什么洋工呢？为了试探赵奢呢，秦军故意派间谍让这个赵奢抓住。赵奢呀，好言好语把这间谍给放了。虚虚实实之下，秦国人最后判断说，这小子就一窝囊废，他出来就是摆摆样子的。秦国人彻底放心了，但是赵奢可就牛气了。秦国的间谍前脚刚走，赵奢呢马上下令全军要火速集结，深夜向烟鱼开拔。第二天秦国人刚睁眼就发现了连夜急行军赶到的赵奢，之前所有的示弱全都为了这一刻。赵国人旌旗林立，马刀雪亮，逼人的军事告诉秦国人，孙子，你们上当了。可对于秦军来说，上当就上当呗，我们秦国人又不是被吓大的，那都是打仗打大的啊，不就是打仗吗？那是我们获取军功的好方式，什么兵法虚实，不就是准备的时间仓促点吗？地方偏点吗？怕你啥的，来吧。秦国这边短暂的惊愕以后马上清醒过来，火速集结部队准备迎战，一场大战就要打响。秦国人这时候呢还是很自信的，你赵奢来得快不假，但是你自己也玩大喽，你脱离辎重部队快速奔袭，粮草啊后勤呢压根就跟不上，如果不能短时间之内打败我们，那你就会全军覆没，被我们包了饺子。秦国人知道这个事儿，赵奢更知道。战斗开始以后，秦国人的对策呢很简单，全军结成重甲军队，用长戈兵和弩兵护卫，以弓弩阻击赵国的骑兵，只要能阻挡住你的骑兵，我拖你个3-5天，你赵奢就死定了。可是开打之后，秦国人呢又被闪了腰了，没有什么骑兵冲锋，也没有马刀砍杀，一群赵兵呢只在对面摇旗呐喊，摆出要全面进攻的架势，可是你连箭也不放一支，战马不放一匹，秦军这就傻了，不是你到底打不打呀？打咱就拼，不打你滚。赵奢不是为了在这耍250，就在秦军一头雾水的时候，忽然呢得到一个噩耗，说坏了，北山让赵奢给抢占了。秦军这时候才明白，哎呦，上了当了，吃了亏了。这一战秦军本来的战术就是围点打援，但是被赵奢算计了，忽悠了。这个北山他是不能丢的，北山是此战绝对的制高点，谁得到北山就得到整场战争的主动权。秦国呢是步兵多，赵国是骑兵多，几万骑兵从高处往下俯冲，这个阵仗啊就跟那个轰炸机的效果差不多，或者说坦克碾过来了，结果秦国人就被碾惨了。偷袭北山成功以后，赵奢这儿马上发动总攻，精锐骑兵从高山上横冲直撞下来了，一下把秦国的弩箭重步兵军阵冲得稀里哗啦。天下无敌的秦军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全线崩溃，赵国的战马在冲锋，赵国的马刀在砍杀，战无不胜的秦国人却在逃命。烟鱼之战是商鞅变法以来天下无敌的秦军遭遇到最惨重的失败，在战局不利的局面之下，临危受命的赵奢以他精密的算计，虚虚实实的表演，一往无前的气概，坚定果敢的勇气，一步一步把秦国人呢算计进死地了，然后聚而为奸。这一战秦国的伤亡数字各类史书上记录很模糊，有的说有几万吧，有的说5万，但是毫无疑问，这是秦国人遭受的最大的伤亡。此战以后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让原本目中无人的秦军患上了恐赵症，多年以来一直就不敢再度东进。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赵奢呀也有他的军事理念，归纳总结起来就这么7个字，不打无准备之仗。烟鱼之战展现出了赵奢比廉颇、乐胜这些当时的名将更为果断的一面，但实际上
赵奢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

0: 他的原则是在没有必胜把握的时候，这个仗啊不打。所带的军队如果没有对敌人绝对的优势，也不能打。作战之时要千方百计地消耗敌人的精锐，磨灭敌人的士气，把敌人拖得七荤八素以后，有了100%的把握以后，以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重创敌人的效果。鄢榆这一战就是一场把赵奢的智慧勇气发挥到水乳交融的战斗。在当时的赵国名将当中，如果说这个廉颇是最出色的防御者，那赵奢呢就是最出色的进攻者。这一战对秦国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被赵国骑兵砍得七零八落，打这儿也开始高度重视骑兵建设。秦人利用关中平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他们在畜牧养殖方面的丰厚储备，很快也拥有了一支足够和赵国争锋的骑兵部队。骑兵这个战国时代中原军队的舶来品，从此呢，在中原各路军队里边更为广泛地推广开来了。鄢榆之战以后，因为他卓越的战功，赵奢被赐封为马服君，成为了和廉颇、乐胜等人齐名的赵国的顶级名将。在这战结束之后，秦国因为伤亡惨重，一时不敢东进，赵国的边境也就消停了。那么没仗打的赵奢人生最后的时光呢，主要就是教育孩子。他的大宝贝儿子就是后来被称为纸上谈兵的那个赵括。关于此人的功过是非呢，咱们还是要好好说一下。在后人眼中啊，这赵括属于是老子英雄而狗熊的这种可怜人。这赵括呢也被定义为是赵国的罪人，说他是罪人这是没错的。本来前线的仗打得好好的，换他上场，蛤蟆张牙舞爪的一冲，把40万军队冲到敌人的陷阱当中，最后落得活活被秦军坑杀的结局。赵国遭到了这么惨重的损失以后，打这儿就一蹶不振，原来的战国七雄老二一落千丈，再也不是强秦东进的威胁，被人家平灭甚至宰割的命运，这都是无可避免的了。许多人甚至说这是一个毁了赵国前途命运的罪人，甚至有人还说，你看赵奢怎么评价他儿子，说赵括这孩子读书很好，头头是道，但是都是纸上谈兵，将来不堪大用。其实赵奢肯定没说过这样的评价，纸上谈兵那时候都没纸呢，怎么会这么评价自己的儿子呢？接下来我们给您还原一下长平之战。毫不夸张地说，长平之战是一场决定秦国统一天下命运的战役。就是这场仗，秦国击败了中原唯一能够和他抗衡的赵国，通过歼灭赵国40万精锐的方式，让强盛一时的赵国从此奄奄一息。对于这40万这个数目字，后世史学家呢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这儿我们就不去做学术方面的研究和展开了。总之吧，这一仗让强盛一时的赵国奄奄一息，再也无力和秦国争雄。打这以后，长江以北的中原大地，秦国再无对手。对于这场战役呢，后人关注颇多，因为这场战役的结局让人扼腕叹息。40万精锐的赵国军队，为什么在坚持了整整2年以后，被敌人诱入险地，轻易的就终结了命运？主流的说法呢，当然就是这个赵括这人呢，纸上谈兵，轻敌冒进，导致大败亏输。可是这个事儿啊，它没这么简单。要解读长平之战的败因，或许呢，还得从当时的战国大势说起。公元前262年左右的战国形势，已经形成了秦国一家独大，楚国遭到严重削弱，唯独赵国可以勉强抗衡的局面。赵国经过赵武灵王、赵惠文王两代君王的励精图治，实力蒸蒸日上，特别是他的骑兵在这个时期啊独步天下。在鄢榆之战里边，赵奢用示弱于敌、骑兵高速突袭的方式，击破了秦国的精锐铁甲步兵，导致秦军损失上万。赵国骑兵的马刀也给秦国人留下了噩梦一般的回忆。到了8年以后，公元前262年，当年缔造过鄢榆之战辉煌的赵奢，他已经死了。励精图治的赵惠文王也已经过世了。 但是廉颇、蔺相如这些名臣呢还在呢。这时候赵国的国君呢是他们第八代国君赵孝成王，这人的才略远不及此前的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赵孝成王本人算是一个性格宽厚的守成之君，刚刚上台秦国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是公元前266年，秦国人卷土重来，发兵攻赵，连夺了赵国的三座城池。赵国呢只能是把自个儿家王子送到齐国做人质，换来齐国的援军，这才平息了战祸。这回的赵国之所以如此的狼狈，一是因为赵奢不在了，而廉颇呢又是一个防御型的将领，守卫国土还可以，主动出击差点劲。第二，这时候赵国的北边也正在发生着大规模的胡虏入侵，赵国的精锐骑兵都开赴边疆去守备了，对东边的秦国有点鞭长莫及。赵孝成王虽然宽厚，但是也是有血性的人呢，对于秦国人送来这样大礼包式的下马威，他自然不能忍受。秦国人在再次攻赵失败以后转换思路了，哎，他不去碰赵国的硬钉子，就猛揍赵国边上弱小的韩国。公元前262年，秦国人的攻击又开始了，这次他们的攻击点呢选择在了韩国的北方重镇上党。上党是连接韩赵两国的门户，对于韩国来说呢，这是抵抗秦国入侵的桥头堡，对于赵国来说呢，这也是阻止秦军入侵的缓冲带，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可这回秦国呀下了狠心，不惜血本要拿下上党。秦国大兵压境，断绝了上党和韩国本土的联系，不打下上党绝不退兵，拿出这种气概了。那韩国国君呢也歇菜了，跟大臣们一商量，准备把上党送给秦国以求暂时的苟安。但是镇守上党郡的守将这个冯亭啊够硬，饶是如此还是死战不降。弹尽粮绝之下，冯亭总算是折中了一下，说要投降也行，但是我们不投降你们秦国，我要投降赵国。冯亭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赵国的军事力量是六国里边少有的能够抗衡秦国的，以上党作为厚礼献给赵国，可以使赵国前来救援。这本来就是韩和秦的战争，这样话呀就变成了赵和秦的战争，秦国这个入侵的祸水就可以引到赵国的身上。反正甭管你们两家谁败谁胜，我们韩国这个底儿算是保住了。这事儿发生以后，赵国就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了，这个上党我要还是不要呢？这个事儿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跟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还是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赵国接受了韩国送来的上党重镇，却没有派重兵防御，因此很快被秦军占领。之后秦赵双方的50万大军为何在长平干耗了3年之久？赵孝成王不听劝阻，派赵括出征长平，赵括改变战术，一意孤行，致使赵国40万精锐大军被秦军包了饺子。为什么说长平战败，赵括不能负全部责任？您知道春秋时代盛极一时的最有杀伤力的战车，为什么进入战国之后使用量越来越少了吗？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战国风云之到底是谁毁了长平》。
0: 石方才这不是给您说到了吗？秦国攻打韩国的上党，然后上党的守将呢冯亭就提出来，哎，我们把这个上党啊不送给秦，而是送给赵国。那赵国这儿其实也纠结了， 你看从表面来说呢，上党

管接受这地盘吗？传出去，赵国和我这个做国君的脸面何在？上党我要，秦国要是敢来抢，他试试。其实对于当时的赵国来说，要上党还是不要上党都是有理由的。不要上党可以暂时避免战祸，至少可以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如果接受上党，就必须提前做好和秦国开战的准备。结果呢，赵孝成王偏偏走了一个半吊子计划，接受了上党，又没有派遣重兵防御，只派了小股部队到这儿来交接了。你把秦军给放到什么地位上了？那秦军当然不干了，人家马上就派了王和率军一通猛打。在秦国的猛烈攻势之下，赵军迅速崩溃，上党活生生的给整没了，整丢了。赵国的残兵部队退到了长平一带。事情到这儿差不多呢，也就该结束了。可是秦军显然不肯善罢甘休，你虎口夺食活腻歪了是吧？那就追着你屁股后边揍吧。没等赵军喘过气来，秦国就大军压境。秦国这儿够怒，赵孝成王的反应也够快。哦，你玩真格的是吧？那咱们就陪着你玩真格的吧。赵孝成王让廉颇率领20万大军赶赴了长平。廉颇到达以后，前锋部队和秦国接触，很快就溃败下来。关键时刻呢，廉颇这儿转攻为守，沿着长平一带的丹河布防，抵挡秦国的进攻。列位，这个决定是非常明智的。廉颇带来的大多是此时赵国国内用于城池防御的步兵，很少有精锐的北边的骑兵军团。人家秦国那边呢，一次性动用的军队不下20万，都是有着丰富野战经验的老兵。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敞开了玩命的对攻，赵国没戏。所以廉颇的打算很简单，就地组织阵地，严防死守，慢慢的我跟你磨，把你磨走了拉倒。应该说这也是廉颇的一个传统战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防守，在阵地构造和梯次配置上那是颇有心得的，这是一个擅长打防御战的名将。以前呢，他就靠着这种磨的战法，曾经多次把秦国人给磨走。这回呢，他也以为一样，秦国人无非就是想给赵国点颜色瞧瞧，行，颜色你给我了，你该拍屁股走人了吧。可是这回真不一样，廉颇够有耐心，秦国人呢更有耐心。你廉颇又磨我们是吧？那我们就陪着你磨。结果从公元前260年的夏天开磨，双方沿着长平的丹阳河开始了漫长的静坐，每天就是你那边吆喝两声，我这边回骂几句，祖宗十八代都喊遍了，但是就不动手。恐怕廉颇自己呀，甚至赵孝成王都没想到，这一磨磨了整整3年。在这3年当中呢，围绕着长平这个小小的地方，秦赵双方大打消耗战，战略物资资源是源源不断的得输送到前线。秦国动用的兵力这时候的说法呢各异，但是以廉颇20万大军的数量以及处于守势的地位，秦国投入到进攻的兵力应该不会少于30万，秦赵双方50多万大军就这么天天的在长平这儿干耗。哎呦，50万人天天大眼瞪小眼的摆阵势，看着就壮观呐，那吃喝拉撒消耗全是钱呐。就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50万人每人拉泡屎，那都能够给很大的一块土地施肥。在这3年当中，秦国除了不断增援长平以外，还不断的派出使者出使中原各诸侯国，警告他们，你们不要多管闲事啊。同时呢，驻扎在韩国边境，监视着韩国军队的一举一动。但是在作为主战场的长平，秦国是始终无法前进一步。漫长的消耗战维持了3年，长平呢依然在赵国的手中。20万赵军沿着战壕和丹阳河天天的就跟秦国人这儿干耗。似乎廉颇这个战术是成功的吧，他当然有自个儿的理由了是吧，这个理由也是老生常谈，秦强己弱，速战速决对赵国是不利的，持久战对赵国反而是有利的。这个理由一开始呢，大家伙也认为正确，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好像。

0: 没那么正确吧。到了三年以后的公元前260年，就连主持赵国大政的赵孝成王也认为你这不对劲儿。按照史记里边的说法呀，说是秦国人使用了反间计，散布谣言，说我们秦国人呢只怕赵括，一旦赵括出马，那一个顶俩，就会把我们秦国人打得稀里哗啦。完了，傻乎乎的赵孝成王就信了，就听了，任命赵括挂帅。临行之前呢，赵括的母亲拼命反对，
1: 夫君对我亲口说道，日后我赵国不用括儿为将也就罢了，要是让他统军出征，那么待赵军者必就是他。我请王上不要派他出征，更不要统帅大军。
0: 可惜赵孝成王不听，赵括呢顺理成章的就挂帅了。一块儿随他出征的还有早已养精蓄锐多日从北边调回来的最精锐的骑兵军团，一共20万。公元前260年，赵括抵达了长平前线，和廉颇这儿完成交接。
2: 我赵括前来换下廉颇将军为此战之新任统帅，是因我军与敌军对峙长平已有3年，国力军力皆到了一决生死之时，诸位应当同心协力大败秦军，方才不辱亡命。
0: 闻听赵括到来以后，秦国这儿马上做出决定，宣布国家进入总动员，命令国内16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从军，准备参加决战。同时把这时候秦国最杰出的将领白起也给调过来了。以这样的动员规模，以及秦国足够募集100万大军的战争动员潜力，这时候呢，身在长平前线的秦国军队总数已经不下60万了，双方都下了血本了。赵括到任以后，还是按照史记的记载，就是他变更了原本廉颇定下的稳固防守战略，这引起了赵国将士的不满。而他玩脑筋玩智慧玩战略又玩不过人白起，白起到任以后对赵括采取了诱敌之计，故意在第一条阵线上布置了大批的老弱病残，给这个赵括一个印象，说就秦国人呢力不能支，给你造成这种假象。然后赵括这边下定了决战的决心，之后赵军出击，赵括带着20万北方的精锐打头阵，一路势如破竹冲杀秦军，果然呢杀的秦军丢盔弃甲。赵括这可就高兴了，大喜之下命令全军全线出击，企图一举扫平秦军。
3: 我军勇猛，我要为其助阵，留守4万，其余40万赵军随我出阵，拿我盔来，我要趁胜追击。
0: 可是陷阱在这个时候已经布下了，赵括一路追杀，没想到越打秦军越强，越杀秦军越多。等他明白个味儿来，才发现自己已然是身陷重围，怎么办呢？赶紧突围呗！40万赵军以决一死战的勇气发动突围，和秦军打得难解难分。但是回头再一瞧，好嘛，赵国的阵营被秦军派遣的20000精锐骑兵已经占领了。就这么着，秦军端了赵括的老窝，又卡断了赵括的后路，40万大军被秦国人包了饺子了。眼瞅着败局已定，赵括呢却是不屈不挠。之后40万赵军一直被秦军围困了46天，断水断粮的情况下，士兵们甚至要靠着吃同伴尸体来维持生命。赵括先后组织了4支突围部队，企图从这个包围圈里边杀出一条血路，撕开一个口子。但是秦军也是极其顽强，死战不退。那这时候秦军的武器优势，就是秦国的弩，开始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在四面的包围圈上布满了秦军的弩箭阵，雨点般的弩箭轻而易举地就封锁了赵军突围的企图。数次突围失败以后，赵括呢拿出了他父亲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率领着饥寒交迫的赵军向秦国人发动了最后一次决一生死的冲锋。
4: 赶紧赵括冲啊！
0: 但是最终这个奇迹并没有发生，秦国人的弩箭轻松地就射穿了赵括的重甲，这位被称为纸上谈兵的将军就这么阵亡了。 四十万赵国压箱底儿的精锐部队，就这么着成了秦国的俘虏。之后呢，为了彻底削弱赵国，这支军队被秦国人陆续杀死，一度足以和秦国人争雄的赵国军团全军覆灭了。好，长平之战这个过程呢，我们简单给您说到这儿，其实您也知道。可是对于长平之战的争论，后人呢却是众说纷纭。主流史书上都说这个赵括你是志大才疏，误国误君，直到今天他也是纸上谈兵的反面典型。但是呢，咱们虽然不能把他洗白，可是我们又得说，长平战败，赵括呀他不应该负全部责任。在上党太守冯亭决定要进献上党给赵国的时候，危机已然是笼罩而来了。赵国国内无论是国君还是大臣，对于是否接受上党意见不统一，但就没人看出这个事儿吗？秦国人人家这回上来就是玩命的，他们这次对于赵国的军事行动绝不简简单单是为了一个上党，更不是为了一个长平，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组织一场歼灭战，彻底消灭赵国的有生力量，使他不能成为秦国进兵中原的障碍。从一开始秦国重兵压境长平，再到后来陪着廉颇磨了三年，再到最后征伐全国16岁以上的所有青壮从军，组成规模巨大的增援部队，以及最后的最后赵国40万战俘被杀害的事实，都是秦国人苦心筹谋的一个过程。从一开始呢，他们就打算跟赵国一打到底。秦国是这种目的的话，廉颇采取的防守战略其实是一种慢性死法，因为你这种消磨不仅是在磨对方，也在磨赵国呀。几十万大军在前线对峙三年，物资军费的消耗是让人瞠目结舌的天文数字。别说是那个时代一个小诸侯国了，你即便后来大一统的汉唐宋明这些中原王朝，承担这样的军费开支也是非常吃力的。换句话说，如果秦国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和赵国磨的话，最先坚持不下去的他就是赵国。从这点上来说呀，不但廉颇没有意识到，就连赵国君臣上下也没有这个意识。如果有的话，赵孝成王呢，他就不会轻而易举的说把那上党咱要了吧，你这就给了对方战争的口实，这场大战或许就会来得晚一些。如果有这个意识，廉颇呢也不会采用这种磨洋工的方法，赵国在战争中或许更先选择速战速决。在人类战争史上，小国对大国的战争采用这种相持战的手段，在人口、财富、国家战争潜力上都远不及的情况下，你是注定要失败的，只不过是时间而已。正因为如此呢，赵孝成王最后换上了赵括，这就不难理解了。那时候赵国的将领里边，廉颇等老将都以持重而著称，最擅长打速决战、歼灭战的那是赵括的父亲赵奢，可那时候赵奢已然死了，所以说换赵括全军覆没，不换赵括最终结果呢是被秦国给拖死。那么在当时改变战术、主动出击、发动对秦国决一生死的进攻，这是成了赵国唯一可以做的选择。其实啊，赵国此战真正的悲剧就在于他以一个小国的力量独自面对强大的秦国，赵国的国民经济储备他是受不了这种消耗的。可如果说他跟别的国家联盟，比如说通过向富庶的齐国等国借粮草的方式，向其他国家求救兵的方式，这还是可行的。可是从当时列国的局面来看，做到这一点呢比战胜秦国还难呢。因为这个时期的秦国呢，在对外政策上已然是做出调整了，采取了远交近攻之计，对远离秦国的像什么齐呀这些国家采取暂时的通好政策，但是对于临近的韩赵魏则是摁住了，拉着头发使劲扇耳光，即使不能灭掉他们，也要最大限度的削弱他们。在对赵国的这场决战开始之前，秦军已经把所有可能出现的因素都考虑在内了，他们的使臣反复穿梭于中原六国，向各国游说，威胁大家伙不许插手啊。除了赵国以外，几乎所有的国家呢都被秦国吓怕了，那就看热闹呗。 欣赏这么一场其实是关乎于整个六国命运的战争。在这场惨烈的大战里，秦国的损失啊也很惨重。史记里边秦国主将白起他曾经这么说，参战的秦国军队士兵死伤过半，经济消耗同样巨大。吕氏春秋里边说，秦国多年来物资粮食储备在这个战争里边被消耗一空，整个秦国呢都因为这场战争被拖的是市民倦，倦就是疲倦的倦。在这场战争期间，如果除了赵国以外，哪怕是有一个国家胆气足一点下场打一下，整个战争的结局在历史上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所以这也正是赵括和赵国的悲剧。赵括呢，他是在一个悲剧的时间被推到一个悲剧的位置，完成一次悲剧的冲锋。哪怕挂帅的不是他，恐怕在那样的局面之下也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当然了，咱们不是说赵括一点责任没有啊，那是不恰当的。整个战役的过程证明，赵括虽然是一个攻击型的将领，但是在临阵指挥、兵团作战上、战略预判上，他比他父亲差了十万八千里去了，更和对面的白起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赵国虽然实力弱于秦，但并非没有自己的优势。赵国最大的优势就是骑兵的高速冲击，如果赵括可以在临战的时候冷静一下，像他父亲那样睿智，能够在扑朔迷离的局面之下找到对方的弱点，打开胜利的突破口，反败为胜的机会并不是没有。只可惜这种机会太少了，而且这个赵括也真的没有那么睿智。好，在今儿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来分析这么一个话题，战国期间为什么那个战车越来越少了，几近于消失了，反而发展为骑兵作战呢？您看，这个战车作战兴盛于商周时期，到了春秋早期啊，战车作战达到极盛，无论从军事思想还是作战方式上都达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战车成了当时最有杀伤力的高科技武器。春秋时代的战车由四匹马来拉着，每辆战车上配属三个战士，一个驾车的，一个射箭的，一个拿着长戈和盾牌站在战车上，这不是一般的士兵，这得是贵族成员。每一辆战车都有严密的装甲防护，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是步兵，步兵配合作战人数从西周到春秋啊也是日益增多。西周时期呢，战车旁边也就是十个人，到了春秋时期啊，一辆战车作战的士兵旁边啊100多人。春秋时期很多著名的战役那都是大规模的战车决战，随着各国诸侯势力强大，战车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您像晋文公在城濮之战里边大战楚国的时候，晋国是动用了全部兵力，但是也只有战车700多辆。可是到了春秋晚期，吴和楚在郢都外围交锋的时候，双方动用的战车数量高达2000多辆。所以曾经啊，战车是列国诸侯争霸战场得宠的利器，攻城拔寨无坚不摧。但是当历史进入到战国以后，我们就惊讶地发现，那些重大的战役当中，战车使用量越来越少，作用越来越低，甚至在很多大的战役里边就瞧不着战车的身影了。论起原因呢，得从战车本身来找。确实它是一种制胜的利器，但是条件又太苛刻了，必须是要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哪怕地理优势稍微不利，出现个大陡坡啊、丘陵啊，战车的作用都会大打折扣。就算是在平原上作战，您等到骑兵兴起以后，战车在野战中的劣势也凸显出来了。人家骑兵灵活机动，战车的作战方式日益笨重，尤其是打游牧民族的时候，你这战车在人家骑兵面前逃逃不了，追追不上，很多时候啊都成了人家骑射的靶子。更重要的问题是，够资格上战车的人也越来越少，因为刚才说了，拿盾牌拿长戈的那个那是贵族啊，可贵族越来越少，而且平民地位上升，使原来作为战车仆人的步兵们，他们不愿意听命战车的调度支配。再加上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在远程冷兵器研发上有突破了，弩成熟了。从春秋晚期开始，几乎所有强大的诸侯国都配备了精良的弩箭部队。根据记载，战国早期韩国人制造的大型的弩箭都可以射出800米， 先前战车赖以保护的重甲也阻挡不了这么

杀伤力巨大的弩箭。在这种现实面前，愿意坐战车的人越来越少，那战车就慢慢退出历史呗。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诸侯争霸，战场的扩大。西周时期的战争一般集中在黄河平原地区，那是最适合战车的地方。但是到了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的战场已经由原来单纯的平原战斗变成了水战、山地战，各种条件并存，而且攻坚战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列国诸侯都把修筑城墙、堡垒、工事作为战争里边愈发重要的部分，在野战里边能发挥用场的古战车就变得没用了。而且战国对比春秋的话，在军事上的最大区别就是规模。春秋时代能动用上万人的战役，那就算是大规模的战役。你像早期称霸的诸侯齐桓公，国内能动用最多的兵马也没超过60000人。可是到了春秋末战国初，齐晋这样的大国呢，已经有了常备军10万人。像秦和楚是能够召集100万大军的。作战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春秋时期啊，作战方式呢很单纯。来，这么着，咱们大家伙把队伍拉到野外打一场，谁输了就活该。可到了战国时期，胜利的方式就复杂多了。几万人规模的军事冲突，有时候呢需要通过漫长的消耗相持。作战内容也是更为重视地利、堡垒、攻坚，还有运动战里边通过兵法分散敌人兵力，然后集中己方优势去战胜对方。这样的局面之下，传统战车的应用范围已然是越来越窄。死抱着战车的人，那你就等着战败吧。您比方说，公元前405年，韩赵魏联合攻齐，这场战争啊，给所有迷信战车的军事家足够的教训了。韩赵魏三国的军队是最早开始毁车的部队，这三家诸侯的作战方式已经转向了步兵加骑兵，还有少部分战车的协同作战。可齐那边呢，采取的是步兵护卫战车的老式的传统的作战方法。战斗的结果就是齐国人30000人阵亡，2000辆战车覆灭。战车这个曾经的沙场利器，用不好呢，它就成累赘了。而且战国时代战争规模的扩大，范围的扩大，让诸侯们的军费开支也日益增大，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原本政府的税收体系早就不能满足战争的要求了。那几乎所有诸侯进行封建化改革的直接原因，都是因为国家要增加财政收入，用来提供战争钱粮的支撑。孙子兵法里边就说呀，如果一口气调动10万军队作战，每天的军费呢就要有1000斤。战国策里边也说，一场万人规模的大战，甭管你战败了战胜了，仅损失的兵甲马匹就是10年之田不能补偿也。所以当这个骑兵弩兵慢慢的兴盛以后，作战方式更新，军事作战理念也在发生变化。您像秦国在军事作战理念上就有创举，他独创了弩兵射杀和轻骑兵快速突击相结合的战法。秦国军队临阵打仗，第一轮攻击啊，就是弩箭发射，用密集的弩雨压制住敌人，在敌人被射得阵脚大乱的时候，再发动最后的总攻。同时呢，秦的轻骑兵采取奔袭敌人后路、两翼夹击的方式，完成对敌人的合围。而不同国家的军事战术，那都是互相间学习的。秦就不断地吸收别人先进的长处，比如跟韩国战争，缴获了韩国的劲弩，马上就自己研究，吸取长处，开发出了威力更大的秦弩。在鄢榆之战里边，他不是败于赵国骑兵吗？马上积极学习骑兵战术。这战争成了活学活使的学问，不再是单纯的拼蛮力。这个战车就慢慢的被遗弃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说到这儿了。明儿呢，咱们这个系列就快终止了，我们要给您说说秦王朝如何一统江山。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您明天持续关注。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边树森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四弦文王访贤》当中的选段。

0: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2013年石家庄市四侨剧团呢在省会举办过一场演出，当时呢边寿森先生呢是压轴演出李天宝吊孝哭灵一折，那这场演出的门票是一票难求。
1: 奉节在上，丈夫天宝学名秀士，为奉节领前之际，望你约他仙境加饭要吃。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丝弦编派唱腔被一些专业的演员以及大批的丝弦爱好者引为典范。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是丝弦三艘太白府当中的选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

0: 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遇了。昨天呢，跟一位老姊妹唠嗑，正好呢，他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免费领取，他就说大林老师啊，你讲的太好了，你人也特别实在，咱俩呢得算是半个老乡啊。我一听我就纳闷，我说那怎么还是半个老乡呢？他就讲自己年轻的时候下乡插队，正好呢到大庆油田那边，他说我和老伴啊是一起去的啊，就这么的两个人呢就好上了，后来呢就留在大庆油田了。我说你这一步走对了，大庆油田的退休工他工资高啊。他说是比一般的工人那个工资要高点儿，但是活累呀，而且有病啊，啊和老伴儿这是一身病，说我高血压、风湿，17-8年前呢脑袋又做的手术，这老伴儿也不行，糖尿病10多年了，完事还有肺气肿，啊他也有风湿，所以你看我们俩呀。就常年到辈儿的吃这些药啊，花不老少钱。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是哪年去的大庆油田呢？说初中毕业就去了，这60几年的时候就走了。我说那时候刚好是这个条件艰苦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啊，我们这个风湿骨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我是先退休的，退休之后呢我就回沈阳了，说那边太冷了啊，动不动冬天呐-20-30度30-40度，老伴儿呢是60退的，所以我们大半辈子啊都生活在大庆，所以我说咱们算是半个老乡。我说那怎么今天才想起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你开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听，你说报名的时候我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这电话打半天打不进去呀。我一看不行啊，不能这么等，完事老伴还住院呢，我这每天呢还得去看看，走得慢，腿脚还不行，左边膝盖啊还摔过。我说怎么整的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也是因为点事着急上火，这下楼啊没下好啊，一下子就卡那楼梯上了。上医院检查的时候说膝盖上面那个小骨头啊都碎了，大夫也说这个位置啊不容易好，不爱好，当时肿的呢也挺厉害，加上我这儿也没听劝，过早的就活动，结果那位置就肿啊，到后期呀、啊、就是基本上你看一变天，天一冷啊，一下雪呀，一下雨呀，哎呦，我这膝盖呀就肿啊、疼啊、酸叽溜的，那、啊、打个弯都费劲。我说你看看，这平时得注意点儿。那话说回来了，你这是啥事儿这么着急呀、啊？你也是个操心的命。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咋说呢？啊，老伴儿啊，倒没什么操心的地方，主要就跟孩子操心。我家一小子结2回婚啊，这也离了2回，家里这点钱呢都给他嘚瑟没了。这孩子呢是在大庆生的，我们两口子上班忙没时间照顾，所以打小呢就给送到沈阳啊，送到他爷爷奶奶那儿去了，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你说这父母不在身边啊，这孩子他不听话呀，你再加上这老人他宠孩子啊，他不大管，所以孩子那学习就别提喽， 相当

而且呢就成天的调皮捣蛋呐、啊。长大了呢也没个正式工作，后来他爸就说了，说你不行啊，你去考个车票吧，啊，完事呢给你买个出租车开，你这管哪也算是个营生啊，最起码说你能养活自己了。就这么的给拿钱啊去学车去了。后来呢也不怎么的，就看人家那个驾校挣钱呐，说老多人都赶着学开车了，啊，这个驾校挣钱，说啥要开个驾校，我们这老两口啊也拗不过呀。再一个呢，当时的确那个工资啊，该说不说，比沈阳一般的这些工人的工资啊都高一些，但是呢咱说白了那也是靠工资去攒钱啊，口挪都攒的，攒那点钱啊都拿出来给孩子去开这个驾校了。你怎么办，是不是孩子要干事儿干事业，你做父母的得支持啊。完了之后把这钱都给拿出来了，买了几辆那个捷达车，当时呢还管着姊妹们借了点钱啊，就把他这个小驾校啊给开起来了。哎呦，人家开驾校啊那是挣钱，也不他怎么的，那开驾校那就是赔钱，怎么也不挣钱。后来呢就说啥都不想干了，那不干就不干呗，他都没心思干了，你想想那还能干好吗？所以呢就把那车呀都卖了，卖完了那钱呢也没给我们老两口，人家自己就留着自己花了。他那时候也没啥工作，找个媳妇呢改联营上班，你说那人家钱能给他花吗？所以呢我们老两口一个月呢还得给他身上再搭点钱。那时候呢他也不干活啊，就一天呐，哎呦啥活不干，讲话呢不务正业呀，成天就跟着一帮人吃吃喝喝，反正没钱了就回家要。那时候呢正好我也有病，那段时间呢我一直脑袋疼，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这个疼啊它不是什么好现象，久疼必瘀啊，我记住这话了。所以啊总这么疼，我一看不是个事儿，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一查人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地上啊长个东西，那得赶紧做手术，耽误不得啊。这一说我害怕了啊，我赶紧得做手术吧。回家跟老头一商量，说做吧，早晚的事儿，你要不然等后边啊再瘫痪了你再做手术没意义了。这就做手术啊，手术之后呢就带的我这一侧的眼皮啊就睁不开了啊，整个脸呢都耷拉下来了。那个时候成天就迷迷糊糊的，这孩子也不省心呐。就有一天呢有一人过来敲门，咚咚咚咚咚咚敲门，那这门一开还不认识人，张嘴就说那个你儿子出事了啊，开车呀、啊、把人给碰了啊，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给拿2万块钱啊，我得赶紧给人送过去。那说的很详细啊，我儿多大个啊，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完家庭地址，这说的很详细。本身呢这个我行动就慢，正好呢手头上啊有1万块钱，这是准备我上医院做康复疗养用的。那我一寻思啊，赶紧先把人抢救过来呀，我就把这1万块钱给这人了啊。我说那个还差点钱，我上银行再给你取去吧。那说啥也不用了，当时吧我也没反应过来，咱没遇到过这事儿啊。等走了我突然之间呢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完了之后呢就赶紧的给孩子打电话，这一打电话一联系上，这孩子就没这回事儿啊，我好好的呢，跟朋友在一起喝酒呢，哪有这事儿啊。我一听不好，上当了，我就赶紧追出去了。上哪儿追去呀，那人早没影子了。哎呦，我就寻思我到楼下啊，我喊人，1万块钱呢，那不是小数啊。就这么的我下楼招呼人去了。那我家不住2楼吗，
过去那老楼，完了之后呢，就穿着那个拖鞋呀，就往楼下走，就这么的，结果道没走好，就自己给自己绊倒了，哎，就把这膝盖给摔坏了，啊，那之后，这不就落下病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就说，哎呀，这也是俺家这小的不争气，现在这条左腿呀、啊，基本上就打不了弯了。我说那现在孩子能照顾照顾你呀、啊？哎呦妈呀，你指望他？哎呀，我照顾他吧。这跟第一个不过之后啊，有个姑娘，我们老两口啊一直给供到大学，啊，人家那孩子呢跟他妈，但你说做爷爷奶奶的能不管吗？那孩子毕竟是咱家孩子呀，他离完了没多久呢，他又找了一个。又生了一个，这回呢生个小小子啊，生个小小子不到四岁的时候也离了，这回挺好，把这孩子呢就判给他了。你说判给他了，他这成天他自己吃饭都成问题，怎么办？其实就等于说把这孩子又判给我们老两口了，所以成天就在我这儿吃，在我这儿住啊。你说咋整？家里这点钱呢都让他花了，我这一听，哎呦，我说老大姐呀，你得想开。怎么说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也的确想开了，就像你说的，欠人家的，这一辈子呢，咱老两口啊，就是给人还。”我说：“大姐呀，谁家也没有事事顺心的。”你老两口啊都得保重身体，身体呢都得硬硬朗朗的，身体不好呢更得注意，不为别的，为这孩子呗。这你们老两口在，这孩子幸福，最起码他有人管呢，是吧？上学午的，放学了有人接送啊，而且呢家里有个稳定的收入。你现在孩子上学用钱的地方多呀，这还没补课呢，这要补课呢那更得钱了。所以呀、啊、你老两口啊得好好活着啊，你老两口是这个家庭的保障。这老大姐就说：“借你吉言吧，这现在老伴住院呢，要不啊我就想抓点你说的这个素心汤了，我这是没时间呐，每天上医院看看老伴儿，就赶紧往回走。这孩子小啊，自己一人在家我不放心呐、啊。尤其我这腿不行，走道还慢。这次啊，你给我们这个喷的药，我太感动了。最起码我能缓解缓解呀。”我说：“大姐呀，那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你领到没？”说：“领到了，领到了。”我说：“膝盖哪儿疼啊，你就照着那个大图册上边的那穴位你就揉，你揉就比不揉强。以前是不知道这个穴位改哪，这回有这大图册了，印刷的还好，这穴位呢也是一目了然。那膝盖上啊不有很多穴位吗，你就照着揉呗，这就相当于给你化瘀了。那膝盖主要是啥呢？本身过去工作环境就挺艰苦，本身就有着风湿，你再加上这又摔过，还没修养好，所以膝盖那位置啊，时间一长就有淤了，时间一长呢，那位置啊就不通了，慢慢的就形成了增生啊，形成了钙化，所以活动也不是很方便啊，甚至说膝盖呢也打不了弯儿。现在能做的啊就是让它别加重啊，虽然说走的慢点，但能走，别疼，少遭点罪啊。你说完全治好不现实，所以这个绳医生筋骨通到了之后啊，先给喷上啊。家不有保鲜膜吗？说有啊。喷完了之后啊，拿着保鲜膜给他缠上。他说：“我听你说了，说缠上之后效果好。”对，另外呢，我再教你个土办法。说家里边有那个生鸡蛋，哎，给扔锅里啊煮一煮，

带着壳，把这个鸡蛋呢煮的别给煮坏喽，煮个半生不熟就行啊，或者煮熟了也行，主要就是别煮坏喽。完了之后呢，拿这个鸡蛋呢咕噜你这个疼痛的膝盖，这样呢有助于帮助你进行化瘀，这瘀散一散，这疼啊就能减轻，膝盖呢就能舒服点，慢慢就见好，愿意动换了啊，腿脚灵便了是吧，抽空呢再到药房抓两味药，一个叫鸡血藤，一个叫秦椒，都是散寒化瘀消肿祛湿的药，用这俩药呢煮鸡蛋，哎，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了，慢慢来吧啊，逐渐的呢再把这个舒心汤给它喝上，这样呢对你这脑袋呀是吧，对你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膝盖呀，这都有帮助，都有好处。因为老大姐你记住，十病九愈，就像我说的，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合毒，所以他就千病万病，你就记住一条，化瘀通堵，把瘀化开啊，把这堵啊给它通开，讲话了，万变不离其中，病有千千万，我就认准一条，十病九瘀，我就化瘀通堵，他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老大姐啊，有啥事啊咱们常联系，需要帮忙的时候呢你就跟工作人员说一声，能帮的呀我们都会帮，这也是我想对咱大家伙说的话，能帮的我指定帮，你从免费送咱大伙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还有这次免费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就这两件事你就能看出来，第一能帮的我指定帮，第二呢就能想到的我指定替大伙想到，第三呢就是我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心实意想过来帮助你，想给你治病，想让你康复起来的。所以你看就有很多人说啊，说你看我们跟大林老师相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大林老师又是送我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又送我们这筋骨通喷剂，你说这大林老师他图啥呀，他有啥目的呀？我想告诉大家伙，在钱这方面我啥也不图大家的，因为从始至终无论说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还是这个筋骨通喷剂，就从来没跟大伙提过钱，对不？我管你要过一分钱没？没有吧？嗯，就连那个邮寄的费用，是不是都是我这边给大伙出了？是不是？没管大伙要一分钱吧？所以在钱这方面，我不图这个。那就像那个大老板似的，每年回到村子里边，给村子里的所有老人发钱。就有一个小学老师给拿10万块钱，那小学老师就说，我根本就没教过他呀，我只知道有这么个学生，但是我没教过他，我一天都没教过他，但没想到你看也给我拿10万块钱。那老板就说了，小时候啊我家里太穷了，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受到了好心人的照顾，那我才有的今天，我现在好了，我富裕了，我想回报大家，所以呢这也是我的个意思。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没人家那大老板财大气粗啊，没人家那么有钱，所以我只能用我的方式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啊，送大伙经络穴位图册，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啊，这个筋骨通喷剂呀、啊、我学生没管我要钱，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呢，这钱是我自己拿的啊，我跟大伙呢实话实说。那么对于说筋骨通喷剂呀、啊、也就等于说我给大伙搭了个桥，对不？哎，我这人说话呢不说大话，不说谎话，有啥咱就说啥，所以能帮我就指定帮啊，能想到的地方呢我就指定的替大家伙想到，所以送大家伙的这东西啊、我不图钱。那么在治病方面呢，我想通过我的

0: 动啊，来唤醒咱们更多更多身上患有疾病的这些个人，唤醒什么呢？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中医治病也很简单，也很便利，而且还很有效果。你看，你知道了这些穴位，哪个地方淤了，哪个地方堵了啊？你知道按哪，你知道揉哪，这就是唤醒啊。所以我想通过我的举动来让大家呢认识到淤堵才是疾病的根儿。那这一点大家伙你认识到了，我觉得这件事我做的就值了啊。如果我能把你从错误的治病道上拉到正确的治病道上来，我觉得这件事我就没白做。所以呢，我能帮助咱们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我心里也高兴啊。帮所有的病人从病痛当中走出来，脱离出来，从孤独中拯救出来，就我再辛苦我觉得也值，而且呢我觉得我做的也很高兴啊。所以大家伙你就放心啊，每天准时准点的你就跟我约会就行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上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是血管瘤，淤堵在子宫是肌瘤，淤堵在甲状腺上是结节，淤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是腰脱，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是末梢神经炎。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看最近跟咱大伙在一起交流啊，聊天啊，唠嗑啊，包括看病啊，很多人就说大林老师你辛苦了啊，大林老师你受累了。其实我不怕辛苦，讲话呢，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医大夫，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啊，从黑龙江鹤岗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不怕辛苦。咱穷苦人家的孩子是不是，哎，打小就干活，虽然说腿脚不利索，但是活没落下，对吧？所以讲话了，咱没别的， 有的就是吃苦耐劳，能吃苦不怕吃苦。但是大林呢，就怕辜负了大伙，就怕做的不好，辜负了咱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所以呢，我在这儿啊，请大家伙呢，你放心，就像我说的，能帮我肯定就帮了，能帮大家的，是吧？能想到的，我指定帮大伙想到。我是带着诚信，带着诚意来的，不图别的。你说大林呐，你给我这病治好了呗？我也是这么个想法，我也是这么个初衷。但很多病，尤其是咱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不好治，甚至有些病他治不好，真的是治不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啥呀？说尽量的去缓解咱大伙儿的病情，啊，缓解大家的这病痛，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只要你不犯病，只要你的病情不加重，咱们活个88，活个99，啊，活他个100岁，这不都挺好吗？是不是啊？有人说这个大林呐，净说实话，的确呀，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想让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啊，活到百岁。你让我说假话，我也不会呀。啊，你让我说用了我的办法，你这病就全好了，好利索的啊。完了之后你长生不老了，你不开玩笑呢吗？对不对？那话我说不出口。我一辈子给人看病，兢兢业业。你让我说那些大话，我说不出口啊。因为你记住。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病呢，它也是一天一天治的。从我干上中医的那一刻起，就到今天，我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就从来没松懈过。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我现在这个户口本，包括身份证上的那个地址，还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呢，啊，就没了那一天，讲话了我也得落叶归根，我也要埋在我母亲身边。所以我从医啊，没有一天懈怠过，我研究病，我研究中医，我研究中药。就像我跟大家伙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为什么我能突出这个理念呢？就是因为我认真研究过。咱就别说病，咱就说一件事儿。你看过去啊，有很多女子医院啊，这个女子医院那个女子医院，那么把这些医院都关了之后，唯独有一个没关，那就是什么呢？基因研究中心。说白了就是专门给这些要小孩的啊，这些人呢准备的啊。你看有很多想要小孩一直要不上，是不是？那没办法，就得到他们这儿来啊。有的呢做一次一两万，甚至有的得5-6万7-8万啊。有的就光为了要个孩子，前前后后花了10几万20几万甚至10几万，那都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你发现就现在不孕不育特别多，你到医院一查啊，你说啥病啊？输卵管堵塞啊。你看咱们都是过来人了，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就是这个管道堵了，输卵管堵了，所以说呢就怀不上孕。现在你看70%80%的啊，要不上孩子的都是输卵管堵塞造成的。所以这就是啥呀？淤和堵的事儿啊，有淤有堵，你怎么能有呢？对不对？啊，你何况这个淤堵在血管，你在心血管，啊，在脑血管，甚至说那就是什么要命的事儿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这个淤啊、堵啊，你往大了讲，淤而成结，那结就是什么呢？那你往小了说呢，一个二便不通。都能给你折磨得死去活来。你看我有一病人不就是吗？腰间盘突出，做的手术，手术成功不？那大夫说成功， 术后确实腰不疼了，但是术后病人呢不排便了，吃完东西好几天不排便，尤其拔完尿管之后，这个病人尿都尿不出来。手术后整个后腰包括肛门的那个区域，小便生殖的那个区域全都是麻木的。那过去讲啥了，疼轻麻重木难一样，疼痛你觉得挺严重，但是你要跟麻木比起来啊，那肯定是麻木更严重啊。所以你看糖尿病、末梢神经炎、手脚疼、手脚麻木，你吃多少甲钴胺、吃多少米克堡没有用，它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营养神经的事儿，是哪个地方堵了、淤住了、堵了，给它这条道啊给压住了，那给那个神经通道压住了，所以你吃多少营养神经的药它没有用啊。就像说我踩着你手了啊，完了之后呢，你这边就吃那么多壮骨药、补钙药，你有用没？你那手指头是不是还是疼？说那怎么别让我踩就完了呗，把那手拿起来不就不疼了吗？所以你得给那个淤堵位置给它通开，讲话了，该化瘀化瘀，该通堵咱通堵，是吧？哎，道给它通开，所以这个疼痛啊，这个麻木啊，它才能够解决。就我说的这病人，那尿管不拔出来了吗？拔出来是拔出来了，没有尿了，一点尿尿不出来，最后没办法，怎么的，那尿管又给插回去了啊，就这样回家又插了一个来月，成天就靠这个尿管啊去排尿，大便呢就靠吃这个番泻叶呀、开塞露啊，加上那个秀比斯地明啊来帮助他排便。可能有人说了，秀比斯地明是啥？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药，你这个便不是不往下走吗？你吃上这个秀比斯地明之后，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蠕动了，但是呢也排不下来，就得需要开塞露和番泻叶一起配合着发挥作用。那吃过番泻叶的都知道啊，吃完了他肚子疼啊，因为这药它刺激肠胃呀、肚子拧劲儿的疼啊，一疼就是那么一天。然后一拉也是一天，你看咱们当中啊，可能有些人有这经历，当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这拉肚子超过三次以上，这人是不是就没劲儿了？哎，这腿肚子都酸了，都软了，浑身没劲儿，精神头也立马没有了，浑身上下哪哪都不舒服。所以你看过去讲怎么说来着？说好汉架不住什么？架不住三泡稀呀。但你知道喝上这个番泻叶一天得拉多少次吗？至少得十次以上吧，最后拉的那肛门啊都。所以我说就这个患者，你可以想象一下，裤裆上别着尿袋，弯着腰驼着背儿，是吧？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你就想想这画面。有时候我说这人呐，有病生不如死，很多人还不信呢啊，很多人说，哎呦，你言过其实了，哪有那么夸张啊，不就是个病吗，没那难受。说句实在话，是因为你没经历过，所以你体会不到。为啥这病人我能认识呢？这不带着尿袋一个多月了吗？始终就脱离不了。那个导尿管啊，有一次性的，也有呢就是用一周的。啊，这就属于长效的了，长效也就是用一周一个星期。就我说这病人呢，换这尿管不及时，这一带呀都半个来月，所以带的时间太长了。那有人说那到日子就换呗，第一换不是得花钱吗？一个导尿管四五十啊，你再加上你让那护士给你换，人家得收这个费用啊，服务费啥的又好几十啊，弄来弄去得小一百块钱儿，而且关键他一拔一插他遭罪呀，是不是？你没插过尿管的人你体会不到。你像我做过这个股骨头置换大手术，我就插过尿管，没办法啊，是不是？你只要说是打上麻药的都得给你插上尿管。 我知道那是什么感受，我有体会。

咱这男同志这个尿道啊，它比女同志尿道要长，所以插的尿管呢就要深一些，至少得插进去一霍霍那么长。啊，你说一霍霍是多长啊？东北这边的人呢，能体会到这个词儿。啊，说白了，怎么的得插个六寸长，把这尿管啊得插到膀胱里边，一直啊得顺着这尿道往里插。不是一般的疼，讲话了，撕心裂肺呀、啊！往尿道里插，那不撕心裂肺？那拔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这个病人呢，他就不愿意遭受这个痛苦啊，说就这一根尿管维持吧，也别浪费那钱，也别遭那罪了。结果呢，想拔的时候怎么的就拔不出来了。有人讲话了，是不是就长死了？可不差不多吗？但是不是真长死了？因为这个尿管插进去之后，它得往里边啊打入点水，这个水呢就在那个尿管的最上端，它形成了一个小鼓包。这个小鼓包干啥呢？就给它卡住这个尿管了，就你不能掉下去。这个尿管就跟一根水管似的，你在这个水管里边，你再续一根管，这个管露头之后啊，你把里边这个管呢，让它头上啊出来一个鼓包。出来个鼓包，是不是它就掉不下去了？啊，起固定作用的。你要不然这尿管自己就滑出来了。我说这病人呢，就由于换尿管不及时，所以呢，他那个尿管啊，胶头老化了，老化了之后呢，他就抽不出来了。啊，这个尿管拿不出来，你这不完了吗？去了好几家医院，啊，到了之后吧，都说不行的话吧，那就得手术。啊，那一听，哎呦，这吓人不？手术本身这二便就不通，完了之后你还得做个手术，啊，这一听就要崩溃了，是我不活了，我太遭罪了，我活得太憋屈了，完了之后最后来我这儿了，啊，我捏了捏这导尿管，确实里边是粘连了，所以这个水它抽不出来。那个小包呢，它回不去呀、啊，水抽不出来，它就回不去，回不去，它这个导尿管你就拽不出来，啊，你不能说我硬拽，那硬拽可不行，啊，硬拽的话，你整个输尿管都给拽坏了，要坏了之后，你以后尿尿都尿不了，所以没办法。但是呢，当时啊，我也是艺高人胆大，我就没从那个口位置啊往外抽水。我就从男同志这尿道口的位置紧贴着这尿管，用一根导管针呐、啊、扎进去了，啊，就顺着尿管就扎进尿道了。哎，你别说，这扎进去之后没一会儿功夫，那水流出来了。这个水一流出来，尿管头啊它就瘪了，完了一点一点的呢，哎，就把这尿管给拔出来了。哎呦，当时。给这老人激动的，给这家属激动的，哎，讲话来，要不然呢，那又得手术，啊，这太好了！当时病人和家属就激动坏了，就说：“老大夫啊，你能救我的命啊！”那么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他这个病啊，你也能治，你给他看看吧。”就把他这个病前前后后跟我这么一讲，我一听，我说：“你这个病啊，其实就是鱼。”也许是啥呢，这个手术没拿干净，也许是术后那个位置产生淤血了，产生淤堵了，压迫神经了，直接造成了二便不支配了。那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什么？得化开那个地方的淤，得通开那个地方的堵，但不是说我今天用上今天就把这问题全能解决啊，全给你化开了，给你通开了，还做不到，它有一个时间过程啊。他说：“老大夫啊，你说咋的我都听你的，我这命都是你的了。”我说：“你的命我不要，你听我的就行。一天早中晚三次舒心汤，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一天三副药。”我就把舒心汤开给他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都没变，这些颗数啊都没变，唯独呢就是龙骨这药啊由原来15颗变成了30颗，我得给他加大剂量，要不二便不通啊。

0: 那你说多遭罪呀，对不对？那过去讲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哎，你还别不信，那尿啊真能憋死人。这病人说大概喝了能有小一个月吧，最后你看这尿管也拔下来了，使点劲儿啊也能尿出来点尿了，但是呢也是一段一段的，得一直使劲尿。但好在呢，他能尿出来了。后来呢，这个舒心汤啊，又继续用了一个来月，这回的尿啊就能成溜了，能连续的尿了。大便呢也不用吃那个番泻叶和那个秀比斯地明了，开塞露呢也不用了。我又让他用了一个来月，啊，这前前后后就三个来月吧。这回大便小便都行了，全都能自理了，再往后慢慢也就好了。所以人呐，你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有淤也不行。所以这淤和堵往大了说那是瘤，你往常见了来说呢，那就是梗，那是心梗、脑梗，那是心衰、肾衰。你往小了说，那就二便不通呗，对不？大小便不通。所以哪个地方有淤，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最后，淤结一堵，百病生。所以平时啊，不管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有没有三高症，有没有老慢病或者其他的什么并发症之类的这些地方，我都建议大家平时你去化化瘀。就这舒筋汤也不贵，一共呢就五味药材，药房都有，你就去抓点儿。自己熬着喝呗，记住我那话，喝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们很多老同志已经喝上了，很多人喝着都看到效果了，所以大家伙都去试一试。在熬制方面呢，有什么不会的、不明白的，你给我们打电话。啊，你像我们有些这个听众啊，就提到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是哮喘，不知道大林老师有没有啥好方法。啊，我告诉你，真有好方法。你怎么做呢？你晚上和中午，你喝这个舒心汤，晚上、中午喝。这个舒心汤啊，还不知道怎么做的，你打电话问一下。早上啊，你喝另外一份汤，叫五味汤。啊，五味汤，党参10克，银杏叶15克，五味子5克，主要用于就是什么呢？哮喘日久的这些老人病人，尤其适合就一动换就喘的，哎呀，一动换他就出汗，啊，一动换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就这样的。熬制的时候呢，这个银杏啊需要连壳打碎了一起熬，水开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每天早上喝，中午和晚上呢你好喝舒心汤，知道了吧？这个方子啊也是个名方，是医院呼吸科的一个方子，就是他们在治疗哮喘上结合舒心汤起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因为一个能化瘀，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理气化痰，所以有这方面问题的你都可以试一试啊，用一用。完，大家伙你再有什么问题呀，你随时通过电话来跟我联系，好不好？哎，随时打电话联系。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叫何少凡。少年少，平凡的凡。我有81岁了。啊、我大林老师，我主要是有一个病。就是老是拉肚子，但是这段时间我相当严重，就是位置就在这个大腿根与小腹连接的地方，它一痛起来啊，痛得不得了，马上就要上厕所，晚一点就拉在裤子上，而且这个晚上2点钟它要折磨我起来，4点也折磨我起来，一痛就要拉，一点都不能耽搁。它也不是一股水，但是很稀很稀，根本不成形。就是拉完就痛，这一下还绞一下，就是原来还会绞痛，一痛起来啊，简直要命。就是有时候你说，哎，放一个就好了，就要好一点，通气了。你放屁也得到厕所，如果不小心啊，就放在裤子上了。这个，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我呢，天天都要听你的讲座，要听2遍，有些听不清，再听一遍就很清楚。我都要您的书信，它邮放相当好，我都记下来了。记下来我就照着就去抓药了。我就下次抓了芦荟。我吃了3副，才吃了3副，我那个肚子啊，晚上就不起来了，就不消那么疼了。不然我从小就是肚子不好，我吃饭啊从来不咀嚼，几下就给它吞下去了。所以啊，人家吃什么都不拉，但是我一不小心就拉，一不小心就消化就不好。但是吃这个药就好一点了。8月3日不用起来了，而且疼痛也减轻了很多，睡眠也很好，舒心上简直是太好了。我要吃一段时间，我吃上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我大林老师，我请你帮帮忙，他讲我还要加什么？
0: 好嘞，你先别着急了，大姐啊，今天呢。这咱姐弟俩通上话了，有这缘分，我就给你这病啊，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给你好好看看啊。
4: 好。
0: 刚才说到拉肚子，这在西医讲啊，就叫肠炎。
4: 是。
0: 哎，肠炎，但是中医啊，中医没有肠炎这个词儿，中医管它归为什么呢？归于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么个范畴。
4: 对，好。
0: 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很多因素，饮食不节呀，外感风寒呐，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寒呐，这就得具体分析了。但是呢，西医把它归结为肠炎，那这个肠炎呢， 又分为直肠炎和结肠炎。说根据你的描述，肚子疼一般是左侧还是右侧？
4: 左侧，
0: 左边
4: 很少
0: 啊，主要是左侧是吧？
4: 是。
0: 哎，左侧一般就是什么，咱们说那个降结肠或者是乙状结肠。
4: 哎，
0: 到腹股沟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属于乙状结肠。
4: 哎，对对对。
0: 哎，这个结肠很长，得有1.5米左右。
4: 嗯，
0: 所以说呢，它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得分清是在哪个部位，这是一。
4: 嗯。
0: 其二一个还要考虑，你这种情况呢是后半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天亮鸡叫的天明的时候会出现腹泻。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五更泻。啊，叫五更泻，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这种结肠炎。你平时你这个手脚怕凉怕冷不？
4: 凉，就是我自从进入80岁就手脚凉了。
0: 嗯，是吧？一天一天这个咱说拉大便能拉几次？
4: 我有时候不小心吃的什么不干净点的什么，
0: 嗯，
4: 我昨天上午就拉了3次，但是我今天就才拉了1次。
0: 啊，啊，拉了1次啊，你注意观察没？咱这个大便里边有没有血丝啊？
4: 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看的，我拿电筒来看马桶的，
0: 嗯，
4: 我没有什么东西。
0: 没有，就是大便稀，是不是？
4: 哎，对对对。
0: 啊，行。
4: 我还前两天我还照了一个 B 超，他说一样数都没有。
0: 那 B 超啊，能看到里边没长东西。以前得没得过息肉啥的？
4: 啊，得过一次肠息肉，
0: 啊，是吧？你看看，
4: 拿了拿了。后来我又去照管，我会引导医院照管，没有了，
0: 没有，
4: 没有了，光
0: 啊，那就挺好，哎，那就挺好。最近这几年有没有消瘦？
4: 哎，哎呀，对哦，我最重要就是要告诉你，我消瘦了20公斤。我一个劲的消瘦，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啊？”我心说啊，太难过了，吃什么都不行。
0: 哦，
4: 那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那一段时间，
0: 嗯，
4: 啊，一斤又不在了。
0: 哎呦，这什么原因？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看看咱们这个肠道功能现在怎么样。啊，如果说你过于消瘦的话，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肠黏膜水肿。那么一般肠黏膜水肿啊，我们考虑这个肠炎属于什么样呢？有的说了是溃疡性的结肠炎，啊，
4: 嗯，
0: 你平时是不是不敢吃凉的？
4: 凉的本来前两个月还可以一点，
0: 嗯，
4: 哎呀，这两个月根本不敢吃，
0: 对，
4: 寒凉的菜我都不敢吃。
0: 对，说凉的呀、硬的这些可能都会引起你这个病情加重。
4: 哎，对对，
0: 嗯，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能断定，从中医来讲啊，你这属于脾胃虚寒啊，岁数大了脾胃又虚弱啊。那么从西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结肠炎啊。结肠炎的症状就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完了形体消瘦啊。从刚才我们描述的情况来看，咱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肠炎，一是就是打小的时候身体弱，
4: 是
0: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呀，啊，咱们肠道功能不是太好，
4: 是，
0: 哎，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导致我们肠道的血液淤阻，因为寒则凝，凝是啥意思？凝就是流动的慢。你像我一说，你能明白，天冷的时候那个水就结冰，对不对？
4: 嗯，
0: 它流动的慢呢，那小河就结冰了，就是因为流动的慢。流动的慢，就时间长了有淤了、有阻了，啊，不通了。所以，怎么产生的疼痛啊？叫不通则痛，就是由于不通产生了疼痛，啊。所以我们说，你平时喝点舒心汤，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挺好的啊，挺好的。另外一个事儿呢，你再配合一个药，啊，配合一个药，就什么药呢？
4: 嗯，
0: 桂附理中丸。
4: 哦，
0: 哎，桂附理中丸里边有桂枝，有附子啊，干啥的呢？温中散寒，能够帮助我们止泻，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这个胃肠。
4: 好好，
0: 哎，你配合这么个药一起用啊，
4: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疾病的症状啊就能得到控制。

0: 那之后，有些穴位你可以按一按。
1: 嗯，好。
0: 哎，你像足三里、三阴交，还有脾腧这三个穴位，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对于我们这个泄泻，就咱们说拉肚子啊，效果挺好。你要找不到的话呢，一会儿让学生告诉你。
1: 对了，我有这个词，我感谢你。
0: 啊，有大图册，大图册十四页、十五页。还有25页 啊，有这三个穴位的介绍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健脾胃、止泻啊、止疼，啊，都挺好的。那你先那么调理调理啊，大姐。哎，挺好。这舒心汤啊，该用着得用着，因为得化瘀，肠道的瘀得化开，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它就不凝滞了，不凝滞呢，这个疼痛就减轻了，通着不痛啊。啊，
1: 我要吃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要加点什么油？
0: 不用，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啊，咱们这个舒心汤先喝着，完了之后把这个桂附理中丸配合上，等咱们不拉肚了啊，吃上个3天左右就不用吃了啊。
1: 好，好，
0: 哎，好嘞，别着急，老大姐，慢慢调理啊，这是一个慢性病了。
1: 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祝老大姐早日康复。好，
1: 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

咱们今天又相遇了。昨天呢，跟一位老姊妹唠嗑，正好呢，她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免费领取，她就说大林老师啊，你讲的太好了，你人也特别实在，咱俩呢得算是半个老乡啊。我一听我就纳闷，我说那怎么还是半个老乡呢？她就讲自己年轻的时候下乡插队。正好呢到大庆油田那边，他说我和老伴啊是一起去的啊，就这么的两个人呢就好上了，后来呢就留在大庆油田了。我说你这一步走对了，大庆油田的退休工他工资高啊。他说是比一般的工人那个工资要高点，但是活累呀，而且有病啊。和老伴儿这是一身病，说我高血压风湿，十七八年前呢脑袋又做的手术，这老伴儿也不行，糖尿病十多年了，完事还有肺气肿，他也有风湿，所以你看我们俩呀就常年到辈儿的吃这些药啊，花不老少钱。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们是哪年去的大庆油田呢？说初中毕业就去了，这六几年的时候就走了。我说那时候刚好是这个条件艰苦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啊，我们这个风湿骨病啊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我是先退休的，退休之后呢我就回沈阳了，那边太冷了啊，动不动冬天呐零下二三十度三四十度。老伴儿呢是60退的，所以我们大半辈子啊都生活在大庆，所以我说咱们算是半个老乡。我说那怎么今天才想起报名这个筋骨通喷剂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你开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听，你说报名的时候我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这电话打半天打不进去呀。我一看不行啊，不能这么等，完事老伴还住院呢，我这每天呢还得去看看，走得慢，腿脚还不行，左边膝盖啊还摔过。我说怎么整的呢？他说哎呦别提了，也是因为点事儿着急上火，这下楼啊没下好啊，一下子就卡那楼梯上了。上医院检查的时候说膝盖上面那个小骨头啊都碎了，大夫也说这个位置啊不容易好不爱好，当时肿的呢也挺厉害，加上我这儿也没听劝，过早的就活动，结果那位置就肿啊，到后期呀、就是基本上你看一变天，天一冷啊，一下雪呀一下雨呀，哎呦我这膝盖呀就肿啊疼啊酸叽溜的，那打个弯都费劲。我说你看看，这平时得注意点儿。那话说回来了，你这是啥事儿这么着急呀、你也是个操心的命。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咋说呢，老伴儿啊倒没什么操心的地方，主要就跟孩子操心。我家一小子结两回婚啊，这也离了两回，家里这点钱呢都给他嘚瑟没了。这孩子呢是在大庆生的，我们两口子上班忙没时间照顾，所以打小呢就给送到沈阳啊，送到他爷爷奶奶那儿去了，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你说这父母不在身边啊，这孩子他不听话呀，你再加上这老人他宠孩子啊，他不大管，所以孩子那学习就别提喽，相当差了，而且呢就成天的调皮捣蛋呐。长大了呢也没个正式工作，后来他爸就说了，说你不行啊，你去考个车票吧，啊完事呢给你买个出租车开，你这管哪也算是个营生啊，最起码说你能养活自己了。就这么的给拿钱啊去学车去了。后来呢也不怎么的，就看人家那个驾校挣钱呢。

说老多人都赶着学开车了，啊，这个驾校挣钱，说啥要开个驾校，我们这老两口啊也拗不过呀。再一个呢，当时的确，那个工资啊，该说不说，比沈阳一般的这些工人的工资啊都高一些，但是呢，咱说白了，那也是靠工资去攒钱，啊，口挪都攒的，攒那点钱，啊，都拿出来给孩子去开这个驾校了，你怎么办？是不是？孩子要干事儿，干事业，你做父母的得支持啊。完了之后，把这钱都给拿出来了，买了几辆那个捷达车，当时呢，还管着姊妹们借了点钱。啊，就把他这个小驾校啊给开起来了。哎呦，人家开驾校啊，那是挣钱，也不他怎么的，那开驾校那就是赔钱，怎么也不挣钱。后来呢，就说啥都不想干了，那不干就不干呗，他都没心思干了，你想想，那还能干好吗？所以呢，就把那车呀都卖了，卖完了那钱呢也没给我们老两口。人家自己就留着自己花了，他那时候也没啥工作，找个媳妇儿呢，改联营上班。你说那人家钱能给他花吗？所以呢，我们老两口一个月呢还得给他身上再搭点钱。那时候呢，他也不干活，啊，就一天呐，哎呦，啥活不干，讲话呢不务正业呀，成天就跟着一帮人吃吃喝喝，反正没钱了。就回家要，那时候呢正好我也有病，那段时间呢我一直脑袋疼，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这个疼啊它不是什么好现象，久疼必瘀啊，我记住这话了，所以啊总这么疼，我一看不是个事儿，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一查人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地上啊长个东西，那得赶紧做手术，耽误不得啊！这一说我害怕了啊，我赶紧得做手术吧，回家跟老头一商量，说做吧，早晚的事儿，你要不然等后边啊再瘫痪了 你再做手术没意义了，这就做手术啊。手术之后呢，就带的我这一侧的眼皮啊就睁不开了啊，整个脸呢都耷拉下来了，那个时候成天就迷迷糊糊的，这孩子也不省心呐，就有一天呐，有一人过来敲门，咚咚咚咚咚咚敲门，那这门一开还不认识，人张嘴就说那个你儿子出事了啊，开车呀把人给碰了啊，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给拿2万块钱啊，我得赶紧给人送过去，那说的很详细啊，我儿多大个啊，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儿，完家庭地址，就说的很详细。本身呢，这个我行动就慢，正好呢手头上啊有1万块钱，这是准备我上医院做康复疗养用的。那我一寻思啊，赶紧先把人抢救过来呀，我就把这1万块钱给这人了。啊，我说那个还差点钱，我上银行再给你取去吧。那说啥也不用了。当时吧我也没反应过来，咱没遇到过这事儿啊，等走了我突然之间呢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完了之后呢就赶紧的给孩子打电话，这一打电话一联系上，这孩子就没这回事儿啊，我好好的呢，跟朋友在一起喝酒呢，哪有这事儿啊，我一听不好，上当了，我就赶紧追出去了。上哪儿追去呀，那人早没影子了，哎呦，我就寻思我到楼下啊，我喊人，1万块钱呢，那不是小数啊，就这么的我下楼招呼人去了。那我家不住2楼吗，过去那老楼，完了之后呢就穿着那个拖鞋呀就往楼下走，就这么的，结果道没走好，就自己给自己绊倒了，哎，就把这膝盖给摔坏了，啊，那之后，这不就落下病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就说，哎呀，这也是俺家这小的不争气，现在这条左腿呀，基本上就打不了弯了。我说那现在孩子能照顾照顾你呀？哎呦妈呀，你指望他？
哎呀，我照顾他了。这跟第一个不过之后啊，有个姑娘，我们老两口啊一直给供到大学，啊，人家那孩子呢跟他妈，但你说做爷爷奶奶的能不管吗？那孩子毕竟是咱家孩子呀，他离完了没多久呢，他又找了一个，又生了一个，这回呢生个小小子，啊，生个小小子不到四岁的时候也离了。这回挺好，把这孩子呢就判给他了。你说判给他了，他这成天他自己吃饭都成问题，怎么办？其实就等于说把这孩子又判给我们老两口了，所以成天就在我这儿吃，在我这儿住啊。你说咋整？家里这点钱呐都让他花了。我这一听，哎呦，我说老大姐呀，你得想开。怎么说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也的确想开了，就像你说的，欠人家的这一辈子呢，咱老两口啊就是给人还。我说大姐呀，谁家也没有事事顺心的，你老两口啊都得保重身体，身体呢都得硬硬朗朗的，身体不好呢更得注意，不为别的，为这孩子呗。这你们老两口在，这孩子幸福，最起码他有人管呢，是吧？上学午的，放学了有人接送啊，而且呢，家里有个稳定的收入。你现在孩子上学用钱的地方多呀，这还没补课呢，这要补课呢，那更得钱了。所以呀，你老两口啊，得好好活着。啊，你老两口是这个家庭的保障。这老大姐就说，借你吉言吧，这现在老伴住院呢，要不啊我就想抓点你说的这个素心汤了，我这是没时间呐，每天上医院看看老伴就赶紧往回走，这孩子小啊，自己一人在家我不放心呐，尤其我这腿不行，走道还慢。这次啊，你给我们这个喷的药，我太感动了。最起码我能缓解缓解呀。我说大姐呀，那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你领到没？说领到了，领到了。我说膝盖哪儿疼啊？你就照着那个大图册上面的那穴位你就揉，你揉就比不揉强。以前是不知道这个穴位改哪儿。这回有这大图册了，印刷的还好，这穴位呢也是一目了然。那膝盖上啊不有很多穴位吗？你就照着揉呗，这就相当于给你画鱼了。那膝盖主要是啥呢？本身过去工作环境就挺艰苦，本身就有这风湿，你再加上这又摔过，还没修养好，所以膝盖那位置啊，时间一长就有淤了，时间一长呢，那位置啊就不通了，慢慢的就形成了增生啊，形成了钙化，所以活动也不是很方便啊，甚至说膝盖呢也打不了弯儿。现在能做的啊，就是让它别加重，虽然说走的慢点，但能走，别疼，少遭点罪。你说完全治好不现实，所以这个神医生筋骨通到了之后啊，先给喷上啊，家不有保鲜膜吗？说有啊，喷完了之后啊，拿着保鲜膜给他缠上，说我听你说了，说缠上之后效果好。对，另外呢我再教你个土办法，说家里边有那个生鸡蛋，哎，给扔锅里啊煮一煮，带着壳，把这个鸡蛋呢、啊、煮的别给煮坏了，煮个半生不熟就行啊，或者煮熟了也行，主要就是别煮坏了。完了之后呢，拿这个鸡蛋呢、啊、咕噜你这个疼痛的膝盖，这样呢有助于帮助你进行化瘀，这瘀散一散，这疼啊就能减轻，膝盖呢就能舒服点，慢慢就见好，愿意动换了啊，腿脚灵便了，是吧？抽空呢，再到药房抓两味。

哎呦，一个叫鸡血藤，一个叫秦椒，都是散寒化瘀、消肿祛湿的药。用这俩药呢，煮鸡蛋，哎，这个效果就会更好了。慢慢来吧，啊，逐渐的呢，再把这个舒心汤给它喝上，这样呢，对你这脑袋呀，是吧？对你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膝盖呀，这都有帮助，都有好处。因为老大姐，你记住，十病九愈，就像我说的，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合毒。所以它就千病万病，你就记住一条，化瘀通毒，把瘀化开，啊，把这毒啊给它通开。讲话了，万变不离其宗，病有千千万，我就认准一条，十病九愈，我就化瘀通毒，它就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说老大姐啊，有啥事儿啊，咱们常联系。需要帮忙的时候呢，你就跟工作人员说一声，能帮的呀，我们都会帮。这也是我想对咱大家伙说的话，能帮的我指定帮。你从免费送咱大伙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还有这次免费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就这两件事，你就能看出来。第一，能帮的我指定帮；第二呢，就是能想到的，我指定替大伙想到；第三呢，就是我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心实意想过来帮助你、想给你治病、想让你康复起来的。所以你看，就有很多人说啊，说你看我们跟大林老师相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大林老师又是送我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又送我们这筋骨通喷剂，你说这大林老师他图啥呀？他有啥目的呀？我想告诉大家伙，在钱这方面，我啥也不图大家的，因为从始至终，无论说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还是这个筋骨通喷剂，就从来没跟大伙提过钱，对不？我管你要过一分钱没？没有吧？嗯，就连那个邮寄的费用，是不是都是我这边给大伙出了？是不是？没管大伙要一分钱吧？所以在钱这方面，我不图这个。那就像那个大老板似的，每年回到村子里边，给村子里的所有老人发钱，就有一个小学老师给拿10万块钱，那小学老师就说：“我根本就没教过他呀，我只知道有这么个学生，但是我没教过他，我一天都没教过他。但没想到，你看也给我拿10万块钱。那老板就说了：‘小时候啊，我家里太穷了，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受到了好心人的照顾，那我才有的今天。我现在好了，我富裕了。’我想回报大家，所以呢，这也是我的一个意思。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没人家那大老板财大气粗啊，没人家那么有钱，所以我只能用我的方式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啊。送大伙经络穴位图册，送大伙这个筋骨通喷剂啊。这个筋骨通喷剂呀，我学生没管我要钱。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呢，这钱是我自己拿的，啊，我跟大伙呢实话实说。那么对于说筋骨通喷剂呀，也就等于说我给大伙搭了个桥，对不？哎，我这人说话呢，不说大话，不说谎话，有啥咱就说啥，所以能帮我就指定帮，啊，能想到的地方呢，我就指定的替大家伙想到，所以送大家伙这东西啊，我不图钱。那么在治病方面呢，我想通过我的举动啊，来唤醒咱们更多更多身上患有疾病的这些个人，唤醒什么呢？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中医治病也很简单，也很便利，而且还很有效果。你看，你知道了这些穴位，哪个地方淤了，哪个地方堵了啊？你知道按哪，你知道揉哪。这就是唤醒啊，所以我想通过我的举动，来让大家呢认识到淤堵才是疾病的根儿。那这一点，大家伙你认识到了。

0: 我觉得这件事我做的就值了。啊，如果我能把你从错误的治病道上拉到正确的治病道上来，我觉得这件事我就没白做。所以呢，我能帮助咱们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我心里也高兴。啊，帮所有的病人从病痛当中走出来，脱离出来，从孤独中拯救出来，就我再辛苦，我觉得也值。而且呢，我觉得我做的也很高兴。啊，所以大家伙儿你就放心，啊，每天准时准点的，你就跟我约会就行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上是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是血管瘤，瘀堵在子宫是肌瘤，瘀堵在甲状腺上是结节，瘀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瘀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瘀堵在颈椎是颈椎病，瘀堵在后腰是腰脱，瘀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瘀堵在末梢是末梢神经炎。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你看最近跟咱大伙在一起交流啊、聊天啊、唠嗑啊，包括看病啊，很多人就说说大林老师你辛苦了啊，大林老师你受累了。其实我不怕辛苦，讲话呢，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医大夫，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啊，从黑龙江鹤岗农村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医者，不怕辛苦。咱穷苦人家的孩子是不是？哎，打小就干活，虽然说腿脚不利索，但是活没落下，对吧？所以讲话了，咱没别的，有的就是吃苦耐劳，能吃苦不怕吃苦。但是大林呢，就怕辜负了大伙，就怕做的不好，辜负了咱这些老兄弟老姊妹们。所以呢，我在这儿啊，请大家伙呢，你放心，就像我说的，能帮我肯定就帮了。能帮大家的是吧，能想到的我指定帮大伙想到。我是带着诚信带着诚意来的，不图别的。你说大林呐，你给我这病治好了呗， 我也是这么个想法，我也是这么个初衷，但很多病，尤其是咱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不好治，甚至有些病他治不好，真的是治不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啥呀？说尽量的去缓解咱大伙的病情，啊，缓解大家的这病痛，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只要你不犯病，只要你的病情不加重，咱们活个88，活个99，啊，活他个100岁，这不都挺好吗？是不是？有人说这个大林呐，净说实话，的确呀，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想让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啊，活到100岁。你让我说假话，我也不会呀。啊，你让我说用了我的办法，你的病就全好了，好利索的，啊，完了之后你长生不老了，你不开玩笑呢吗？对不对？那话我说不出口，我一辈子给人看病兢兢业业，你让我说那些大话，我说不出口啊。因为你记住，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病呢，它也是一天一天治的。从我干上中医的那一刻起，就到今天，我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就从来没松懈过。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我现在这个户口本，包括身份证上的那个地址，还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呢。就没了那一天，讲话呢，我也得落叶归根，我也要埋在我母亲身边。所以我从医啊，没有一天懈怠过，我研究病，我研究中医，我研究中药。就像我跟大家伙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为什么我能突出这个理念呢？就是因为我认真研究过。咱就别说病，咱就说一件事儿。你看过去啊，有很多女子医院啊，就这个女子医院那个女子医院，那么把这些医院都关了之后，唯独有一个没关，那就是什么呢？基因研究中心。说白了就是专门给这些要小孩的啊这些人呢准备的啊。你看有很多想要小孩一直要不上，是不是？那没办法，就得到他们这儿来啊，有的呢做一次1-2万，甚至有的得5-6万、7-8万啊，有的就光为了要个孩子，前前后后花了10几万、20几万，甚至好几10万，那都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你发现，就现在不孕不育特别多，你到医院一查啊，你说啥病啊？输卵管堵塞啊。你看咱们都是过来人了，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就是这个管道堵了，输卵管堵了，所以说呢就怀不上孕。现在你看70%、80%的啊，要不上孩子的都是输卵管堵塞造成的。所以这就是啥呀？瘀和堵的事儿啊，有瘀有堵你怎么能有呢？对不对啊？你何况这个瘀堵在血管，你在心血管啊，在脑血管，甚至说那就是什么要命的事儿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这个瘀啊堵啊，你往大了讲，瘀而成结，那结就是什么呢？那你往小了说呢，一个二便不通都能给你折磨得死去活来。你看我有一病人不就是吗？腰间盘突出，做的手术，手术成功不？那大夫说成功，术后确实腰不疼了，但是术后病人呢不排便了，吃完东西好几天不排便，尤其拔完尿管之后，这个病人尿都尿不出来。手术后整个后腰，包括肛门的那个区域，小便生殖的那个区域，全都是麻木的。那过去讲啥了？疼轻麻重木难一样，疼痛你觉得挺严重，但是你要跟麻木比起来啊，那肯定是麻木更严重啊。 所以你看糖尿病、末梢神经炎、手脚疼、手脚麻木，你吃多少甲钴胺、吃多少米克堡没有用，它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营养神经的事儿，是哪个地方堵了、淤住了、堵了，给它这条道啊给压住了，那给那个神经通道压住了，所以你吃多少营养神经的药它没有用啊。就像说我踩着你手了啊，完了之后呢，你这边就吃那么多壮骨药、补钙药，你有用没？你那手指头是不是还是疼？说那怎么别让我踩就完了呗，把那手拿起来不就不疼了吗？所以你得给那个淤堵位置给它通开，讲话了，该化瘀化瘀，该通堵咱通堵，是吧？哎，道给它通开，所以这个疼痛啊，这个麻木啊，它才能够解决。就我说的这病人，那尿管不拔出来了吗？拔出来是拔出来了，没有尿了，一点尿尿不出来，最后没办法，怎么的，那尿管又给插回去了啊，就这样回家又插了一个来月，成天就靠这个尿管啊去排尿，大便呢就靠吃这个番泻叶呀、开塞露啊，加上那个秀比斯地明啊来帮助他排便。可能有人说了，秀比斯地明是啥？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药，你这个便不是不往下走吗？你吃上这个秀比斯地明之后，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蠕动了，但是呢也排不下来，就得需要开塞露和番泻叶一起配合着发挥作用。那吃过番泻叶的都知道啊，吃完了他肚子疼啊，因为这药它刺激肠胃呀、肚子拧劲儿的疼。一疼就是那么一天，然后一拉也是一天。你看咱们当中啊，可能有些人有这经历，当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这拉肚子超过三次以上，这人是不是就没劲儿了？哎，这腿肚子都酸了，都软了，浑身没劲儿，精神头也立马没有了，浑身上下哪哪都不舒服。所以你看过去讲怎么说来着，说好汉架不住什么，架不住三泡稀呀。但你知道喝上这个番泻叶一天得拉多少次吗？至少得十次以上吧，最后拉的那肛门啊都。所以我说就这个患者，你可以想象一下，裤裆上别着尿袋，弯着腰驼着背儿，是吧？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你就想想这画面。有时候我说这人呐，有病生不如死，很多人还不信呢。很多人说，哎呦，你言过其实了，哪有那么夸张啊，不就是个病吗，没那难受。说句实在话，是因为你没经历过，所以你体会不到。为啥这病人我能认识呢？这不带着尿袋一个多月了吗，始终就脱离不了。那个导尿管啊有一次性的，也有呢就是用一周的。这就属于长效的了，长效也就是用一周一个星期。就我说这病人呢，换这尿管不及时，这一带呀都半个来月，所以带的时间太长了。那有人说那到日子就换呗，第一换不是得花钱吗，一个导尿管40-50啊，你再加上你让那护士给你换，人家得收这个费用啊，服务费啥的又好几十弄来弄去得小100块钱，而且关键他一拔一插他遭罪呀，是不是？你没插过尿管的人你体会不到。你像我做过这个股骨头置换大手术，我就插过尿管，没办法啊，是不是？你只要说是打上麻药的都得给你插上尿管，我知道那是什么感受，我有体会。咱这男同志这个尿道啊，他比女同志尿道要长，所以插的尿管呢就深一些，至少得插进去一霍霍那么长。你说一霍霍是多长啊？东北这边的人呢能体会到这个词儿啊，说白了怎么的得插个6寸长，把这尿管啊得插到膀胱里边，一直啊得顺着这尿道往里插，不是一般的疼，讲话了撕心裂肺呀。 往尿。

道理，他那不撕心裂肺，那拔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这个病人呢，他就不愿意遭受这个痛苦，啊，说就这一根尿管维持吧，也别浪费那钱，也别遭那罪了。结果呢，想拔的时候怎么的就拔不出来了。有人讲话了，是不是就长死了？可不差不多吗？但是不是真长死了，因为这个尿管插进去之后，他得往里边啊打入点水，这个水呢就在那个尿管的最上端，它形成了一个小鼓包。这个小鼓包干啥呢？就给它卡住这个尿管了，就你不能掉下去。这个尿管就跟一根水管似的，你在这个水管里边你再续一根管，这个管露头之后啊，你把里边这个管呢让它头上啊出来一个鼓包，出来一个鼓包是不是它就掉不下去了啊？起固定作用的，你要不然这尿管自己就滑出来了。我说这病人呢，就由于换尿管不及时，所以呢他那个尿管啊胶头老化了，老化了之后呢他就抽不出来了，啊，这个尿管拿不出来，你这不完了吗？去了好几家医院，啊，到了之后吧，都说不行的话吧，那就得手术，啊，那一听，哎呦，这吓人不？手术，本身这二便就不通，完了之后你还得做个手术，啊，这一听都要崩溃了，是我不活了，我太遭罪了，我活得太憋屈了。完了之后，最后来我这儿了，啊，我捏了捏这导尿管，确实里边是粘连了，所以这个水它抽不出来，那个小包呢它回不去呀，水抽不出来它就回不去，回不去它这个导尿管你就拽不出来，啊，你不能说我硬拽，那硬拽可不行，啊，硬拽的话你整个输尿管都给拽坏了，要坏了之后你以后尿尿都尿不了，所以没办法，但是呢。当时啊，我也是艺高人胆大，我就没从那个口位置啊往外抽水，我就从男同志这尿道口的位置紧贴着这尿管，用一根导管针呐、啊、扎进去了，啊，就顺着尿管就扎进尿道了。哎，你别说，这扎进去之后没一会儿功夫，那水流出来了。这个水一流出来，尿管头啊它就瘪了。完了一点一点的呢，哎，就把这尿管给拔出来了。哎呦，当时给这老人激动的，给这家属激动的，哎，讲话来，要不然呢，那又得手术，啊，这太好了。当时病人和家属就激动坏了，就说老大夫啊，你能救我的命啊。那么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他这个病啊，你也能治，你给他看看吧，就把他这个。病前前后后跟我这么一讲，我一听，我说你这个病啊，其实就是瘀，也许是啥呢？这个手术没拿干净，也许是术后那个位置产生淤血了，产生淤堵了，压迫神经了，直接造成了二便不支配了。那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什么？得化开那个地方的淤，得通开那个地方的堵。但不是说我今天用上，今天就把这问题全能解决，啊，全给你化开了，给你通开了，还做不到，它有一个时间过程。啊，他说老大夫啊，你说咋的我都听你的，我这命都是你的了。我说你的命我不要，你听我的就行，一天早中晚三次舒心汤，早上一副药，中午一副药，晚上一副药，一天三副药。我就把舒心汤开给他了，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这都没变，这些科数啊都没变，唯独呢就是龙骨这药啊，由原来15克变成了30克，我得给他加大剂量，要不二便不通啊，那你说多遭罪呀，对不对？那过去讲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哎，你还别不信，那尿啊真能憋死人。这病人说。大概喝了能有小一个月吧，最后你看这尿管也拔下来了，使点劲儿啊也能尿出来点尿了，但是呢也是一段一段的，得一直使劲尿，但好在呢他能尿出来了。后来呢这个舒心汤啊又继续用了一个来月，这回这尿啊就能成立。

0: 能连续的尿了。大便呢也不用吃那个番泻叶和那个秀比斯地明了，开塞露呢也不用了。我又让他用了一个来月，啊，这前前后后就三个来月吧。这回大便小便都行了，全都能自理了，再往后慢慢也就好了。所以人呢，你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有淤也不行。所以这淤和堵往大了说那是瘤，你往常见了来说呢，那就是梗，那是心梗、脑梗，那是心衰、肾衰。你往小了说，那就二便不通呗，对不？大小便不通，所以哪地方有淤，哪地方不通都不行。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最后，淤结一堵，百病生。所以平时啊，不管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有没有三高症，有没有老慢病或者其他的什么并发症之类的这些地方，我都建议大家平时你去化化瘀。就这舒筋汤也不贵，一共呢就五味药材，药房都有，你就去抓点，自己熬着喝呗。记住我那话，喝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们很多老同志已经喝上了，很多人喝着都看到效果了，所以大家伙都去试一试。在熬制方面呢，有什么不会的不明白的，你给我们打电话啊。你像我们有些这个听众啊，就提到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总是哮喘，不知道大林老师有没有啥好方法啊。我告诉你，真有好方法。你怎么做呢？你晚上和中午你喝这个舒心汤，晚上中午喝这个舒心汤啊，还不知道怎么做的，你打电话问一下。早上啊，你喝另外一份汤，叫五味汤，啊，五味汤，党参10克，银杏叶15克，五味子5克，主要用于就是什么呢？哮喘日久的这些老人病人，尤其适合就一动换就喘的。哎呀，一动换他就出汗，啊，一动换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就这样的。熬制的时候呢，这个银杏啊需要连壳打碎了一起熬，水开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每天早上喝，中午和晚上呢你好喝舒心汤，知道了吧？这个方子啊也是个名方，是医院呼吸科的一个方子，就他们在治疗哮喘上。结合舒心汤起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因为一个能化瘀，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理气化痰，所以有这方面问题的你都可以试一试啊，用一用。完，大家伙你再有什么问题呀，你随时通过电话来跟我联系，好不好？哎，随时打电话联系。那今天我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

0: 省城京城。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叫何少凡。
1: 嗯。
3: 少年少平凡的凡，我有81岁了。
1: 啊、
3: 我、大林老师，我主要是有一个病，就是老是拉肚子，但是这段时间我相当严重，就是位置就在这个大腿根。与小腹连接的地方，他一痛起来啊，痛得不得了，马上就要上厕所，晚一点就拉在裤子上，而且这个晚上啊2点钟他要折磨我起来，4点也折磨我起来，一痛就要拉，一点都不能耽搁。他也不是一股水，但是很稀很稀，根本不成形。
1: 最
3: 后拉完就痛，这一下还绞一下，就是原来还会绞痛，一痛起来啊，简直要命。就是有时候你说，哎，放一个就好了，就要好一点，通气了。你放气也得到厕所，如果不小心啊，就放在裤子上了。但是有时候也不会，我呢天天都要听你的讲座，要听2遍，有些听不清，再听一遍就很清楚，我都要您的书信他邮放相当好，我都记下来了，记下来我就照着就去抓油了，我就下次抓了卢腹，我吃了三腹，才吃了三腹，我那个肚子啊晚上就不起来了，就不需要那么疼了。不然我从小就是肚子不好，我吃饭啊从来不咀嚼，几下就给它吞下去了。所以啊，人家吃什么都不拉，但是我一不小心就拉，一不小心就消化就不好。但是吃这个药就好一点了，半夜三更不用起来了，而且疼痛也减轻了很多，睡眠也很好。舒心上啊，简直是太好了！我要吃一段时间，我吃上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我大林老师啊，我请你帮帮忙，他讲我还要加什么？
1: 好嘞，你先别着急了，大姐啊，今天呢，这咱姐弟俩通上话了，有这缘分，我就给你这病啊，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给你好好看看啊。
3: 好。
1: 刚才说到拉肚子，这在西医讲啊，就叫肠炎。
3: 是。
1: 肠炎，但是中医啊，中医没有肠炎这个词儿，中医管它归为什么呢？归于这个腹痛腹泻的这么个范畴。
3: 对，好。
1: 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很多因素，饮食不节呀，外感风寒呐，脾胃虚弱呀。脾胃虚寒呢，这就得具体分析了。但是呢，西医把它归结为肠炎，那这个肠炎呢，又分为直肠炎和结肠炎。说根据你的描述，肚子疼，一般是左侧还是右侧？
3: 左侧，
1: 左边
3: 很
1: 少。啊，主要是左侧是吧？
3: 是。
1: 左侧一般就是什么？咱们说那个降结肠或者是乙状结肠。到腹股沟那个位置基本上就属于乙状结肠。
3: 对。
1: 这个结肠很长，得有1米5左右。所以说呢，它出现问题 那么我们得分清是在哪个部位，这是一。其二一个还要考虑，你这种情况呢是后半夜，甚至有的时候呢，在天亮鸡叫的天明的时候会出现腹泻。中医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叫五更泻，啊，叫五更泻，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这种结肠炎。你平时你这个手脚怕凉怕冷不？
3: 凉，就是我自从进入80岁就手脚凉了，
1: 是吧？一天一天这个，咱说拉大便能拉几次？
3: 我有时候不小心吃的什么不干净点的什么，我昨天上午就拉了3次，但是我今天就才拉了1次。
1: 拉了一次啊。
3: 你
1: 注意观察没？咱这个大便里边有没有血丝啊？
3: 没有什么东西啊，我看的，我拿电筒来看马桶的，我没有什么东西。
1: 没有，就是大便稀。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1: 啊，行，
3: 我还前两天我照了一个 B 超，他说一样数都没有。
1: 哎 ，B 超啊，能看到里边没长东西。以前得没得过息肉啥的？
3: 得过一次肠息肉、
1: 啊，是吧？你看看，
3: 拿了，后来我又去照过，我会引导医院照过、没有啊，
1: 没有，
3: 没有了，光
1: 啊，那就挺好，哎，那就挺好。最近这几年有没有消瘦？
3: 对哦，我最重要就是告诉你，我消瘦了20公斤，我一个劲的消瘦。他们说，哎呀，怎么这么瘦啊？我心手啊太难过了，吃什么都不行。那一段时间啊，一斤又不在了。那一段时间、一斤又不在了。
1: 哎呦，这什么原因？我为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看看咱们这个肠道功能现在怎么样。如果说你过于消瘦的话，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肠黏膜水肿。那么一般肠黏膜水肿啊，我们考虑这个肠炎属于什么样呢？有的说了是溃疡性的结肠炎。你平时是不是不敢吃凉的？
3: 凉的本来前两个月还可以一点。哎呀，这两个月根本不敢吃，
1: 对，
3: 寒凉的菜我都不敢吃。
1: 对。说凉的呀硬的这些可能都会引起你这个病情加重。
3: 对。
1: 所以咱们现在基本上能断定，从中医来讲啊，你这属于脾胃虚寒啊，岁数大了脾胃又虚弱啊。那么从西医来说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呢？结肠炎啊。结肠炎的症状就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完了形体消瘦啊。从刚才我们描述的情况来看，咱们之所以出现这个肠炎，一是就是打小的时候身体弱，
3: 是；
1: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呀、咱们肠道功能不是太好，
3: 是。
1: 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导致我们肠道的血液淤阻，因为寒则凝，凝是啥意思？凝就是流动的慢。你像我一说，你能明白，天冷的时候那个水就结冰，对不对？它流动的慢呢，那小河就结冰了。就是因为流动的慢，流动的慢就时间长了有淤了有阻了啊，不通了。所以怎么产生的疼痛啊？叫不通者痛，就是由于不通产生的疼痛啊。所以我们说你平时喝点舒心汤，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挺好的啊，挺好的。另外一个事儿呢，你再配合一个药啊，配合一个药就什么药呢？桂附理中丸。
3: 桂
1: 附理中丸里边有桂枝有附子啊，干啥的呢？温中散寒，能够帮助我们止泻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这个胃肠。
3: 好，
1: 你配合这么个药一起用啊。这样的话呢，疾病的症状啊就能得到控制。完了之后有些穴位你可以按一按。
3: 好。
1: 你像足三里、三阴交。还有脾腧这三个穴位，你揉一揉按一按，它对于我们这个泄泻，就咱们说拉肚子啊，效果挺好。你要找不到的话呢，一会儿让学生告诉你。
3: 我有了，我有这个疼，我感谢你
1: 啊。有大图册，大图册14页、15页还有25页啊，有这三个穴位的介绍啊。
3: 好的。
1: 哎，健脾胃、止泻啊、止疼。都挺好的。那你先那么调理调理啊，大姐。 哎，

0: 挺好，这疏心汤啊，该用着得用着，因为得化瘀，肠道的瘀得化开，经络气血疏通开了，它就不凝滞了，不凝滞呢，这个疼痛就减轻了，通着不痛啊。啊，
1: 我要吃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要加点什么油？
0: 不用，现在你就按我说的啊，咱们这个疏心汤先喝着，完了之后把这个桂附理中丸配合上，等咱们不拉肚了啊，吃上个三天左右就不用吃了啊。
1: 好，
0: 哎，好嘞，别着急，老大姐，慢慢调理啊，这是一个慢性病了。
1: 非常感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祝老大姐早日康复。好，
1: 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0: 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2: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5: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0: 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 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9: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8: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9: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10: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1: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0: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1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1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媛。
14: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3: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6: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新晋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7: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18: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6: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9: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1: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七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0: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0: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 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东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全民策划师傅今天请听创新路上的师徒搭档郝嘉兴与李继飞。
3: 邯郸市将一品一拨模式与工业品销售相融合，传统产业闯出新赛道。本台今起推出6集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首篇看主播如何给卡车上链接，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2: 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出台新区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我省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筑牢未来之城幸福根基。
3: 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动。
2: 今年首个高温天即将到来，我省西南部最高气温将达40度左右。
3: 财政部下达458亿元支持各地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2: 国内汽油、柴油价格今天起上调，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
3: 伊朗媒体报道，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地区类似冲突可能重燃。
2: 石家庄车辆段邯郸运用二车间的郝嘉兴与李继飞是一对货车检车员师徒搭档，不仅检车技术扎实，更是车间里有名的创新能手。他们不断将创新思维融入传统检车作业，以新发明、新创造提升检修质量与效率。全媒系列报道师傅今天请听创新路上的师徒搭档。
4: 一节货车车厢的检查作业究竟分几步？石家庄车辆段邯郸运用二车间的郝嘉兴脱口而出：19步。他说，不是19个步骤，而是走19步，每一步检查哪个部位都有详细的分解。
5: 我们日常执行的是19步检车法，需要进行10次敲击、4次蹲起、6次俯身，分别进行车钩钩缓、空气制动、基础制动配件、走行步、新盘腰枕等一系列的配件检查。一列车需要检查的配件有200多个，全列有60辆。
4: 师傅郝嘉兴今年34岁，入路10个年头，仅2025年就带领班组职工累计发现收奖故障400余件，有力筑牢了铁路货运安全防线。徒弟李继飞2002年出生，2024年8月份入路。作为一名新人，他始终专注于提升自身技能，虚心向师傅请教，经常对照技术规章反复推敲琢磨，成长迅速。李继飞：
6: 我一直听说过这个故障，也见过别的师傅发现过，制动钢不缓解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故障，它那个车出去之后会爆炸，那车轮会特别热。我第一次发现是我工作半年了吧，那一天是下雨天，我也是头一次发现那个故障，特别兴奋，就直接喊工长过来鉴定。
4: 铁路货车结构复杂，故障类型多样，如何把零散的知识点系统整理出来，让职工们更容易学习，更容易判断？师徒二人系统整理出了50多项货车关键部位的典型故障图例，李继飞则运用编程语言将郝嘉兴整理的图片素材设计成一款大家来找茬式的故障排查小程序，职工可以自行查找并点击图片上的故障点，操作正确则加分，错误则减分，并同时展示故障对比图片，标出故障原因。郝嘉兴：
5: 然后我们车间把那个集团公司还有国铁所有的故障都会让我们进行学习，我书记给我点了题，然后我就说大概应该是什么样，然后问继飞：你这可以实现吗？继飞说技术上允许，然后我们就开始研发这个东西。这是起码这个大板的话4板，距离我们设想还差一些，然后我们想的是然后做得更动态一些，加一些动画，加一些一个故障奖励的范围，激起咱们青年职工这种干劲儿。
4: 师傅郝嘉兴善于动脑，点子频出，徒弟李继飞动手能力强，两人携手在创新发明的路上飞奔向前。为了方便职工作业，师徒俩还利用 3D 打印技术研发出一把集撬棍、尖铳、 闸瓦标尺、扳手锤子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解车锤。郝嘉兴，
5: 研发初衷是我们段之前就想过对现场减负，现阶段我们身上背的工具比较多，分别有钳套、扳子、尖冲子和齿，我们这一个锤子能结合多种的这个功能集中到这个锤子上面来，基本上在现场的话这一个锤子就够了。
4: 师徒制是铁路的传统，每一个刚刚入路的新职工要有师傅带路，培养职业意识，提升专业技能。郝嘉兴说，他的师傅教给他的第一课就是安全，现在他也要求徒弟把安全意识深深刻到骨子里，贯彻到日常作业中。而对于李继飞来说，师傅就是自己学习和赶超的榜样。
5: 我师傅告诉我，车是铁做的，人是肉做的，肉与铁碰撞，肉好不了。日常工作中，我会时时刻刻的对自己的徒弟进行这个安全的一个提示，还有安全工作的一个引导。
6: 自从工作来要求最多的还是安全，来这儿的第一个学习的也是安全，学习的最多也是安全。我依旧是处于学习的状态，我还是根据我知道的一些比较新的技术，结合现场工作的一些需要的功能，结合一下发明一些新的东西。
4: 郝嘉兴与李继飞这对年轻的师徒用创新实践诠释了铁路师徒的传承接力，也见证了新一代铁路人从技艺延续到智慧革新的跨越。
3: 邯郸立足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将一品一拨模式与工业品销售深度融合，把生产车间变成云展厅，闯出一条工业品触网的新路子。今年一季度，邯郸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8.9%， 居全省第一。本台今天起推出六集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首篇看主播如何给卡车上链接，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7: 高速费节省了，燃料成本又低了，但平台给的运费是一样的，用我的车型成本更低。
8: 邯郸博昂汽车销售经理武然然被全国卡友叫做然姐，在线下卖了10年卡车的她，如今通过手机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7: 平时直播呀，就大家都觉得稀奇嘛，女同志讲大卡车，而且讲得这么专业，所以大家也都愿意过来听。
8: 别看现在直播间里人气很旺，最初可不是这样。几年前，作为销售员的武然然每天奔波在停车场和加油站之间推销他们生产的挂车，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怎么破局？近两年，邯郸在全市推广工业品直播，推动传统工业企业从线下地推向云端营销转型。武然然也想通过直播寻求突破，可开局并不理想。
7: 你刚开播，直播间里面确实没人，然后一看没人，突然就变得不自信了。有时候就是一两个人，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讲，怎么样去控场。
8: 开局遇冷，并没有打倒这位不服输的卡车圈女将。一边是自己起早熬夜刷视频学经验，另一边积极参加邯郸市在各县举办的培训班，跟着从杭州等地请来的培训师，一步步学习直播流程和运营技巧。邯郸市成安县副县长李晓东。
9: 除了基础的直播知识的讲解，那么我们还有进阶班、精英班，实现这个主播从一开始的一个菜鸟式的培训，到后期一个专业的主播进阶式的一个培养。
8: 邯郸博昂汽车销售经理武然然，
7: 看别人节奏是怎么把控的，包括那种感觉，慢慢去学。后来直播了一段时间，一个月的时候，直播间里面就一下子就上到了50人。就感觉坚持这么长时间，终于看到点一点小小的这个成果了。
8: 经过不懈努力，武然然的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但流量如何变销量，他线下销售积累的专业经验派上了用场。如今在直播间，卡友询问绿通高速费减免政策，他马上拿出计算器精准测算。粉丝纠结车型的选择，他根据客户运营的需求定制最佳购车方案。用武然然的话来说，就是要让卡友每公里都多挣钱。
7: 我们就是讲实实在在的运营，帮客户算清每一笔账，甚至我会精准测算到每一公里的运营成本，每一公里他可以挣多少钱。因为卡友们买这款车，他是要养家糊口的，所以这就是直播间，就是跟大家解决客户的痛点。
8: 武然然的专业和贴心，通过网络打动了屏幕那头越来越多的客户，全国各地的卡友开始找他订车，产品远销云南、新疆等地。
7: 以前我就在公司，像24年吧，销售就是100多台。25年直播以后，我销售了400台，包括自己的收入也是翻倍的一个增长吧。
8: 直播打通的线上渠道也快速汇总了全国卡友的需求建议，成为企业对接市场、完善产品的直通车。邯郸博昂汽车技术中心主任杨岭腾，
10: 教授一下播会把这客户反馈的问题给技术部，比如说这个有胀箱啊，或者变量下胎呀，会把所有产品进行升级。
8: 现在，博昂燃姐已经成为拥有170,000垂直领域粉丝的特色 IP。武然然也变身培训讲师，帮助更多新手主播跟上工业品直播的节奏。邯郸博昂汽车销售宋龙，
11: 然姐会教我们去怎么样去搭建这个背景拍摄的一些这个视频，也会让我们去怎么样去拍摄这个角度更好。有这个有经验的带着你去直播播客的话，还是感觉挺好。
8: 邯郸博昂汽车总经理侯鸿飞，
12: 去年一年销售1300多台，今年我预计要比去年要更好。截止到目前已经销售600多台了。
8: 从传统销售到数字主播，从屡屡碰壁到逆袭出圈，武然然的成长之路是邯郸传统制造企业转型的缩影。截至目前，邯郸已有598家工业企业、2986种工业产品上线直播销售。去年2025年，全市11个省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197亿元，同比增长43.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7.9%。
2: 消费和投资组成的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15/5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河北如何释放内需潜力，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
13: 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在促进消费扩容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消费结构，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扩大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促进精品消费，打造河北消费名品方阵，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完善消费设施，推动传统商业设施更新改造，提升特色商业步行街，加快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预留消费新场景发展空间，培育消费新场景，发展手电首发经济，发展银发经济，发展体育消费，促进新型消费，在环京津地区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消费。

0: 费场景，吸引京津居民来即线下消费。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方面，规划纲要指出，要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域有效投资，强化项目牵引支撑，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重要行业、重点领域民间投资项目，推进投资审批一网通办，加强项目信息共享和全过程管理，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明确投资方向和重点。在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执行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加强质量监管，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效能，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快建设现代流通网络，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完善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进数据信息交互共享，深化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
1: 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出台新区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我省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筑牢未来之城幸福根基。
2: 在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京雄社保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谢女士办理打印参保证明业务，轻轻一刷，一键办理，雄安一卡通让原本需要往返两地的业务在现场几分钟就办结了。北京石京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谢凯迪：
3: 现在有了这张一卡通挺方便的，像我在京雄两地办理社保、看病买药、就业图书、坐公交地铁都能用。
2: 自2022年雄安新区获批全国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试点以来，新区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截至目前，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发卡数量已突破82万张，累计使用超600万次。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社保处负责人刘宇恒：
4: 未来我们还将推动雄安一卡通增加京雄快线出行功能，持续开展优惠享不停系列惠民活动，让一卡通更好融入疏解人员和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2: 推动社保服务再升级。今年四月，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共同签署新一轮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协同合作协议，在15个方面达成深度合作。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威：
5: 北京的社会保险全部经办业务将于年内在雄安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
2: 城市因人才而兴，产业因人才而旺。去年12月，雄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成功获批人社部重点联系产业园，助力新区形成人才、毕业生和劳动力三个市场全面贯通、协同高效的大人才市场。雄安人才集团产业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刘新宇：
6: 今年以来，我们已举办26场招聘会，提供岗位超4200个，达成就业意向2500余人。我们将推动精准招商和现代化运营工作，持续打造月月有活动、周周有直播的就业服务新常态。
2: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0届10次全会精神，省人社厅将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精准出台社保、薪酬等20条专项支持政策，全力支持新区人才引进、就业创业、社保衔接等重点工作。省人社厅规划财务处3级调研员张东坡：
7: 紧扣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这一当前要务，我们将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织密基层人社服务网络，同时开放省级数据权限，不断提升雄安新区人社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压紧压实责任，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省税务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专题读书班深学细悟、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根基，明确工作方向，紧扣税收主责主业，扎实开展开票经济涉税问题集中整治，严厉打击虚开发票等涉税违法行为，持续优化纳税服务，落实落细税费政策，以规范执法维护税收公平，以优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石洪恩：
9: 我们深刻领会学习教育的总体要求，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职责使命，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紧盯涉税风险整治、优化纳税服务等重点工作，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严格规范税收秩序，用心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以扎实的工作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
2: 省供销社紧扣学习教育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工作，坚持为农服务初心，把学习成果融入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深化综合改革、助力乡村振兴实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荣国：
10: 依托供销社优势，创新土地托管模式，规范实施试点项目，不断壮大服务主体，扎实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提质增效。今年开展社会化服务200多万亩次，持续扩面提质，强化全程服务，做强龙头主体，以更高水平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切实服务乡村振兴。
1: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2: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育军于民，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13: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8: 好嘞，咱们聊燕赵。昨天，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示范招聘会在雄安新。

0: 区举行。本届招聘活动采用线下启动、示范引领、线上为主、持续服务的方式，于今年五月至十月持续开展。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累计释放优质岗位超1.3万个。同时，退役军人服务 APP 及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开设的线上招聘专区同步启动。
1: 日前，第四期疏解服务新联新港湾接待开放日活动在雄安商务服务中心举行。疏解服务新联新港湾是雄安新区综合服务中心创新推出的疏解服务阵地。据统计，疏解服务新联新港湾自去年底试运行以来，已服务50余家疏解单位，解决疏解对象诉求200余项。
0: 今年，我省全力推动各类港航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为港口高质量运营注入新动力。截至三月底，全省13个续建项目全面复工复产，4个新开工项目中，1个顺利落地开工，其余3个正按既定计划稳步推进。一季度，全省港口累计完成投资24.54亿元，同比增长33.44%，以强劲增势实现首季开门红。
1: 记者日前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聚焦共享制造、研发、制造、服务全方位能力共享，推进共享工厂数字化改造升级。共享制造是推动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我省已实现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全覆盖。
0: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2026年全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紧扣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领域转型升级需求，聚焦107个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增效目标，全方位提升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效能。
1: 省教育厅消息，自2024年4月，我省省属骨干大学开展易家安对接京津高水平大学行动以来，累计全职或柔性引进京津高水平人才82人，双向交流教师达101人次，已有65项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其中千万级成果转化4项，合同金额近1元，直接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
0: 改变传统方式研发智能系统，完成高铁焊缝打磨。劳动者之歌专栏带您认识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中车唐山公司车体事业部加工中心操作工常家宝。
2: 在中车唐山公司高铁车体生产中，侧墙焊缝打磨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安全。传统手工打磨不仅费时费力，打磨效果参差不齐，品质难以保持稳定。常家宝带领团队持续攻关，量身研发自动化焊缝打磨系统，给高铁车体打磨换上了智能新装备。
3: 我们手工打磨的一致性它会稍差一些，它有分段的，断断续续的。我们自动打磨的一致性是比较高的。再有一个是从效率方面，我们原来的这个手工打磨呢，需要2个人打磨4个小时大概。我们现在的自动打磨呢，只需要打磨1.5个小时，一片侧墙就可以完成。
2: 效率提升、质量提档的背后，是1300余次的反复试验和一次次推倒重来的磨合。自动化打磨研发看似简单，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打磨作业产生的铝屑、铝粉会干扰激光扫描的精度，成了制约项目推进的卡脖子难题。上百次的试验失败，常家宝没有放弃，反复排查症结，调试优化，最终靠一个小巧实用的简易装置啃下这块硬骨头。
3: 然后这块呢，加装了一个吹扫装置，对焊缝扫描之前有一个清理，把对它产生影响的一些铝屑呀、铝粉啊，打磨过程中造成的一些干扰物全部吹扫掉，解决了我们生产现场中的一个大问题。
2: 这套自动化打磨系统投用后，动车组铝合金车体单车生产效率直接提升20%，焊缝打磨一次检验合格率提高了35%。在常家宝心里，技术成长没有捷径。扎根一线这些年，他摸索总结出从做中学、从错中学、从教中学成长3步伐，实打实把理论知识融进实操生产里。工作至今，他攻克20余项技术瓶颈，申报2项国家专利，还牵头建成全国首条高精度高速动车组侧墙窗口打磨智能生产线。
4: 起点要比我们高，在工厂里更能快速的去成长，更能快速的适应智能制造时代对我们技术工人的一种需求。同时啊，家宝也比较用功，主动的 去找我们生产现场的一些难题进行攻关，解决了很多生产难题，也取得了我们很多工友们的认可。
2: 匠人成长贵在传承，常家堡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全国劳模中车唐山公司机修钳工首席技师张雪松的悉心帮带教。在张雪松看来，新时代青年工匠底子好，悟性高，更能担起智能制造的发展重担。如今常家堡也接过接力棒，开班授课培育新人，为企业带出40多名青年技术骨干。
3: 能参与到高铁制造当中呢，我内心非常的自豪。未来呢，希望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升级，不断的改造，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坐上更舒适更高速的高速动车组列车。
1: 一条专线连接万家，全省首条进京公交大厂专一线开通一年来，汇集约50000名跨省通勤群众，大家往返经济两地更顺畅高效。
5: 从我们这个楼下来到门口到车站也就100米的距离。
6: 凌晨6:20，在北京市朝阳区第三医院工作的张媛媛，走出小区不到5分钟就登上大厂专一线，通勤路上少了奔波，多了从容。
7: 那时候去北京会非常的麻烦，我得走着2公里到硬公宫那边的公交站，将近50分钟。开了这个专一以后，就特别的方便，1-2公里缩到了100米，一站地就会进北京，20分钟就可以到了。
6: 6:50，张媛媛抵达北京地铁鹿城站，相比以往，单程通勤就节约了近1个小时，省时之外也节省了开支。
5: 以前吧，坐车特别的不方便，偶尔还得我在打车呀、拼车呀，一天来回就得20到30块钱。现在专一只要4.8块，咱再加上优惠券的话，也就3块多钱，一年省下来的话，小2000块钱呢。
6: 从过去慌慌张张赶车，到如今从容不迫上班，张媛媛的通勤经历正是经济两地群众跨省出行便利化的生动写照。廊坊大厂专一线起于大厂回族自治县孔雀城荣丰园小区，终至北京地铁6号线鹿城站，与地铁无缝接驳。随着跨省公交、定制快巴、城际铁路等多元化进京交通线路陆续完善，北京上班、大厂生活成了越来越多跨省上班族的选择。
7: 自从这个公交车开了以后，我们一些朋友同事都搬到了这边，消费成本降低了不少。
8: 在大厂这边很好，就是吃住行啊都很方便，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北京上班的人来说，时间成本、生活成本都降低了，然后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嘛。
6: 一条专线连接万家，大厂专一线沿途串联大厂16个居民小区，汇集约50000名跨省通勤群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2年来，首都环线高速大厂段、京杭城际铁路大厂段、厂通路潮白河大桥先后建成通车，蒋潭路、观潮路等北通燕郊的断头路全部打通，区域互联互通能力持续增强。截至目前，大厂已开通6条往返北京的公交线路、2条定制快巴和2条快速通勤专线，让群众往返京冀两地更顺畅高效，让协同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0: 截至目前，廊坊全市10个县市区全部实现基层医疗机构与京津结对共建。38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北京通州区、大兴区及天津武清区、北辰区的34家优质医疗卫生机构完成结对。
1: 邯郸市建立跨部门数据联动机制，整合社保、学历、信用等多维度数据，打通15个部门的49项政务后台数据，通过系统自动比对、智能筛选，精准锁定符合政策条件的人才。目前已实现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职称补助、人才金卡充值待遇免申即享。
0: 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组织开展2026年反洗钱法律法规宣传月活动，通过在辖区30家营业网点开展厅堂微沙龙等方式，剖析典型案例，拆解洗钱犯罪套路，全力守护广大群众的资金安全与合法权益。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反洗钱宣传折页3000多份，覆盖受众4800多人。
1: 昨天上午，2026年石家庄市青少年拉拉操比赛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太平河校区开幕，吸引了122支代表队、3162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
9: 上午9点， 开幕式展演环节精彩纷呈。

0: 自选套路的队伍，一共16名队员，我们从2014年到现在，一直从事拉拉操训练和比赛。我们集团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有各自的队伍。这个拉拉操项目在我们集团啊，这个学生非常的受欢迎。
1: 据了解，本次比赛为期3天，设置公开组和俱乐部2大组别，涵盖花球、拉拉操、街舞拉拉操、爵士拉拉操等多个竞赛项目。赛事不仅是一次竞技比拼，更是石家庄市青少年拉拉操运动成果的集中展示，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助力青少年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在协作中收获成长。
2: 这次拉拉操比赛我特别开心，就是能和队友一起站在舞台上就特别荣幸。台下我们反复抠动作练习排练，虽然一切都很累，但是也都值得。这次比赛让我收获了友谊和成长，后续我也会继续热爱拉拉操，保持这份热情。
3: 那这次比赛在11年的项目发展基础上，我们看到了各代表队以及社会俱乐部的运动员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尤其在社会俱乐部的代表队的表现当中，也看到了我们运动员不仅掌握了拉拉操技术的基本能力，而且也突破了更多的难度动作，让他们为我们带来了更精彩的表现。
1: 近年来，石家庄市拉拉操运动蓬勃发展，也成为校园体育的亮丽名片。本次青少年拉拉操比赛的举办，将进一步夯实拉拉操运动的群众基础，发掘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持续推动体教融合走深走实。
4: 日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在墨兰围场国有林场五道沟分场成功自然繁育，雏鸟顺利破壳。黑鹳属全球易危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5: 来关注天气，5月10号至15号，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张家口也将在13号冲上35度。北京、石家庄等地虽然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12号至13号最高气温将冲上34度。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石家庄旅游接待量成功跻身全国前20，位列第15位，这是石家庄市自2025年以来由旅游接待量第6次获此殊荣。
5: 当牡丹渐渐敛去风华，石家庄市长安公园的芍药正迎来最佳观赏期，成片的芍药竞相绽放，为市民呈现出一幅瑰丽多姿的初夏画卷。
8: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市长安公园的牡丹园内，虽然园中的牡丹谢了，但是这里依旧有一片花海，那便是芍药。芍药花的花期呢，通常是在春末夏初。长安公园将牡丹花和芍药花统一栽植在牡丹园内，便形成了现在牡丹谢、芍药开的错落景致。
9: 这儿花也不错，牡丹、芍药，基本上都是每天没事就过来吧，当锻炼身体了。
10: 颜色各种各样的啊，很鲜艳，看到以后我们心情舒畅。这个天气也很好啊，所以觉得花美，人也美。
11: 一天一个样，我跟你说，头两天来的时候这花都没开好呢，今天来了，你看这花开得多么漂亮啊，就是来放松放松，看看花呗。
12: 哦，觉得这个花特别美，感受到这个春天春夏交际的这个美丽的气息，特别好。
13: 长安公园的这个芍药位于咱们公园北侧的这片牡丹园，芍药已经全面盛放，花期将持续到五月中下旬，有这个紫色、粉色、白色为主。因为芍药花本身这个花期晚。

0: 于牡丹半个月，所以呢咱们特意搭配种植，就是为了实现牡丹谢芍药开的这个花卉连续景观。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呢，赏花期间大家文明观赏，爱护花草，不要随意翻越护栏，不要采摘花朵，共同守护咱们这份绿色的园林景观。
1: 除了成片的芍药花海，在位于园区东侧通勤口附近的蔷薇花正繁花满墙，伴随着入园的游客一路生花，
0: 还有月季在园内都全面盛放，包括夏季咱们还有荷花、睡莲，也欢迎大家来长安公园打卡游玩。
2: 日前，唐山迁安上迁安水无界2026迁安水文化周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多地的非遗项目让广大游客近距离邂逅传统民俗，领略千年匠心文脉。
3: 本次非遗展演内容丰富，品类齐全，涵盖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民俗美食等多个领域。其中花丝镶嵌、瑞昌竹编、鼻烟壶内画、木板年画、非遗制香等国家级非遗项目悉数登场，堪称传世瑰宝。同时，来自北京、河北、陕西、福建、雄安新区等地的特色非遗项目同步亮相，西安蛋雕的精巧灵动，福州鱼丸的鲜香可口，荷香包的素雅雅致，兼具地域特色与人文韵味，让游客一站式领略不同地域的非遗风采。活动现场，传承人们亮绝活、展技艺，引得过往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念，主动参与互动体验。大家在看技艺、赏作品、品美食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和传统技艺背后的匠心坚守。
4: 竹子它首先是这么大一个，然后要破，慢慢破成这种细丝，然后再细丝慢慢慢慢编，编出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喜欢的图案、喜欢的样子。
5: 这个葫芦呢，本身它是福禄，然后站在上面呢，通过我们的非遗老师，把这个带有吉祥寓意的这个图案放在上面，然后更加深它的一个寓意。
4: 比如说我手上拿的这个，我们这个是金榜题名，然后它的这一圈就是用到了我们十字花的半针绣，希望我们携带金榜题名的人金枝则贵。
3: 此次非遗集中展作为2026迁安水文化周的核心板块，以水为媒，以非遗为桥，深度融合文化传承与文旅体验，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欢乐祥和、文明有序的节日氛围，更搭建起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地域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0: 北京时间7: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1: 国内汽油、柴油价格今天上调，专家分析，中东局势依旧是扰动油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
0: 法国立法简化殖民时期掠夺艺术品归还原籍国流程，新闻分析背后有着怎样的考虑？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油价。今天零点的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国家发改委官网最新消息显示，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将分别上调320元、310元。那么近期油价持续上涨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后市又将会如何发展呢？
1: 本周期内，也就是4月21号的24点至5月8号的24点，国际油价整体呈现先涨后跌走势。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此轮油价上涨的背后逻辑。
2: 前期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结果悬而未决，而且美伊谈判可能长期停滞，国际油价震荡上涨。后期市场对美伊冲突可能结束的情绪升温，国际油价连续3日下跌。受此影响，本周期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处于正值内先扩大后收窄的局面。
0: 推动油价上涨的核心因素正是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全球原油供应链严重短缺。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陆如泉分析，这条位于波斯湾与印度洋之间的狭长水道是全球原油运输的绝对咽喉，如今这咽喉的通行量大幅降低。
3: 2月28号爆发的这个美伊战争已经持续了今天第70天了。4月13号以后，美国又对它进行了第二道封锁，反封锁，相当于在海峡被上了啊所谓的双保险封锁啊，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每天只有个位数的船只能够冒险通行这个海峡，较正常的通行量这个下降了95%。原来是海峡正常通行的话，1500万桶每天的石油啊，那么现在就是光这个原油这一块就是1450万桶的量被关闭了。尽管沙特和这个阿联酋啊，包括伊拉克啊，有一些陆上的管道可以缓解部分的燃眉之急，但是这也是杯水车薪，目前能够缓解差不多300万桶左右。
1: 也就是说，尽管有陆上管道应急，但是每天仍然有超过1000万桶的原油无法进入国际市场。陆如泉进一步指出，这彻底扭转了过去几年全球石油供过于求的格局。
3: 此前市场上至少还有150万桶到200万桶的供应宽松，就是一直是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啊。如果战争会持续到这个5月底甚至6月底的话，我们也预计我差不多油价将会超过100美元，实际上是对全球经济啊都造成了伤害嘛。
0: 那么这场供应危机对亚洲市场的冲击尤为直接，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天然气大约85%运往亚洲。陆如泉表示，中国凭借多年布局应对相对从容。
3: 因为我们做了准备比较充分，比如我们多元化的进口渠道呀，我们长达20年持续的储备呀，而且建立起了企业储备和国家储备都是匹配的协同的啊，我们自己的产量，石油和天然气量都在增长啊。另外当然我们因为你像这次的这个石油价格上调，国内电动汽车的这种渗透率啊，这个非常迅猛，到了3月份4月份的时候，特别是4月份一下子跳涨了60%以上，说明我们国家消费者的选择也多了一些，而且他们的消费的行为也更加的理性务实，也缓解了对缺油少气的这种焦虑吧。
1: 不过印度、菲律宾等储备不足或缺乏替代能源的国家已经承受了巨大压力，柴油、汽油价格暴涨，经济民生受到严重威胁。而我们国内最新消息显示，今天零时，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折合价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分别上调0.25、0.27和0.26元。私家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需要多支出12.5元。若调价落实到位，那么国内95号汽油价格将全面涨至9元时代。孟鹏也给车主们算了一笔账。
2: 以日常出行为例，私家车按月行驶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8升计算。在下次调价窗口，也就是5月21号的24点开启之前，燃油成本将会增加17块钱左右。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照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测算，燃油成本将会增加428元左右。
0: 那么展望后市，下一轮调价窗口将在5月21号24点开启。短期来看呢，国内油价仍将随美伊局势波动。 按照当前原油价格来测算，下一轮调价初期将以负值开局，首日下调幅度或在280元每吨左右。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状况无法缓解，专家表示，持续半年以上将引发全球性大麻烦，尤其对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海湾国家和东盟国家将会是致命打击。
1: 当地时间5月7号，法国议会正式通过立法，大幅简化殖民时期掠夺艺术品与珍贵文物的归还原籍国流程，终结了过往一物一艺逐案立法的繁琐流程。这也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兑现2017年对非洲国家承诺的重要举措，是法国直面殖民历史、主动纠错的标志性进展。这也让法国成为欧洲少数以制度化方式推进殖民文物返还的国家。
0: 那目前呢，法国各大博物馆馆藏的数万件珍贵文物，大多是近代殖民扩张时期从殖民地掠夺而来的。本次立法推进速度较快，法案于2025年7月启动快速立法流程。法国参众两院先后在今年1月、4月完成首轮审议和文本修改。国民议会在5月6号表决通过，参议院于7号正式审议落地。根据法国法律流程，议会两院文本达成统一以后呢，总统需要在15天内签署颁布新法。如果期间启动核宪审查等程序，那颁布时间将相应延后。这项新法的落地正式兑现了马克龙2017年的承诺。当年刚上任的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公开表示，法国不再干预前殖民地内部事务，并承诺逐步让非洲流失的本土文物和文化遗产回归故土。恰逢新法落地，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将在5月9号开启新一轮非洲之行。
1: 该法案在遗产法典中新增相关条款，对于经核实属于非法掠夺的文物，允许从公共馆藏中移除，通过普通行政流程审批就能完成归还，不再需要每一件文物都单独经过议会投票表决。新法明确适用范围，专门针对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在殖民扩张期间获取的各类文物资产。同时，新规要求政府每年向议会提交报告，公开收到的文物追索申请以及办理进度，全程透明可查。
0: 法国政府也明确了文物归还的标准，不会无差别追责。法国总理勒克尔尼5月6号表示，本次立法只针对经过科学认定、严格核实、确认是通过不正当方式获取的殖民文物。他强调，立法不是为了改写历史，而是让法国正视历史、承担责任，把曾经不当占有的文化财产归还给原属国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部法律草案？它对各国文物归还有何意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新正。
4: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那么这一次呢，通过法律的方式，那么明确支持返还，我觉得这个历史意义是相当大的。我觉得随着法国通过法律的方式来促成文物返还，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啊，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1: 那么如果这部法律顺利颁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霍正新教授认为，这可以解决法国国内法对返还文物存在的法律障碍。
4: 特别像法国，那么它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它有一个专门的文化遗产法典，那么这部法律是不允许法国政府将其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政府的，那其所谓的国有文化财产所有权不得转让的这个原则。所以这部立法呢，在很大程度上能克服法国国内法中关于返还历史上获得文物的这个障碍，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法律突破。
0: 那霍正新教授表示，这部法律颁布以后，文物能不能追回，何时能追回，仍要看后续的实际执行与细则落地。
4: 这个法案里面呢，也有一些模糊的和排除的一些事项，包括他现在说的关于军事物品、关于考古发现、关于公共档案等物品呢，不在返还之列。此外呢，今后的返还的程序目前看呢，规定的也比较模糊，所以这个具体程序怎么推进呢？法律本身规定的还不够具体，还有待今后在推动实践过程中一步步去把它细化下来。
1: 欧洲多数老牌殖民国家在文物返还这件事上一直态度保守，行动缓慢，而法国这次通过立法完成制度改革，打破了以往的僵局。不同于其他国家零散被动的个案归还，法国建立起了常态化标准化的文物返还体系。目前阿尔及利亚、马里、贝宁等多个非洲国家已经向法国提交了文物归还申请，随着新法正式实施，后续还会有更多追索诉求陆续提出。
0: 近几年法国一直在逐步推进文物和遗骸返还工作。2023年，法国先后出台两项法律，分别用于归还二战期间从犹太家庭掠夺的文物，以及归还公立馆藏中的外籍人类遗骸。2025年3月，法国正式将1916年从科特迪瓦埃布里部落夺走的珍贵文物“会说话的鼓”归还原国。此次新法落地，标志着法国的文物返还工作从过去的零星个案处理，正式进入常态化、制度化阶段，也为法国与非洲国家化解历史隔阂、开展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0: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费、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教育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
1: 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强调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
0: 住建部、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印发《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从今年9月1号起施行。城市建设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治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图纸、音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我国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
0: 今年1月，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随后多地网信部门开展行动，督促外卖、网约车、货运、网购、在线旅游、票务领域重点平台对照负面清单，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美团、淘宝闪购、京东、滴滴等平台已实施优化改进措施63项，在提升算法透明度、公平性、合理性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1: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公开信息显示，美国海关从2月24号开始征收全球关税，预计持续到7月24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3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
0: 伊朗媒体8号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吴小飞。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6度到33度。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另外呢，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呢，还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家贼。据央视新闻报道，随着犯罪技术迭代更新，个人信息被泄露问题日益突出，犯罪手段更趋智能化、隐蔽化，部分政企平台对信息数据管理不善，敏感个人信息遭窃取、泄露、贩卖，甚至催生职业窃密人。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盒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5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有2件是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的，一件涉案的是医院，另一件是铁路系统。另据报道，中国裁判文书网近日公开了一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判决，涉案的则是公安干警。你看，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渠道或者主渠道之一就是家贼啊，正所谓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所以预防个人信息被泄露，除了技术层面的发力之外，更需要从制度层面铸紧篱笆，防止内鬼作祟。下一关键词，同真同趣。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在四川雅安市多营镇政府门口，有几个小朋友或坐在办公室外面的窗台上，或者站在这个缓坡上玩耍。多营镇人民政府的牌匾上则分布着孩子们的涂鸦，歪歪